0: 50万人纪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1,歐元對美元 1.157, 澳元對美元 0.70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3。 日經平均指數報 65,757 點，升1,540 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217.49 美元，賣出 4,219.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旗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啦，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石埠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大旗岭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咁亦都仍然影响到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石埠村。咁另外屯门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啦，出九龙方向噶，咁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线封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咁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西九龙走廊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富昌村。喺新界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系慢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喺九龙区噶太子道西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啊。就是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的中线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英台啊，我哋过往三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宇兴，
5: 到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6: 梁兄，看见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5: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早晨，我依然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啊！自在早晨开始啦，我哋一起听歌度小周末啦。开始接续，开始呢个节目咧就有呢一首啊 ，Sandy 林忆莲嘅依然啊，接住另一首依然出现啦。头先嗰首咧就系由林振强作词，呢一首系林敏中写词。

0: 林敏儿、林敏聪子弟档啊，写俾徐小凤嘅呢一首歌啊，依然就嚟自1987年今日出版嘅第33张徐小凤嘅专辑。
1: 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2: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等你嚟发掘啊！
3: 逢星期六下午5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2: 听多啲，识多啲，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3: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2: 一齐嚟感受
3: 中华文化之美。
4: 由而家到10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今日6月12号是世界无童工日，2002年开始的了，由国际劳工组织发起的一个纪念日，不过不是公众假期啊。这个纪念日是直至唤起大众对童工处境的认识，共同努力打击童工现象。小朋友啊，应该欢度快乐的童年啊，学习知识，健康成长的嘛。这个时候送上这一首歌，就是 John Lennon 写给他的仔的一首精彩作品，1980年年世，歌名叫做 Beautiful Boy。

John Lennon 生前最后的这一张大碟 Double Fantasy 里面有 Woman Just Like Starting Over 和这一首 Beautiful Boy 另外呢今天是这一位在加拿大出世的大男孩一位创作歌手 Phil 林奕康的快乐生辰他在2007年呢回到香港参加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成绩好好得到季军过了两三年正式入行他的代表作包括有人共鸣一双手以及以下这首14年的派台歌高山低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和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说，大楼内的警员一度要戴上防毒面具，并着上全套保护衣。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首相司纪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司纪言对贺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何里安在致司纪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886 点，升 2,669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24.19 美元，卖出 4,225.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新蒲岗嘅彩虹道咯，南行去翻御港湾方向，近住显庆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下村啊， 就是新蒲岗的彩虹道南行去回渔港湾方向，近日显庆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下村。如果揸车朋友想行这一段屯门公路近住新墟街市就要留意了，因为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到现在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那段就封了快线，龙尾都挺长的，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揸车朋友就最好改行其他道路。我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由于有紧急的路面维修封了快线，现在车龙都挺长，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另外反方向沿屯门公路去上水近住井财街那段都是车多的，现在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就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的。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刚刚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在九龙区的。窝打老道去返狮隧方向近住罗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就是窝打老道去返狮隧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2: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是在早晨，
5: 在听老歌之前介绍下九点钟之后的环节。我们的演唱会今朝早带来的这位歌手，在台湾、香港和内地都非常受欢迎，他就是刘若英。单身日志演唱会带来几首精彩的歌曲和大家分享。好啦，呢个时候迎接几位青春活力嘅歌手啊，首先出场嘅有 Betty 钟。

初出道的钟玲玲，就有这首作品叫做《爱情中》，而跟住的这首歌都一样在1967年面世。哇，这首绝对经典啊。作曲是冼华，作词夏丹，首歌就交了给裴蕾演绎。我一见你就笑，

陪女啊，系佢嘅首本名曲之一。佢唱嘅快歌咧系特别手到拿来啊。咁啊，除咗欢乐今宵，仲有呢一首啊，我一见你就笑啊。咁唔知系咪喺六十年代咧，随住呢一个阿 Gogo 嘅舞蹈兴起咧，咁所以有好多呢一类嘅阿 Gogo 节奏嘅作品面世。咁我感觉咧，好似好随意嘅系咪啊？咁我唔识跳啊，咁同埋容唔容易学嘅咧？接住呢一首阿 Gogo 咧，就系由粤语唱出嘅

喺一啲咧时装嘅粤语片咧，经常就会见到有啊 Gogo 嘅跳舞场面啦，咁而感觉上咧就好似几容易学噶，怕且而家咧，手脚未必好协调啦。不过啊，趁住呢啲嘅音乐咧，可以摁下做下运动都几好嘅。头先呢一首歌咧就系《芳心》啊，呢一位粤语片嘅女演员啊。佢其中一首歌真係唱得唔錯下㗎，叫做 Oh, Gogo。咁隨住呢一個 Gogo 嘅熱潮興起呢，咁連帶唱粵曲嘅鄭國寶呢都要跟下風，嘗試下啲新派嘅音樂元素。

0: 郑国宝啊，咁佢嘅创空啊，咁啊真系毋庸置疑嘅，系非常之好嘅。咁啊，不过咧唱呢一类嘅新派啲啊高高节奏嘅歌咧，感觉上就有啲啲得得意意啦。几好嘅尝试嚟噶，郑国宝，我爱阿高高啊！
1: 街头表演者嘅故事喺晒呢度。
2: Busking GPS。
3: 入咗大学嘅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系需要喺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2: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有冇喺屋企跳翻 part 舞啊？够皮未？足足四首阿高高嘅节奏啊！跟住听翻两首英文歌先。首先出场嘅呢位男歌手喺1928年今日美国纽约出生，既系歌手亦都系演员啊。咁由于爸爸喺工作嘅时候受伤，佢好细个，初中咧就已经要出嚟做嘢帮补家计。佢就系 Mick Damone。最初嘅时候咧。他曾经在戏院做大位，甚至是揸lift嘅，即是电梯控制员，直至他17岁有机会在电台唱歌了。后来更加在夜总会献唱，越唱越受欢迎，当然是出卖唱片。凭住一副好歌喉，好快成为歌坛嘅红星。一首You're Breaking My Heart 登上美国CD榜嘅冠军，销量系达到金唱片100万嘅数字。以下呢一首歌咧都唔弱啊，喺1953年成为十大作品嘅 Appetite。

Big Damone App Tide 剛才提及過了，他曾經做過這個渣獵員，話說就是有一次他揸架獵就在這個地方碰到巨星 Perry Como， 他是膽粗粗停了架獵，唱歌給 Perry Como 聽， Perry 無鬧，慢慢聽下聽下就覺得咦你真的唱得不錯，於是就將他推薦給朋友去試音，就是這樣 Vic Damone 就成為了歌手啦。啊，我想如果有人突然之間停了架獵，你怕不怕？幸好就是這種舉動沒有嚇親 Perry Como。

真係聽出而又好鍾意 Perry Como 把聲啊，令人聽得好舒服嘅。剛才嘅呢一首作品喺1958年面世，係佢嘅名曲之一 Magic Moments。 時間嚟到9點鐘，我哋聽下新聞報道先，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去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568点，升2351点，港金报39250元，升9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69美元，卖出419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文汇报报道，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亦将会破天荒第一次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接受专访时候透露，正式文本有望提前在今年第三季的尾出炉，早于原先预计的年底目标。他指出，以五年为一个规划周期，有助于令到政策更加具有系统性，更有条理，将会为香港社会提供清晰的发展方向，令到市民明确了解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日后的施政报告亦都会同五年规划对接。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指出北部都会区是今届政府的重点发展计划，已经由单纯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升级做融合产业、科技、大学城和宜居、宜业、宜游的综合发展战略。他强调大学城应该以城区的概念推进，涵盖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以及城市建设五大元素，协同发展。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 太古城前日有母女相继堕楼死亡，对于饱受丧母打击的女童，是否有适切的陪伴开解，引起外界关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今次事件是悲剧，他说堕楼的母亲是社会福利处社工，这个妈妈的女儿在惨剧发生之后由家人陪同送院，当时医生、护士和社工经过评估之后，认为这个女童适合在家人陪伴底下回家。事件具体情况仍然有待当局详细调查。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立法会内委会昨日朝早通过成立小组委员会审议政府新订立的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定性刑事案件涉及国安。小组委员会下午随即开会，花了大约两个钟头，即日完成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形容今次附属法例是画公仔画出墙，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强调没有新增到权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指出，附例不会随意将轻微罪行或者行为变成危害国家罪行，直斥有人别有用心，想煽动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仇恨。信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有犯罪集团在社交平台卖广告，声称可以代市民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实质上是透过伪造医生纸，讹称申请人患上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从而达到取回公款的目的，再从中抽取一至到两成佣金。執法部門接報展開調查，在前日拘捕16人，當中兩個人是集團骨幹成員，其餘是強積金戶口持有人，案件涉款達到430萬。東方日報報導。
3: 明報報導，入境處會在今個月的25號開始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境大堂設立第一個無感醫道試點，推出兩條無感醫道，合资格香港永久居民可以透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出境，全程需时就会由现时传统医道的大约8秒缩短至到5秒。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回顾四年施政成效，系统梳理治理经验，并且清晰勾勒出香港未来发展蓝图。社评指出，四年来特区政府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带领香港迈向由治及兴新阶段，成效显著，成果突出，在当前编制五年规划更好对接国家战略的关键节点，各界应该团结一致，支持特区政府牢牢抓住发展机遇，推动香港在服务国家大局当中实现更大作为。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编制首份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一以贯之的注重实效施政作风。在回顾四年施政历程的时候，李家超以使命、担当、忧患意识三个关键词去概括自身，从政初心和责任坚守。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落地，就正是这一份初心和担当的生动实践。文汇报社评。
4: 明报的社评提到，一对母女先后堕楼身亡，今次悲剧叫人痛心，当局应该检视现行机制对家属的支援，有何需要改进之处。香港教育竞争压力大，学童精神健康问题固然备受关注，部分家长的情绪亦都容易受到牵动。近日正值考试季节，教育界应该多啲提醒家长同埋学童以平常心看待。明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每出悲剧都是警号，提醒要检视现行的不足。评论话，当局应该考虑鼓励助人者之间互相帮助和倾诉，完善高危儿童的保护机制，增拨资源，缩短公共心理服务的轮候时间。只要政府、业界和其他人愿意多走一步，多做一些，或者就能够化解很多潜在的危机。星岛日报社论。
4: 呢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桂街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红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红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都比较长。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咁就系屯门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而同时咧，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咧就去到诗歌舞游乐场。咁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由于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就去到诗歌舞游乐场。同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罗福道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同时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新蒲岗彩虹道南行去御港湾方向，跟住显庆街的交通意外已经升了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毛街，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仲有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大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入口。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三号停车场。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8: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9: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8: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9: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8: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了。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今日早上同你分享刘若英《单身日子》2002演唱会，一共两场，在台北举行。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2: 我真的觉得，不管我结不结婚，现在就你唱歌。

0: 我想你们大家才安心。
1: 刘若英佢其中一首非常非常流行嘅歌，叫做《很爱很爱你》。讲到刘若英啊，佢初出道嘅时候咧，就系同金城武啦咁一齐担任咧陈星一间制作录音室嘅助理，由一个小助理开始啊，跟住成为一位大歌星，兼且系一位演技非常之好嘅朋友啊。咁头先嘅呢一首歌之后咧，咁送上嘅呢一首咧就系佢重唱张艾嘉啊，佢嘅恩人啊，一首提拔佢啊进入电影界嘅张艾嘉嘅作品啊。

0: 寂寞。
1: 因为寂寞，原唱咧就系佢电影方面嘅恩师张艾嘉。因为张艾嘉咧喺1995年嘅时候咧就执到一部电影《少女小鱼》，咁就请刘若英咧担任女主角，而呢一部戏亦都令佢得到当年嘅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奖啊。咁而喺呢个演唱会咧，有佢嘅好朋友担任嘉宾啊，就系李心洁啊。
2: 我要什么？我告诉你我

0: 柳若英加埋嘉宾李心洁一齐合唱嘅呢首歌叫做《自由》啊。咁当然呢个演唱会唔可以唔唱佢嘅超级 hit 歌，呢一只歌真系响遍大街小巷啊！后来啊。
1: 婆婆啦、阿姨啦、姐姐去参加完别人的结婚典礼，就会回来问你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呐、啊？”奇了个怪了，他们结婚关我们什么事啊？不过没关系，今天晚上呢，就当是我的结婚典礼，反正各位也已经包了1200、900、700，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来参加我的结婚典礼。后悔的人来唱后来，好不好？

0: 就由呢一首后来结束今朝啊，为你揀嚟嘅呢一个单身日子演唱会啊，刘若英。下个礼拜咧又会揾嚟另外一位歌手嘅演唱会片段同大家分享啦。咁啊，转头喺九点半新闻报道交通消息之后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
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俄罗斯国庆节之际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重申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金正恩在贺电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并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信任和同盟关系，是朝俄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骄傲成果，证实两国的选择正确。金正恩重申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对内外政策，与俄罗斯携手共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4点，升275点，总成交金额25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60点，升20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74.95升1.2，中心国际76.1升2.8，XL2南方海力士121.8升15.8。 腾讯控股463.2升6蚊，阿里巴巴110.5升3.1，华虹宏力149.5升10.2，盈富基金24.92升3.2，建滔集团97.05升3.35，建滔积层板啱啱跳咗69.05升1.85，联想集团23.98升1.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幣 6.765， 英磅對美元 1.341， 歐元對美元 1.157， 澳元對美元 0.70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 日經平均指數報 65,989 升 1,786， 港金報 39,250 升9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78.38 美元，賣出 4,178.89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啦，由於有路面緊急維修，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線咧，現時係封閉緊噶。同時咧，後少少近住兆康港鐵站嘅慢線咧，都有架壞車，咁所以依家龍尾咧一截過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咧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線咧有緊急路面維修，而同時咧後面近住兆康港鐵站嘅慢线都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而另外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桂街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系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桂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日大车多。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中线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交通目前都系比较繁忙噶。另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还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过了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码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知后母都不知呢个阿爸。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1966年，60年前嘅今日，香港暴雨成灾，连续11个钟头落住倾盆大雨，咁啊导致成个香港岛交通几乎瘫痪。到处是水浸和山泥倾泻，部分地区甚至水电是供应中断。而这次的雨灾令到64人丧生，2500多人无家可归。

唔知有冇五台之后记得起六十年前嘅呢一场雨灾呢？呢一首歌啊，绝对系代表到当时灾民嘅心情啊！可恨的风雨，唱歌嘅系潘秀琼啊。咁而当时咧，哇，真系损失系过千万噶。咁讲紧咧就系成个香港啦。咁用以下嘅呢一首歌去形容当时灾民嘅心情咧，都非常之啱嘅。何处是我家？

咁而讲返呢啲开心嘅事情啦，喺1980年嘅今日啦，有一部电影呢叫做碧水寒山夺命金上映。咁而呢部戏呢就是由刘松仁同埋钟楚红合演嘅一部武侠电影嚟嘅。咁制作成本呢当时只係50万港元啊，咁亦都係杜琪峰第一部执导嘅电影，亦都係有红姑第一部参演嘅电影啊。呢个时候马上送上电影主题歌曲于伦嘅曲，叶绍德嘅词，主唱系 Michael 关正杰啊。碧水寒山夺命金。

作詞嘅葉兆德咧，咁佢早喺50年代就開始為電影咧係寫歌噶啦。咁70、80年代咧就參與電視劇嘅歌曲創作啦。咁啊，我哋好熟悉嘅《啼笑姻緣》啦，裏面好多歌咧都係佢填詞。另外一部啊，大家好熟悉嘅電視劇就係、是《雲娘》啦。嗱，咁佢填咗有啊《月光光》啊，《慧兒唱》啊，《盼浪環》，仲有《雲娘》嘅主題歌曲。

唱歌是娃娃云娘。云娘就是改编自清代文人沈复的自传式散文《浮生六记》，而1983年亚视就拍成了另一部的电视剧，由潘志文主演的，只有10集而已，而主题歌曲是由 Michelle 鲍翠微演绎的。

呢首歌叫做《浮生三记》，唱歌嘅就系白翠梅啦。咁佢唱小调歌咧都系非常拿手噶。咁啊，另外有一位今日生日嘅朋友咧，哇，唱小调啦，唱粤曲啦，都系非常好听，仲要系演技非常之好嘅。佢就系21岁嘅时候咧，参加电视节目《星宝片场》，获得总冠军而投身演艺界嘅胡美仪，美仪姐，今日系佢嘅大生日啦，几多岁唔讲啦，大家 check 下就知道噶啦。呢一首歌咧就系、送俾大家，亦都系美仪姐嘅一首非常好听嘅歌，啱晒佢嘅河车啊！歌名叫做《红烛泪》啊，亦都系我哋今朝早自在早晨嘅最后一首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和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是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说，大楼内的警员一度要戴上防毒面具，并着上全套保护衣。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司纪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司纪言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申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荷里安在致司纪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649 点，升400点，总成交金额744亿2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4,036 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5,079 点，升22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74.65升9毫，盈富基金25元升4毫，中心国际75.65升2.35，XL2南方海力士119.85升13.85，腾讯控股463.4升6.2，阿里巴巴110.6升3.2，华虹宏力149.7升10.4，南方恒生科技4.65升9仙，建滔积层板67.9升7毫，建滔集团91.85跌1.8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6，瑞士法郎9.846，澳元5.513，加元5.606，新西兰元4.559，欧元9.0624。每百日元兑港元4.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53。日经平均指数报66,661点，升2,444点。港金报38,980，升6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11美元，卖出4,19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啦，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新柳街啊。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啦，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丹桂村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前少少嗰段咧，近住新墟街市快线咧都有道路工程噶，咁龙尾就过咗红桥少少啊，就系屯门公路九龙近住新墟街市快线，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车龙就过咗红桥咧少少噶。咁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丁角路去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贵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都系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啦，由于受头先加士居道嘅坏车影响，咁所以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啦，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台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嚟到六月十二号，今日终于都系星期五嘅早上十点十三分啦。
1: 人咧要有希望嘅，所以咧成日都会等星期五嘅来临，终于咧又嚟到啦。今日咧喺呢一个直播室咧，好多谢永业啦，每一日咧都会无间咁咧会介绍我哋嘅。
0: 系
1: 啊，咁啊喺佢嘅节目之后咧，就轮到我哋出场啦。
0: 出场
1: 就系我哋嘅香港暖流节目。星期五嘅 version 咧，今日有啲咩人会坐喺度咧？
0: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啦，
1: 有我啦，
0: 仲有我黎善言，
1: 仲有黎善言
0: 小善出场，
1: 系啦，一个咧好得意嘅人，佢咧有三个名啦，
0: 数下加加埋埋一二三四五八个字，
1: 佢起码咧就有三个名啦，但每个名咧里边用嘅字咧都唔撞噶噃，
0: 系，
1: 佢叫黎善言，但系佢叫直直，然后跟住咧佢又叫小善咁啦，
0: 系啊，
1: 系啦，咁咧就今日咧都系一个几得意嘅星期五啦，天气咧就
0: 都几好噶，
1: 冇好冇唔好。
0: 翻嚟嗰阵有阳光，我就觉得唔错。
1: 翻嚟就有阳光，又冇上个礼拜晒到懵咗咁。
0: 嗯，
1: 但系咧话会落嘅雨咧，揼落嚟又唔系好揼得亲，咁所以咧都要睇下呢一个几唔稳定嘅天气究竟咧会为我哋带嚟一个点样嘅周末啦。
0: 系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会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咧雨势会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下周初嘅中期啦，仍然都会有骤雨噶。
1: 一翻到嚟咧，就感觉到呢一个气温咧 ，exactly 系二十八度嘅。
0: 系，
1: 现时嘅气温就二十八度啦，湿度咧72%啦。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就一个绿色一个黄色，因为由低至到中咧，通常就系二至四咧，咁就会变咗颜色嘅。紫外线指数咧就系三啦，强度属于中噶吓。咁所以咧，今日咧中意太阳嘅咧又有少少，咁啊出嚟咧行个圈都好嘅，感受下同埋吸收下维他命 D。听讲话咧，对只眼睛好好噶噃。
0: 嚟到周末啦，准备好听日去玩未啊？
1: 周末先玩，日日都玩噶啦。

0: Disco Queen，
1: 好有時代感啊！
0: 周末咧要去 disco 噶，
1: 咁咧就你係要咩去？你去過咩？
0: 未啊？
1: 你知道咩叫 disco 咩？
0: 唔係有個好靚嗰啲波波咧喺中間，跟住、啊、會喺度轉咁樣有個燈啊嘛。
1: 有個銀色波波轉啊嘛。
0: 我以前去夾 band 嗰個 band 房入邊有一個，
1: 都有呢一個，
0: 跟住我哋會拍著佢咯。
1: 其實咧，當咧你見到嗰啲波波喺度轉嗰啲咧，其實基本上已經再係 disco， 已經係攞咗之前夜總會嗰啲嘢出嚟。
0: 啊，係咩？又唔一樣㗎？係
1: 啊，唔同嘅年代，唔同嘅時代咧，有唔同嘅感覺嘅。頭先嗰首歌咧，如果喺呢一個 disco 嘅年代啊，即係七九啊、八零啊，或者八十年代咧，硬係覺得好型啊！而家攞出嚟聽完之後咧，即刻喺度諗緊，哎呀，我條喇叭褲咧，係啊，我對鬆高鞋、喇叭褲
0: 啊，
1: 係啦，飛機頭咧就其次啊，但係喇叭褲啊，要闊到咧遮埋只鞋嘅，
0: 同埋側邊會有嗰啲流蘇飄飄下嘅，係咪啊？
1: 唔一定，但係咧就一定要有一著埋一件嘅恤衫，嗰件恤衫咧個領係要好闊嘅，
0: 係
1: 啦，
0: 唔可以扣埋，最緊要扭嘅。
1: 咁啊，著住嗰件西裝咧，就硬係咧，好似全部undersize 咁樣嘅，逼曬啲肉出嚟嘅，係啦，咁就叫型啦。
0: 就聽翻呢首歌，有冇型過嗰陣時啊？
1: 冇，
0: 點解啊？
1: 冇錢型。
0: 哦，要好贵噶，
1: 十几岁啫嘛，好细啊嗰阵，
0: 即系要好贵噶，要着啲新学。
1: disco 都冇机，冇钱去 disco 噶，咁、哦、十几岁点去 disco？ 但系咧就有好多地方咧，有啲嗰啲房咁房间咧就租出嚟俾人嘅，咁咧就自己整啲灯喺度咯。咁、
0: 哦、
1: 然後跟住都係打嗰啲歌嘅啫嘛，咁啊有人係會喺度打歌，即係專係做 disco 嘅嗰啲人，咁、
0: 哦、
1: 啊有一 set 嘢嘅，咁啊咪播呢啲咁嘅歌咯，然後跟住有啲燈喺度斬下斬下咁。
0: 其實同我哋依家去唱 K 差唔多嘅感覺咯。
1: 唱 K 貴好多，
0: 唱 K 再貴啲，
1: 同埋唱 K 要唱啊嘛，
0: 哦、即係要唱
1: ，disco 唔係唱 ，disco 係跳啊嘛，咁同埋 disco 嗰個感覺幾開心嘅，有男有女噶嘛，一定係，咁、一個好大嘅氹氹框咧，就成間房圍住，
0: 係，
1: 咁然後跟住有男有女坐曬喺度，咁
0: 本身唔識嘅，
1: 平時學同學嚟嘅啫嘛，咁但係而家咧就變咗係好 social 咁樣一齊玩咯，咁、
0: 哦、
1: 你梗係去到十六、十七歲噶啦，去到呢啲歲數先會玩呢啲噶啦，十一二歲係未玩呢啲，咁就啱情竇。錯開咁，然後跟住通常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你就開始硬係會見到咧，又唔多嘅。咁但係咧就會有幾對，即係硬係有幾對情侶就喺咁呢個情形裏面就掟咗出嚟啦。
0: 噔噔噔，
1: 幾開心啊！哎呀，點解講翻以前啲嘢嘅？我哋都話今日唔係講呢啲。
0: 咁你想講咩？你本身準備咗今日要同我哋講啲咩先？
1: 今日咧我就帶咗一個特別嘅話題咧，就係我和媽媽去行書局嘅。
0: 你和媽媽行書局好少啊！除咗細細個咧係媽媽同我去圖書館之外，好似好耐。都冇同妈妈行书局。
1: 细个嘅时候系妈妈带你去一啲你未去过地方。当你咧就已经大个仔，而你妈妈咧就当你个妈妈咧已经年纪大嘅时候咧，就轮到你带你妈妈去一啲佢未去过嘅地方。
0: 我妈妈会拒绝我噶，我曾经试过咧邀请佢，我话请佢去一齐去埃及，佢拒绝咗我噶。当时
1: 聪明嘅，你未去过噶嘛？
0: 我未过，佢都未去过。
1: 梗系啦，真系佢净系听到木乃伊三个字嘅啫嘛，我唔系。
0: 诶唔系啦，佢话冇人凑会屋企只狗啊咁样。
1: 哎呀，咁佢又真系讲得啱嘅。
0: 咁你行书局有啲咩得意嘢啊？
1: 得意嘢就系点解要行书局先啦、因为咧我就同我妈妈。就去探我个孙啦，咁啊好紧要啊！我妈妈第一次睇个粒虱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四代同堂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啊开心都好紧要。咁啊睇完之后咧，跟住走咯，一出到嚟嘅时候咧就倾盆大雨，弊家伙啦，倾盆大雨啊！咁啊有冇带遮啊？
0: 点解呢排日日都要带遮？你哋都会冇带遮嘅咧？
1: 我日日都有带遮，
0: 系啊，
1: 带亲遮都唔落雨，
0: 所以琴日都冇带，
1: 唔带就落啦，
0: 落雨
1: 系啦咁样样。咁阿妈咧又冇带遮，咁我又好英明神武咁样搵件褛，搵我件衫去遮下。佢咁遮嚟遮去，阿妈就话：不如我哋坐叮叮啊咁。咁、我哋就于是坐叮叮啦。
0: 系啊，
1: 叮叮姐电车呀，
0: 就叮叮叮就，
1: 净系港岛先至有嘅啫。
0: 系啊，
1: 咁啊叮下叮下就叮到去铜锣湾咯。唯一一个站咧，落咗车之后咧，勉强好聪明咁咧，就可以咧就一个骑楼底去到另外一个骑楼底，然后跟住咧嗰度就可以落埋地底，到最后佢可以坐地铁走嘅。
0: 系，
1: 咁好安全啦。
0: 系啊。
1: 好穩陣啦，
0: 係啊，
1: 咁所以咧，我哋就去咗嗰一個嘅 shopping mall，
0: 啊，即係去咗樓下嗰個商場，地鐵站上蓋附近嗰啲商場。
1: 而家啲商場咧就同以前唔同嘅，以前啲商場咧嗰個地方係電梯就電梯噶啦嘛，一樓上二樓，二樓上三樓，三樓上四樓，咁啊對面就已經係一邊係上一邊落，梗係咁噶啦，
0: 係
1: 好多商場都係咁噶啦，而家唔係嘅，佢硬係咧啲商嗰啲電梯咧，你估佢唔到係邊嘅，三樓上四樓咧就咁樣去，去到四樓嘅時候又唔知要你兜完成個商場
0: 先至可以揾。
1: 上到另外一个电梯就上五六楼啦。咁所以由九楼一路落嚟嘅时候咧，你系会行晕晒，系佢逼你咧要腾腾跨喺度咁。即系原来咧以前即系嗱个概念唔同啦。
0: 嗯，
1: 以前咧就系方便你嘅买嘢，
0: 系
1: 譬如嗰啲嘅百货公司
0: 就写明晒呢一层就卖咩，呢层卖咩咁啊，你又想要咩就直接去嗰层噶嘛。
1: 咁而家都勉强系叫有分嘅，咁但系咧以前你咁噶嘛，嗰、那个电梯位就永远系嗰度电梯。
0: 即系喺晒嗰个商场中间噶嘛，专
1: 中间好
0: 打折，
1: 总之
0: 就
1: 呢度就上，嗰度就落，你永远揾到个电梯位噶嘛。
0: 系啊，
1: 而家啲商场唔系噶嘛。
0: 系你要佢要逼你行下佢个商场先准上去噶嘛？
1: 你好鬼秘喎、哦！你一楼上二楼系嗰个位啦，你去二楼你行翻个位见唔到有电梯噶、哦。
0: 系跟住你试下问下侧边啲职员咧，佢又会好唔耐烦，唔系好想话俾你知咁噶嘛？
1: 因为有几廿人问噶嘛，几百人添啊！咁所以咧，你就变咗逼住咧就喺度揾啦。咁但系咧，我同阿妈咧都几开心啦。
0: 嗯，
1: 咁喺度黐出咁转咯，系啊。咁然后跟住就行完一轮之后，发觉点咧？头先。即係都揼濕咗少少咁
0: 啊，
1: 乾曬啦而家，搞掂啊！
0: 冷氣好大喎、
1: 啊，係啊，冷氣好大啊！咁然後跟住佢又會睇下啲衫啊，我又會睇下呢啲睇下嗰啲啊咁，佢好叻嘅喎，佢睇完啲嘢之後攞又叫我影相喎，我阿媽點解影相？呢件嘢咁貴，影低佢啊！我哋睇下喺邊度邊度啊，邊度邊度。
0: 即係依家啲網上功能幾好噶嘛，
1: 圖下呢圖下嗰度咁樣、
0: 啊，可以用圖片搜尋翻、
1: 啊、
0: 類似嘅商品，睇下、啊、會唔會有啲平替。
1: 圖片搜尋揾到寶，
0: 係啦、
1: 啊。即系咁啦，
0: 系咯，知道。
1: 即系咁啦，诶，饮杯，
0: 饮杯。
1: 咁然后我妈咧又几新潮，识得玩呢啲。咁我就跟住咧就去到一个嘅书局啦。
0: 嗯。
1: 咁我去到书局咧就一路喺度睇。我妈话：哈、啊，我都好少见你，你原来即系咁中意睇呢啲书嘅咩？咁啊，跟住咧我就话：唔系啊，我话呢啲咧系为咗我工作，哎呀又有需要啊。
0: 系睇咗啲咩书咧？
1: 咁我妈话咩嘢啊咩啊？咁我话嗱，例如呢一个咧就系、是、问一啲好有知识嘅嘢嘅，例如咧呢、這个世界上咧有啲咩马？跑嚟跑去都系喺原地啊咁，
0: 咁系咩马？斑马。
1: 阿妈话晒骑马，
0: 系啊系，
1: 晒骑马，哎呀佢好叻，佢答
0: 啱啱啊。
1: 其实佢答啱咗嘅，其实晒骑马系唔会跑噶嘛，咁所以佢咪喺原地啦。
0: 俾我食咗咯。
1: 个答案唔系嘅，个答案系旋转木马。咁阿妈吓几得意啊呢啲，咁跟住我又再问佢啦。咁人类动物同埋植物有啲乜嘢系中意化妆噶？
0: 人类同植物有啲咩？中意化妆啊？
1: 嗯，系啦。咁阿妈话：，嘿，呢个梗系好简单啦、
0: 啊，
1: 人类咯，
0: 系啊，
1: 人类最中意化妆噶啦。
0: 系啊，
1: 你唔好傻啦，植物边度有化妆噶？动物啊，更加冇啦。
0: 系啊，
1: 我阿妈唔系啊。
0: 咁系咩咧？
1: 我阿妈系动物系啊。阿妈吓，动物化咩妆啊？
0: 点解系咧？
1: 我话因为咧，嗱，你唔好闹我。
0: 嗯、
1: 啊。因为动物浓妆啊。
0: 动
1: 物浓妆、啊
0: 哦，因为啲动物个妆好浓。Henry 哥哥，你专登去书局成日睇呢啲，
1: 就系睇呢啲无聊嘢，
0: 无聊 IQ 题。
1: 跟住我妈话删，冚低本书，又跟个翻。
0: 咁
1: 我都影咗唔少翻嚟，因为我觉得我哋几啱势啊。
0: 都系啊，我哋之前咧逢系喺暖流热线有 IQ 题玩嗰日咧，大家好中意打嚟估谜语噶嘛。
1: 好啦，咁我又俾个谜语你估啊。
0: 好啊。
1: 欢乐今宵里边咧，有边一个咧讲嘢系广东话唔正？
0: 欢乐今宵入边讲嘢，
1: 有边个主持人广东话唔正？
0: 有边个啊？
1: 好多，其实好多个都唔正。
0: 系咯。
1: 严格嚟讲咧，沈殿霞、肥肥其实啲广东话都唔系好正，佢、越讲越正嘅啫嘛。
0: 你想讲边个啊？呢个系 I Q 题嚟噶？
1: 呢、這、一个唔系 I Q 题。
0: 呢、這个系咩咧？
1: 呢、這、一个系考你嘅记忆力啫。
0: 喺我记忆力。
1: 正正一日之前。
0: 一日之前你考
1: 过我。同样时间我话。
0: 跟住你就俾咗一个名我，
1: 因为咧你出咗首歌嘛，琴日就系张帝啊嘛，
0: 系啊，
1: 跟住我话咧，其实喺欢乐今宵里边咧有好多会即系有啲嘅主持人咧，
0: 系啊，
1: 都系晓唱歌噶，
0: 系啊，
1: 咁咯，
0: 咁你觉得我记唔记得？
1: 我哇，你咁得戚嘅个样，
0: 你觉得我记唔记得？
1: 我真系你话我听啦，
0: 咁我梗系记得啦，应承咗大家会揾佢嘅作品翻嚟俾你哋听噶嘛，系秀兰嘅《秋水伊人》啊。
1: 几叻喎你，真系有做功课啊！

0: 水伊人啊，
1: 一首好靓嘅歌曲，而且咧，大家咧会留心到佢嘅配乐咧系相当之特别嘅，好少咧可以听到咁多咁靓嘅乐器吓，有中乐啦，亦都有西乐，而且咧佢嗰个节奏咧系一啲都唔快。听到呢啲嘅音乐咧，有好多时就感觉到有一种奢侈嘅感觉。
0: 点解系奢侈呢？
1: 因为咧，而家嘅人类嘅步伐咧系非常之急速啦。
0: 系，
1: 就算系讲谈恋爱，有好多人根本就唔得闲去谈恋爱啦。
0: 嗯。
1: 而呢啲咧咁浪漫嘅情景咧，的而且确需要一啲嘅时间咧，慢慢去细味。咁呢一首歌咧，其实嘅节奏唔系好快啦。首歌咧亦都系唔系话两分钟即刻搞掂啊。但系咧，真系人系有时候需要俾到呢一种嘅自然感同埋时间，所以咧，俾我觉得咧，有好多时候其实点样样先至系一个幸福嘅人生，同埋咧真系叫做丰盛咧，唔系叫做有钱，有钱唔代表丰盛嘅，有钱咧亦都唔觉得咧，即系英文就有两个字啦，一个就叫 health， 一个咧就叫做 rich， 一个咧就叫 wealthy。咁啊 ，wealthy 咧嘅意思咧，其实好富足，但系唔代表呢样嘢好有钱嘅。你其实咧有足够嘅时间去享受呢啲咁样嘅片刻咧，其实都系有一种有一种奢侈嘅感觉，有一种享受嘅感觉咯。
0: 系、
1: 咁而呢一首歌《秋水伊人》咧，我哋做咗一样好特别嘅嘢。
0: 系
1: 好少人会咁做。我哋三个钟头嘅节目咧，
0: 系
1: 第一个钟头咧，你系拣咗呢一首歌咧嚟去呼应我哋第三个钟头今日嘅呢一个耳边执到宝。
0: 今日嘅耳边执到宝，今日耳边执到宝讲咩歌啊？
1: 今日耳边执到宝，
0: 依家开股噶啦。
1: 讲紧咧就系一啲较为浪漫嘅嘢，
0: 刻骨铭心嘅爱情，
1: 刻骨铭心嘅爱情。
0: 哇！
1: 咁所以同头先嘅秋水伊人，你系咪觉得其实就已经系一个呼应啊？
0: 咁大家可以依一刻就开始谂定，到底今日第三个钟想点首点样嘅爱情歌，有啲乜嘢刻骨铭心嘅爱情，有边一个旋律，边一啲歌词刻咗喺你心入面，
1: 谂
0: 定阵间就打电话嚟1872312，就点你想要嗰首歌。
1: 所以头先咧，你第一个钟头你听完咧，系秀兰先啦，好少见到佢嘅咧，我哋出现系咪？跟住咧唱埋呢一首嘅《秋水伊人》之后咧，你哋谂下，其实为你带嚟嘅是一个乜嘢？以前咧可以超越时空嘅一个浪漫嘅境界，或者你当时嚟讲咧，都系一种悠然嘅感觉。咁啊，第三个钟头咧，我哋即系破天荒噶，我哋嘅节目咧好少会有呢个机会俾我哋嘅听众打电话入嚟啦，然后跟住咧系做一个嘅点唱。
0: 系啊，咁大家记住留意啦。嗱，与此同时咧，我哋今日调翻转介绍1872312呢个电话咧，仲可以喺稍后11点到12点期间打嚟登记玩，极速15秒噶。
1: 啱噶，咁啊，今日咧其实节目咧都系平时咁啦，逢星期五咧系特别古怪噶噃。因为咧系要学下英文嘅，
0: 学英文有咩咁古怪？
1: 因为今日我解咗首歌几得意嘅，
0: 系咩？
1: 咁啊，通常咧有好多嘅歌，你知噶啦，话题咧好多时候咧都系讲谈恋爱啊，即系你又挂住我，我又挂住你啊嗰啲啦。
0: 系啊系啊。
1: 今日呢一首歌嘅话题好特别嘅，亦都一首好出名嘅歌。
0: 系。
1: 咁我相信咧，如果全香港所有嘅电台一至到五台先讲啦，净系我哋啦，我谂播得最多嘅应该系我哋呢个台。而呢一首英文歌咧，亦都系有一段时间。是我没有听过
0: 的，
1: 而这首英文歌一出现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长者哥哥姐姐立刻就会记得，
0: 很有共鸣、
1: 没错。
0: 期待着阵间 Harry 哥哥的英文教室教下我们到底有首什么的靓歌。
1: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0: 英语教室 Steve 还有今天大件事今天揀来的那件大件事其实都挺影响了世界的。当年
1: 一个挺出名的女孩子、还有她的日记，
0: 是
1: 的，一会间直接会用他这个说书人的声音会跟大家讲一下
0: 分享一下
1: 今日的大件事。
0: 11点到12点记住啊，除了登记玩极速15秒之外，还要打开电视机的港台电视31，看得又听得。
1: 啊、真的啊。
0: 是啊。
1: 是啊，你讲看得又听得应该就是讲我们那两位的、今日的嘉宾啦，因为咧佢哋两个咧都系又睇得又听得噶。
0: 系啊，咁啊就有一个靓女，一个靓仔。
1: 柳燕咧，其实就唔系第一次嚟噶，咁啊呢个好朋友嚟嘅，咁但系都已经好长时间，我谂成年都有啦。
0: 系啊，正能量战士啊。
1: 系啊，正能量战士，好期待咧，又一次见到佢啦，好似有啲好嘢同大家介绍。同埋有一位女孩子咧，我
0: 系
1: 好希望咧结识佢嘅，因为咧直直话哇，你真系一定会同佢好好倾噶啦。
0: 系啊，
1: 点解啊？
0: 因为咧佢咧就之前喺电视台嗰边咧，有做一啲 关于讲下啲灵异故事嘅一个环节，但系我自己就成日好惊噶嘛。咁但系 Harry 哥哥咧就好中意研究下呢啲嘢，倾下偈。咁我觉得你哋应该好啱倾嘅。
1: 咁就好啦，因为我咧真系好中意呢啲会晕晕嘅朋友仔。
0: 咁啊，期待一下佢就系徐嘉晴啊。咁啊，稍后咧电视部分 Music Five 咧，同埋我哋第五台都会同步，咁大家留意住啦。与此同时，啱啱咧喺我同 Harry 哥哥认真咁样谂紧咧，今个即系认真咁样思考紧呢三个钟头有咩精彩活动嘅时候，有一个速递嘅精彩活动咧，想介绍俾大家。
1: 呢一样嘢咧就正嘅，
0: 系要听实。
1: 通常咧，我哋咧喺香港拍戏先会发生嘅，
0: 系
1: 就叫飞纸仔，
0: 系飞纸仔，
1: 系啦。因为咧飞亲纸仔咧呢啲咧就直情系猛料嚟嘅，
0: 系啊。
1: 呢样嘢咧亦都系万众期待，终于千呼万唤咧就始出来啦。
0: 系啦，
1: 系咩事啊？
0: 就系香港暖流嘅父亲节活动之轮到我赞你啊！
1: 噔噔噔，
0: 就喺下个星期三，6月17号下昼2:30就会有我哋嘅活动啦。咁到底喺边度啊 ，Harry 哥哥？
1: 嗱，呢个地方咧，大家听清楚啦，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呢个地方咧，其实都好多人喺嗰度咧做 busking 嘅，
0: 系，
1: 同埋咧呢个地方有个样嘢好咧，就
0: 系
1: 有瓦遮头嘅，
0: 咁
1: 所以咧就唔会好似上次母亲节咁咧就晒亲地啲嘅咧。
0: 系啊，咁啊，今次父亲节活动嘅活动就好精彩啦。上次我有我哋一齐唱歌表演啦，今次除咗唱歌表演，仲有边个会嚟啊？
1: 仲有边个会嚟啊？
0: 你咯 ，Harry 哥哥。
1: 吓、啊，我系系啊，
0: 系你呀、啊。
1: 好好好，我应承咗大家咧，6月17号咧，一定喺2:30嘅时候喺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咧，会同大家见面。不过咁，
0: 系
1: 我一定要见齐你哋咁多个人，我先开心噶噃。
0: 系咁 ，Harry 哥哥，你准备咗啲咩同我哋玩啊？
1: 有我出现嘅地方，有两个 M 字实有嘅
0: Magic，and
1: music，and
0: music， 哇，魔法同埋音乐啊，我哋最爱啊。
1: 系啦，咁我咧已经系收到噶啦，已经收到咩？就是我哋嗰个 song list 啊，
0: 哦，系啦，咁你练好未啊？
1: 我系完全未开始准备，
0: 咁你快啲准备啦。
1: 咁但系咧，今次咧，我哋系会有呢一个嘅香港暖流配合咧，呢个第五台嘅大乐队咧，
0: 系
1: 会同大家见面嘅，
0: 系
1: 啦。咁我哋有四朵金花啦，同埋有四大天王啦，啲全部就会出现。咁啊，所以咧，千祈唔好错过咯，会几好玩噶。
0: 咁但系有啲好重要嘅事项啊，吓，
1: 有啊，
0: 你哋听住啊，
1: 听住啊。
0: 最近天气系好热噶，唔使你哋等咁耐，所以咧，你哋真系。唔好咁早去到啊！我哋2:30先开始啊！上次母亲节活动我哋都系2:30开始，点解会有人10:00打上嚟18723112话自己到咗？
1: 系啦，
0: 唔准咁早。
1: 嗱，今次咧真系千祈唔好太早去，
0: 真系晒噶，
1: 因为同埋你哋太早去咧，我惊俾人赶啊。
0: 系啊，
1: 因为嗰度咧冇嘢会发生啊嘛，因为去到2:30，咁所以你哋真系唔未到2:30咁上下嘅时间咧，
0: 系啦，
1: 真系唔使嚟嘅。
0: 咁虽然我哋有纪念品会派丑嘅，咁咧名额系100个先到先得，但系咧2:00先开始派噶，2:00先开始派系唔使10:00去派嘅，请不要早到。
1: 到时如果人多咧，我哋个圈咪围大啲咯。人少啦，个圈咪围细啲咯。总之咧，你哋几多个人嚟都好咧，我哋呢个父亲节活动咧，希望都会如期举行嘅。咁啊，由于现场咧有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咧，再提一提啦，请大家要听从保安嘅指示啊，因为其实咧安全先至系第一，你哋嘅安全紧要。其实咧当日。

0: 竟然咧今日所有嘅歌曲都好似系啱我哋跳 disco 咁嘅噃。
1: 系啊。上堂啦，上堂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2: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0: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2: I'm really sorry.
0: Good morning, class.
1: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0: 呢张台重唔重啊？
1: 呢张台好重啊。
0: 呢张凳轻唔轻啊？
1: 呢张凳都好重啊。
0: OK， 咁当嗰样嘢唔重嘅时候，你就会话。It ain't heavy.
1: It ain't heavy.
0: 好啦，咁如果你抱起个 BB， 你觉得佢唔重嘅话，你就话 He ain't heavy.
1: He ain't heavy.
0: 点解咧？因为佢我细佬啊。He's my brother.
1: He's my brother.
0: 冇错，今日嘅歌名就系咁简单啦。就系、是、其实咧，佢一啲都唔重。点解啊？佢我细佬嚟噶。
1: 因为系细佬，所以唔重。因为系 BB 仔啊。
0: 最感动嘅咧就系、是、如果你睇到个画面咧，其实咧佢系好重噶。重得好紧要噶，但系咧你就好瘦削嘅啫，跟住咧你抱起佢，但系咧你都话佢唔重啊，
1: 嗯，
0: 佢我细佬嚟噶，
1: 嗯，
0: 嗱，我
1: 记得咧就令到佢唔重。
0: 我记得咧第一次睇到呢个画面嘅时候咧，我真系唔记得系咩广告啦，但系咧我细个嘅时候喺电视咧就睇到一个广告，就
1: 系
0: 有两只大笨象噶，
1: 系，
0: 咁就好得意嘅，一只大一只细嘅，咁其实咧就出咗呢一句嘅说话，就系话咧佢唔重啊。佢系我细佬啊，即系话咧，其实嗰种爱啊，系啊，即系话咧，我会撑住你嘅，
1: 嗯，
0: 因为爱，所以咧，我系感觉唔到你嘅重量。哇，呢一样嘢咧，攞呢一个嘅 motion、commotion 同埋 energy 同埋呢一件事嘅 expression 咧，嚟去写一个嘅 music。突然间讲咗好多英文啊，
1: 系
0: 得啦，
1: 英语教室系教英文噶嘛，
0: 系啦，咁所以咧系特别咧有 feel 嘅。
1: 所以到底你要讲嘅系边一首歌啊？
0: 就系呢首。

0: 歌咯，就是 The Hollies 咧，啱啱上个礼拜都有介绍过佢哋嘅歌曲啦。The Hollies 叫做荷利斯乐队啦，系一个咧英国嘅经典摇滚乐团嚟嘅，系60年代噶啦。咁啊，呢一首歌曲就叫 He Ain't Heavy, He Is My Brother。
1: He Ain't Heavy, He Is My Brother。
0: 嗱，个故事咧，其实咧就好感动噶，有成3个唔同嘅版本，而最感动嘅版本咧就系话，其实咧呢一首歌咧就系由作曲同埋作词人咧两个人咧。是互相只是见过3次的啫，制作这首歌，一位就是 Bobby Scott， 另外一位就是 Bob Russell， 而他们其中一位朋友呢 Russell 呢，其实呢就感觉到呢他是要负担这件事，同埋感觉到有亲情的感觉的。为什么呢？因为另外那位嘅作曲者咧，當時咧就係患咗有呢一個淋巴嘅癌病嘅，佢哋咧只係見過3次面咧就寫好咗呢首歌，咁所以咧就要由另外一位咧係撐起成件事嘅，咁所以呢首歌咧出到嚟嘅感覺咧係更加有意義。咁當然咧裏邊咧亦都係潛伏咗另外有2個唔同嘅故事嘅，不過咧我哋首先咧去睇睇呢一首歌嘅歌詞咧，等大家咧可以感受一下嘅。咁中文咧就係話咧條路真係漫漫長啦，曲折又遠。但我哋咧都唔知去到乜嘢地方，渺小又无边。不过我会好坚强嘅，系啊，我一定会点都会孭住佢。佢唔重，佢系我细佬，我哋会继续向前行嘅。系咪好型啊？
1: 到底讲紧啲咩故事呢？本身呢一度
0: 可以讲任何一个故事，但系咧，如果你有人生嘅经历，觉得自己系俾人哋支持紧，又或者你而家支持紧一啲你身边嘅人嘅话，其实呢一首歌咧，绝对系好身同感受，同埋你一定可以对号入座到咯。
1: 一个兄弟情就系呢首歌度入边感染咗我哋，
0: 就系呢3个字兄弟情啦。英文咧系咁嘅 ，The road is long。
1: The road is long.
0: With many a winding turn.
1: With many a winding turn.
0: 即 winding turn 咧，转嚟转去噶，即系曲折又离奇啊条路。That leads us to who knows where.
1: That leads us to who knows where. 即
0: 系
1: 唔知边啊？
0: 系啦，即系通常系佢带到我哋去边啊？
1: 唔知啊，
0: 都唔知去边咯咁啊。
1: 即系边度都跟你去。
0: He leads us to who knows where， 都唔知边个系边个知道系边度啫咁。啊呢句 who knows where 其实好得意喎，3个英文字 who knows where， 但系中文就系边个知道系边度啊？
1: 其实个意思系咪就系讲紧话，无论去边度都好，有你我就会一齐走。
0: 啱晒，因为咧佢就话 who knows where， 冇人知道边度啊 ，but I am strong 嗱呢句紧要啊，因为佢要氹佢细佬，佢话喂我好强壮噶 ，I am strong，
1: I am strong，
0: 有几强壮啊 ？Strong enough to carry him。
1: Strong enough to carry him， 哇！强壮到我可以将佢带上身上。
0: 系啦，所以咧呢一句说话咧，其实好得意咧，就系我讲俾你听，就系关于咧系第三者噶啦。所以咧唔系同个细佬讲，佢话俾你听，我系会可以抱得起我细佬架咁解嘅。所以 strong enough to carry him， he ain't heavy，
1: he ain't heavy，
0: he's my brother，
1: he's my brother，
0: so on we go，
1: so on we go，
0: so on we go，
1: so on we go。
0: He ain't happy.
1: He ain't happy.
0: He's not happy.
1: He's not happy.
0: He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0: 唔系话咧，我同我妈妈咧去行书局嘅，未几啊。其实咧，即系话咧，以前咧去行亲书局咧，好得意噶。如果你咧有机会周围去，我以前因为工作关系咧，耐唔耐咧都要去到唔同嘅国家啦。咁第一件事，你一定会去到飞机场噶啦。去到飞机场就梗系里边咧就有一个嘅卖书嘅地方，永远有嘅。
1: 系啊，
0: 咁而最多嘅语言咧都系英文嘅。
1: 系。
0: 好啦，咁啊，所有嘅英文书差唔多咧，去到每个飞机场都会见到呢一本书。
1: 呢本书、就是。
0: 呢本书咧就叫做 Anne Frank's Diary 啊，就系讲紧咧呢一个安妮的日记，咁而今日咧讲嘅今日大件事，亦都系同呢个人同埋呢本书咧有极大嘅关
1: 系
0: 啦。
1: 咁其实安妮系边个咧？安妮系讲紧喺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喺德国嘅一个女孩子啦。咁佢就系、是德国嘅犹太人嚟。咁当年咧因为战争嘅原因啦，就令到咧佢见证咗一个战争啦。咁佢就喺1942年嘅6月12号，当时咧佢只系13岁，佢就开始咗收到佢爸爸送俾佢嘅一本日记簿，咁咧佢就帮佢改咗个名字，就叫 Kitty 啊，应该系，咁就喺嗰本书嗰度开始写，就记录住佢嗰段日子入边嘅生活啊，同埋佢嗰个心境。
0: 嗱，几紧张噶，因为佢自己本身咧就系犹太人嚟噶嘛，亦都系俾当时嘅纳粹党咧就迫害噶嘛，咁纳粹党咧去到周围咧就揾窿揾罅咧就捉啲犹太人出嚟，尤其是佢咧正正咧就系囊中物嚟嘅，就好中意咧就系揾呢啲嘅少女啊。或者好弱，即系小儿童啊咁嘅，咁但系咧，究竟 Anne Frank 又点样可以匿得埋咁成功，咁仲要日日写日记咧吓？佢匿咗喺边度？
1: 咁佢当时咧就匿咗喺一个。即系喺佢个日记入边就记载咗啦，佢就喺一个密室入边嘅日常，佢哋有8个人咧就匿埋喺一个好狭细嘅空间入面啦，嗰度咧每一日每一夜咧佢哋都要保持安静啦，而且入边咧都冇一啲物资俾佢哋，佢哋经常都要好担心惊俾人发现，但系咧佢喺个日记入边就记录咗嗰啲家人有阵时会争吵，但系有阵时咧同伴之间相处嘅嗰一啲摩擦同埋温暖喺入边。而呢本日记入边咧，就伴随住安妮咧，佢由一个好懵懂嘅女孩啦，慢慢成长，亦都咧分享咗佢自己一啲青春期嘅烦恼，对自由嘅渴望啦，对爱情嘅嗰一份憧憬，甚至乎咧啲佢自己嘅反思啊，同埋佢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定位咧，都写咗喺入边。呢一本日记入边咧，控诉咗一啲纳粹党当时嗰一种残酷同埋。呢、这个种族歧视嘅问题啦，思考翻战争带嚟嘅坏处，但系亦都提醒住我哋，就算我哋系一个绝望嘅环境，我哋都要坚信，就算所有嘅事情发生，都可以相信人本性系善良嘅。
0: 唔怪得知咧，呢一本书咧系咁吸引啦，因为咧佢真系有血有肉咁样样，由安妮咧自己咧一个字一个字咁将自己所有嘅经历咧慢慢写出嚟嘅，整理咗之后呢一本书喺1947年咧喺荷兰出版啦，就叫做《密室》啊，因为咧其实呢一个嘅日记都好出名啦，后来咧亦都系有好多人将佢咧系拍成一啲电影啊或者系啲纪录片咁样样嘅，但系咧我始终觉得你佢哋咧都系靠。呢一本书开始咧，去想象，然后跟住咧系描写出嚟嘅。如果真系有兴趣嘅话咧，真系要亲身去睇到睇过呢本书咧，先至系由第一身咁样去感受。而呢一本书咧，已经译成咗70种语言，全球咧销量超过3000万本，唔怪得知去到每一个飞机场咧都见到。不过最紧要一样嘢，讲咗咁多呢本书嘅咁出名，其实都系提咗一样嘢，就系咧 Anne Frank 佢自己话：我希望我死咗之后咧能。能够继续活着，意思即系话佢嘅精神继续活着，而最重要嘅就系讲佢几辛苦或者系经历过几多唔开心嘅嘢，佢仍然相信人嘅本性系善良嘅。冇错，就正如我哋话，人之初性本善。一个人要揾到平静，其实唔喺外边，而喺里边。虽然喺密室里边，但系仍然揾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說香港要發展好，必須背靠祖國，用好自己優勢，將香港發展方向與國家發展戰略對接好，令到國家更易支持香港。關愛基金援助項目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已經有過萬名學童受惠，當局表示下學年名額繼續不設上限。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有份参与沙田广元村一间学校的课后托管计划，是由非政府机构派导师到校协助，家长反应正面。余秀珠说，家长指出子女在校完成功课和温习，家庭相处变得和谐，学校方面亦都认为计划好好，学生减少欠交功课，功课亦都做得较好。本身是关爱基金专责小组扶贫委员会委员的余秀珠又说，因应部分家长需要，他曾经建议可以由非政府机构提供夜间的托管服务，如果学童有需要，可以逗留在非政府机构的所在地，无需因为学校未能开得太夜而影响学童的托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施己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施己言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荷里安在致施己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697 点，升447点，总成交金额127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升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0点，升29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04，升4.4；南方恒生科技4.63，升7仙；友邦保险74.5，升7.5；XLE 南方海力士119.9，升13.9；中芯国际74.05，升7.5；腾讯控股461.8，升4.6。阿里巴巴109.7，升2.3；华虹宏力146元，升6.7；长飞光纤光缆238.8，升8.4；建滔积层板67.8，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8，瑞士法郎9.846，澳元5.514，加元5.607，新西兰元4.56。欧元9.06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2点，升2,225点。港金报38,980元，升6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69美元，卖出4,19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咗食下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较早前咧，元朗公路。是元朗博爱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繁忙。还有之前屯门公路的路面急修已经完成了，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封路已经重开，现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还有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路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陷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香港大会堂。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石厂来回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

0: 多。
1: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2: 食早餐。
1: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嗯、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嚟到星期五嘅早晨11:11，各位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五嘅 Music Five， 有 Harry 哥哥，仲有柯丽先贤直直喺度。
1: 今日咧都好勤力啊！我见到呢个星期咧日日都见到阿直直嘅，
0: 系啊，
1: 仲要坐到直直咁喺度，
0: 系啊，
1: 一个礼拜咧五日咧有四日都见到你，
0: 系啊，
1: 几犀利啊！咁又啱嘅，因为咧呢一个礼拜咧其实系一个好特别嘅星期嚟嘅，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香港暖流呢个节目，无论你听好啦，或者系睇都好啦，其实有好多特别嘅嘢嘅。逢星期四咧，我哋琴日又会讲下只眼睛嘅健康啦。但系咧星期三嘅时候咧，我哋又请嚟一位香港好劲嘅魔术师啦。啊，呢啲系好难得嘅，可以咧将呢啲嘅节目咧，除咗听之外咧系睇，即场咁样咧系送俾大家。而今日咧，你谂住 Music Five 咧，都系同一啲即系好叻唱歌嘅人倾下偈啦。咁啊，通常咧。是啦，通常都會見到啲靚仔靚女啦，咁今日呢當然都係一樣啦，但係今日呢位嘉賓呢有啲特別嘅背景㗎噃。係
0: 點樣？
1: 因為佢除咗同呢個世界嘅人可以接觸，佢仲會唱歌俾唔係呢個世界嘅人，佢超越呢個世界㗎。
0: 咁犀利，咁我哋快啲請佢出嚟。
1: 一定要啊。
0: Music Five歡迎在我們身邊有徐嘉晴，嘉晴在這裡，歡迎你，
1: 嘉晴嘉晴
0: 第一次嚟，
1: 系啊，
2: 哎呀，我第一次啊，
1: 好多謝你嚟到我哋嘅士多嘅，
2: 系啊，好特別呢度，
1: 系啊，有啲咩有興趣飲嘅，你講下俾我聽先啦。
0: 系，嘉晴，我哋啊知道 Harry 哥哥突然啱啱一介紹你就話你可以同呢個世界唔係世界啊都可以唱歌俾佢聽，其實講緊啲咩嘢咧？你可唔可以介紹下你自己啊？
2: 其實咧，我就係、本身咧一心咧就諗住我2017年出道嘅歌手，
1: 系啊。
2: 咁啊，後嚟咧就經過疫情嘅時間啦，咁啊，然之後就靜思嘅時候，不如除咗唱歌之外，仲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人咧？咁咁其實我有另外一個別稱嘅，就叫做通靈歌手嘅。
1: 係啊，係啊，嗱，蘇靈歌手我哋又知啦，係啊，即係唱蘇啊、rock 啊嗰啲。
2: 係
1: 通靈歌手咧，真係史無前例嘅，我覺得
2: 係
1: 啊。點解會有呢一個咁特別嘅名稱咧？嗬？
2: 其實呢個名咧都係人哋幫我改嘅。
1: 係。
2: 咁但係起初我就係覺得我係對呢一樣嘢有啲嘅拒絕嘅，起初係。
1: 係。
2: 因為我認為，哎呀死啦！好似突然間又要唱歌，又要做歌手，突然間孭咗一個通靈師嘅身份，好似有啲
0: 唔係好
2: 恰當喎，會唔會點睇咧？
1: 係啊，
2: 好似好 wee 嗡嗡咁，
1: 神婆
2: 啊嗰啲好多嘅，係啦，好多呢啲嘅稱號咁樣。
1: 係啊。
2: 咁啊，後嚟但係我發現越日子越耐啦，即係我諗我大概由2019年送啲，差唔多真係疫情2020年嗰段時間，咁開始咧就成日喺自己嘅 studio 度咧見到好多唔同嘅譬如導演啊、監製啊，
1: 哇嚇親我真係，哇見到好多唔同嘅靈體啊，以為我原來導演監製，
2: 跟住有啲
1: 係人嚟㗎嘛，
2: 係啊，
1: 即係都係喺呢一個三維度嘅嘢嚟，
2: 係啦係啦，
1: 咁得啦咁得啦，
2: 咁我哋好無聊啦，我坐喺度睇住佢哋拍戲啦咁樣，咁我喺度諗緊啊，點解我突然間見到佢哋後面有好多個畫面出現嘅咧？佢哋嘅畫面咧就係講緊佢哋呢幾日發生嘅嘢，或者可能呢一段時間最煩惱嘅嘢。而咧好得意嘅，好似有個電視機熒幕咁樣嘅，咁喺呢邊咧就係見到解決嘅辦法咯。係。咁然之後我就嚇點解會咁嘅？我就將我睇到嘅嘢就講俾對方知。
1: 咁呢樣嘢真係好特別喎！你由2017年就開始就入呢個歌壇啦，
2: 係咪啊？
1: 入呢個歌壇，但係你係2年之後先至開始睇到自己有呢一種嘅能力噃。咁即係話其實你開始行呢一個歌手嘅路嘅時候，你係未有呢一啲 feel 㗎？
2: 起初咧，我淨係可以睇到另外一樣嘅。咦？點解有個白影經過嘅咧？咦？點解有個黑影經過嘅咧？咁
1: 係啊！
2: 咁啊，細細個嘅時候 ，B B 已經見到嘅啦，即係幾歲就已經成日見到點解有啲呢個空間唔存在實體嘅嘢咧？咁樣
1: 冇錯。
2: 咁啊，後嚟我就成日覺得啊，唔睇唔望唔理就冇事㗎啦。咁樣 咁啊，再之後就一路都冇理會啦，直至到我就覺得自己係有少少嗰啲啊，會唔會其實我係北牆人嚟嘅咧？即係去
1: 你咁樣睇，
2: 係啊，
1: 因為你同其他人比較㗎嘛，一定係係
2: 啊，
1: 係啊，普通人唔係咁嘅噃。咁喺身邊咧，同你一齊玩或者你啲朋友仔啊嗰啲咧，知唔知道你有呢一個能力㗎？
2: 知㗎，
1: 因為你會講㗎嗬。
2: 係啊，因為有讀書嘅時候咧，我又話俾嗰個同學仔聽啊，我見到你嫲嫲咁樣，跟住我就講你嫲嫲講咗啲乜嘢。
1: 你見到佢嫲嫲？
2: 係啊。喺學校啊，
1: 系啊，
2: 系啊，跟住佢就喊咯，啊，爸爸前日過咗身啊，咁樣，咁然之後我就見家長啦，跟住學校就
1: 肯定見家長啦呢啲，係啊，
2: 所以我就覺得，哎呀，咁樣原來係唔啱嘅，原來咁樣係唔好嘅，
1: 係啊，
2: 咁就將自己越收越埋啦。
1: 其實就將自己本來咧係可以發揮，又或者係幫到人，同埋咧呢個其實係一個能力嚟噶嘛，同埋你其實唔係講大話噶嘛，因為尤其是小朋友，你唔會講一啲你見唔到嘅嘢啦，尤其是嗰個你好朋友啦，先生永遠唔會咁諗嘅，先生會覺得哇你亂咁講嘢嚇親人啦，
2: 騷擾同學仔啊，
1: 係啦騷擾同學仔啦，唔得啦要見下家長啦，係啊叫個家長撳下你啦，咁但係我知道咧你個家長反而咧係好特別嘅人嚟嘅噃，
2: 係啊，因為我。媽媽啦，我爸爸啦，我再我嘅對上兩邊嘅即係爸爸同媽咪兩邊唔同家庭，
1: 係公公婆婆、爺爺，係
2: 啊係啊係啊，太婆太嫲嗰啲咧，
1: 哇，仲要再高啲，
2: 係啦，佢哋都係從事靈媒嘅行業嘅，
1: 哇，兩邊都係。
2: 是啊，即是隔代的媽媽爸爸不是，但是再對上人。
1: 哦，即是哦咁樣啊。
2: 是啊。
3: 是
2: 遺
3: 傳
1: 來的，
3: 算不算？
1: 隔代遺傳咯。
2: 是啊，隔代的隔代。
1: 是啊，咁呢一樣嘢你自己有冇兄弟姐妹啊？
2: 有啊，有個細佬。
1: 是啊，細佬會不會又有呢一個能力呢？
2: 佢有的，佢
1: 個個人有個
2: 都是可以咁樣的。
1: 都有。
2: 是啊，只不過是究竟我哋選擇用乜嘢嘅思維或者用乜嘢嘅心態去方式去做呢一個行業，或者做選唔選擇做呢個行業？
1: 令到我哋而家咧今日呢一個訪問有啲特別啊！
3: 係啊，
1: 係啊，因為咧可以係兩個唔同嘅訪問啊，一個就係即係歌手嘅身份啦，第二個咧就係其實咧淨係呢一啲 V 運運嘅東西咧，我覺得都非常之吸引，又或者呢兩樣嘢結合咗咧，我覺得先至係有趣，
3: 因為結合先至係佢咯。
1: 都是啦，因為你是一個你一個咩靈啦，咩靈歌手通靈啊嘛，係啊，咁你嘅你又自己係鍾意唱歌嘅，又鍾意表演嘅，鍾意同用呢一樣嘢去同人溝通嘅，咁你覺得呢一樣嘢又同你自己另外嗰邊嘅能力呢有冇一啲特別嘅地方係掛到勾㗎？
2: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起初就係我好細個嘅時候就覺得我嘅聲音係可以感染到人，而我又不是覺得自己特別唱歌唱到好哇砰一聲好叻啊好大歌喉那一種的，但我就想啊，究竟我的聲音為什麼要我很小個已經覺得自己要唱歌，我覺得我要講嘢，同埋我小小個呢幾歲幼稚園的時候已經係咁參加講故事比賽，
1: 是
2: 朗誦
1: 是
2: 即是那些貪心的小黃狗那些即是很細個的時候就會拿講故事比賽冠軍啊朗誦冠軍啊，那我覺得自己的聲音是可以感染到人的，但是我想著那我的想法就是唱歌就行了，
1: 是啊
2: 是啦
1: 唱歌啦，
2: 那唱歌就行了，但後來呢到現在的時候呢我就發現咦原來呢我的說話是有一種能力是可以去開解到人的，天生是有一種可能那個人跟我說一陣嘢，那個人突然間覺得咦我好像沒了一個心頭大石這樣，是啦，咁我就好，同埋我可能我個人係好正能量啊，
1: 係，
2: 即係我好容易就會感染到人哋一齊去快樂啊，
1: 冇錯，
2: 享受呢一個滿足啊，我哋嘅心靈上係點樣可以豐裕啊，即係我好快就可以令到嗰個人感受得到。
1: 個問題咧，一路聽你講嘢啦，你嘅聲音咧係帶有一種嘅。俾人真係有一種穩重安全感，同埋仲有呢男仔有男仔聲，女仔有女仔聲，你係女仔但係呢帶有少少男仔氣概嘅厚度，但係又唔係男仔聲喎，而有一樣嘢就係聽得出你講嘅每一句說話呢都係冇包裝之餘呢係好誠懇囉，
3: 好有安全感啊，同
1: 咁點解會係咁呢，咁就背後一樣嘢啦，你就應該係一個好即係我 feel 到啊，所以好有興趣聽你唱歌，因為點解咧？你係一個唔中意受束縛嘅人嚟嘅。
2: 系啊，
1: 你完全唔中意受束缚，你好有自己噶噃。
2: 嗯，我唔可以有一个框框咯，即系可能咧，但系喺呢个演艺嘅行业咧，又有时我哋要读稿噶嘛。
1: 系啊，
2: 我成日都会读唔晒人哋啲稿。系啊，
1: 系啊，
2: 系啊，所以我就会好似啊，成日都要离开个框框去做一啲我自己觉得系好治愈、好自在嘅嘢咁样。
1: 系啊，冇错啦。其实喺你唱歌嘅时候，会唔会最主要就系你治愈嘅时候咧？即系话你系可以好真真正正系你自己同自己，冇其他嘅声音啦。這個就是我啦，還是是不是的，有其他的聲音去幫我去唱歌的，原來這件事、
2: 哦、我就是覺得是譬如好像今次我做了這一首十年伴侶這樣，
1: 是
2: 其實我是因為處理了很多用靈性通靈這件事、
1: 嗯、
2: 處理了很多人的婚姻的問題、
1: 哇哦、
2: 處理了很多人的可能拍了十年拖、十幾年拖，甚至有啲六七十歲嘅兩公婆嚟想離婚啊，
1: 係
2: 問我好唔好選擇離婚？哦，我哋已經束縛咗大家好耐，咁然之後我就透過睇佢哋嘅前世今生，睇到佢哋嘅一啲嘅所選擇嘅因果咁、
1: 嗯，
2: 我就講咗一啲好大堆嘅故事俾佢聽咁樣。
1: 你係睇到佢前世今生？
2: 係啊係啊，
1: 又係嗰兩個電視啦，左邊右邊。
2: 係啦、啊，跟住我就會睇到佢哋曾經相遇嘅畫面啊。咁我好記得有一個直頭係我話佢哋有一世兄弟嚟嘅，咁、
1: 嗯、
2: 我話佢哋咧就要分道揚镳，一個去呢個省，一個去嗰個省，佢、
1: 嗯、
2: 哋就喺手上面咧戒咗一刀，
1: 嗯、
2: 一人戒一刀。嗱、嗯，我哋記住啊，就算我哋唔認得大家個樣，
1: 都會認得嗰一刀。
2: 我哋都要認得條。
1: 哇！我以為滴血為盟嗰啲咧，以前
2: 係啦，
1: 係咯。
2: 咁啊，後嚟咧點知嗰兩公婆喺我面前嘅現世。現在的，然後他們就說是不是這一條啊，這樣、
1: 嗯、
2: 兩個都有一個胎記在這
1: 裡，那就彈起了大家，
2: 然後我都很震驚，
1: 你都很震驚，
2: 我都很震驚，
1: 你很勇敢、啊、因為呢你是有很多時候我們見到的東西呢、嗯、見到不敢說、啊、因為怕對方呢根本都不相信、啊
2: 哦、
1: 是啊，但是呢你見到這些東西其實好就好，不好的話即是對方會覺得你傻的嘛，
2: 是
1: 啊，還有你 講這些東西，那你是很有信念的噃。
2: 其實一般嚟講又唔會無啦啦行過走去嚇人哋，都唔可以去恐嚇人嘅，即係話哦，我見到你隔離有啲乜嘢，我
1: 佢唔問你，你見唔見到㗎？還是因為佢開始問你啦，你開始留心啲睇先見到咧？
2: 其實係可以自己去選擇睇同選擇唔睇嘅。
1: 啊，你選擇嘅啫。
2: 是啊，一念之間，所有嘢都是一念之間。
1: 咁但係係咪個個人你見到佢都會有啲嘢會見到呢？還是因為你需要見到？你係咪問緊啊？
2: 要嗰個人自己好想知啊。
1: 嗯。
2: 咁然之後我就好有耐性，唔可以話突然間你講一句嘢好似哎呀師傅震你幾句啦咁樣，其實就好不負責任嘅。
1: 就好唔負責任。
2: 係啦，好唔負責任嘅。因為你一定要好完整去講曬成個前因後果俾人哋知
1: 道。嗱睇返你呢一首歌啦，第一樣嘢呢好欣賞你2017年呢已經有大概啦。
2: 係
1: 呀，即係其實都唔係好清楚㗎咋。大概啦。
2: 大概
1: 但係就越嚟越肯定喇喎。係啦，因為呢跟住風霜啦，然後跟住呢短期租約啦，然後跟住呢有未來啦，就回應呢個大概嘅，其實
2: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咪啊？咁即係話你喺2010年咧就回應翻你2017年嘅作品，然後跟住2023年咧14天，反而我有興趣知，其實點解會有14天呢一個概念？
2: 14天其實就係因為嗰陣時疫情咧，我係啊嗰時又好神奇，我又一早知道有疫情。
1: 嗱，點解我問你就係一個原因？
2: 係啊，咁其實我又。唔知點解知道會有啦，咁我就同幾個朋友呢就話不如我哋做一首關於會病嘅歌，嗰陣時係咁樣講。
1: 係2017年嘅你呢首歌係咪呀？
2: 唔係嗰陣時係應該。
1: 我呢啊唔係 ,sorry, 你講得啱，係2023年㗎啦。
2: 係啦。
1: 已經過咗㗎啦，應該。
2: 過咗14天
1: 係2023
2: 年。2020年寫嘅。
1: 哦係呀。
2: 20年出嘅。
1: OK, 呢度嘅 information 有啲錯。
2: 係啦。14天係2020年出嘅。就係2月14日出嘅。
1: 咦，咁就真係啱開始疫情都嚟緊未開始㗎喎。
2: 係呀。
1: 準備㗎咗開始有啲人咳啦咁。
2: 冇錯啦，就係因為啱啱疫情，跟住我即刻就推出咗呢隻歌。咁點解我會記得係2月14同埋2020年呢？
1: 2月14日。
2: 因為係啦，
1: 情人節嚟㗎噃。
2: 我同咗我老公拍拖嘅時候。
1: Oh my god!
2: 係啊，所以我就好記得呢一首歌嘅日子咁樣咯。
1: 哇！
2: 係啊，咁當時就係、是覺得啊，要寫一隻歌，想講呢一件事，要記錄佢落嚟。
1: 喂，我想問你一樣嘢啦，十年伴侶其實我睇到你啲歌詞都好精彩啦，我哋都會我哋會播㗎，係啊，大家會聽㗎。但我想問你咧，你既然係睇到咁多嘢啦，你又有個老公啦，咁其實你揀老公其實會唔會同人哋唔同咧？你已經睇到好多嘢㗎啦。
2: 我覺得佢揀我先係最勁啊，因為佢可以唔驚我，即係譬如可能我會睇到曬所有嘅嘢啊，嚟緊嘅發展啊，或者可能，咦，你係咪今日晏晝同咗邊個去食飯啊？咁
1: 你會講㗎嘛？
2: 係啊，我會講嘅。
1: 哇，好麻煩，因為第其他啲老婆咧，就算要 check 你咧，都起碼要睇下你個機啊，係咪啊？睇你手機啊，係咪啊？或者要戳下你，佢唔使㗎喎，根本你未出軌佢知，嗱，你小心啊！你今日會見到個乜乜乜啦，唔好亂嚟，即係你預知㗎嘛，係咪啊？
2: 係啊係啊，同埋可能譬如有邊一個係。對我老公可能是可能是曾經有些曖昧過，我是即刻會知道。
1: 好啊。
2: 是啊，但我都沒有觀察，因為我個人沒有什麼觀察力的。
1: 是，因為你不需要嘛。
3: 是啊，
1: 好啦。咁我又好搞笑咁問一個問題喎。是啊，就是我想知道呢嘉誠，其實你覺得你身為一個歌手，個個都恨自己紅㗎啦。你會不會紅㗎？你會是點㗎？
2: 我有睇過，我是應該是咁上下㗎啦。
1: 是啊。
2: 是啊，因為我的能力或者我的原因就是只要人哋知道我是哪一位就可以了。
1: 都已经得了。
2: 是啊，跟住我就可以继续用另外一样东西去继续帮人，然后我就维持住我唱歌，又可以继续发放这个声音出去这样咯。
1: 哇，姐姐咁好特别啊呢、這个人。
3: 对啊，我都谂紧啦，嘉诚可以我知道我是感觉，但我觉得呢一样嘢我已经系
2: 好满足噶，我
3: 系。我会以为咧系你会我知道未来点，咁所以咧我就会搵一啲方法去令到我可以更加 bra。
2: 哦，嗰、那个系欲望嚟嘅，嗰、那个系，即系你会对一个追求，我想去到乜嘢嘅 level 咁样，但系其实本嚟就系冇 level 噶。
3: 嗯。
2: 系啊，即系。其實就是你自己究竟你享不享受 and enjoy 而家所有，譬如可能我今日遇到直直同埋 Harry 哥哥，哇！我覺得是我今日開最開心的時刻，係、
1: yeah.
2: 啊，真係我一出街我就好開心噶啦，因為我平時見人咧都是視像去睇人哋，可能有唔同的世界各地啊，譬如杜拜啊、加拿大啊，佢哋都會嚟揾我去睇啊，可能唔同嘅地區嘅華人。
1: 是沒錯，
2: 他們很想去找一些人去問事啊這樣。
1: 是。
2: 是啊。
1: 你已經是一個很紅，你其實已經是非常之紅的一個通靈的朋友來的了。尤其是是講中文添，因為我都很有興趣呢會看很多這些的視頻的。
2: 哦。
1: 是啊，咁樣外國真的很多。
2: 是是是。
1: 咁但是呢講廣東話同埋而家是嗱講廣東話的不少的，有一大堆的，究竟是真定是假呢你真的不是很知道的。
2: 是
1: 啊。咁有些呢其實的而且確我相信有很多人呢有這個的能力啦。咁但是你由几时开始即系勇敢地将呢样嘢带出嚟，然后跟住话俾人听我有呢个能力嘅，你嚟揾我啊咁咧？
2: 我谂我真系写十四天呢一首歌之后，跟住我就觉得咦？因为我揾咗好多朋友去测试啊，系咪我自己谂出嚟嘅？系咪我直觉觉得呢个人系好人？哦，呢个人系唔好嘅，呢一个人系抑郁嘅咁样，会唔会系我嘅？直覺，或者我會因為佢個樣子而判斷咗咧咁樣，咁後嚟就唔係喎，有啲細節啊，或者我會睇到嗰日嘅環境去咗咩地方，係真係講得出，就唔係我幻想出嚟，我係好中意去質疑自己嘅，即係我好想 confirm 啊，可唔可以用啲科學啲嘅嘢去試一下啊咁樣，即我會是這樣咯。
1: 好癲咁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呢，就是其實你有咁嘅能力啦，其實你有冇感覺到呢一啲能力喺邊度嚟嘅，或者係由邊一個，因為喺外國有好多就話啊，我係通靈嘅，我係同邊個邊個，或者係邊堆邊堆嘅 energy 就係有 connection 啦。咁同埋呢一個力量其實係咪真係呢個地球裏面嘅嘢，還是超越咗嘅呢？
2: 其實呢我嘅能量呢，我覺得係一個最美好、最純正、最大愛嘅一個能量，就會知道自己個頭頂有個光係直上去嘅。
1: 係。
2: 跟住呢個腳板底呢，有一日我突然間，咦，點解我腳板底有條光撚落去嘅呢咁樣。跟住原來就係去到一個地心嗰度嘅。咁然之後我就一路行呢，我試過有一啲嘅小朋友，真係三四歲嘅小朋友，人哋個仔呀。咁然之後佢個仔就話，姐姐係一條光咁樣囉。即係有啲嘅小朋友會見到我，尤其是可能啲貓呢，啲貓行過呢會望住我，嘔個嘴呆咗㗎。 就是因為佢見到我一條光，可能係
1: 佢見到嘅你同我哋見到嘅你可能係唔同，
2: 可能係咯，係啊。
1: 所以我頭先話大膽咁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就係咁解，
2: 係啊，就係係啊，直上去攞最美好嘅宇宙。
1: 咁我哋聽你嘅歌，其實我哋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感覺咧？除咗係好似好即係。是一首歌啊，還是其實會有啲唔同嘅感覺？
2: 其實聽我呢一首《十年伴侶》咧，係希望人可以揾到一個温暖，但係而當中係選擇去反思啊。因為反省同反思對於一個人嚟講咧，先至係進步嘅空間咯。
1: 嗯，咁即係話其實唔使嚟揾你嘅，聽下你首歌都得嘅。
2: 係啊，
1: 同埋咧，每一個人原來咧自己咧反思嘅能力都好幫到自己。
2: 係啊，係啊，係啊。
3: 咁稍後我哋會喺電台部分咧為大家送上呢一首《十年伴》。伴侣嘅时间关系，虽然我仲有好多嘢想问啦，但系咧唯有等下次嘉晴再嚟揾我哋玩嘅时候，再同你做访问。今日好多谢晒你，
2: 多谢。
1: Thank you。

0: 嚟到星期五嘅极速十五秒时间啦，咁有小迪同大家玩游戏，要玩游戏要先知道我哋游戏点玩啊！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电话号码系几多啊？1872312，等你打嚟啊！
1: 你估下我系边个？好多人会将我的英文名和水连在一起，我最喜欢弹的古筝乐曲是高山流水，而我就是舞台最喜欢饮水的人。
2: 我就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节目主持黎晓君天娜，每日下午一点听着戏曲天地有很多粤曲带给大家，你一定不会话我水你啦。
0: 在我电话旁边有黄太度，你好吗黄太？
3: 嗨谢谢。
0: 嗨早晨啊，你知道游戏怎么玩啊？
3: 知道。
0: 好啦，咁 A 信封 B 信封你揀边一个啊？
3: A
0: 信封，帮你睇下问题先。
3: 好。
0: 哦，呢个问题应该唔算好难啊吓。嗱 ，A 信封嘅问题系咁嘅，请你十五秒之内讲得出最多文具嘅用品。如果你行入去间文具铺，到底入边有啲乜嘢呢？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3: 啊，笔啦，胶笔啦，就剪刀啦，剪啦，文具，陶具液，就羽毛球啦，乒乓球啦，乒乓球板啦，羽毛球。
0: 文具嚟讲，羽毛球同乒乓球算唔算咧？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判断一下啦。电话旁边咧，仲有你喺度啊 ，Hello， 林女士。
4: 早晨。
0: 早晨，你又得翻。信封啫，咁我帮你睇下问题啦，好冇？
4: 好。
0: 好啦，你嘅问题咧就系甜品名称，你行入去嗰间糖水铺，拎起嗰个餐牌，到底有咩食咧？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4: 红豆沙、绿豆沙、芝麻糊、杏仁糊、马豆糕、
0: 桑
4: 寄生茶。
0: 三秒，夠鐘，紅豆沙、綠豆沙我都喜歡吃啊！咁到底今日邊個勝出咧？轉頭翻嚟話你知。

0: 迎收睇《盛事全城》。
1: Alice， 你有冇留意咧？我哋平時用開嘅教剪咧，個手柄嗰度嗰兩個窿咧，一大一細噶。
2: 哦，係喎，你而家講咗我先察覺。我諗係為咗俾我哋啲手指易啲發力啩。
0: 點解你今日突然之間化身做生活觀察家，對呢啲咁細微嘅嘢咧咁留意嘅？
1: 嗯，冇啊，純粹我自己發現到咋。嗱，原來咧，我哋日常生活中每個看似平平無奇嘅物件啦同動作，背後咧都隱藏住無窮嘅巧思嘅。
0: 聽你語氣咁有哲理，今集你要介紹嘅熱話咧，必然同一啲顛覆想像嘅創意活動有關啦。
1: 今次咧要同大家去推介嘅咧，就係由西九文化區 M 家博物館呈現嘅設計啊，感受日常設計之奇妙展覽啦。
0: 佢嘅藍本源自日本電視台，極受大人同小朋友歡迎，而且攞過多個國際獎項嘅兒童教育節目 Design Art Neo。
1: 更加難得嘅係，今次呢個超人氣嘅展覽首度跳出日本，登陸香港舉行海外首展。嗱，展期咧會由2026年6月27日開始，一直咧去到2027年1月10日噶。
0: 至於舉辦地點就位於 M 家博物館 G 層嘅地下大堂展廳，展覽由幾位日本重量級人物聯手打造，包括擔任總策劃嘅設計大師佐藤卓、影像總監中村勇吾以及係音樂總監連照執太。
1: 另一個不能夠錯過嘅焦點，肯定係嗰個360度沉浸式嘅視聽室，大家置身其中，身體咧會被節奏明快嘅音樂同埋流動嘅影像完全包圍，体验极致的感官震撼吗？
0: 为了庆祝今年丙午马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特别策划了天马灵魂故宫博物院藏绘画珍品展览，由即日起去到明年3月17日，展览会展出近100件横跨元代去到20世纪以马为题材的画作。
3: 今次展览真的很难得，是香港首个以马为主题的大规模中国历代绘画展。
0: 在画作之中，不单止欣赏到马匹的英姿，还可以看到历史和文化的交流。好像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的作品，就完美结合了欧洲的透视学和中国画的技法，将骏马画得极之逼真立体。
3: 除了宫廷画，大家还可以欣赏到元代九峰道人、明代画家仇英，以至近代大师徐悲鸿笔下不同风格的名区。
0: 展品会分4期展出，每期大約展出3個月。

0: 繼續翻嚟我哋嘅 Music Five 啦，嚟到11:39，各位依然都係聽緊睇緊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港台電視31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身邊有 Harry 哥哥，我係黎善賢，仲有剛才贏咗極速15億。
1: 我好想食紅豆沙、綠豆沙㗎。係
0: 啊，所以林女士贏咗，佢可以攞我哋嘅超善金禮券去買紅豆沙、綠豆沙。你請唔請你食咧？係啦，咁啊，啱啱咧同嘉全傾完偈，好開心啦！
1: 哇，好精彩啊，真
0: 係。好啦，咁啊，我哋又有另外一位嘉賓緊接就嚟咗同我哋傾偈啦。
1: 啊，呢位嘉賓咧，其實咧都係我哋啲 friend 嚟嘅，因為咧未幾，我諗都成年前咧應該，依家要問下佢先。
0: 好熟
1: 就嚟過我哋呢一度嘅呢一位嘅好朋友，究竟係邊個咧？又有啲咩新嘅嘢要帶嚟俾大家咧？咁即刻就知啦。
0: Music Five， 欢迎喺我哋身边有柳面面面喺度，
2: 好耶！我是柳面，
1: 柳面啊，一个咧非常之正能量嘅朋友。喂，今日两个都好正能量嘅朋友啦。咁啊，柳面上次我见到你咧，就系应该系一个音乐会嚟嘅。
2: 是
1: 就喺葵涌嘅喺呢個葵青，
2: 係葵青，
1: 我哋兩個都有去啦，你都有去啊，葵青葵園。
0: 有上次阿嘉林嘅活動啊，
1: 係啊，嘉林嘅音樂會啊，
2: 有係啊，
1: 我真係啊，
2: 上年你都訪問過我啦，不過係咪隔咗成年啦？
1: 有冇一年啊？
2: 有啦，
1: 一段好長嘅時間啊，點啊，柳面？
2: 好好啊，呢一年我都好充實，
1: 好充實，
2: 好多嘢
1: 係咪啊？
0: 啲咩多啊？
2: 做咗我個會其實都。作咗首新歌俾我嘅，
1: 冇錯，
2: 係啊，路向叫做，
1: 係咪啊？
2: 係啊，都好有節奏，好輕快嘅，好聽嘅一首歌。
1: 嗱，其實咧，一個歌手咧，一定好緊要，就係需要佢嘅生活咧嚟去滋潤噶嘛。
0: 嗯，
1: 係啦。咁我好想知道咧，喺呢一段時間裏邊，真係我一年冇見你啦。係啊，其實有啲乜嘢嘢係滋潤到你，同埋令到你咧嗰個嘅即係藝術路上邊咧有啲衝擊㗎？
2: 其實都是音樂啦，咁你不停地都有啲演出啊，不停地有啲挑戰啊，有啲新歌啊，練下歌啊，咁都係其實音樂一路陪住我。

0: 嘢去幫個會度去揾到收益啦。咁揾到收益之下之餘，咁你就要睇下點樣去俾我哋嘅會員做多啲福利，因為其實我個會就已經係35周年㗎啦，咁我哋嘅會員其實都過千嘅啦，咁所以其實都要諗好多嘅活動俾佢哋啦，幫佢哋爭取多啲福利啦，咁政策上面又要同政府去揮，咁睇下傷殘人士有冇多啲嘅好啲嘅政策優惠啊咁樣。
1: 35年啦，我呢度睇翻咧1991年啊，
0: 係
1: 啊，就係呢一個叫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啦。
0: 係啊，
1: 35年係一件好難過嘅事，即係好長嘅一段時候。你知呢啲協會一開始嘅時候咧，一定係好多人支持啦，然後跟住咧一路做落去嘅時候咧，就又要諗好多新嘢啦。咁其實即係一路要承繼。其实都好多嘢要做嘅。
0: 哦，唔系啊 ，Happy 哥哥，反而咧，我哋一开始嗰阵时咧，一穷二白嘅，
1: 一穷二白，
0: 系啦，系点样咧？我哋系嗰阵时叫做路向义工团嘅，
1: 系啊，系，
0: 系啊，咁就几个义工去开创我哋呢个会啊。咁嗰阵时真系一穷二白，乜都冇噶。
1: 哦，反而系咁样。
0: 系啊，咁啊，反而慢慢演化咧，咁啊，多谢前面啲主席啊、职员啊。義工啊，咁去到我哋呢個時期，其實先至叫做一間叫做有規模嘅一間慈善機構啊，
1: 冇錯
0: 嘅啫。
1: 我知道咧有一樣嘢幾得意嘅，我又唔知嗰 exactly 係一件咩事嚟嘅，叫花碌碌。
2: 係啊，花碌碌啊，
1: 佢之前
2: 係做
1: 係啦，佢之前就，但佢係車碌個碌噶噃。
2: 係咩？咁佢花碌嗰個。
1: 係佢之前咧做過，但係後來咧好似係啱啱咧又再玩過嘅呢樣嘢。可唔可以咧，兩面可以同我哋講係咩嚟㗎？
0: 係啦。咁花碌碌咧，其實就係一架輪椅改變成一架花車咁樣。嗱，我哋每年咩農曆新年都有見到咧花車巡遊嘅，有啲汽車改成嘅。咁其實我哋就輪椅改成嘅。
1: 哦，
0: 係啦。咁啊，其實就點解我哋有呢個構思咧？就因為我哋覺得俾人嘅觀感喺社會上觀感，人哋一見到個輪椅就覺得啊，呢個人好慘啊，好可憐，好需要幫忙。咁所以咧，我哋就諗，喂，我哋不如設計成一個輪椅花車，咁我哋行出嚟，其實輪椅都有美麗自信嘅一面噶嘛。
1: 係，梗係有啦。
0: 係啦，所以我哋想突顯呢一面俾觀眾去睇到咯。就唔係話見到輪椅就哎呀好可憐啊咁樣咯。
1: 係啊，其實咧近年嚟，我唔知道直直你嘅感覺係點啦。我就覺得咧，其實有好多要坐住輪椅嘅朋友啦，我又發覺佢哋係越嚟越容易融入咗呢個社會喎。因為點解咁講咧？好多時候，譬如我去行，我即係步行啦，海邊步行啦，啊又見到佢哋啦。咁有陣時咧，我坐地鐵咧又見到啦。咁而你睇下咧，佢哋係有一種好自然、好自然嘅感覺，唔係好多人覺得唉、哎、我自己咧好辛苦啦，我又唔係好得啦，又要有人照顧啦，係覺得。是不是因為現在科技啊，或者有些什麼令到大家會那種自信心強了？
0: 香港的無障礙做得好了。
1: 是不是真的？
0: 是。因為如果你的無障礙不好，其實我們坐輪椅呢基本上都不是很想出街。但是你一無障礙多了，同埋你已經見到其實現在十年前的和十年後的，現在在路上你可以見到很多輪椅，還有現在其實呢好多公公婆婆都坐電動輪椅㗎喇。
1: 好多啊，係 啊，你講得啱啊。
0: 係啊。
1: 係啊，好開心㗎佢哋。
0: 係啊。
2: 以前容易有囉，因為話以前啲輪椅係好貴啊，對於佢哋嚟講未必負擔到，就寧願唔出街咁樣。
1: 而家係咪因為即係封建遊人呢，而家變咗。
0: 講真係數量多咗，選擇多咗，真係封建遊人嘅。阿 Harry 哥哥講得好啱嘅。
1: 係啊。
0: 咁同埋都係無障礙做得好啊，同埋仲有個社會氣氛，共融，因為依家好似咁，大家都出到去，見到輪椅係好普遍嘅事，好普通嘅事，就唔同話我哋二三年前見到個輪椅，哇，喺輪椅喎，好似
1: 要避佢咯，
0: 係
1: 啦，覺得好格格不入咯，
0: 係啊，
1: 因為覺得你出嚟做乜嘢啊？即係而家咧，大家會好習慣，就我頭先講咯，喺海濱長廊，有啲人係跑嘅。有啲人係慢跑嘅，有啲唔應該跑嘅，嗰啲其實都喺度跑緊嘅。有啲咧就行，跟住咧亦都會見到輪椅，再跟住咧就係你講嗰啲啦，樓面就係兩架輪椅喎，拍住拖咁喺度傾緊偈，佢又唔阻嘅。但係我好欣賞你講嘅一樣嘢咯，你真係一個好有正能量嘅人，因為咧好少人咧會喺呢啲時候即係。政府成日都係俾人哋話嘅多，但你喺度讚，而我覺得你係讚得好啱嘅，因為我都覺得，而我媽媽都80多歲嘛。

0: 佢都覺得其實香港嘅無障礙係做得好咗嘅。
1: 是確實好咗，因為其實我自己坐輪椅都20年了，我係睇住嗰個無障礙嘅進步同埋演變嘅。
0: 係咪呀？
1: 係。嗯，初頭我坐電動輪椅出街嗰陣時候，人哋嘩喺電動輪椅喎，即係好似好驚要避你咁，但
0: 係
1: 到今時今日已經係融入咗，大家都覺得你係一個好普通嘅一件工具嚟嘅啫。
0: 係呀，咁你呢個花碌碌係點樣玩法㗎？講下嚟聽下真
1: 係。這個花碌碌呢，其實我們會在今年的11月1日在中環遮打街道舉行的。
0: 是。
1: 咁其實呢，我們已經今年是第三屆的。
2: 嗯。
1: 第一屆呢就是19年，跟住第二屆呢是上年的。
2: 嗯。
1: 咁其實上年呢，我們都已經有差不多70部花車輪椅在那裡巡遊。咁其實都嚟自有東亞有亞洲地區，有馬來西亞啦，有台灣啦，有澳門啦，有大灣區嘅。
0: 哇，
1: 係啊，咁其實呢，我哋其實就想將呢件事演變成一件國際盛事。即係呢，我就想其實每個國家都知道呢件事，而每年我哋呢個日子呢，每個國家都派一架輪椅過嚟做代表。
2: 咁
1: 就係啦，花碌碌，咁就變成一個國際的香港旅遊城市。
0: 嗯，
1: 咁我哋最終嘅目標係咁，
2: 目標好遠大。
1: 係啊，咁所以上年我哋已經有外國機構，今年咧其實我哋都已經係邀請緊有更多嘅外國機構同埋更多嘅大灣區嘅機構。
0: 冇錯，
1: 香港咁就希望將呢件事，上年70架，今年希望有100架，100個團體嚟參加呢、這個。
0: 有啲咩方法可以推動更多人會嚟咧？
1: 就將呢件事都等多啲人知
0: 道，
1: 等多啲人覺得呢件事係一個啊旅遊城市，係啊，咁啊希望多啲人嚟參與咯。
2: 你點樣準備你嗰個花碌碌啊？
1: 其實都好，因為都好大型啊，你都要好多準備啦。前期功夫我哋其實喺5月4日就已經有一個叫做花碌碌嘅發布會，咁就將我哋今年嘅目標啊，同埋有乜嘢嘅活動嘉賓，其實我啲活動大使其實都係嚟自中年好聲音嗰班我以前嘅戰友。
0: 咁開心啊！
1: 係啊，
0: 係。
1: 我哋今年嘅活動大使咁就有李金海啦，
0: 冇錯。
1: 跟住就有翻中一嘅一班啊林燕然啦，魏家信啦，係啊，李嘉林啊，
0: 嘉林啦，係啦，一定會有佢哋㗎啦。
1: 係啊，阿梁海婷啊。是啦，嗰扎都跟住仲有嘅，係啦。
0: 我見到你哋呢係特別呢你哋嗰屆呢好似零舍 friend 㗎喎，大家好似一呼百應㗎喎。
1: 係呀。
0: 係咪呀，咪成日有除咗嗱你有個 project 其他幫啦，有冇啲其他嘅人有 project 你係要去幫㗎？
1: 有。
0: 嗱係咪呀，應該有嘅。我覺得硬係應該有嘅。
1: 你上次嘉能去演唱會你見到我啦，去幫忙啦，咁跟住嚟緊其實我哋7月10日又有個演唱會㗎。
0: 揾到邊個啊今次？
1: 冇啊，今次又係嘉林香港星家昌度搞嘅，咁我有四個呢，有嘉林啦，我啦，包包啦，同埋林燕燕。
0: 嗯，冇錯冇錯。
1: 四個都會做呢個演唱會，所以我哋其實都好好㗎，其實我哋真係大家有活動就會照顧返我哋中一嘅活動。
0: 冇錯。
1: 中一嘅人先囉，咁係
0: 係
1: 所以我都好團結。
0: 係呀，呢一個中一呢其實又係幾特色嘅。
1: 係。
0: 咁你有冇覺得呢，其實因為你哋係早期嘅中年好聲音呢，會零舍會多 fans 㗎。因為我上次去睇你哋真係幾多 fans。係
2: 喎。
1: 咁叫做中一我唔知啦，或者中一呢我聽到出面嘅水平其實就不如中三中四咁樣嘅。咁但係你永遠係第一屆。第一屆就吸納咗第一屆嘅粉絲，就叫做你真係好多都係素人啦，同埋出到嚟嘅叫做第一屆，你要特別勇敢，你先夠膽行出嚟嘅。
0: 因為你未知發生咩事嘛，前無古人啊，你明唔明啊？後有好多來者，
2: 啲來者太多
1: 啊。所以就係咁嘅關係，或者第一屆係特別多人鍾意啲嘅，咁其實有好多歌唱比賽呢第一屆係特別多人鍾意啲嘅。
0: 你自己呢有冇啲咩嘅諗法啦，剛才講咗啦，你有呢個花碌碌啦，咁 見到你聽你講都好起勁嘅，講得好開心啊！咁但係咧喺你個唱歌嘅路上嚟講咧，以一個歌手咁樣樣啦，你其實有冇諗住其實啊，我都係有啲人係為咗唱歌而識我，或者係你會為你嘅 fans 要準備一啲咩新嘅作品啊咁咧？
1: 其實我就咁嘅。我其實有好多活動，我自己嘅會啊，路向其實好多活動。
0: 係咯。
1: 咁我路向好多活動之餘咧，我其實每個活動我都加插啲音樂落去嘅。
0: 你實要唱歌㗎啦，因為個個都知道你係歌手㗎啦。係。
1: 所以今年我哋路向35周年之餘，同埋有個花碌碌，所以我哋就揾真係專業嘅人就寫咗首歌詞咁。
0: 有首新歌嘅，
2: 寫咗
0: 新
2: 歌。
0: 出咗未㗎？
1: 唱咗㗎啦，出咗㗎啦，
0: 係
1: 咪冇派台咁解？
0: 咁你快啲 sell 下啦，係啊，點解唔派台啊？
1: 我哋首歌叫《路向》都係
0: 啊，哦，我明白，
1: 都係好勵志，好有意義。
0: 哦，因為你自己係啦，因為係你嗰個嘅團體嘅名，所以太 hard sell 啦，就唔派台。
1: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嘅活動連埋音樂其實一路搞嘅，咁所以就我每個活動其實我都會邀請翻中一啲歌手嚟助陣啊，嚟做啊，咁其實就係活動連唱歌一齊去同步進行中嘅，其實都
0: 冇錯。
2: 咁嚟緊最期待咧嘅發展係咩？即係準備中。
1: 準備中其實都係講緊花碌碌11月1日。其實花碌碌我哋其實嗰日係叫做一個大型嘅嘉年華會，咁其實除咗輪椅花姐之外，嗰日呢我都邀請返中一嘅歌手，即係唔止係我哋前面嗰啲，咁其實100強嗰啲，其實上年都係㗎，佢我哋係會由11點鐘唱到去5點半、6點鐘嘅晏晝。
0: 嗱，你哋話唱到五點半，佢哋話唱到5點半、6點鐘咧，你準備咧應該係去到夜晚9點鐘先收嘅。係啦，因為上次咧我哋聽個 concert 都係，我係估唔到佢係唔會停嘅。係啊，
2: 要 encore 再 encore，
1: 我哋一定要停啊，要交場啊
0: ，encore 又再 encore
1: 我哋要交翻條馬路出去俾政府。
0: 係喎，其實真係喎，你十月咧，其實同而家咧都好似係有一段時間噶嘛，但你好似諗得好周到嘅咯喎，已經。
1: 你要好早就鋪排曬㗎啦，因為你要留翻幾個月俾人哋去做花車啊！
0: 啊，都係喎，
1: 係啊，都係個輪椅改變成花車，其實都係要一啲時間啦。
2: 嗱，你有冇 plan 咗你嗰個？
0: 冇錯，我好期待睇下，因為你知啦，一架花車其實好大架噶嘛，睇嚟睇過幾十架，你哋輪椅喎，輪椅可以整好多好多好多幾百架都唔頂喎。
1: 其實會係比你想象中靚同複雜
0: 咁緊要，
1: 係嗱，我一屆
0: 細好多嘅一架輪椅，
1: 我一屆咧唔係㗎，佢可以漲出嚟㗎嘛，你啲板啊做到，
0: 哦，即係一路會伸延出嚟嘅，
1: 係啦，
0: 即係成間屋咁樣㗎，可以升高，
1: 冇錯，
0: 唔係咁誇張啊，
1: 係我第一屆我係點啊？我係做一個唐伯虎嘅服裝，
0: 係
1: 小生，
0: 係
1: 啊，你花車輪椅你會服裝配埋㗎，係跟住後面咧就搭一個好大嘅人哋嗰啲搭竹棚，
2: 嗰啲書童嗰種
1: 竹棚咧就棟起曬，框住個輪椅棟落去㗎嘛，
0: 哇，咁好大型個噃，
1: 好大型。你個輪椅可以直成一個花橋咁㗎，
0: 咦？
1: 搭一間屋套住個會員咁就喺入面，跟住前後四隻橋嘅有好靚啊！
0: 因為我咁諗，我覺得喎好多
2: 佢真係花碌碌嘅，佢唔係
0: 可以即係成個包山咁喺後面又得啦，故人西辭黃鶴樓咁樣又自己嘅書生，但係後面有成個黃鶴樓咁都得，好誇張喎！
1: 仲有好多係用電動㗎，你知唔知啊？
2: 嗯，
1: 我哋有啲蝴蝶一撳，
0: 有啲曉喐，
1: 蝴蝶就識飛咁樣。
0: 有啲曉喐啊，有啲又會著燈啊咁。
1: 係啦，所以我哋有三個獎嘅，
0: 係
1: 除咗全場冠亞季，跟住有全場環保獎，仲有全場嘅科技獎。
0: 好啦，即係以一個歌手可以咧玩花車玩到咁樣，我諗都係第一個。係咁啊，去到十月嘅時候咧，我哋大家有機會
1: 睇。11月1日，
0: 11月1日，
1: 11月1日
0: ，OK， 好。
2: 到時一定要去參加佢哋觀賞下呢啲花碌碌啊！今日多謝曬劉面，
0: 劉面多謝曬你
1: ，thank you， 拜拜，
0: 多謝。
3: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的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智方便，成效有待观察。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3张红牌，其中南非有2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50点，升501点，总成交金额1,55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049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3点，升2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2，升5.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8.4；友邦保险74.55，升8毫；腾讯控股465.8，升8.6；中芯国际74.1，升8毫；XLE 南方海力士120.5，升14.5。阿里巴巴110.6，升3.2；华虹宏力143.7，升4.4；恒生中国企业86.54，升1.84；建滔积层板63.8，跌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4，瑞士法郎9.849，澳元5.516，加元5.609，新西兰元4.564，欧元9.068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6点，升2,228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65美元，卖出4,20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坏车先，喺港岛区下角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呢爱丁堡广场去返下角道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耀星街近住民耀街呀，就係、是、下角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对出慢线有坏车啦，咁影响到爱丁堡广场呢去返下角道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耀星街近住民耀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而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永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砵甸乍街，就是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永和街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砵甸乍街。咁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车龙排到去嘉陵街。咁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的坏车都是刚刚拖走了，但是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返跑马地车多，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中午按时间嚟到12:11啊！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我家嫂圈圈、洪艺圈，仲有老爷同埋小迪喺度啊！
1: 系啊，家嫂啊，好多谢你啊，又嚟啦！逢星期五咧又出现啦，
0: 冇错啦。
1: 诶，我哋咧其实咧都好专业嘅，因为为咗呢个星期五嘅节目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开下会啦，然后跟住咧就安排下自己究竟咧系会有啲咩特别嘅嘢咧要同大家讲啦，同埋切磋下嘅。咁、所以咧，我哋三个人咧喺呢一个嘅叫嗰啲 brainstorming 嗰啲叫踢腦會咧，即係要踢下個腦，要睇有啲咩 idea 嗰啲咧。
0: 互踢啊，大家
1: 互踢咧係點樣嘅咧？我哋三個即係一家人會食餐飯嘅。
0: 係啊，
1: 我哋琴日咧就三個人呢度咧，我同阿妹頭啦，同阿家嫂咧就一齊食咗餐好開心嘅飯。
2: 又真係幾開心！
0: 我哋食咗兩大碗飯啊，
1: 真係食飯，真係食飯啊！食完之後其實咪好舒服咯，跟住有咩？
2: 好飽，夜晚都食。
1: 好飽咯，跟住。咁今日节目做咩啊？冇倾过，系啊，最紧要我哋咧就要有呢一种即系咁样嘅家庭嘅气氛。原来咧一家人一齐食下饭咧，自然咧就嚟噶啦。
0: 系啊，其实唔使倾啲咩噶，大家讲下最近自己嘅觉得点样，
2: 做咗啲咩啊？有咩好开心啊？有啲咩好苦恼啊？拎晒出嚟讲。
1: 一来咧就唔使倾啲咩啦，二来咧亦都冇乜时间倾啲咩。
2: 好忙啊，食嗰餐。
1: 因为咧两个人咧系三个。人咧本来就斯斯文文，冇人食一碗饭，后来发觉，喂，冇人再整多一碗，我哋三个都好砌得，
0: 系啊，
1: 原来加啲紫菜嗰碗饭系零舍好食。
2: 我都话我去亲嗰间餐厅，一定要食最少两碗饭噶啦。
1: 好啦，肥妹仔，不如睇下我哋呢一个钟头嘅呢个天气啦。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啊，跟住咧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
0: 展望咧，明日西南风咧系逐渐增强嘅，骤雨增多。星期日咧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噶，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不稳定。
1: 系啦，咁啊较为暖流咗噶啦。现时嘅气温系29度啊，湿度67%嘅。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方面咧就系3至5啦，强度系低至到中啊。紫外线指数系7嘅，咁啊呢一个嘅威猛嘅力度咧亦都去到高噶啦。咁啊由呢个黄色、绿色就变咗橙色，暂时又未去到红色，即系话咧出到去咧，应该都会有啲太阳可以俾大家感受下嗰啲维他命 D。
2: 你买咗你嗰个紫外线微镜未啊？
1: 乜嘢紫外线微镜啫？
2: 问医生同咗你讲噶啦 ，Harry 哥哥，你游水唔可以成日都晒咁多紫外光啊！呢个紫外线
1: 我就喺度谂紧咯。嗱，个问题咪就系咁咯。其实个微镜咧，我觉得系一定要有啦。其实我个微镜应该有紫外线噶啦，因为佢反晒光银色噶。
0: 系啊，
1: 我一戴咗之后咧，成个超人咁噶啦，
0: 完全睇到你对眼，但系超人反射啊，
1: 镜面噶嘛，
0: 系
1: 啦，型噶嘛，系啊，咁嗰个系稳阵，但系你谂下，其实除咗对眼之外，我成个身都其实应该要保护噶嘛，
0: 诶，嗰啲鲨鱼衣。喂，笠到咧，净系得个眼睛系突出嚟，然之后再戴埋。
1: 真系要问阿家嫂先得啦，因为咧家嫂咧嗰啲咧每一日咧都收埋嗰啲一包包又灰色啦，又黑色啦，嗰啲一包胶塑胶嘢包住晒，又唔知佢收到啲咩吓？佢涂下涂下嗰啲咯。
2: 你有道啊？
1: 佢涂下涂下。淘下淘下執到寶啊！
2: 少淘嘅，佢咩多嘅啫。
1: 講到淘下淘下執到寶咧，呢個鐘頭咧，我哋真係咧會執到寶噶噃。
2: 因為有耳邊執到寶啊！
1: 冇錯啦，你又執到，我又執到，耳邊都已經執到噶啦。咁點樣可以聽住收音機執到寶？執到嗰啲係乜嘢寶啊？梗係可以聽到嘅靚嘅歌啦。
3: 你好啊，欢迎光临耳边执到宝，随便睇随便听啊，呢度有好多宝物噶。我啱啱执下啲专辑咧，搵得翻呢只出嚟啊，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
1: 系边一只啊，家嫂你睇唔睇到啫？
0: 系啊，完全睇到啊，吹下啲尘先。 这个一只咧系蔡立仪嘅作品啊，嗱，所谓耳边执到宝啦，音乐陪你每一步啊。今日呢一只专辑咧，呢一张大碟，呢一只歌咧就系蔡立仪嘅作品啦，
2: 真系不得了啦。
0: 系啊，嗱，讲下，首先讲下蔡立仪系边一位先啦，
1: 真系要讲下先得。
0: 1980年出道嘅一个香港实力派嘅女歌手，同埋佢系一个流行嘅声乐导师，即系佢教唱歌嘅。
1: 系啊，
0: 咁啊，佢系出生于呢一个演艺世家啦，佢爸爸系边个咧？哇，犀利啦！资深演员嘅蔡国庆先生。咁蔡立仪咧，佢喺15岁嘅时候咧，唱片公司就帮佢推出咗一张嘅首张唱片啦。
1: 嗯，
0: 监制系边个啊？系林子祥啊。林子祥咧就教咗佢好多嘅录音知识啦。咁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林子祥就有一首 rap 嘅歌，就叫做《对话》，当中咧有一句就系话 Cherry。乜你今朝又咁迟啊？呢、這、一个同佢一齐合唱嘅学生妹咧，就系、是、Cherry 蔡立仪啦。
1: 哦，原来呢首歌里边咧已经系小试牛刀咧，蔡立仪咧喺嗰阵时出咗嚟噶啦。喺1989年嘅呢一首歌咧，我仲记得当时咧系第一期咧嗰啲叫卡拉 OK，
0: 哦，
1: 系啦，就有得唱嘅。咩叫第一期卡拉 OK 呢？嗰陣時呢就連係 CD 都唔盛行嘅，咁而呢 DVD 更加唔使諗有添，咁所以呢係點樣唱卡拉 OK 嘅呢？係要等一個嘅 cassette 帶落去，唔係 cassette 帶 video 帶啦，叫 VHS 嘅。
0: VHS。
1: 係啦，就係一餅帶嚟嘅錄影帶呀。系啊，咁咪有部录影机咁咔嚓咁样放落去啦。咁然后跟住咧一路嗰啲歌咧，你会听到咧系永远都唔会睇到嗰个嘅歌手嘅，因为个歌手系唔会自己做翻嗰个 music video 噶噃。系啊，咁然后跟住咧就系、是、又会睇下啲海鸥啊，又即系又搵
0: 啲
1: 人去拍下，影下大自然啊，咁样相恋嘅时候又见到日落啊，有两个影啊，咁喺度啜啜啊咁咯，系啊，又行下海滩啊嗰啲咯，
2: 好浪漫啦、啊、都。
1: 咁然后跟住咧，你就会见到咧嗰啲歌字、嗰啲歌词咧，即系下低咧一路出嚟，然后跟住就有一粒白色嘅喺度，一粒白色嘅点喺度跳下跳下，佢惊你咧唔识唱啊，明唔明？因为佢个 MMO 嚟噶嘛，嗰个跟入错位，咁所以佢会喺度跳下跳下，咁你又跟住佢唱。
2: 我唔睇嗰粒点，我入唔到噶。
1: 咁我记得当时咧。就有呢一个嘅不得了，呢一个嘅专辑咧，即系头先你攞出嚟吹晒尘呢一只里边嘅呢一首绝恋啦。咁啊，当年嚟讲咧，有好多香港咧盛行嘅歌咧，都唔系香港作曲嘅，好多时候咧都系外国嚟，同埋嗰阵时好中意一啲日本嘅流行曲啦，将佢咧就改编咗。咁所以咧填词嗰位朋友就好紧要啦。咁亦都系呢一首歌咧，就绝恋呢一首歌咧，填词呢一位朋友咧，好似系啱啱与世长辞嘅恩葵啦。
0: 系啊，冇错啊。嗱，蔡立仪咧制作嘅呢一首曲嘅时候咧，得16岁噶咋，佢入世未深啦，但系咧佢就已经唱出咗咧歌词当中啊嗰种好悲壮啊，好思念故人嘅嗰个境界。哇，我觉得我自己16岁嘅时候都仲未领悟到呢啲道理啊。
1: 系啊，
2: 因为你嘅恋爱喺16岁之后
1: 嗱，所以咧今日咧就会讲一样嘢啦，因为咧。特登咧就睇到蔡立仪咧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只系得16岁啊。
2: 系，
1: 咁所以咧今日咧打电话嚟，希望执到宝嘅朋友，咁梗系要抛砖引玉噶啦。咁你哋打电话嚟1872312咧，你系要同我哋分享一样嘢嘅，就系、是、你仲记唔记得你16岁嘅时候系听紧啲咩歌，同埋要讲一样你大概嗰一个年纪嘅时候发生嘅一件事嘅，系啦。
0: 嗱，当时16岁嘅佢咧，可以话系演绎咗呢一首一个咁复杂嘅情感啦。一齐嚟听一下佢呢一首《沧海遗珠》啊，蔡立仪嘅。

0: 呢一首就系崔立儀嘅《絕戀》啊！其實絕戀咧，聽佢個歌詞所講咧，係一講緊一段啊，明知已經結束咗，但係仍然都放唔低嘅感情。嗱，歌裏邊咧就冇大吵大鬧啦，即係一味係回憶啊，一啲好心碎嘅細節啦，就寫出咗當我哋分即係一對戀人啊分開咗之後咧，但係個女方依然喺度懷念緊我哋甜蜜嘅回憶啦。最打動人嗰個係咩咧？就係嗰份愛啊，已經係成往事噶啦，但係咧女仔嗰邊嘅情咧都依然係咁執着啦，所以咧聽到人哋都好好心噏啊！有冇啲咁咧？
1: 加嫂你咧
0: 真係好感性係嘛？
1: 你有一樣嘢好好噶，因為咧真係做咗好多功課。你剛才講嗰段嘢呢，好似我喺度行緊個博物館啦，睇咗件展品啦，跟住下低咪有堆字嘅。
2: 簡介
1: 字。嗰堆字嘢你唔會睇㗎嘛。佢讀晒出嚟喎。佢讀晒出嚟喎。
2: 佢就知你唔睇咪讀俾你聽
1: 啦。唔係啦。咁我就。
2: 你自己睇佢又唔使讀㗎啦。
1: 我就淨係覺得一樣嘢就係呢一位蔡立儀呢可以唱中島美雪嘅歌。而佢嗰陣時你唔好忘記，你如果真係就咁聽係一件事啦。你而家聽到係一個16歲嘅小妹妹啦，講真係連情竇初開，佢都未拍過拖啊，分分鐘，但係可以唱到絕戀、哦。
2: 佢聲音聽起嚟咧，係已經俾我感覺佢已經歷盡咗一啲創傷。
1: 唔係咯，佢絕到戀啊！16歲絕到戀啊！16歲我自己都自己
2: 初戀嘅啫嘛，正常通常可能。
1: 你哋16歲初戀未？你哋16歲開始暗戀人未先？
0: 暗戀啦，差唔多啦。
1: 你暗咗啦，你暗咗啦。
2: 大圈圈佢老公，你暗未啊？講多次你老公幾時識嘅？
0: 喺幼稚園識嘅。
1: 嗱，我哋三個人喺呢一度咧，其實咧，如果作一個即係大家去講下個故仔嘅話咧，你真係冇人信。你知唔知我真真正正拍拖係幾時？
2: 好似話二十一歲係咯，
1: 係咪真係好過分咧、
2: 啊？
1: 你話
2: 都冇咩嘅。
1: 唔係之前都有叫做見下啲你自己中意嘅女仔食一餐飯咯，但係冇噶。冇其他嘢㗎啦，完㗎啦。
2: 你唔夠主動咯。
1: 唔係真係叫拍嚇、
2: 啊。你21歲之前你唔夠主動咧，因為女仔就等男仔主動。只要女仔咧16歲咧有個男仔主動同佢傾下偈，咁我就可以暗戀下佢㗎啦嘛。
1: 因為佢真係要主動啲啊！因為我咧就見到我爸爸咧，其實咧都好多女仔中意佢嘅，即係中意佢嘅意思，即係唔係話即係男女嗰啲啦。即係我覺得佢又靚仔啦，又幾charming啦，又幾好玩啊咁啦。
0: 有魅力嘅。
1: 有魅力嘅。咁但係咧。佢又系咧，佢话佢咧以前咧系唔敢拍拖啦，咁佢讲好多佢嗰啲故仔咧，我成日都听佢讲佢嗰啲以前啊，有边个暗恋佢啊，有边个暗恋佢啊，边个又人哋又写几只字俾佢，人哋即系直情系嗰啲咧，人哋都已经落花流有意，你咧都流水无情咁样样啊，咁我老豆话睇完呢句嘢都唔知道讲乜，
0: 好好奇喺咩情况之下老豆会咁样同你讲咧？
1: 我哋咩都讲，佢 show off 咯，即系佢懒醒话俾人听，其实好多人中意我噶咁嗰
0: 系
1: 好多人中意我噶，阿边
0: 阿仔，你过嚟睇下。
1: 同埋仲有
2: 咧，你爸爸几受欢迎？
1: 因为我爸爸都半个 artist 嚟噶嘛，嘉明叔叔啊嘛，咁啊，其实咧佢识好多女艺人噶，嗰啲女艺人佢话嗱呢个靓唔靓？靓啊！佢以前追过我。是不是的咁啊，因为一个电视台，因为有阵时一个电视台就见到佢哋会牛下头噶嘛，见到噶。
2: 牛下头就追噶啦咩？
1: 系啊，仲有以前咧有一个，讲个秘密你听。不过咧，而家咧应该冇乜人识噶啦。
2: 系
1: 啦，因为咧以前咧有位叫做播音皇后，
2: 系
1: 尹芳玲，
2: 系
1: 有冇人听过呢个名啊？
2: 冇，
1: 我谂咧系啦，新年就会知噶啦。
2: 我哋啲哥哥姐姐有。
1: 嗱，你哋快啲，你哋快啲，你哋快啲 search 佢尹芳玲。
0: 系咪方艳芬嗰个年代噶？
1: 唔系，佢咧系佢把声好靓嘅，其实佢个样都好靓，好女人嘅。
0: 嗯。
1: 追我老豆噶嗰阵时，
0: 哇！尹芳玲
1: 系啊，叫尹芳玲吓。
0: 咁佢有冇影响到你对于拣老婆嘅？品味咧，
1: 佢好大件事，品味就冇啦。
2: 我睇到啦，我睇到啦。
1: 但系有个问题，就系点咧？就系佢俾我嘅感觉就系、是，你要做好自己，啲女仔就会埋嚟追你噶啦。你咧系唔需要去追佢哋嘅，错。完全后来我21岁先发觉，其实咧你原来女仔系就算佢几中意你都好，佢系唔会主动噶。
0: 系啊，
1: 佢中意得你好紧要，都要等你去喐噶。
2: 我哋好矜持噶，
1: 反而佢未，反而你未必好，反而佢未必好中意你，但系你主动佢都可能会睬你。但系咧，如果你自己唔主动嘅话咧，你唔使旨意。原来系咁噶嘛？嗱，我唔知道啦。跟住工厂妹万岁啊！你知道我哋都好多工厂妹听我哋嘅节目噶啦。
2: 系啊。
1: 咁其实你哋有冇主动去追男仔嘅咧？以前嗰个年代啊，讲紧16岁啊， 其实我就真系咧，真系我老笋都未生埋嘅嗰阵时，系啊。但系我会尽量做好自己咯。
0: 咦，我有个办法咧，点样令到嗰个男仔咧系注视到自己，即系喺佢面前揶揶揚揚咧，
2: 即系不停无啦啦唔见到佢都走去佢前面经过。
0: 系啦、
2: 啊，
0: 经过下。
1: 你
0: 会
1: 噶系
0: 嘛？诶、哎，系啊系啊。
1: 你
0: 系
1: 嗰啲噶。
0: 咪笃下佢背脊，无端白事就走去撩下去讲嘢啊！跟住咧，我哋
1: 你会撩佢哋嘅，
0: 系啦，系唔会真系唔会主动讲话我喜欢你，
1: 唔会讲喜欢你啦。
0: 咁但系咧就会做啲小动作咧喺度揶揶揚揚咁样，令到个男仔注视自己咯。
1: 嗱呢一个其实已经 OK 噶啦。你问我，其实啲女仔去撩下撩下你咧，其实你已经即系暗示喂你好追我啦，其实我对你有兴趣噶咯咁。但系冇一个女仔会埋嚟话喂我中意你，冇噶，呢个系好恐怖嘅事嚟噶。同埋咧。如果有个女仔埋嚟同你咁讲咧，你十居其解都唔会中意佢嘅，系啊，因为咧男仔咧系觉得咧，即系你要用咗力去推过先至，即系你要追过先至系自己噶嘛。
0: 哦，要经过自己努力先得到佢嘅芳心，哇，咁你就会好珍惜啦。
1: 咁讲嚟讲去，其实自己戆居咯，你明知人哋要追，你又唔去追人，咁其实冇嘢发生，咪等地下水。是吧
2: 你讲紧自己啊，原来
1: 讲紧就讲自己戆居咯。咁所以咧，十六岁就我冇个蔡立仪咁叻啦，系咁啊。但系嗰阵时又听好多嗰啲 love songs 噶，因为自己即系会沉浸喺嗰种咁嘅。
2: 自己幻想一下一个根本连佢 high 都冇 say 过嘅一个女孩子，就已经默默地同佢经历咗暗恋、相恋、失恋啦。
1: 我哋有个女朋友会唔会好似钟楚红咁嘅咧？咁咯，
2: 诶，钟楚红啊 ，Harry 哥哥醒起嗰日啊，我哋讲秋天的童话啊，
1: 讲到啦，系啦，而家等翻出。咁、哎、你哋呢十六岁你哋又系点嘅呢
0: 我哋嘅十六岁不如我哋听首歌再返嚟讲啦。
1: 好啊咁你哋嘅十六岁 ,1872312 就好打电话嚟啦吧。哇呢首歌我嗰陣时都未出世。
2: 我哋要出巡未
0: 啊。係啊再会87岁。

0: 问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 我知会带嚟
2: 係雨水啊。
0: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时间嚟到12:33，1872312啊，
1: 系啊，
0: 望你打电话嚟讲啲咩咧？
1: 唔该，你快啲打电话嚟啊！1872312啊，讲下你啲情情塔塔啊，
2: 点首情歌咯，打上嚟。
1: 首先咧就系点首情歌，嗰首情歌咧系你咧20岁之前听嘅。听完之后咧，令到你咧就嗰种咩春心荡漾。
2: 我依家可以模仿一次咧，今日你哋打电话嚟要讲啲咩？
1: 好，
2: 首先我打第1872312，你听，诶系咪1872312啊？
0: 诶、哎、诶，直小线有啲乜嘢？
2: 你点解知我名噶？吓、啊，睇我
1: 点解我俾你做啫？我谂住你听开电话，你咪听电话噶，家嫂。
0: 我听电话嘅时候系会讲话，我系轩，同阿轩有咩想同阿主持人讲啊？
2: 我想点歌。
0: 点歌好，你点咩歌啊？
2: 我要点一首情歌。
0: 乜嘢情歌咧？边个歌手唱噶？
2: 都得，你帮我拣。
1: 系秀兰嘅《秋水伊人》。
2: 我今朝听咗咯。
1: 嗯 ，OK， 即系举个例啫，系、
2: 啊。咁系咪点到啦，主持人？
0: 点到啦，点到啦，系咪就系咁样咧？
1: 啊，咁啊，
2: 咁
1: 样
2: 咪就错晒
1: 咯，
2: 得啦。
1: 错晒啦，等我嚟，等我嚟。
2: 你系打电话嗰个定系你接线生啊？
1: 我系接线生。
2: 哦，好啊，咁我得。诶、啊，喂，系咪1872312啊？
1: 系啊，我哋系香港暖流，我系Harry 哥哥啊，你好。
2: Harry 哥哥，我好中意你噶，我想点歌啊。
1: 好好，你唔中意我都可以点歌。
2: 我中意你可以点多两首
1: 噶。好，可以，你想点首咩歌啊？
2: 我想点首情歌，我想点俾咧我16岁嘅时候咧，我中意嗰个男孩子。
1: 我写得啱啦，咁就好啦，因为啱。我哋今日咧就个话题咧就讲16岁咯，
2: 系啊，
1: 咁其实你要点？你16岁已经中意咗个男孩子噶啦，
2: 唔得嘅咩？
1: 可以，佢好好听啦。点称呼你啊？阿鹅姐系咪啊？
2: 唔系啊，我系
1: 鸡鸭鹅是但拣啦，有阿鸡姐系咪啊？
0: 琼姐
1: 系啊，
2: 我系琼姐，
1: 系琼姐，系啊，琼姐。咁啊，你可唔可以咧顺便讲下咧？其实点解你会点呢首歌咧？有冇啲咩特別嘅原因㗎？除咗你鍾意聽之外囉。
2: 吓、啊、除咗我鍾意聽之外個歌手好靚仔㗎。
1: 歌手靚仔。
2: 係呀呀。
1: 但你點解
2: 想
1: 鄧麗君喎，歌手靚仔。係
2: 咩我唔係有分情歌咋嘛，我緊
1: 張
2: 鄧麗君。
1: 你講緊靚仔呢 ,16歲嘅時候呢、其實呢你有冇開始拍拖啊？
2: 16歲嘅時候啊，我冇㗎，嗰陣時我哋好矜持㗎。我哋唔可以亂咁就開始拍拖㗎。
1: 咁、你幾時
2: 望下㗎咋。
1: 你幾時開始鍾意第一個男仔啊？
2: 由佢个样好靓仔嗰阵时开始，
1: 系咪啊？咁后来有冇做到你嘅丈夫噶？
2: 咁梗系冇啦。
1: 哎呀，喂，咁呢、這个唔系，咁呢个古仔你
2: 我老公会好丑样啊！依家
1: 系啊，咁咪唔系而家都年纪大啦。其实你唔好咁啦，皱纹多几条，可能都系靓仔嘅。喂，咁啊，你其实呢、這个古仔咧，其实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
2: 啊，系啊。
1: 一阵间咧就我哋 on air 嘅时候咧，阿直直就同埋阿家嫂，即系阿圈圈同阿圈咧，佢哋两个有节目。咁啊，你介唔介意啦？等一等啦，一阵间我哋播你出去好唔好？
2: 好啊，
1: 然后跟住帮你播嗰首歌啦。
2: 好啊，好啊。
1: 你中意咩嘛？你中意郑君绵啊嘛，系咪
2: 啊？我系都中意。
1: 系咪啊？定系中意边位啊？
2: 我中意咧秋官咁样咁风流倜傥嗰种。
1: 好啊，好啊，好啊。咁一阵间就郑少秋帮你拣一首啦，好嘛？
2: 好啊，好啊。
1: 好啦，好啊，好。OK， 好。咁啊，你
0: 留低电话，
1: 留低电话，
2: 我
1: 记得啦，
2: 18723312啊，
1: 系啦，就
0: 系咁样
1: 啦。其实我哋收好多呢啲电话噶，每日都。
2: 咁我
1: 见
2: 到快你系咁听啦，
1: 而家听紧咯，系啊，
0: 系啊，好忙过不停啊！呢个17岁啊，16岁啊，10几岁呢啲咁青春嘅岁月，当然有呢一只歌啦。
1: 好啊，咁我哋听一听，等你哋咧即刻翻嗰种咁样嘅年青。
0: 我哋系呢个年代咯。
1: 咦，吹紧笛呢个系我嚟噶？呢个咪刘德华？

0: 似喺个音乐会上边咁啊，有刘德华同我哋唱呢首《十七岁》啦，亦都有老爷即场演绎。拍手！
1: 哇，好记得呢一首歌啊！竟然咧，你揾到，因为咧，我谂我哋其实播过嘅呢首歌，但系咧系呢一个咁特别嘅版本咧，就真系当时咧就呢一位嘅music director 啦 ，Billy Chan 咧请我去吹嘅呢首歌，系啊，所以咧你一出嘅时候咧，我又好感动，最中意咧就中间咧嗰句，
2: 得。因为天若有情，
1: 因为天若有情咧，佢特登咧有个天若有情一句喺中间嘅，系、啊，所以好正。
2: 走过的日子，
1: 你问我咧，其实呢一个嘅牧童笛咧就陪住我，就系我十几岁啦。
0: 嗯，
1: 系啊，我嘅十几岁咧，其实真系我嘅，
0: 你
1: 嘅
0: 青春就喺呢一度啦。
2: 咁你当时
1: 我真正咧，其实系点讲咧？我嘅 love message 用即系嘅讲，
2: 用音乐
1: 表达我嘅爱，表达我嘅爱咧，其实就系真系用支笛嘅。
2: 嗯，
1: 系啊，咁
2: 但系21岁先弹。

0: 嗰種拍拖嘅感覺，咁但係咧，我又會喺音樂會嗰度咧，就會揀一首《On Wings of Song》啦。其實我一路吹嘅時候，我係諗真佢咯。
1: 哦，
0: 係啊，但係我又冇話，我係送俾你，我冇嘅，冇講嘅。咁但係嗰個歌裏邊或者個音樂裏邊咧，完全係有曬呢啲咁嘅，即係我嘅 feeling， 我嘅感覺喺裏邊。
1: 咁啊，冧知知咯，即係
0: 冇人知
1: 嘅，冇人知，
0: 冇人知，但係個個都會中意嗱。但係咁，換翻嚟嘅係好嘢嚟嘅，因為點解所有聽緊嘅人？咪都系可以吸收到嗰份爱咯，就唔系一个唔系单对单咯。
1: 哦，我老爷，我哋对呢啲咧嘅情感咧，会叫做中央冷气啊！而家嘅俗语咧，即系个个都爱嘅。
0: 系咩叫中央冷气咧？
2: 系啊，
0: 但系咁我又唔系话即系，我又唔系话又将个个都爱嘅感觉，我系将呢一份嘅感觉系好难形容。
2: 咁咪即系中央冷气啊！
0: 即系放咗出嚟，大家都收到啦。
2: 系
0: 啦，
2: 即系再新啲咧，叫 WiFi 啊！
0: 即系点啊？
2: 不过你有冇密码噶？
0: 哎呀，唔怪得知啲人都唔知我哋讲乜嘢啦吓。爱即系可能求爱又变咗中央冷气，系啊。咁你哋咧，你哋如果中央冷气，你哋咪唔要啊？
2: 系啊，
1: 中央冷气嗰啲，
0: 哇，咁快嘅。
1: 通常咧都会系班中咧最 charming， 即系最亮眼嘅嗰个人啊。咁、通常咧佢都会有好多女仔围住啦。咁多时候
2: 我中学嘅时候咧，我班嗰个就系我咯。
1: 吓、
2: 我就系嗰个中央冷气。
0: 你系中央，唔系你即系好多男仔会围住你噶。
1: 你行
2: 我嗰阵时，我记得咧，我个班同学咧系。全班一齐，全部都系男同学嚟，去晒我屋企咧，话要食我整嘅咖喱饭，咁我就喺度整，招待咗十几人喺我屋企一齐食咖喱饭。
0: 是全部系男仔嚟，
2: 全部系男仔。
0: 你好笑、啊，你嗰个场面系似咩咧？就系咧喺嗰啲地盘咧，系啊，嗰啲建筑地盘啦，咁啊跟住咧就放饭咯。建筑地盘放饭嘅时候，咁嗰啲地盘阿叔就唔去，因为点解咧？就
2: 系
0: 有个阿婶嚟煮噶嘛。佢咪成日都阿婶。佢咪喺度煮啊！你过嚟食饭啦，煮大锅饭啦，跟住嗰班阿叔又好开心埋嚟食啊！
2: 我好中意招待朋友去我屋企食饭噶。
0: 你会噶系咪？
2: 系啊！
1: 当中有冇你睇中嘅一个男仔咧？通常咧都会用呢啲藉口嚟到邀请一大班人，其实咧个目标就系得一个嘅啫。
0: 其实一定呢啲男仔里边一定有起码唔止一个添啦，会中意你噶。
2: 咁就唔肯定啦。
0: 因为佢哋系嚟食一碗饭就走啦，
2: 一齐睇戏咯。喺屋企，因为咧我爸爸好中意睇电影噶，我屋企好多碟噶，咁啊买碟翻嚟睇，跟住拣套戏睇下。
0: 咁你先，你系咪净系男朋友，净系男同学嚟嘅先？定系
2: 有男同学嚟噶？
0: 好嘢，真系哇！
2: 冇女仔嚟噶嘛？如果有女仔嗰啲日子咧，就可能就净系得女仔。
0: 哦，即系你
2: 系
0: 喂，
2: 但系都会有一两次啦。
0: 即系呢一次咧，就全部系男仔嚟嘅啫。
2: 系啦，
0: 系啊，一个女仔唔得，我净系请男仔。
2: 买佢哋自己唔知点解就净系得男仔。诶，即系越讲越细声，唔知我都唔记得咗点解当初净系得男仔。
0: 系啊，咁就冇事嘅。十几岁嘅啫，嗰阵时就
2: 系咯，系啊，中四五到啦，
0: 咁就好开心噶啦。
2: 我有食个饭咯，一齐食咖喱饭咯，好中意食啲咖喱饭嘅，
0: 系咪啊？
2: 系啊，因为我要展现出我
1: 好会嘅厨艺。
2: 唔系因为咧，我好以前好中意睇嗰啲动画嘅嗰啲卡通片咧，嗰啲卡通片咧通常嗰啲日本人咧会烹一个好大煲嗰啲咖喱咁样，好有型噶嘛。咁我好想做嗰个效果咧，咁我就系啊。
0: 是即系咖啡色结突突，跟住
2: 咧要好大个煲，
0: 有个木羹喺度，
2: 系啊系啊系啊，我
1: 好似毛毛婆喺度煲紧佢煲咁样。
2: 如果我自己一个人食咧做唔到，因为我要去买嚿咖喱砖，一定要有咁大煲，跟住整啲红萝卜啊、薯仔啊、整啲肉落去咁啊。咁如果我要整咁大煲咧，喺屋企咧，我妈会话咁大煲俾我食啊。咁我啱啦，攞屋企嘅米，攞屋企嘅餸。去煮俾同學食，
1: 咁樣就係男仔唔得，仲要女仔嘅喎。有冇試過女仔又開一個 party 咁咧？
2: 有試過女仔嚟屋企一齊整 cupcake 咯，嗰啲蛋糕仔咯。
0: 係啊，
2: 通常佢哋想整俾佢哋心儀嘅對象就會咯。
0: 啊，
2: 咁就會又
1: 有借用你嘅廚房，
2: 我媽媽好中意放餅，
0: 係咪啊？
2: 都有個曲線，
0: 所以其實你係一個
1: 好長費啊！你可以
0: 其實好開心喎，咁佢係博愛嘅喎。
2: 係啊，我就話我就係嗰個中央
0: 同埋佢系中央冷气喎，而家佢系放中央冷气嗰、那个。咦，咁嘅你同我好似咯，系啊，就系中意放中央冷气，
2: 放出嚟，
0: 系啊，放出嚟，人哋开心咧，我又开心啦，
2: 系啊，
0: 就系咁啦。
2: 咁我几好啊，
0: 几好啊，
2: 大家都开心啊，所以好多同学噶，中学嘅时候，
0: 系啊，
2: 好多朋友仔啊。
0: 家嫂咧，家嫂系咪李婷啊？
2: 系咯，
0: 系啊，
2: 家嫂系咪李婷啊？
0: 系啊，
1: 佢哋系啊，我知道，
0: 系冻
1: 晒手，因为咧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咧就即。

0: 將會有一位嘅所謂我哋派你所講嘅黃金 call，
1: 有個勇敢嘅小女孩打電話嚟。嗱，我哋咧，比如咁啊，我哋接聽呢個電話嘅時候咧，一度當足佢係十六歲。
0: 哦，
1: 好吧，当佢十六岁，好吧，点称呼咧？嗬，
0: 少姐啊，我哋
2: 十六岁嘅少姐，
1: 系啊，
2: 你好啊，电话旁边有十六岁嘅少姐，
1: 小
2: 妹妹，
1: 小妹妹，
3: 哎呀，哎，胡哥哥，哎呀，几位主持人，你哋好，
2: 你好，小妹妹，
1: 嗱，你要扮翻，你要做翻十
2: 六
1: 岁先，
3: 我唔系我，
1: 你要做翻，叫你做，
3: 十六岁嗰时啊，
1: 系咪即系今日啦？嗱，你今日你而家系十六岁噶啦，
2: 你通电话你，
1: 嗱，你要想象翻你而家十六岁啦。
0: 好，
1: 嗱，
0: 我哋 action
1: 嘅。好啦，跟住咧，
3: 我嗰阵时咧就
1: 唔系嗰阵时，等等再嚟讲，唔系嗰阵时，你而家系 OK 嗱，预备咯噃，
2: 系啦，
1: 你入翻去先。你先，阿少妹啊，
3: 嗯，
1: 你今日件衫好靓噃，
3: 冇人咁样赞我噶喎。
2: 咁啊，系第一
1: 个。你可唔可以？哎呀，你投入啲得唔得啊？你啊，
0: 条辫
2: 仔好靓，系
1: 少妹。
3: 你話要咪我講自然啲嘛？你話我哋嗰陣時嗰個十六歲，我哋點樣識男仔？
1: 係
3: 多數係人哋介紹㗎。
1: 哦
2: ，OK， 得再嚟多次。
1: 就係講
2: 我介紹。阿蕭，我咧最近識咗個男仔咧，佢叫 Harry 啊，佢高大英俊，我想介紹俾你。我覺得你同佢好啱傾嘅。阿 Harry 你自己做男仔，你自己介紹自己先。
1: 你係阿蕭啊？
3: 嗯，
1: 阿少你好啊，我咧就姓王嘅，
3: 嗯，
1: 系啊，咁就系啊，我姓王啊，
2: 建功咩？
1: 你点称呼你啊，少？
3: 我啊，我本身系姓伍嘅，
1: 系啊，伍小姐啊，系啊，伍小姐，你唔介意我叫你做伍姑娘啊？嗬，
3: 唔介意，
1: 系亲切少少啫，系啊，你有冇做嘢噶？
3: 有，我哋做製衣廠囉。
1: 哦，嘩，成間製衣廠啊，你即係你都公子女。係，嘩，你都係啊，喺呢間廠做咗幾耐啊？
3: 即係做冇幾耐啊，做兩三年啦。
1: 哦，係啊，咁你中唔中意呢份工？
3: 嗰陣時係搵食謀生都要唔鍾意都要鍾意㗎。
1: 係啊，我都係㗎。你係啊，我
0: 真係好似建工。
1: 我喺隔離我喺隔離電子廠做㗎，少。
3: 你喺電子廠做啊？
1: 係啊。
3: 你真係講啱啦。我講我哋識我即係我陪人哋去相睇啊，我講俾你聽啊，嗰時十六歲。
1: 哦，係啊。
3: 嗰個男仔呢真係喺電子廠做。
1: 係。
3: 咁本來嗰個女係介紹嗰個女仔佢㗎嘛。點知個男仔唔鍾意嗰個女仔鍾意咗我啊。
1: 係
2: 就係我哋喺呢度嘅 Harry 囉。
1: 直直呢你行開啦，直直唔該你行開少少。
2: 我就係鍾意 Harry 囉。
1: 阿蕭啊，你鍾唔鍾意睇戲啊？
3: 中意
1: 有套戏啱啱咧，阿尹芳玲出咗有套戏，就同阿胡枫哦，系啊，咁我谂住又系啊，因为我咁啱有个朋友就请我睇戏，就系啊，你有冇兴趣一齐睇戏好唔好啊？
3: 你嗰套戏系咪叫做《大丈夫日记》啊？
1: 哇！你点解你又知系《大丈夫日记》？
3: 我记得系尹芳玲嗰时做过呢套戏噶嘛，同阿胡芳。
1: 系啊，就系嗰套啊。咁同埋你想同你嗰即系想同你之后，如果你唔介意方便，我哋去饮个冰啊。
3: 嗱，我好老实噶。
1: 系。
3: 即係呢我陪人哋去相睇，人哋唔鍾意嗰個鍾意咗我，不過我係真係唔鍾意嗰個男仔㗎。
1: 我都聽得出你
2: 拒絕咗你依家。
1: 我都聽得出你唔係多鍾意唔係我都係有
0: 阿少
1: 啊，都係有友情嚟嘅啫。係。即係大家當做交個朋友啫。
3: 唔係啊，以前嗰啲人如果你一咁樣就覺得有意思㗎啦，唔會話冒冒然去交個朋友㗎。如果我哋十六歲嗰陣時
1: 候，
3: 你知唔知我今年77歲係幾十年前嘅
1: 事啊？我最鍾意大我17年嗰啲女仔㗎。
2: 阿笑，點解都唔係大你17年？
1: 嚇嚇，唔係佢冇啊，佢冇17年。佢大我係啊，佢大我十等我動下手指，即係冇17年㗎，係啊。阿蕭啊，咁結果你咧個老公點追你啊？你咁鬼難追嘅。
3: 啊，我
2: 唔係難追，佢唔中意你。
1: 你咪唔中意人哋喺電子廠做，你咪中意？我知，你中意嗰啲咧做差佬嘅啫。
3: 唔中意
1: 做差人。
3: 我中意嗰个系嗰啲系做服装嘅，
2: 人哋中意做服装啊，
4: 洋服。
3: 女性服装又做，男性又做啊，做即系做属于做时装裁缝
2: 嗰类咯。有时尚品味
1: 噶。
3: 我后屘我嫁咗一个，我老公就系做呢行咯。
1: 哦，我估唔到。咁咧，你嫁佢唔系因为佢识做衫嘅，
3: 唔系，
1: 系佢因为佢识做人啫，系咪啊？系啊，咁佢同你一齐做咗几多个人啊？
3: 我三
1: 个
3: 女咯，
1: 哦，系咯，嗱，咁佢都好叻啊，裁缝，除咗裁衫之外，咁佢有冇做过衫俾啲女啊？
3: 有噶，最紧要做啲长衫俾我着咯。嗰时我哋着长衫噶嘛，好靓噶。
1: 嗱，呢个
3: 好啊！
1: 我而家就想同你讲啦，笑，点解咧？我连直直都唔抠咧，我就见到你呢副嘅计，唔系你个身材咧，其实咧你着长衫系真系好靓啊！
2: 我见到依玲突然间喺附近唔知边度弹咗出嚟，掘住你。
1: 依玲咧明明咧就戴住个口罩噶啦，其实咧睇住佢笑到情系，佢就嚟过嚟噶啦，
2: 佢就嚟过嚟。
1: 系啊，喂，你其实即系嗰阵时咧，唔系咁嘅身材，着唔到长衫噶噃。
3: 唉，我讲俾你听，嗰时咧我23寸腰，你估我而家几多寸腰啊？32、33啊！
1: 哦，系咯，咁咪调翻转啫，都系嗰两个 number 有咩所谓？
2: 唔紧要啦，
1: 33都好细啫嘛。
2: 系啊，我都34，
1: 有排都未到，有排都未到谭兰兄啦，系咪？
3: 未到，
1: 系啊系啊，咁所以你都 keep 得好好噶。咁嗰阵时咧，老公做嗰啲衫，而家仲有冇喺度？
3: 冇啦，都唔啱着，仲留翻咁耐做乜啫？
1: 我仲谂住下个礼拜咧，我哋咧就有一个嘅父亲节嘅喺呢个沙田咧，会见下我哋啲听众啦。
0: 小姐大问出嚟，
1: 我谂住你着件长衫嚟，咁跟住我认得你，我会攞住扎姜花，咁我就知道啊，我到时就写俾边个知啦嘛。
0: 要相认嘅个口袋里边要有一朵花，就知道系啊相睇对象啊。
2: 第一百玫瑰，
1: 冇错。
3: 喂，咁啱啊！我都喺沙田住。
1: 哎呀，
2: 可以记住嚟睇啦噃。
1: 真系咁啱嘅，有阵时呢啲咪叫做缘分啦。吓？
3: 系咪喺新城市广场啊？
1: 系噃。
2: 佢喺沙田站 B 出口，应该就类近啦。
1: 阿家嫂讲嘅，你听我哋喺边度？阿家嫂，你睇睇先，到时叫阿贵揸车揸我去。
0: 系啊，喺沙田嘅港铁站 B 出口对开嘅行人路啊。
3: 好啊。
0: 嚟
1: 唔嚟啫？
0: 你啊，
2: 两点半。
3: 几点啊？两点半。
0: 系啊，2:30。6月17号。
1: 你一个礼拜可唔可以够时间俾你减肥，去翻条腰23寸，着翻嗰件？
2: 冇可能嘅，Harry 哥哥就同你同佢一样啊，佢已经拒绝咗你第二次
1: 了。嗱，我咧就预备咧，用我最即系我要出尽八宝噶啦。咁所以咧，阿少啊，你想我当日点样着法咧嚟见你？
3: 你 Harry 哥哥，你
1: 点样
3: 着都靓仔啊！
1: 我真系晕啦，我就系晕。好啦，咁我知道我着乜嘢啦，我到时着我就着黄牛衫啦。以玲话嗰件黄牛恤衫咧，我到时就着嗰件啦。
0: 嗱，小姐你仲点咗首歌嘅？呢首歌系咪你同你老公嘅主题曲啊？
3: 唔係，係我以前聽，我好中意聽收音機，到而家都係。係嗰陣時係呢個係即係某電台嘅2點鐘嘅即係廣播劇
1: 嘅主題曲，
3: 廣播劇嘅主題曲嚟㗎。
1: 哦，係啊。咦，咁啊，聽完之後咧，除咗你中意之外，我哋好多人都會有共鳴嘅噃。
3: 好啊，你聽下嗰個歌詞幾好㗎，真係。
1: 好啊，好啊，好啊，好，送曬俾
2: 你
1: 哋，多謝曬阿少，下個禮拜見啦，
2: 拜拜，
1: 拜拜。哇，系啊，系佢啦！乜某电台，即系咪我哋电台咯？
0: 劲草娇化。

0: 系啊，真系好靓嘅一首歌，而且系一个好特别嘅版本。除咗送俾你哋，当然好多谢小姐，希望你唔好介意啊。但系咧，我哋真系有好多嘅笑声喺呢个星期五咧喺呢度传出嚟噶，
1: 好有缘分啊！
0: 系啊，眨下眼咧，一阵间咧，我哋咧就会有呢个戏曲天地。
2: 咁啊，香港暖流团队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到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几多，话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睇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说，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的时候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说，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时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增加80%，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经缩短至 4.7 年。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的时候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九只，亦都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名额。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说将会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表示，那名男员工今朝早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场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表示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美墨加世界杯 A 组赛事，韩国2-1反胜捷克。双方半场未有入波，捷克队长基治在59分钟接应界外球头槌顶入，协助捷克打开纪录。8分钟之后，韩国凭住王仁范接应李刚仁传送，禁区内冷静射入，协助球队追成1-1平手。捷克球员苏哲77分钟接应罚球顶入，球证透过 VAR 复核判苏哲越位在先，入球无效。80分钟王仁范在右路传个波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近门撞入，韩国反超前2-1。比赛的最后阶段，韩国门将金成辉两次救出捷克球员的射门，协助球队守住胜局。 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得失球差力压韩国排榜首，捷克排第三，南非暂时排在榜尾。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九公里；汕头吹西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1点，升492点，总成交金额164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0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5点，升25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升8.2；友邦保险74.4，升6.5；腾讯控股465.8，升9蚊；XLE 南方海力士120.1，升14.1；中芯国际73.95，升6.5；阿里巴巴110.4，升3蚊；华虹宏力143，啱啱跳咗144蚊，升4.7；建滔积层板65.1，跌2.1；恒生中国企业86.56，升1.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9，瑞士法郎9.847，澳元5.517，加元5.609，新西兰元4.564，欧元9.068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3。日经平均指数报66553点，升2335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8.65美元，卖出418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永和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隔音系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境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 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中午嘅1:11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啊，芝杰姐姐，又到星期五啦，小周末嘅时间，时间过得好快呀，嚟到咧接近六月中嘅时间啦，亦都开始我哋今日啦6月12日嘅戏曲天地，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去到下昼嘅4:003小时啦，欢迎大家收听住啊。一开始啦，我哋会带嚟名师出高徒啦。有高润雄以及蓝伟霆主持，接住落嚟一个重温节目《锣鼓新天地》啦，有魏国良、韩威所主持。跟住咧就轮到咧有我哋点唱嘅时段啦。
0: 咁啊，记住啦，大家1:45嘅时间咧就唔好悭功夫啦，喐下你嘅手指吓。
1: 系啊，
0: 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咁啊，今日我哋呢个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得一个钟头嘅点唱时段嘅啫。不过都希望大家打电话嚟。
1: 嗯，冇错。咁啊，接住3:00啦，梨园多星道咧就会请嚟有两位嘅嘉宾嘅，有一位咧我哋好熟悉啊，燕姐尹飞燕女士啦会上到嚟，以及咧有嚟自宝良局善业拓展筹务同埋企业推广总主任刘善婷女士啦，两位会上到嚟啦，讲下一啲嘅合作啦，到时留意住啦，梨园多星道3:00啦，听住我哋咧就会听到有两位嘅声音噶啦。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7%，同一时间亦都开始我哋嘅名师出高徒啦。
2: 何斜呢？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开定声合唱曲啦！
4: 名师出高徒，
5: 又嚟到名师出高徒嘅时间啦！今日有我蓝伟霆蓝蓝，同埋我身边嘅高润雄洪师傅。
6: 大家好，
5: 今日嘅主题系凉风有信，秋月无边。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亏我施娇嘅情绪好比度日，如年虽则我唔系玉，树林风潇洒倜傥，但我有广阔嘅胸襟，加强劲嘅臂弯。
6: 嗱，呢一段呢就是当年张伟健先生的一个创作嚟噶，喺电视剧里边咧唱到 rap 到咧家传户晓，但系个灵感咧是源自我哋南音嘅客途秋恨。
5: 咦，洪师傅啊，南音啦喺我哋粤曲里面咧系属一个咩嘅体系咧？
6: 嗱，佢系属于歌谣体系嘅。咁歌谣体系咧，又或者我哋可以叫佢做说唱体系都可以。咁佢咧系喺广东嘅民间说唱艺术里边咧，将佢融入咗粤剧嘅板腔形式啦。咁佢里边有乜嘢啊？包括有龙舟、木鱼、南音、粤鸥、板眼同埋咸水歌等等嘅。
5: 龙舟又有木鱼又鱼啦，又咸水歌，哇，有啲渔村嘅风味。
6: 吓，啱晒啊！其实咧呢一类型嘅歌谣体咧，我听啲前辈讲啦，就系我哋一啲以前以艇为生嘅渔民，因为系沿海而生呢，以前冇电视机㗎嘛，咁呢佢哋嘅消遣呢就係唱下歌仔，就係唱呢类型嘅歌啦。有啲野史话呢啊，木鱼呢其实係唔係木鱼歌，係摸鱼歌，咁呢个都要再根据一下嘅。
5: 但係呢而家呢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啊，喺内地嘅潮语呢，摸鱼呢即係代表係吞泼啊、偷懒咁喎，係咪唔关偷懒事㗎嘛？
6: 呢个唔关事，呢个係因为佢以前嘅摸鱼呢佢真係好正经咁去打鱼为生嘅。
5: 洪师傅啊，但你头先所讲龙舟啊、木鱼啊、南音、粤鸥、板眼、咸水歌，我喺里面好似南音就係比较熟少少㗎喎。
6: 其实南音呢係的确係比较流行嘅。咁佢需要啲咩呀？需要係要感情嘅细腻啦。不过细腻当中呢就常带忧伤喎。音调就要婉转。
5: 嗱，係咪唱得南音嚟讲呢嗰啲 情节内容咧都系比较唔开心啊，好忧伤嘅咧？
6: 故事里边咧比较出名嘅，譬如《客途秋恨》啊，譬如《蓝烧衣》咧，都系讲述一个男子好挂念佢嘅爱人啊，或者何慧群探监又好思念佢嘅爱人，咁呢啲通常都系有啲牵挂嘅形式，咁所以咧就有一种忧伤感俾人嘅。咁但系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咧，有啲开心嘅都有嘅，咁就睇下。嗰段歌嗰段故事係讲述一啲乜嘢嘅东西啦。咁喺呢一刻呢，我哋讲咗咁多呢，不如我哋一齐去分享一下由白驹荣前辈演唱嘅《客途秋恨》啦。

0: 啱啱就听过有白驹荣嘅《客途秋恨》嘅选段啦。
1: 嗯，嗱，我哋其实咧头先听到嗰度嘅歌里边咧系有一个起色啦，跟住系有一句上句同埋一句下句嘅。咁、那个起色喺边度咧？凉风又顺，秋月无边。窥我思娇情绪，好比度日如年。咁呢几句曲词里面呢就是一个起色。咁我哋见到呢，凉风又顺，秋月无边。咁边字呢就是一个压咗韵嘅。啊，窥我思娇情绪，好比度日如年，就是一个上平加一个下平。咁呢个呢就是我哋一般接触到嘅男音都是咁样嘅起色。就起咗啦，咁之后呢就不断咁重复个上下句啦。小身妙紧乃系连仙字，为益多情妓女叫做默氏秋娟。咁呢一个呢喺我嘅见解里面系一个上句。见佢声色与共性情人赞善，更兼才貌的确两相全。咁呢个呢就系到下句。咁个故事延续落去咧，跟住又系上句下句上句下句咁样一路落，直至个故事完结。咁好啦，好多人话洪师傅啊，咁点解默氏秋娟个娟字明明系上平声，点解会系上句咧？唔系平声就下句咩？咁其实咧喺一般邦往嘅句式嚟讲咧，平声不论你上平或者下平都一定系下句，但系歌谣体系咧喺我自己嘅见解里边咧，我就觉得。并不是嘅，点解呢？因为我哋逢系下句嘅东西系咪一定可以收啊？喺唱歌嚟讲，我哋唱乜嘢歌都好，即系版式嘅嘢，我哋下句系一定可以收嘅，可以结束嘅。咁但系咧喺呢个歌谣嘅体系里边咧，呢啲上平声咧系收唔到嘅，
0: 系
1: 吓咁，所以咧喺我嘅见解里边，默氏秋娟系上句。咁到后面更兼才貌的确两相全下平声呢，我就会定性佢为下句嘅。咁主要呢就係讲故事啦，一段男音讲好多唔同嘅故事。咁但係其实喺男音里面呢，我哋都有分两种㗎喎，一种叫做戏台男音，一种叫做地水男音。
0: 嗯，我知道啊，地水男音啊，男萧衣啊嘛。
1: 係啦，冇错，啱晒。咁但係地水係咩呢？地水男音個地水呢其實係算命術語嚟嘅。因為當時嘅失明人士呢好多時都係只可以算下命啊，或者唱下男音啊嚟維持佢嘅生計。咁所以呢好多表演場所呢都係請好多啲失明人士地水嘅嚟唱地水男音。早期呢就佢哋就活躍於邊度啊，茶樓、妓院、鴉片館或者一啲私人嘅堂會啦。咁至於樂器嘅拍和啊伴奏咧，演唱者好多時都會係由左手嚟打個插板，右手咧就彈筝嘅。咁如果多啲人嘅大規模啲嘅，咁咧就會有一個爺壺啊，或者有啲係有個秦琴啊，或者三弦啊咁樣咯。咁至於方言咧，就當然係以我哋廣府話為主啦。通常呢都係比較通俗啲啦，同埋口語化啲，令到啲百姓啊市民呢係容易明解嘅。而演唱者呢，我哋一般呢都係有古詩同埋詩梁。古詩呢其實呢係我哋對一啲失明嘅唱男音嘅男藝人呢一種稱謂嚟嘅。咁我哋如果對於一啲女性嘅失明者呢，我哋都會稱佢為詩梁，或者稱佢為古姬。咁其實詩梁呢，佢哋嘅詩梁腔呢個風格呢係好自然嘅。佢哋啲失明人士唱男音呢係比起我哋啲開眼人呢係恬靜好多㗎。我哋點樣唱呢，唱出嚟嘅效果呢都冇佢哋咁平靜嘅。所以佢哋係好唔刻意啦，又唔會誇張造句啦。個唱腔呢係好隨住佢曲文裏面嘅情感呢好自然咁樣去演唱出嚟㗎。
0: 师傅啊，头先你就同我哋讲过啦，有地水男音啦，亦都有戏台男音，仲有冇其他噶？
1: 其实有噶，有一种咧就唔系好流行啦，就不常见嘅，佢叫做 平板男音，咁但係真係唔係幾流行啦，咁就比較少喺坊間聽到。咁但係我知道呢，廣州呢我哋仲有前輩呢係傳承緊呢樣東西㗎，咁所以佢係一啲比較特別啲嘅男音囉。
0: 洪師傅啊，戲台男音同地水男音又有啲咩分別呢？
1: 最大嘅分別就係地水男音通常都係完整嘅一個長故事，而戲台男音呢通常都係喺故事裏面嘅一個段落啦，咁係通常都唔係好完整嘅一個故事嘅，佢只係穿插喺一啲曲目裏面啊、曲牌裏面，令到佢有唔同嘅感覺，咁同埋佢個定調呢跟返我哋戲台，而地水男音呢係跟嗰個藝人嘅調門咁樣啦，呢個係最大嘅分別。
0: 男音呢聽落好舒服啦。
1: 嗯，
0: 但唔知点解越听就越眼瞓喎。
1: 诶，蓝蓝唔系净系你，我都一样。我好多时咧夜晚咧失眠咧，我都开男音听噶，一定要开地水男音。
0: 嗯，
1: 即系头先我讲过啦，啲师娘啊、古诗咧唱得好平静，佢个功效好过食安眠药，仲冇副作用添。咁其实咧，佢成日都系得四顿。不停咁樣重複，咁除非你好想去好聽個故事，如果唔係你以欣賞旋律嚟講呢，佢不停咁重複呢就會容易比較有種沉悶感啦。咁正正因為如此呀，我哋喺唱戲台男音呢，我哋就要睇下嗰個曲意啦，睇下嗰個文字啦，有啲可能係抑揚頓挫，令到嗰段曲唔好去咁悶呢，就係我哋唱男音嘅技巧啦。當然啦，我哋啲古詩同埋詩娘嘅前輩呢，佢哋追求唱男音呢係有一種恬靜感，而我哋戲台男音呢就要有一種畫面感同埋一種氣氛感，咁大家係唔同嘅，兩種都係一種好高嘅藝術嚟嘅。
0: 洪師傅啊，有冇啲乜嘢男音又可以帶俾聽眾聽一聽呢？
1: 我哋今次呢帶嚟一首紫喉曲，由我哋紅線女前輩嘅演繹首書院的選段《二反男音》。

0: 啱啱我哋就听过有红线女唱嘅手书院之柴房自叹嘅男音啦。咦，头先我哋听嘅男音呢比较平静啲嘅。但点解原来男音都可以咁激昂嘅
1: 呢？正如我讲过啊，古诗同诗娘们呢係追求恬静，我哋戏台男音呢又要追求画面同感觉。所以女姐呢喺嗰个寒梅遭暴雨嗰句，佢哋用咗一种叫做抛舟腔演绎。呢个抛舟腔呢就比较高亢。寒梅暴雨跟住我哋音乐师傅呢就有两个过嘴呀，铃铛铃铛铃铛叮铛铃铛叮铛铃铛铃铛铃铛叮铛铃铛叮，咁佢先至我似寒梅。咁呢就令到啊呢段曲打入去个听众嘅心里面啊，佢喺寒梅遭暴雨片片落街前，就表达佢嗰种身受委屈啦，产生到画龙点睛之效呀。
0: 明白晒，唱高啲啊，唱低啲啊，平静啲啊，定系激昂啲咧，都系要根据翻个剧情而去有所改变嘅。啊，咁啊，洪师傅，男音嚟讲啊，有冇话有啲咩要求咧？
1: 总结啦，男音第一要自然啦，将个声线自然咁去演唱，不论你系用平喉又好，或者用指喉又好，听出嚟咧，要好似有一种同你倾偈咁嘅感觉。第二咧，就要字正腔圆，咁我哋极度咧就重视嗰个字幅嘅拉长啊，字尾嘅归音啊，就令到观众听得清楚。第三咧就系要先说后唱，语调要随住歌词嗰个平仄啊、起伏啊，咁就可以自然咧令到个唱腔咧好顺流啦。第四就系要情感节制啦。个情绪唔可以过于外露，过于煽情，而有一种看透世情嗰种沧桑同埋淡然感。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0: 师傅讲古。
1: 咁喺细个嗰阵时间呢，自己想入行，想学打锣鼓嘅学员啦，咁老豆通常都会教乜嘢呢？我哋入门呢就教三五七。三五七系乜嘢呀？我哋叫做一套布鼓。咁布鼓呢，佢嘅意义上呢就係话我哋做神功戏，打呢一套布鼓呢就上达天庭，等天上嘅神仙啊，或者当旦期嘅神啊，咁样就嚟我哋嘅戏棚度睇戏。咁呢个系其中第一个意义。咁第二呢就系、是、其实系俾我哋一啲后学呢系一个训练嚟嘅。咁呢一套发布鼓三五七成套嘢呢其实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就系发布鼓。发布鼓呢好得意嘅，就系巴达嘟啦巴达嘟啦哆啦哆哆啦哆哆哆哆哆哆啦哆哆哆啦哆哆啦，咁啊系咁打鼓擂啊！咁其实佢嘅用意咧，第一就俾我哋后学去练好个守门啦，打好个鼓啦，嗰啲鼓擂要顺啦。第二咧就系我哋喺戏棚上一听到打打布鼓，基本上咧就好似一个闹钟咁样，咁所有嘅戏班人咧好似突然间醒咗咁噶啦。一响呢个发布鼓呢，第一件事就会有一啲衣杂商嘅叔叔抬口叔父呢，首先就出去铺返好张毯，即係一张地毡啦。因为我哋啲地毡通常都反起咗佢，即係保养佢，唔好话打开晒唔知会好污糟啊咩，反起咗佢。一听到布鼓呢，佢会就将佢铺好佢预备演出。铺完张毯呢就执锣鼓啦，执响器出嚟。咁通常都会拎个高音锣啊、大镲啊、嗰啲铜器啦，因为以前啲铜器比较贵，我哋会收起佢。咁我哋大概系打三个字啦，咁跟住就会响大锣叮。咁其实喺发布鼓期间咧，其实如果我听阿爸讲咧，就以前咧演员都开始装身啦。咁以前装身咧，就佢哋好快手嘅，即系一发布鼓开始装身，咁啊打大锣啦。 三個字後就打大羅，咁我哋又打三個字大羅喎。以前嚟講係有根據嘅，就要打108下，108下就上達天庭嘅嗰啲咁樣。咁但係呢，我哋其實嘅用意係你嗰個學打大羅嘅人呢，打正個羅，點樣打到個音靚，而後台呢亦都知道個時段去到邊度。去到第三個部分呢，就打357啦，打打嘟啦嘟啦嘟叮嘟叮，咁就打357。咁打357呢，通常就落大幕㗎啦，後台嘅演員就開始揦嘢㗎啦。咩叫揦嘢呢？即係如果男士嘅呢，就戚眉呀、戴水沙呀，咁開始著衫呀，所謂嘅咁花旦呢，基本上聽到357呢要整好個頭啦，即係連好片子呀，要開始著嘢。咁我哋又係大概三個字左右呢完成咗個357呢，咁就啱啱開始小宋子。咁其實呢，呢一個357除咗係俾我哋一啲打锣鼓嘅後學做一個訓練之外呢，同埋佢好聰明呢，喺我哋戲班裏面呢係一個報時嘅功效。咁所以以前話使唔使喂提你著咩嘢，其實唔使呀。喺以前呢，聽住打到乜嘢，個演員應該做乜嘢，就係已經可以直接了當咁樣，唔需要睇時鐘㗎啦。今集就講住咁多，希望大家喜歡啦。

各位朋友，今日咧就继续同大家研究下菌花锣鼓啦。嗱，喺上个礼拜咧已经同大家讲过咧，菌花咧喺围绕住呢个两大体系咧，即系孢子同二黄类两大体系里边嚟讲咧，都有菌花嘅。譬如话孢子类咧，即系视弓类咧，有分呢个正线啊、靶腔啊、衣反等等。咁啊，二黄类咧亦都有正线啊、反线啊、衣反嘅等等嘅菌花啦。咁多种菌花咧。所唱出嚟嘅用嘅锣鼓咧，都系用翻呢几种锣鼓。咁啊，但系话讲到菌花锣鼓里边嚟讲咧，亦都有类别嘅。有啲菌花咧有分为文锣鼓嘅打法咧，同埋高边锣嘅打法啦，亦都有借用咗京剧嘅锣鼓等等嘅。咁上个礼拜已经同大家咧系研究过呢个中五取菌花。咁今日你咧亦都系应该再同大家重温一下嘅。咁首先咧，大家再听一下呢个示范资料，有关中五取菌花系点打。嗱，大家听一下先啦。正话啦，呢个系中五取菌花啦，系打得咧比较潮流一啲嘅。咁喺传统里边嘅打法咧就系咁样样嘅，个锣鼓经咧，角角叉，滴滴撑叉叉叉撑叉叉，即撑叉撑撑叉，得得撑。嗱，我再讲一次啊，角角叉，滴滴撑叉叉撑叉叉，即撑叉撑撑叉，得得撑。嗱，呢个锣鼓咧，如果照数拍子嚟讲咧，总共咧系十二拍嘅。咁喺第一拍同埋第二拍咧，个节奏咧系比较稳定啲。咁第三拍开始咧就系吹快咗，差唔多一倍，又唔够一倍，快到一定之后咧就稳定咗落嚟个节奏咁样样嘅。嗱，先先咧我哋咧就将佢分解嚟学。先先咧我哋学前头嗰四拍啊。嗱，角角叉，得得撑，打到呢度咧系占咗四拍啦。角角叉，得得撑。呢度打到呢度为止咧，就占咗四拍。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再介绍咧吓，由第五拍开始，至到呢个系第十拍啊。嗱，第五拍开始就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叉，呢度咧系由第五至到第十拍啦。嗱，我再讲一次啊，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叉，呢度咧第十拍啦，由第五拍至第十拍。咁啊，剩翻两拍咧就系得得撑啫。咁啊，成个五取菌花咧就完咗噶啦。嗱，我再讲一次吓，嗱，总共系占十二拍。嗱，我由第一拍至到呢个系第十二拍一齐连贯性咁样噏落去，各各叉得得撑啊，叉叉撑叉叉得撑叉撑撑叉得得撑。嗱，呢个咧就系整个中五取菌花啦。嗱，大家咧又不妨再听下呢个示范资料咧。各位正话听嚟咧，好似有少少唔同嘅咧，就系正话个示范嘅打法咧，喺第四拍个撑之后咧，多咗一下花叉，呢个系可以容许嘅，就系只要你将嗰个骨囊认识咗之后咧，你可以随意加花几多锤都得噶，呢个系随便你。咁好似头先我讲呢个五取菌花里边嚟讲咧，其实咧有一锤咧亦都系花锣嚟嘅，根本咧就打出咧系六锤，而家潮流里边嚟讲系六锤锣，就唔止系话五锤锣嘅。嗱，原本以前传统嘅打法咧，各各叉得得撑呢度第一锤锣，叉叉撑呢度咧系第二锤锣，啊叉叉撑叉叉叉撑叉叉撑，打到呢度咧已经系完成咗差唔多个五取菌花啦，打到呢度咧已经系第四锤锣啦，叉得得撑俾后嗰锤咧，嗰锤撑咧就属于第五锤。我再讲下嗰个传统嗰个打法啦，以前嗰个真正嘅五取菌花打法就系咁样，各各叉得得撑，叉叉撑叉叉叉撑叉叉撑叉。得得撑，原本咧就系咁样五锤嘅。嗱，讲到呢度咧，大家休息一下，一阵间我再同大家研究。

各位休息完咧，继续又同大家研究下呢个五彩滚花啦。嗱，喺艺术上边嚟讲咧，好得意噶。不止话演员咧有分呢个各家各派咧吓，音乐家咧亦都系有分各家各派，连到打锣鼓嘅击乐师傅咧，亦都有分各家各派嘅打法。就讲正话嗰个中五彩嚟讲咧，除咗我哋介绍呢个一般嘅打法之外咧，亦有咧一个中五彩嘅打法咧，同我正话讲嗰个咧唔同嘅。咁呢个咁嘅中五彩嘅打法咧，据闻咧系一位好有名嘅打锣师傅发明嘅。咁咧就而家咧佢已经系唔喺香港啦。咁但系呢种咁嘅打法咧喺内地咧仍然系非常流行啦。大家听下另一种嘅五彩滚花嘅打法啦。嗱，呢个咧就系另外一个五彩滚花嘅打法啦，我就不厌其烦俾大家再听一次啊！嗱，有咩唔同呢？其实咧，只不过咧系多咗两下得得咁解啫。嗱，呢两下得得啊，入咗喺边个位置咧？就入咗喺第四拍嗰度。嗱，一般嘅中五彩滚花嘅个节奏就咁样噶。角角叉得得撑，呢度咧系打咗四拍啦。角角叉得得撑，打到呢度为止打咗四拍。咁咧，传统嘅打法咧就跟住第五拍咧就系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咁呢个唔同嘅打法咧就系话喺第四拍嘅后半拍之后加咗两下得得。咁加咗两下得得嘅时候咧，好似有少少负点聚慢咗少少咁样。咁呢就觉得好似唔同啦，影响到下面都唔同啦，其实下面嘅打法係完全一样。咁呢个所谓改良嘅打法嘅锣鼓经即係角角叉得得撑得得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叉叉得得撑，来来去去呢只不过呢就係、是。

我再将佢嚟分解嚟讲。嗱，从第一拍至到第四拍，各各他得得撑，呢度系打到第一至到第四拍啦。跟住落嚟咧就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呢度咧就由第五拍至到第七拍。嗱，再重复一次啊，由第五拍开始，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嗱，第五拍。至到第九拍啦，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第五拍至到第九拍，后尾仲有三拍咧，就系叉得得撑，呢个系好简单噶啦。啊，成个锣鼓经咧，再噏一次啊，各各叉得得撑叉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叉得得撑，嗱呢个咧就系中五取啦。大家咧又再重复听下两个示范嘅资料啦。首先听一个咧系比较系普通啲嘅打法。听完一个普通的打法，即是很流行的打法之后，就听一个另外一个是内地非常兴打的中五取。两个示范都是重复地跟大家介绍过了，各位可以休息一阵，一阵再跟大家讲一些比较快一些的锣鼓。

0: 系啊，休息完啦，嗱一阵间锣鼓卜卜斋咧会同大家重温咧呢个万状点头嘅，嗱各位就唔好错过啦。好啦，嗱而家又再讲下呢个菌花，咁啊中午取咧大家都知道点打啦，咁中午取系点样用嘅咧？咩情绪底下用咧？咁中午取咧系用喺一啲一般心平气和啲嘅情绪底下咧就打呢个中午取啦，譬如话要急。吓、啊，那个分别咧就喺个口嘅地方啦，就用呢、這个快五取咧嚟代表啊，呢个情绪比较急啲。嗱、啊，好似以下嘅例子咧，就系、是、咧一年几佢滚花啦，都系打快五取啦。嗱、啊，听下呢个三夕恩情廿载愁嘅片段，里边呢几句嘅滚花咧，都系用快五取嚟去打啦。各位欣赏下啦。
1: 新郎既要夜读，为妻只好奉陪。
2: 良知不用相陪，你先埋床头睡也罢。你先睡。

0: 玉楼催人惊夜短，潮流已报而更醒。
1: 靖王，你匆匆何去呀？
0: 为夫再要下书房。
1: 而更打罢，你再到书房，所因何故？

0: 探佢心肠，半反应。
1: 刚才的示范例句就是星哥和宝姐三席恩情廿载愁里面一个片段。当这个男主角范文谦知道了自己的外父是原来是自己的杀父仇人，马上就要走要离开了，亦都是约了一个人是救他出生天的。三更他就要走了，一听到这个更鼓，所以你就非常焦急。在这么焦急的情况底下，当然的东西就要唱得快。 那段是捆花，所以就是用这个快五取。由于他唱快了，牵涉到他的妻子那段滚花都快了，在个情绪底下，生活情绪底下，当然会是这样的发展。所以一连串几句滚花都是用了这个快五取来去处理的。这个快五取是易学难精，为什么这么说呢？听来罩耳几锤锣鼓真的很易学，但是分分钟打不啱就会错的。因为那个掌板师傅是带不到你的。那个锣鼓经呢，各各差都撞差撞撞撞的撞，是咁简单。听落去个拍子点足呢，是剔足唔到嘅。个靠锣鼓经嘅各各差都撞差撞撞撞的撞，好似倒写罗蟹咁，听落去。嗱，我慢啲嚟讲呢，就分析佢就咁样。各各差都撞差撞撞撞的撞。其实呢个锣鼓如果我哋要写谱呢，总共系占五拍嘅。第一拍呢，各各，即一拍里面呢打两下各各。咁呢两下角角呢，即係话每一下角呢，即係每一下打落嘅波语呢，係占咗一个八分音符，每一下波语係占半拍嘅。跟住叉嘟呢，由第一拍到第二拍再讲过，角角叉嘟咁呢，嗰个叉完个嘟呢，个嘟嘅意思呢，即係滚奏。滚奏呢，就係喺双足落喺呢个双皮鼓嗰度滚奏。角角叉嘟打到呢度为止呢，个就打咗两拍啦。个嘟呢就係喺第二拍嘅后半拍嗰度嚟㗎啦。咁第三锤呢，要注意啦，即係第三拍呢，第三拍里面呢就有一下叉两下锣。嗱，我由第一拍到第三拍讲啊，各各叉都都创叉创啊，创叉创一拍，第三拍里面呢一拍呢係占三下嘅。三拍里面嚟讲呢有两下锣，一下叉，嗰下叉呢就喺中间嚟。创叉创，咁我哋点样去分析佢呢？啊，那个创叉创呢就係话呢，开头呢嗰两个创同叉呢就每一个呢係十六分音符。咁后尾嗰个创呢就係八分音符嚟嘅。创叉创即係话呢前面係快，后面係慢。咁各各叉都係创叉创创创，第四拍就创创，一拍里面打两下锣鼓。咁后尾嗰、那个嗰下呢第五拍呢得创咁嘅啫。成个锣鼓经就各各叉都係创叉创创创得创咁样。嗱，我哋听下呢个示范嘅资料呢。嗱，呢个咧就系示范嘅打法啦，吓，呢个咧就系示范嘅资料。但讲到呢度咧，时间又差唔多，因为咧我又赶住去锣鼓卜卜斋喎。嗱，今日锣鼓卜卜斋咧，同大家咧重温呢个万状点头，就唔好错过啦。拜拜。

有来来来来。

0: 哎，阿奇阿信，
1: 哎，早晨，
0: 伟哥，今日学个新锣鼓咯，
1: 哦，又有新嘢学。
0: 嗱，呢个新锣鼓咧就系万状点啊，
1: 万
0: 状点咧系中板嘅另外一个称谓咁解吓。
1: 哦，
0: 咁啊呢个状点嘅锣鼓咧，亦都系叫中板锣鼓。
2: 系，
0: 咁呢个中板锣鼓咧有分三个节奏，一个系慢咧，一个系中嘅，一个就快嘅。
1: 嗯，
0: 咁啊慢嗰个咧，同埋中嗰个同快嗰个咧，除咗喺中板用之外咧，喺二楼即系属于二往类别嘅唱腔里边咧，都系用翻呢、這个。撞点锣鼓，譬如话我哋要打呢个长句二楼，我哋就用呢个慢嘅撞点锣鼓；如果我哋要打快打慢嘅二楼咧，我哋就打个爽嘅撞点锣鼓；如果我哋要唱呢个快嘅二楼咧，就打呢个快嘅撞点锣鼓。
2: 爽嘅系中锣鼓，
0: 啊、中冇错啦，中速嘅。但系咧，就三个锣鼓咧都唔同打法，亦都唔同嘅节奏。嗱，先我哋先系讲呢个慢撞点头先。喺慢撞点头嗰个锣鼓经咧就系各各的。的角头头嗰两下角角嘅意思咧，就系话咧系右手同左手一齐，一只手咧就系打住呢个
2: 沙的
0: 沙的，一只手咧就系打住呢个角鱼一齐打，双击一齐出嚟嘅声音，跟住咧就单击啦，八八的的的角开头啊，角角的的的角，跟住撑叉叉粒，撑叉得得撑。啊！亦都可以打花茶啦，但系我哋一初都学咧就唔好打到咁花，就比较简单啲嘅吓。角角的的的角，撑叉叉粒，撑叉得得撑。嗱呢个就好传统嘅打法啦。角角的的的角，撑叉叉粒，撑叉得得撑。
1: 讲未？
0: 嗱，如果你好记咧，亦都系可以咁样打法嘅。角角的的的角。唱叉叉叉叉唱叉得得唱，呢个系咪好记啲啊？
1: 呢个好记好多，
2: 系喎，
0: 呢个好记啲系嘛？嗱，开头前嗰两拍，
2: 角角的的的角
0: 啊，跟住咧就睇住掌板嘅手移咗过去，
2: 系
0: 出嚟鼓嗰度，跟住就起啦。唱叉叉叉叉唱叉得得唱吓，
2: 系喎，
0: 啊试下打一次啊，睇下撞彩撞唔撞到啊？
1: 睇试试啊。
0: 嗱，甩咗下锣啦吓，嗱甩咗下锣啦，所以咧集中我哋嗰下。
1: 好。
0: 哦，今次啱啦吓。嗱，呢个咧就系短嘅用，仲有一个长嘅。首先咧，我哋学咗呢个短嘅先吓。
1: 嗯。
0: 嗱，成个锣鼓经就系各各的。的的角，撑车车车车，撑车的的撑。
2: 阿威哥，
0: 咁样啊？
2: 嗰个锣鼓经我抄低咗，咁都识识地。不过用嗰度咧，二楼系点样？我唔系好明啊。
0: 嗱，二楼咧，二楼咧系属于二往类嘅唱腔。
2: 嗯。
0: 啊，二楼嘅长句二楼啊，有快打慢二楼同埋呢个快二楼啦。嗰啲咧，另外我哋第日会再讲。即系而家顺便话埋俾你哋听咧，就话唱到二楼嘅时候，亦都系用呢个撞点锣鼓。
2: 阿威哥，可唔可以你唱二楼或者试一次？
1: 示范少少，我哋睇下。
0: 但系如果要唱二楼咧，就要打个长嘅撞点，因为你哋未学识呢个长嘅撞点。明白明白啊！
2: 明白了。
0: 嗱，亦都可以讲，我哋用个短嘅撞点嚟去作呢个比较都得嘅。

0: 将色尾，二差二两，嗱呢个就胡不归嘅长二楼啦，
1: 好听
0: 二楼吓，
2: 嗯，
0: 嗱通常都系会咁样样去诶一个锣鼓两样用法嘅，啊再记翻呢个诶慢嘅重点，再嚟一次啊。
2: 好
0: 呢个锣鼓经咧，我哋听落去咧就系、是、一板一丁，一板一丁咁啦。
2: 系啊，
0: 嗱，角角的的的角就三拍啦。
2: 系，
0: 撑车车车车撑车的的撑吓，咁咧就总共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拍吓，八拍。咁啊，跟住咧打完咗呢个锣鼓之后咧，就跟住就落板啦吓。咁啊，但系话咧，真正到开始唱中板嘅时候咧。个拍子又唔同喎，慢咗一倍喎。
2: 嗯，
0: 如果跟翻中版嗰个拍子咧，开始唱嗰个拍子咧，系比原有个锣鼓咧，那个节奏咧系唔同咗嘅。但系话我哋好记同埋好学咧，我哋应该要当佢快一倍咁嚟记，快一倍嚟记嘅意思啫啦。嗱，呱呱的的的角咁咧，已经系去咗三拍啦。
1: 系啊系啊，
0: 撑四四四呢个系第四拍啦。
2: 系啊，
0: 七撑系第五拍啦啊，七得得呢个系下边一拍啦。撑又到尾后嗰拍，总共咧嗱，呢度三拍，
2: 三拍，
0: 撑七七七，第四拍，
1: 四拍，
0: 七撑第五拍，
2: 五拍，
0: 七得得，呢个系第六拍，后尾个撑第七拍，
2: 咁第八拍咧，喂、啊，
0: 撑系第七拍，跟住嗰个撑占两拍，知唔知啊？
2: 哦，
0: 唔好咁早收音，
2: 唔得知啦，
0: 嗱、啊。啊！即刻唔記得咗啦，幾快取得下。
2: 哦，兩拍
0: 啊！到咗落咗個板，交翻俾樂隊之後咧，開始咧係慢咗一倍嘅，開始就慢咗一倍，個唱腔啊比頭先嘅節奏慢咗一倍，緊緊慢咗一倍。咁呢個咧就比較深嘅學問啦。
1: 威哥，但係唔係漸慢嘅，係入翻時慢。
0: 唔係漸慢。是根本上咧、那個，嗰個型咧，那個節奏型剛剛係
2: 好顯然咁。
0: 如果唔係咧，我哋冇辦法學呢個鑼鼓。如果唔係咧，嗰個節奏變咗角角的的的，咁啊佔一拍啦。
1: 係
0: 撐車車車車撐車的的撐車，將頭先原有個八拍改為四拍，大家就好難念，好難學啦。
2: 嗯，
0: 咁、啊、我哋初初好多學鑼鼓嘅朋友咧，都係將佢快一倍咁嚟記嘅。明白咗呢個道理就得啦。嗱，咁啊時間又差唔多咯，下個禮拜繼續研究啦嚇。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湾区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平台。大湾区以不够全国国土 0.6% 的面积，创造出大约全国1%的经济总量，形容是商机无限。李家超透过视像为大湾区荣誉院士及荣誉博士颁奖颁授典礼和大湾区周年传承大奖颁奖典礼致辞。他说，粤港澳地缘相近，优势互补，互惠共赢。过去一年，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车南下相继实施，体现双向奔赴，更将实现扩展安排。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在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跃居全球第一，彰显创新协同实力。河套香港园区顺利开园，为创科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他说，北部都会区是推动大湾区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相关建设，加强产学研协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食环署今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也都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让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名额。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逝世，终年47岁。泰国皇室公务处发布公告，话自上个月21号起，帕查拉吉迪亚帕因为大肠炎症引起腹部感染等病情持续恶化，昨晚逝世。帕查拉吉迪亚帕是泰王瓜扎拉隆功的大女，她在2022年因为心脏病失去意识，之后长期在医院接受治疗。美墨加世界杯 A 组赛事，韩国2-1反胜捷克，双方半场未有入球。捷克队长基智在59分钟接应街外球头槌顶入，协助捷克打开纪录。8分钟之后，韩国凭王仁范接应李光仁传送，在禁区内冷静射入，协助球队追成1-1平手。捷克球员苏哲在77分钟接应罚球顶入，球证透过 VR 复核，判苏哲越位在先，入球无效。80分钟王仁范在右路传球入禁区，后备上阵的王彦葵跟门撞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跟门撞入，韩国反超前2-1。比赛最后阶段，韩国门将金成辉两次救出捷克球员的射门，协助球队守住胜局。 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得失球差力压韩国排名榜首，捷克第三，南非暂时排榜尾。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33点，升384点，成交金额20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5点，升17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61仙8。升5仙8，腾讯控股463蚊，升5.8；友邦保险74.45仙升7毫；中芯国际73.3冇升跌；阿里巴巴109.4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6.22升1.52；华虹宏力141.7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6，瑞士法郎9.842，澳元5.514，加元5.607，新西兰元4.56，欧元系9.062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3。日经平均指数报66085点，升1867点。港金报39010蚊，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36美元，卖出4180.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观塘开源道回旋处入面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啱啱收到消息啦，已经系清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嘅车龙，现时啦系排到接近康德道。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现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接近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就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荷里活道介乎 PMQ 原创坊至到文武庙比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兆辉台。另外喺坚尼地城嗰边，山市街去石山街方向车多，龙尾喺城西道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比较慢车。九龙区方面，观塘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考明街比较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嘅车龙排到接近戏曲中心。另外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妙法寺比较繁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啦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咁就系英皇道来回方向介乎民新街至到去芬尼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只系准电车行驶嘅啫。咁另外喺葵涌嘅葵永路系有电缆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钟，近住金城工业大厦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噶。咁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7: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6: 是啊，咁就安全啦。
7: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6: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下昼嘅2:11啦，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8%嘅，紫外线指数强度系属于中啊，系5度嘅。
1: 系啦，咁亦都喺度啦，同大家咧要预告一下我哋嚟紧下个星期啦五台嘅一个活动啊。
0: 嗯，
1: 咁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咧都好心急噶啦。咁我哋上个月份咧就搞咗个母亲节嘅活动啦。咁同样地啦，父亲节咧，我哋对于父亲咧同样咁重视噶嘛。
0: 轮到爸爸啦。
1: 系啦，轮到爸爸嘅活动啦。讲紧咧就下个星期三啊，6月17日嘅时间，下昼2:30啦，我哋呢个父亲节嘅活动，轮到我赞你啊！就是会在沙田港铁站 B 出口 AB 的 B 啊、
0: 嗯、
1: 港铁站沙田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那里呢，我们五台的一众主持人就会来到跟大家唱下歌玩下游戏的2:30正式开始，我们都预备了一些小礼物给大家的。
0: 哇，早点去排队好啊。
1: 是啦，不过又不要那么早啊，因为我们2:30才正式开始，因为我们成日就太过担心我们的哥哥姐姐站太久等太久就不是那么好啊。系啦，天气又未必又太好嘅，咁所以咧，我哋嗱2:00咧就会开始派发呢个纪念品嘅丑号，名额咧就100个嘅，系啦，咁啊讲明个名额先，因为咧如果我哋惊太多人排队，你自己数个人数啦，原来已经超过100嘅，咁就唔需要话特登喺度排队啦，系、咪？咁當然啦，我哋都希望大家就算攞唔到我哋嘅禮物都好啦，都支持下我哋啦。亦都其實呢個小禮物咧都係我哋少少心意嘅啫。我哋亦都唔希望見到因為呢啲小禮物引起大家一啲唔開心嘅一啲畫面啦。咁所以純粹一個少少心意嘅啫，大家又唔需要太過著緊、太過緊張嘅嚇。咁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啦。咁當然啦，亦都我哋嗰個道路咧就未必會太過寬闊。咁大家排隊嘅時候咧，注意下安全啦。注意人流啦，希望最紧要系我哋玩得开心，就唔好发生啲唔开心嘅事啊！如果唔系咧，我哋就可能会惊咗，未必有下一次噶。
0: 咁我相信咧，我哋啲哥哥姐姐咧好成熟嘅，
1: 系啦，
0: 个个都即系好守规矩嘅，
1: 亦都好醒目啦，好爱惜我哋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到时下个星期三啊，6月17日咧，下昼2:30见到大家。好啦，呢、這个时间我哋要听听我哋嘅点唱嘅朋友啊，嚟自胡婆婆嘅电话啊，
0: 胡婆婆你好啊，
2: 系阿梁书记嚟陈。
0: 系啊，仲有啊，晓君啊，
1: 系啊，你好啊，胡婆婆，
2: 我知啦，晓君啊，
1: 系啊，你知就好啦，多谢你，欢迎你啊，
2: 又即俾我写，我两次打电话翻嚟开。
1: 是
2: 点唔到啊！
1: 哦，
2: 今次点到啦！
1: 今次点到啦！
2: 唔该你，我点俾诶，
1: 系
2: 皇帝敬听，
1: 系
2: 阿玉姐，
1: 嗯，
2: 阿娥姐，阿小师妹，
1: 系
2: 几位朋嗰啲俾你朋友听咧，个个听一齐听咧，
1: 好啊，好啊，个个一齐听，
0: 系好，多谢你电话，
2: 一齐听咧，多谢你，
1: 知道，
0: 好啊，
1: 多谢晒胡婆婆啊！好啦，咁我哋听歌，唔好客气，好，拜拜，
0: 拜拜。胡婆婆今日点嘅呢一首系李向荣独唱嘅《云雨巫山枉断肠》。

一个嘴的夜夜不一个嘴天难难。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李向荣独唱的《云雨巫山枉断肠》。
1: 我好怨恨啊。
2: 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3: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咁的勇敢过咁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囉。
2: 想变成勇敢嘅人呢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嘅《乐灵是咁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3: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2:30啦，咁啊要呼吁一下，因为我哋仲有一首歌嘅名额咧就未曾满嘅，咁啊快啲打电话嚟啦。
1: 冇错，咁讲紧咧就系下个星期一嘅名额，今日嘅名额就满晒，咁啊下个星期一咧我哋同样时间咧都会预留一个可以点唱嘅名额咧，到时可以成功出街嘅，到时呢个时间打嚟1872312啦。电话旁边我哋继续接通咗下一位啦，有长哥喺度。
0: 长哥你好啊！
2: 你好啊，千杰小姐，
0: 你好，
2: 你
0: 好啊，长
2: 哥。
0: 首
2: 先祝你两位身体健康，同埋阿兰兰身体健康。
0: 哎，大家咁话啦，
1: 系啊，个个都要啊。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咁诶，呢首夜送京娘，咁啊送有冇其他嘅点唱名单？
2: 系有啊有啊，嗰啲送俾我爸爸妈妈听啦。
1: 好啊好啊，
2: 你两位主持人啦，
0: 多谢多谢
2: 小姐啦，
1: 系
2: 同埋中意你响琴嘅朋友听啊。
1: 嗯，好。
2: 好好，
0: 系咁多啦，
1: 嗯，
2: 好，
0: 好啊，我哋听歌啦，
1: 好，多谢晒，
0: 拜拜，
1: 拜拜，
0: 请听呢一曲《夜送京娘》，梁醒波、李香琴合唱。

赤龙泉万卷书，苍天生我依何月，山东宰相山西将，他将俘虏

臣酒后无德，闯下了离天大祸，却被官兵捉拿，同到清幽观中，多敢叔父收留，却被寒病打倒。今日身中痊愈，少不免出到观前宝殿游览一回，又何

头冠，不由地行那边打斗怨地一战，心呢在怀。

你若然在冠中不成正道，强迫良民归女，下次怕离家侄儿啊难容于你啊。朕那时未知心腹事，眼听口中言。

请请人人看得见啊，有了身材上有缠足板子，大毛拉来一招面子面不啊，哦，哎，不要怕不要是女神下界，原来是一个花花的女娘啊。

不是大王爷，乃是相命不行。

0: 你家住在哪里呀？啊，
1: 住在西洛院内做个差生。
0: 嗯，你父亲姓甚名谁？
1: 家君姓赵，名鸿毅。
0: 啊，你又是姓赵的？我再来问你，你有多少的兄弟？
1: 唉，上无兄长，下无弟，单生只有我一人。
0: 你叫什么芳名？
1: 奴奴小子叫做荆梁女。
0: 啊，你家中一定有官宦不成吗？
1: 无官。
0: 何有职？
1: 无职。
0: 无官无职，你叫什么荆梁儿子？
1: 这都是爹娘定下于命。
0: 啊，这也难怪。你因何到此？

0: 欲破壞
1: 正義，
0: 好大的狗膽啊！

0: 烂尾钱，
1: 烂东西，
0: 烂尾钱。我问同结兼烂。

钱买

0: 运掉眼。
1: 大哥小心情路，情路。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梁醒波李香琴合唱的《夜送京娘》。
1: 你嫲嫲咁喜欢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2: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二黄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1: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戏啦。每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头，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2: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Ge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6: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4: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50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5: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0: 时间过得好快啊，就去到下昼嘅3:00啦。咁之后咧，我哋就会有我哋嘅梨园多声道啊，
7: 大家留意住啦，一定大家3:00之后嘅戏曲天地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无线电视城内架片场发生火警，现场是将军澳骏财街。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话电视城内架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三条喉同一队烟雾队扑救，有救护车在场戒备。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九只，亦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的名额。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2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5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利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亦都成立。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4点，升365点，总成交金额246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升3.8，南方恒生科技4.59.8升3.8，XLE 南方海力士104.4跌1.6，腾讯控股461.4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1.36，阿里巴巴109.5升2.1，友邦保险74.5升7.5。中心国际72.2跌1.1，建滔积层板64.85跌2.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3，瑞士法郎9.84，澳元5.509，加元5.606，新西兰元4.56，欧元9.0663。每百日元兑港元4.88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14。 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010蚊，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1美元，卖出4,17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另外，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至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系车多。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龙尾排到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告示打道接近华润大厦。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接近佐敦道。在新界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日村。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系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去基督教崇真中学嘅路段封闭，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系维斯雅，狗狗永远系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止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3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5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下昼嘅3:09啦，今日继续我哋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要开始以下呢一个嘅环节啦。
1: 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2: 梨园多声道。
0: 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大家熟悉嘅燕姐云飞燕，燕姐好耐冇见，
3: 你哋好啊，
4: 系啊，早晨早晨，
0: 早晨早晨咧，戏班容易好中意，
4: 系啊，
0: 好晏都叫早晨嘅啫，
3: 三更半夜都叫早晨，
0: 系啊，都叫早晨嘅，
4: 好亲切啊，见到燕姐好容光焕发啦，
0: 冇错，
4: 好开心啊，好欢迎燕姐啦，咁啊有段时间冇见面啦，咁啊我哋嘅听众朋友都好挂住你，因为同你真系好熟悉，好似好耐嘅朋友，识咗好耐咁啊，大家系嘛，
3: 系啊，
4: 我相信。燕姐同你嘅戏迷都一样，大家系好似一齐成长嗰个感觉。
3: 系啊，因为有好多戏迷咧跟咗自己几十年，我即系做戏咁耐，佢就咁耐啦。
0: 系啊，
3: 咁有阵时哇，真系哇，原来佢年纪大，我自己年纪都大，但好彩我仲做得戏。
4: 直情系啦，当然啦，当然啦，同埋燕姐心境系一向都保持咁青春嘅，
0: 系啊，系啦，真系嘅，
4: 依然系咁年轻，咁有活力啊，可以话系啊，即系做呢一行。非常之緊要，嗰個體力咧真係唔少得嘅，即係企喺台上邊一晚幾個鐘，連續幾晚，即係少啲體力都唔得啊！
3: 係啊，尤其是仲冇搶戲，
4: 哇，不得了啊！真係，
3: 係啊，仲冇搶戲，你嘅氣力又要嘥，
0: 冇錯冇錯
3: 嚇。咁但係咧，我唔知係咪我一開始做戲咧就係識練不派多啊，
0: 你喜歡嘅
3: 出嚟嘅時候，一出嚟做嘅時候咧，就啲人就話我
0: 刀萬蛋
3: 係刀萬蛋啦，係做冇搶戲啦。咁後屘睇得多咧，啲人話我刁蠻戲好啦，做咗啲刁蠻戲，再收尾咧好啦，就做咗啲苦情戲。佢話我眼泪嚟得快喎、
0: 哦，
3: 一唱嘢跟住啲眼泪就嚟
0: 啦。
3: 点解后生嗰阵时会咁快脆嘅？
4: 系咪好情感好丰富嘅燕姐嚟？
3: 系啊，啲头一唱两三句就已经
0: 啲眼泪涌上嚟，
3: 眼泪就涌出嚟啦。但系而家唔得，因为点解嗰阵时咧就唔知点解咧？一有眼泪咧，
0: 系
3: 你个喉咙就会塞住噶啦。
0: 啊，系啊，系啊，
3: 你有鼻涕咧，你又会阻住你自己做戏，
0: 系冇错冇错。
3: 所以而家咧就要同阿星哥做得多啊。
0: 咁
3: 啊，星哥就话眼泪咧唔系要流出嚟噶，
0: 系
3: 流出嚟嘅眼泪唔叻嘅，
0: 唔叻，
4: 系噶，
3: 要将啲眼泪混咗喺个瓶，混咗喺只眼嗰度，
0: 眼有泪光，
3: 有泪光而你唔流落嚟咧，
0: 咁先至叫好嘢。
4: 哇，真系要喊得出都唔容易啦，仲要嗱你喊得出，但系你唔好流落嚟，
3: 唔好直落嚟啊，要控制佢嗰下比较难，所以嗰阵时。由嗰陣時開始咧，就自己要學啊，原來要控制，
4: 我
3: 都幾辛苦
0: 嘅，梗係辛苦啦。
4: 點樣練咧，燕姐？即係你會平時屋企即係都要咁樣練呢種流眼淚
3: 啊？係主要咧，就當你啲一唱到你覺得係開始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星哥就教我哋咁樣。你開始嘅時候就唔好醖釀，你係想喊。一做到一半嘅時候咧，你就開始有少少感情，有少少感情，
0: 開始要醖釀，
3: 開始醖釀啦。咁但當你真係要爆炸嘅時候咧，你先至係乜嘢？但最好就唔好流落嚟啦。最好你就唔好流落嚟啦。
0: 真係好啊，燕姐今日一上嚟就
3: 其實就冇問題嘅。但係唔流落嚟先至叻咯。所以需要睇老嘢啦。好少咁樣啊，好夜成日咁樣喺個眼
4: 喺個眼嗰度，
0: 眼有淚光，
3: 眼有淚光，係啊，影相
0: 冇噶，佢冇話咁樣流曬淚咁啊，
3: 唔會流落嚟，流得犀利就係麗姐同埋阿女姐，女一上，
4: 哇！停唔到啊！一係就停到，
3: 係啊！
4: 哇，真係好難啊！
3: 嗰陣時睇阿女姐佢哋做戲真係
0: 因為有眼淚，跟住有鼻涕啊嘛，
3: 一定嘅呢個好肯定，你想控制控制，
4: 即係有時候個情感好自然噶嘛，
3: 係啊係啊，
4: 一發不可收拾，太投入啦，我就停唔到。唔係嘅，要 keep 住喺眼度噶，哇！
0: 所以我今日真係好啊，燕姐一上嚟咧，即刻講啲技巧俾我哋，
4: 即刻俾啲錢我哋袋落袋啦，
0: 冇錯冇錯冇錯，
4: 大家要袋住，係啊，袋得穩陣。
0: 嗱，咁講完苦情戲咧，我又有啲興趣啦。刁蠻啊，
4: 系，
0: 点解嗰时啲人话你啲刁蠻戏正咧？你做过咩戏？即系你都认为 哎，我啲今次嘅刁蠻都幾刁蠻
3: 喎。我當時咧就好中意做啲八戰營歸迎彩訓，即係做嗰類咁樣嘅戲啦。咁同時咧，我苦情戲其實話我喊得快嘅啫，又我個嘴型唔適宜嘅。我嘴型有少少翹翹地，成日會見到兩隻牙咁嘅，我因為覺得成日好似笑咯。我裝咗心咧，成日啲人話我笑噶。所以你時裝戲啊，你嗰啲刁蠻戲啊，咪
0: 啱啦。
3: 牙尖嘴利咧咁樣，所以咪啲尤其是嗰啲戲比較易做啲啊，
0: 易掌握啲嘅，易掌握係啊。
3: 咁所以咪刁蠻戲啊，咁啊冇打就冇辦法啦，冇打，因為你一開始學戲嘅時候，
0: 你
3: 要練啦，要練啦，咁所以最收尾最辛苦就係練苦情戲咯。
0: 嗯，係感情戲係最難嘅，
3: 最難嘅係啊，有啲都話針得都冇滴眼淚，
4: 都唔覺得傷心啊！有啲人
3: 係啊，有啲即係你做極佢都唔會有眼淚嘅。
4: 係啊，
3: 有啲係啊，都未曾開始唱，
0: 就已經砰砰
3: 聲
0: 啦，
3: 咁飆到啲眼淚，即係個個人咯。
4: 即係有啲又嚟得太快，有啲咧有時就話人生經歷咧，即係比較係可能佢好幸福啦，覺得冇咁多經歷咧，又冇咁容易投入到嗰種情緒，係咪？
3: 係啦，係啦，
0: 感覺唔到啊，
3: 感覺係
4: 啊，
3: 唔到咯，係啊。
4: 嗱咁燕姐，你做過唔同嘅戲啦，唔同嘅戲老試過啦，你仲冇啲咩戲係哇好想試下嘅咧？
3: 好想試下，
0: 我諗都做咗好多唔同嘅角色，
4: 咩戲都做過啦。
3: 其實好多樣都做過噶啦，嘗試咧就嘗試自己係做男仔啦，不過男仔我都
4: 做過啦，
3: 花木蘭
4: 係啦，做過啦，
0: 做過
3: 花木蘭我都做過啦。咁但係我其實我好中意唱男仔嘅，唔知點
0: 唱平喉，
4: 唱平喉
3: 好中意噶，唔知點解咧？我唱男仔咧，好似好點樣？好放咁樣
4: 啊！係係，手到拿來啲係嘛？
3: 都唔係手到拿來嘅，係即係睇你中唔中意嘅啫。
0: 係
3: 有啲唔係噶嘛，有啲我唔中意，我想我唱極唱唔到男仔㗎。係
4: 我
3: 唱男仔都變咗女仔聲咁樣。
0: 咁如果咁中意唱男仔咧，其實中意係唱即係書生嗰類啊，定係中意做武將啊？
3: 我中意書生。
0: 系啊，
3: 系我书生。我曾经喺我自己嘅啊，唔系我自己嘅，喺阿辉哥嘅演唱会嗰度，我唱过《再进审员》。
0: 吓，哇，难度高啊！吕萍去唱《再进审员》，
4: 好少听到啊！你
3: 嗰阵时啲音乐咧就
0: 系
3: 罗家英啊、林锦棠啊、梁汉威嗰啲，
0: 哇，系啊，嗰啲嚟噶，
3: 嗰啲系电转噶嘛，
0: 系系
3: 系，走去唱嘢，唱嘢嗰啲，做戏嗰啲啊，
0: 唔系嘅，佢哋嗰脱咧好叻噶，
4: 咩都，
0: 佢哋个个都识玩音乐噶。
3: 咁嗰次，诶，辉哥啊，俾个机会你啦，
4: 梁汉
3: 威就去捞个界咁啊，其实都唔系啊，佢话因為佢要調轉曬啊，佢要玩音樂嗰陣走去唱嘢，
0: 其實幾好啊咁樣。
3: 係啊，係啊，玩音樂，我嗰陣時唔識嘅，係識打攞嘅啫嘛。
0: 好叻㗎啦，打攞現啫。
3: 佢話唔使你，費事你坐喺度冇人你見到你啊咁。
0: 係啊，打攞都喺一邊啊嘛，
3: 唱嘢啦咁樣。咁所以我咪可以唱咗一支再進審。
0: 啊，真係開心啊！
4: 係咯，
3: 好緊張。
0: 咁係咪你自己揀啊嗰首歌？
4: 係咯。
3: 都系噶，
0: 哇！哇！你真系好嘢，真系。
4: 姐姐挑战噶嘛？
3: 佢哋啲人都话我，即系冇人花旦会
0: 拣。系啦，要拣再进咯。
3: 系一好低沉。
0: 系，要苍凉啊嘛。
3: 苍凉吓，我又唔知点会拣咗嗰支。而家你比而家，我会拣支山柏林中。系咪啊？即系你比较易啲啊，
0: 系嗰啲悲情嗰啲啊，
3: 但系你再进审员真系好难，
0: 难噶。
4: 嗰阵时女仔唱，
3: 哎呀，又好似唔系几识嘢咁啦，乱咁嚟。哎呀，
4: 唔系嘅，咩都试下咯，
3: 乜嘢都敢试，
0: 唔系接受挑战啊嘛。
4: 所有嘢都系由试开始噶嘛。咁啊，保持体力啦，燕姐有冇啲咩心得咧？我记得你之前就有跑步啦，而家点样去 keep 住咧个体力？
3: 其實我而家都有跑嘅，
4: 都繼續有跑。
3: 有跑咧，但我冇出街跑，
4: 係
3: 因為我哋解散咗。黃日華好唔得閒啊，就走咗去又踢波又
4: 咁
3: 忙，都冇唔理我。我哋冇咗個領班啦，咁我哋結果就好多時
0: 入尖跑啊嘛，你而家。
3: 但劉江蘇好叻啊，劉江蘇永遠都喺自己嗰個範圍咧，日日跑。
0: 自己即係佢居住個範圍，
3: 係啊，
0: 咁佢好有恒心
3: 嗰度啊嘛，佢嗰個循環好好恒心，朝早。 跑完又煲出嚟啊，嗰啲咁樣啊。我唔跑啦。有一輪我啲自己都走出去沙田嗰個城門水塘嗰度，
0: 嗰度都唔錯，嗰度。
3: 咁但係佢哋啲人咧就話你一個唔好啦，
0: 係啦，擔心女
3: 啊。咁反正而家有會所，我不
0: 如有會所，會所跑啦，跑尖啦，
3: 跑尖啊，又可以做下第啲嘢，
0: 做下大氧運動嗰啲嘢啫嘛，
4: 係啊，嗰啲就活躍和賢者真係都做下有跑有舉重。
3: 係啊，因為我手冇力啊嘛，所以要練練咯。
0: 真係保持得好好嘅賢者，的確啊。
4: 係啊。真係㗎，即係要有呢個恆心啦，又有呢個動力啦，係嘛？即係咁先可以繼續 keep 住，繼續喺舞台上面表演俾我哋睇㗎嘛，燕姐。
3: 咁希望
4: 係，梗係啦，大家都期待嘅，真係
0: 大家期待嘅，
4: 係啦。咁啊，除咗體力上啦，其他練聲啊各樣嘢係咪都繼續 keep 住咧？
3: 有㗎，有㗎，因為而家可能係幾十年啦，自己做咗，咁唱嘢咧就冇以前咁點樣講啊，咁發力啊，
0: 係
3: 係，而家要明白我點樣去發聲，係點樣去偷雞，點樣先至可以好聽，有好多人都係以前都係話噶嘛，死咁大聲啊，死咁唔好聽，即係以前真係㗎，搏命咁嗌，
4: 好聲㗎，
3: 好聲啊，嗌出嚟，所以阿老爺啊，唔係阿星哥，
0: 阿星哥，
3: 我就係叫佢老爺，
0: 林老爺，
3: 林老爺，林老爺咁，佢咧就成日都話。你夠聲㗎啦，
0: 直情夠啦，
3: 唔使咁大聲，
4: 即係唔就住係嘛嗰陣時。
3: 因為嗰陣時我學唱歌嘅時候咧，黃老師嚟到，我對面聽唔到你唱乜。
0: 嚇！哦，個竟然
3: 驚啊！因為你都知㗎啦，黃月生個樣激咁好笑㗎嘛。但我呢啲嘅飯鈴黑色嘅塊面，
0: 因為個飯鈴就變咗臉啊，
3: 變咗面啊，
4: 跟住就驚啦，
3: 黑面咁你驚，
0: 真係老師真係老師，
3: 係咁咁。咁敢開聲啊！我帶兩個徒弟嚟，咁啊帶藍鳳同埋高麗兩個嚟。
0: 係啊，
3: 呢度就轟轟轟轟，嗰度轟轟轟。
0: 係兩位都咁好聲，
3: 我都要搏命啊！原來咁樣咁啊，搏命咁嗌咯。
0: 哦，
4: 哇！呢個策略嚟嘅喎，呢個
3: 原來真係好好啊！呢下嘢即刻大聲咗但係同星哥嗰陣時，你即係星哥㗎啦，有好多樣嘢都好。好執著啊！
0: 佢好仔細嘅，
3: 緊張又好仔細，又好高要求噶嘛，
0: 要求好高嘅性格。
3: 係啦，所以佢好多樣嘢，佢話有聲，唔需要咁大聲嘅，
0: 係
3: 要好聽
0: 啊，係係，呢個係重點啊！
3: 又真係
4: 係
3: 七八年後我先至明啊！
0: 話要等七八年啊！
3: 真係啊，咁樂趣啊！你幫命，尤其是以前冇咁多咪噶嘛。
0: 啊，係啊，要落台嘛，
3: 以前落香咧，得一個咪噶嘛。最初期仲要揈下揈
0: 嚟揈去嘅，
3: 哇！你見到個咪嚟想我唱嘅時候，未輪到我嗰啲歌嚟到呢度，想唱嘅時候佢走咗去啦。
4: 哦，
3: 個咪咁樣。
4: 又係喎啦，好聲
3: 拖唔到佢啦，
0: 一時焗住啦，
3: 咁你咪要發聲去最尾嗰行啊嘛，
4: 係又要好聽喎，
3: 係啦，咁點會好聽？
0: 係啦，然之後我聽啲即係前輩講咧，話以前做大戲咧，尤其係喺戲棚嘅時間咧，因為有個音響嘅問題啦，咁要個聲音要落台啦，所謂係咪通常都要較高盤線唱 D 啊？你哋
3: 冇
0: 咁犀利啊 ？C sharp 咯
3: ，C sharp 係呢個真 C sharp，
0: 好犀利㗎啦。C 三
3: 係 C 三好，我高㗎啦，好適合咯，
4: 係
3: 國內 C 嘅啫嘛，
0: 係國內 C 添，
3: 國內 C 嘅啫嘛，係唱入比較
4: 唔同嘅，
0: 香港 C 二十咯，
3: 香港 C 二而家成日 C 二十，
0: 嗯
4: 係，嗯哇咁點樣？如果真係唔夠聲啦，點樣去練得好聲啲咧？燕姐，
3: 呢個係。我曾經又失過聲啦，其實我唔知做咩失聲。去飲熱天，同阿媽去飲茶，飲完茶翻去飲喺雪櫃拎啲水出嚟飲，凍嘢一撞，原來嗰啲叫聲帶撞啊，
4: 衝撞咗，
3: 衝撞咗就變咗膨脹。咁但係第二日又坐落香班，冇辦法啦。咁啊，即刻去睇醫生，咁啊食住啲藥，你都冇用噶啦，仲繼續要唱啊嘛。嗰陣時又冇原子咪噶嘛，係咁揈下
0: 揈下
3: 咁你又要搏命咁
4: 又嗌。
3: 重傷啊，重傷咗佢咯。咁啊，一路咁整，結果都要做嗰啲叫咪聲帶結節，
0: 聲帶結節係啦。
3: 咁啊，錄唱片都唔得啦，咁於是乎就去做聲帶結節咯，就去咁。不過我又算好彩，我真係做完咗手術之後咧，我唔知第二唔夠一個禮拜我又做戲啦。
0: 哇！
4: 即
0: 係
4: 冇得唞喎。
3: 喂，據我所知應該唞成個月㗎喎。
0: 係
3: 啊，係啊，真係㗎。啊！我所以佢哋啲嗰啲個醫生話：你冇話我俾你。但係你接咗啲戲，
0: 你接咗
3: 你
0: 好難
3: 做
0: 啊！
3: 你咪只有自己去
0: 就住咯，
3: 去就住咁樣咯。
4: 呢一行真係唔得。
3: 咁由嗰陣時開始失個聲之後咧，自己就知道，哎呀！我應該怎樣去保護把聲音、
4: 開始要想了真的
3: 開始要想了我怎樣去保護把聲音、現在唱東西我又怎樣去盡量去唞氣比如唱七個字的、我怎樣可以唞得到四啖氣呢、
0: 啊、那就真的講功夫的這件事
3: 唱七個字可以唞四啖氣就是那些、那樣、你因為為什麼尤其是最尾那個字你是高音呢你一必就需要你停了它、
4: 系，又要再
3: 嗰阵再吸气再气，同埋个音会出得到。
0: 系啊，咁个尾音咧就会弱啊，
3: 弱咗
0: 系啦，散晒。
3: 同埋嗰个字咧唔得实啦，你唔够气去到尾嘅时候，你唔得嘛。所以嗰阵时就谂咗好多方法咯，
4: 系又要唞得嚟，话唔可以俾人听到，
3: 俾人睇到噶嘛，系啊，所以呢个
4: 你唔可以好大动作咁。
0: 咁除咗呢樣之外，使唔使話即係飲食方面啊，或戒下口啊，或者知道自己係啦，知道邊樣嘢，咦，好似唔多食得喎、
3: 啊。我咧就從來都叫人唔好戒口嘅，係啦，但係咧就唔好太辣啊，
0: 唔好刺激啦，
3: 唔好太刺激啊咁樣。咁你話食辣嘢，我照食噶，你唔太辣。因為辣嗰頭你自己都頂唔
0: 都頂唔緊嘅，
3: 你頂頂唔順，咁你唔太辣冇乜問題咯。咁盡量唔好飲多汽水啦，凍
0: 係啦，凍嘢唔好啦，
3: 即係唔係咁適合。熱嘅嘢，但係好出奇嘅，有啲人咧，你好似吳千峰咁樣，
4: 喺
3: 後
4: 台
3: 可以辣辣，佢都飲可樂，
4: 住凍可樂。
3: 係我自己都好唔明，
0: 佢好犀利
3: 嘅
0: 喎。
3: 但係有啲人咁講，你熱嘅時候你撞啲凍嘢落去咧，對聲帶係唔好嘅。
0: 係唔好嘅。
3: 相反，有啲人講咧，原來你唱興咗，你俾啲嘢凍嘅落去，會壓翻住你嗰個聲帶
0: 咯。咁啊，真係見仁見智啊！呢樣嘢
3: 咁
0: 真
3: 係呢個無從稽
4: 考。即係
3: 個人嘅
4: 身體唔同啊，
0: 個體質唔同。
3: 體質唔係
4: 啦，呢個真係要自己留意，即係冇喂人哋咁樣試，我又試先咁樣，未必個個可以㗎。係啊，唔好立亂試啊！真係㗎，即係個習慣都唔同啦，每個人都唔同啦。咁所以啊，聽咗燕姐嘅分享啦，咁啊，大家又學習咗多啲啦。咁呢個時間，我哋不如聽翻燕姐首歌啦。
0: 係啊，今日揀嚟嘅有一首燕姐咧，就係香港電台錄嘅歌，好耐㗎啦。咁咧值得一聽再聽嘅，尹飛燕獨唱嘅《香君手樓》選段。

0: 华文化除了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1: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等你嚟发掘啊！
2: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3: 听多啲，识多啲，
1: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2: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1: 一齐嚟感受
3: 中华文化之美。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7: 梨园多声道。

0: 时间去到下昼嘅3:37啦。咁啊，刚刚听过啊燕姐尹飞演唱嘅《香军手流选段》之后咧，直播室里边而家多咗一位嘉宾啦。
1: 嗯，嚟自保良局善业拓展筹募同埋企业推广总主任刘善庭，我哋亲切啲就叫 Sandy 啦。Sandy 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啊，大家好，燕姐好。
1: 哎呀，你好啊 ，Sandy。咁点解会请 Sandy 嚟咧？咁就系嚟紧燕姐啦，同埋保良局啦，就有个合作啦，叫做系啦，都系一个演出嚟嘅。7月份，咁啊，不如由燕姐同我哋介绍下。
3: 今次是我哋同保良局咧，我同保良局嘅第一次合作，
1: 系，
3: 咁就好开心啦，就可以任我交戏，但系我就交咗一套好群戏嘅，
1: 系，
3: 即系好多人，
1: 好多人，
3: 好多人嘅，同时有好多武打嘅戏，
1: 嗯，
3: 咁我觉得咧，保良局通常做都系文戏啦，
1: 哦，
3: 今次有啲武抢戏就比较好啲咯，
1: 嗯，
3: 咁我哋今次做嘅咧就系铁马银婚，
1: 系，
0: 铁马银婚，
1: 铁马银婚，
0: 系啊。
3: 咁啊，台柱都幾多人㗎？我哋有梁兆明啦，有我自己啦，有廖國森啦，有温玉如啦，有莫華敏同埋鄧榮維書，
1: 係
3: 呢啲新人，我覺得係應該俾多啲機會。
0: 係，明白明白。
1: 係，咁啊都有唔同嘅合作啦。咁啊做一晚喎，燕姐
0: 係啊，
3: 其實晚嘅，其實唔係嘅，其實仲有一晚嘅。不過嗰晚咧就係我自己嘅，就係話同保良局合作嘅，咁另外嗰晚咧就係跟住24之後咧25咧就係我自己做嘅，就一個叫《慈郎州》，我好中意呢個戲嘅，《
0: 慈郎州》有好多人嘅，
3: 又係群戲，
0: 又係群戲，
3: 同時咧就好有性格，我覺得呢個
1: 呢套戲，
3: 呢套戲同埋呢個陳碧良係好有性格，又點樣去做嘅，係一樣嘢。咁同時咧，好多呢啲做嘅戲咧，個個都係有發揮嘅機會，
0: 係。
1: 咁啊，頭先燕姐就提到啦，第一次同保良局有呢個合作，
0: 講下淵源
1: 先，點樣促成到今次合作咧？
3: 淵源就係其實好多年前㗎啦，係我個孫，
1: 係
3: 我孫係阿李生咧，就幫佢
1: 改名嘅，
0: 係
3: 咁改咗幾個任佢揀，咁結果我哋就揀咗叫靜行，就好少有人用一個女字邊一個清字，
0: 係好少用嘅，係啦，
3: 的確咁比較少人用咯，咁所以就淵源就係咁樣嚟咗，
4: 係啊，咪即係我先生就係啦，幫咗孫改名啦，咁但係咧今次一個第一次同保良局。呢個合作咧，多謝燕姐俾個機會我哋啦。主要我哋都係我哋嘅主席啦 ，Dr. Charlie Tam 啦，同埋我哋嘅前總理卓歐正美女士咧，佢係牽引呢件事嘅。咁加上我哋即係林成毅副主席啦，做呢個主委啦嘅主席啦，咁同埋聯席主席呢個陳麗慧蓮女士咧，都係我哋前主席嚟嘅。咁一齊咧，咁去發動呢一件事。咁我依個故事，我哋小故事係我哋知，應該繼續開。咦，原來係孫孫都係你先生。
1: 系啊，有一個淵源
4: 咁，所以我哋係啊，都多謝咁有善心啦，將呢一個咁好嘅劇目，成個製作咁啊，俾我哋保良局去籌款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7月24啊，喺呢個西九文化區，係啦，大劇院嗰度，
1: 戲曲中心大劇院嗰度啦，咁就開7:00嘅。
3: 開7:00係因為有啲儀式啦，我哋
0: 哦，明白，
3: 有啲儀式咁，所以我哋將個時間就提早少少咁樣咯。原本我哋係開7:15嘅，
0: 係一般開7:15
3: 嘅，一般就7:30，咁但係而家因為交通啊好多樣嘢，
0: 個個都想即係
3: 早
0: 啲
3: 走啊，咁
1: 提早
3: 就開7:15咯。
1: 係，
4: 因為我哋啲即係好好嘅贊助人支持者咧，我哋要請一班長者嚟睇，咁所以我哋嗰日哇，有可能幾百名嘅我哋保良局嘅旗下嘅服務嘅長者啦，咁所以我哋都盡量啲時間咧，都係等到佢哋
1: 早啲
0: 啊，真係
4: 好
0: 熱
4: 心啊，好開心啊！今次有機會睇到阿燕姐，佢哋已經好期待啦，講緊哎呀，真係好期待啊！咁啊，
0: 係啦，燕姐點解會揀《鐵馬銀婚》呢套戲咧？又
3: 因為我覺得咧，保良局我睇好多次咧，都係做文戲比較多嘅，咁我覺得我哋今次做咧就應該係要脱開一啲咯，
0: 即係熱鬧
3: 一啲，咁所以我哋呢套其實係大袍大甲，
0: 係啊係啊，
3: 淨係睇嗰個第三場嗰場咧，成成7-8件大扣咁走出嚟，
0: 哇！
3: 淨係打嘢啊嗰啲，咁就已經我覺得係比較一個新鮮感咯，俾大
1: 家做演出下。咁 Sandy 咧，你自己對於燕姐呢個提議，你一聽係咪已經覺得哇 好正啊，好滿意啊。
4: 咁而我有任何嘅籌款嘅機會，我都冇過啦，當然。咁但係我覺得是一個我哋非遺啦，即係我哋年青人啊，下一代咧可以學多啲中國嘅傳統文化啦。我哋寶良谷本身中座嗰度都有一個一級嘅博物館啦，咁樣。咁我哋即係好多時都會推廣一啲嘅我哋香港啊，或者我哋中國嘅中國文化俾佢哋，用一個比較新鮮啲同埋不同嘅形式咁樣去呈現俾佢哋，咁啊等佢哋學多啲，咁啊所以好開心啊有呢個機會，係啊跟你哋學嘢，我如果把聲咧，其實似我今日嘅狀態應該係重低音啦，應該扮男人。
3: 又係
1: 燕姐點睇啊？燕姐，
0: 咦要揾阿燕姐俾啲良方俾你都
1: 係咯。燕姐平時教學生教咁多啦，
3: 係咯，其實都係。唔係話其實沙聲就唱嘢唔好聽嘅，我覺得其實都係一樣好
0: 有性格嘛，
3: 有點樣講
1: 獨特啲啊！
4: 我原來燕姐教噶，咁啊真係教好多
1: 教
4: 咁幾間學校啊，
1: 係啦，要啦，
4: 同埋我哋好多係啊青少年啊，可能想學噶，即係有機會，如果你俾
0: 安排下，要
4: 係啊個 master class 俾佢哋學下都
1: 要啊，要啊，要啊，因為其實而家喺好多學校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粵劇班，
0: 有嘅有嘅，
1: 都有好多嘅都
3: 好多小朋友啊都中意，
0: 係啊係啊，
1: 而家越嚟越多好似。

0: 良吓，咁啊都系莫华敏同埋邓慧书，我哋都系前辈。
1: 嗯，
0: 郭心
1: 系，
0: 咁有啲后辈啊，陈玉卿啊，邝成军啊，吴国华同埋陈丹彤嘅，咁因为都系群戏咧，所以需要嘅演员会好多咯。
2: 系，同样嘅地点啦，
0: 地
2: 点、這個、就25号啦，
1: 喺翻戏曲中心。
0: 西九嘅戏曲中心
2: 系啦，就7:15
0: 嘅，7:15
2: 嘅系啦。呢、這个亦都系燕姐另外一套啦，同样你都系咁中意嘅一套戏啊。呢、這个燕姐嘅《心水》啦，呢两个就咁啊，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啦。唔同嘅系啦，咁啊同 Sandy 倾下偈先啦。咁就都好少可以请到你上嚟戏曲节目
0: 系、
2: 啊、
0: 咯，
2: 即系又会点会上嚟做访问，会上戏曲节目嘅咧？系啦，咁不如又同我哋讲下啦，我哋嘅听众朋友啦，就了解你多啲啦。嗱，你就负责系筹募又推广又善业拓展，咁平时都好多唔同范畴嘅工作。咁你对于即系入咗保良局啦，做呢一啲，你自己有冇啲咩心得咧？
1: 其实真系好开心啦，有呢个机会，因为我哋嘅筹募活动咧，真系由1月到12月咧，都系马不停蹄嘅，
2: 系好忙啊，应该
1: 系啊，其实粤剧咧呢一个范畴咧，佢哋真系做咗都超过差唔多30年嘅历史噶啦，到唔同嘅剧团，咁啊，即系我哋都等到颈都长啦，等阿燕姐今次嘅合作啊，咁希望呢个系我哋嘅开始啦，咁我哋
2: 要啦，
1: 20年后可以20周年啦，即系年年有机会咁样可以筹款啦，咁但系我哋其实本身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籌募活動，例如去到 charity walk 啊，即係步行啊、萬幾人啊，到到運動啊，例如劍擊啊，千人參加啊，到到我哋啲電視 show 啊，或者係啲賣旗啊、獎券啊，咁都係涉及全香港好多嘅義工啊，同埋我哋成個團隊啊一齊好出心出力咁樣去做嘅。咁我都唔介意俾我賣下廣告，因為我哋一正在忙緊即係除咗我哋依個好重要的一個劇目啊，《鐵馬銀婚》之外咧，which is 已經係差唔多都買到非常之滿座咁滯㗎啦。咁但係咧就係我哋嚟緊8月14日喺紅館好突破性嘅一個保良慈善音樂會演唱會，慈善演唱會。咁我哋有一啲即係我哋好年輕嘅一啲嘅歌星朋友啦，
2: 樂手
1: 係啦 ，Twins 啊 ，Garrity 啊，有Tyson Yoshi 啊，有吳家謙啊，係啦，咁有 J 風啊 ，Jin Lee 啊，關心妍啊等等，哇！即係眾星咁樣咧，一齊咧去為保良局籌款嘅，咁有一個好即係眾志成城嘅一個演唱會。咁所以我哋有唔同嘅即係
2: 唔同範疇啦。
1: 咁我哋啱啱都正在開售緊啦，今日
2: 哇真係好忙
1: 啊，已經
0: 係好忙啊，
2: 係咯。
3: 我咧就記得咧，我以前咧睇電視咧，梗有個叫《星光熠熠搖寶亮》嘅，而家仲有冇做啊？你哋呢類咁嘅節目？
1: 其實我哋同無即係TVB 係唔介意講係得，
2: 可以，
1: 我哋合作無間嘅，每年咧新年都會有一個大型嘅 show 啦，咁星光都做咗好多年啦，
3: 係啊，
1: 我哋即係近年咧都希望更加多嘅年青嘅宣傳啊，同埋將呢個保良局嗰個形象更加年青化啦。咁所以咧，我哋今年點解做一個演唱會咧，又試下新模式咧？咁都係想希望又接觸到唔同嘅群組啦，咁樣。咁但係我哋一定會繼續㗎，即係我哋好，我哋
2: 呢個好合作機會，我哋都好嘅活動嚟嘅，呢個係
3: 呢個金漆招牌嚟㗎，係啊，入搖保良係啊，即係好多年啊，真係的確係
2: 係啊。
3: 如果喺將來會唔會再繼續係即係同粵劇界方面會爭取多啲合作呢？
1: 我要問下燕姐先，係啊，因為我哋好多
0: 好
1: 多朋友，
0: 我覺得你哋年年都係啊，年年都好多呢啲粵劇嘅演出嘅，我知道保良局
2: 係。同埋我覺得燕姐除咗係啊，除咗粵劇之外，頭先提到運動咧，我覺得都可以揾下燕姐，燕姐做好多運動㗎，係
3: 啊，佢跑步㗎嘛，
2: 都好適合嘅燕姐，
1: 跑步咁好戲啦，
3: 係啊，不過咁啱得咁巧，即係佢哋嗰個明星跑步隊啱啱有人唔得閒，所以。而家咧就解散咗，
2: 燕姐又再籌組另外新一隊咯，燕姐做隊長，
0: 唔得，我唔得，我唔得，我唔可以。
1: 你日日都跑步噶？
2: 好勁啊，係啊，燕姐
0: 發哥，
3: 跟阿發哥我哋嗰班仲跑嘅，
0: 咁但係後屘咧就因為疫情咧就唔可以太多人，我哋成30人啊，咁唔可以

0: 太多人就分咗支。咁分支之後呢，我哋就撥咗去黃日華。
1: 黃日華嗰邊。
0: 但係黃日華呢出拍拍下呢就話佢成日都要去踢波。
2: 哦，掛住踢波。
0: 係啦，踢波。
3: 太多嗜好啦。
0: 係啦，咁佢係呀，踢波佢真係好開心。
3: 係係係。
0: 多即係
3: 多人一齊玩
0: 啊嗰啲呢，尤其是而家明足球
3: 明星隊
0: 係呀，正常冇錯嘛，咁佢好開心囉。咁朝早同我哋跑步都係嗰一集啦，我哋幾個鐘頭囉，跑完之後去食嘢，咁傾下偈呀，
3: 開開心心
0: 係咁樣㗎咋嘛。
3: 燕姐會諗住參加嗰啲馬拉松呢？
2: 係啦，
3: 即係唔使跑好長嘅，有時幾公里咁樣。
2: 半馬都得㗎，係啦。
3: 即係有好似發哥咁樣，佢都有參加，係啦。
2: 係可以半馬嘅。
3: 係啊，
0: 我其實可以嘅。
3: 係啦，燕姐梗係得啦。
0: 我其實可以嘅，即係嗰陣時跟阿發哥跑啦。
3: 係。
0: 佢教嘅方法係幾好嘅，教我哋嘅方法啊，跑啊，點樣去用氣啊，點樣去跑，
2: 點樣換翻道氣啊
0: 咁啊。咁其實 OK 嘅，如果再跑返下呢，咁就户外啦，即係呢一年户外啦，户外跑返下其實係可以嘅。
3: 所以你話 Sandy 呢個啱㗎啦，可以搵賢姐，
1: 可以跟佢一齊跑。係
3: 好多唔同嘅活動，
0: 其實真係身體好。
3: 係啊，都要陣間請教賢姐先，點樣可以跑步可以跑得長呢，長氣啲呢可以。
2: 係啊，好難搞㗎，因為嗰個氣嘅問題，同埋跑斜路同埋跑平路有兩回事㗎。
0: 跑斜路唔
1: 係驚跑斜路呢。
0: 我哋都有斜路，但我哋嘅斜路唔多，米記就唔得啦，米記啦就嗰個大帽山上面啊，一路係咁斜上去，一路跑。
3: 哇，好斜喎！
0: 挺起條腰，提起，起只腳，抽起只腳，
2: 要個個咁樣嗌到行曬嚟都支持你係嘛？
0: 係跑慣啊！
3: 哦，係。
0: 真係好足，佢鍾意跑斜路啊！
3: 好勁喎，哇！住大帽山喎，
0: 瘦到啊！阿雪啊，
3: 係，
0: 所以瘦到不得了。但係佢真係跑斜路，佢好快。
3: 係啊，咁有力。
2: 跑斜路係有另外一個技巧嘅，
0: 另外一種㗎，
2: 一個技巧係啊。
0: 因為呢個你跑斜路咧，你就要
3: 挺直啲係嘛？
0: 挺直，
2: 因為你要同個地心吸力嚟到抗衡啊，
3: 對腳又要提高啲咁啊。
2: 唔係啊，腳步要密，
3: 我要密，
2: 要密腳步，你唔好攬大步，你搞唔掂㗎。係啊，
3: 哇！真係學到老啊，真係活到老。
0: 好
3: 繼續學習啊！咁嗱，燕姐，你除咗跑步啦，或者做運動啦，咁除咗做戲，咁仲有冇其他嘅嗜好喜好？煮嘢食，你以前都好中意，我記得。
2: 種嘢
3: 係啦，
2: 種植物。
0: 我其實我好中意煮嘢食嘅，咁但係後期咧，咁因為疫情咧，我就即係儘量都少啦，即係費事咁多人唔使食嘢啦。咁啊，種有一輪咧，我住新界啦，即係嗰啲村嗰啲咧，咁就中意種嘢嘅。
2: 係，
0: 咁但係而家咧就搬翻去市區，嗰啲大廈式少
2: 少啲少咗啦，冇乜空間去種，
0: 冇乜空間俾你去種，因為種嘢要抌好多心機落去嘅。
2: 係㗎，好似臭手哥咁，
0: 朝早都要去做呢啲咁嘅嘢。
3: 係，
0: 我不如將嗰啲心機
3: 去做其他嘢啦，去排氣啦，係咪啊？排氣而家呢個潮文銀分應該係咪開始咗
2: 排㗎咯？
0: 開始㗎啦，我哋嚇開始講氣先，
3: 係
0: 咁，然後先至行位，行位之後就響排，
3: 係
0: 因為我要 check 時間，
3: 係
0: 我最緊要係 check 嗰個時間，
3: 係同大家夾時間都唔易嘅喎，
0: 係同大家
2: 個個都忙，
0: 嗰呢個得嗰個又唔得，嗰個得嗰個唔
3: 得，
0: 係好辛苦。咁同時你演出咧，因為而家唔可以話好似以前咁，你做到咁夜㗎啦，
2: 係啊，
0: 要控制嗰個時間啊嘛，控制嗰個時間變咗你排嘅時候咧，又要去控制咯。
2: 咁喺個劇本方面應該都會濃縮下咯，
0: 濃縮㗎，我會即係將佢點樣。
3: 修改下，
0: 點樣修改？有邊啲係根本以前係有啲係寫多咗嘅，
3: 係
0: 人哋間搶啊，嗰啲
2: 係嗰啲可以刪咗佢，
3: 係咁又再可以濃縮啲，又緊湊啲啦。咁啊，劇本方面又再可以精益求精啲啦。係咁啊，燕姐，你同佢哋排戲嘅時候有冇啲咩要求咧？係咪都係魔鬼教練嚟嘅咧？
0: 我唔會嘅，
3: 唔魔鬼嘅，
2: 一啲都唔
0: 魔鬼嘅。但係咧，我嘅要求就比較多啲嘅，係啦。我好多時我自己做咗俾你睇，
2: 示範一次，
0: 我示範俾你，
2: 示範一次先。
0: 咁就話俾你聽，其實我講戲嘅時候我已經講過，講好曬啦。講完曬之後咧，到響行嘅時候咧，我就會 覺得你未得嘅，我就會行一次俾你，等你領悟咗，然後先至去響牌。咁呢樣嘢就會比較好啲，因為好多新人咧，佢仲未曾識得自己去發揮啊。
2: 係
0: 即係佢求佢，我唱曬啲歌啊，算數。
2: 係
0: 好多時間係咁，我唱曬啲曲啦，嗰啲
3: 唱曬就當做完啦，
0: 做完咧就當係做完，
2: 變咗生硬啲咯，咁樣嚇。
0: 逼唔到我，我同你做，我都希望你逼到我感情。
2: 嗯，系。
0: 咁呢样嘢你要帮佢去谂咯。
3: 嗯，咁排戏嘅时候，嗰啲感情都要出晒嚟噶咯，已经。
0: 尽量啦，讲戏我已经话晒俾佢听噶啦。嗱，你呢度咧就应该
3: 点点点，
0: 系啊，呢度
3: 好彩你预备啦。
0: 讲戏呢度咧，你要准备啦。你去到呢度，你先有爆炸，即系要咁样同佢哋谂晒咯。
3: 嗯。系咁啊！嗱，《鐵馬銀婚》呢套戲啦，頭先就武打戲啦。咁啊，武打方面咁啊，然之後你又 keep 住體力啦。咁啊，同佢哋排戲嘅時候，有冇啲咩特別嘅要留意嘅地方咧？
0: 其實咧，因為點解咧？我嘅係用譬如好似鄧慧書啊，係呢啲係新出嚟
3: 嘅
0: 新人啊，華文呢啲咧，咁你佢其實演嘅戲唔係真係咁乜嘢，你要即將佢將佢本身嗰個嘢咧，你要話咗。话俾佢听，呢啲应该要点做？嗰度又应该要点样？即系要话俾佢听。如果譬如有阵时，我哋叫罗边花啦，
2: 系
0: 而家未必走得晒噶嘛，佢未必啱嗰啲位噶嘛，
2: 未必啱位噶，
0: 未必啱位噶嘛。你就话俾解释俾佢听，我呢需呢个锣鼓去到边度，你要点样行？去到边度要点样行？然后先至最尾点样去食嗰个锣鼓，然后点样唱？唱边一个应该点样做手？
3: 哇，好仔细啊！要噶要噶。
0: 以前我唔会嘅。但系而家咧好多时我
2: 而家觉得咁嘅需要啦，
0: 我觉得系需要呢样嘢，
2: 系讲明啲好嘅，真系嘅，
0: 好啲。同时咧，你亦都系你用得佢哋啲新人咧，
2: 都想佢好嘛，
0: 你都想佢好啊嘛，佢未必自己会谂得到。
3: 系
0: 你我俾意见你，未必要你一定要咁样做。
3: 系，
0: 但我俾个意见你，你觉得好，咁你咪可以喺嗰度咩咯？
2: 咁然之后会唔会有时即系睇埋话即系？指點一下佢哋嘅化妝啊、著嘢啊、各樣裝身啊嗰啲咁樣咧。
0: 化妝咧，其實嘅通常都係佢哋自己嘅。
2: 當然自己啦。
0: 但係你話著嘢嗰啲咧，我就會提供意見。
3: 俾啲意見，
0: 會俾意見嘅，因為點解你做某一樣嘢，未必嗰套衫你啱。
3: 啊，
2: 係啊，好重要啊！
3: 呢個好緊要，呢個
2: 好重要呢樣嘢。
0: 同時有陣時或者你做嘅嘢咧，你著住嗰套嘢，你會好論盡。
3: 係。
0: 咁你應該點樣去改良嘅嘢咯？
3: 係，即係唔係淨係睇靚就得㗎啦？
0: 因為而家啲演員好忙
2: 嘅，係唔得閒，
0: 即係得閒諗呢啲，
2: 諗呢啲嘢，
0: 係啊，佢即係佢出到做到已經覺得自己好好嘅啦，即係好似我哋初初出嚟咁，
3: 係，
0: 我哋初初出嚟嗰十年八年，真係又係。
3: 唔未知啲嘢
0: 啊！出到我唱晒啲嘢
2: 咯，搞掂
0: 我喊，我嗰句嘢要喊嘅，我就喊出嚟，就係咁樣咯。但係即係而家就係咁樣。咁但係到我哋而家呢個年紀，我哋諗咗好多嘢。係
3: 係。
0: 咁只好似以前星哥咁諗咗好多嘢，話俾我哋聽。我哋而家話翻俾佢聽咁咯。
3: 提點翻佢哋啦。呢啲經驗係好無價嘅，即係有人同你分享呢啲經驗。
0: 即係好似佢哋咁啫嘛。
3: 係好似 Sandy 嘅地方。
0: 係點樣做嗰度又點？
2: 係啊，佢哋搞 project 一樣係咁樣嘅咋。
0: 紧
3: 要
0: 啊！
3: 系啊，呢个 project 都好紧要啊！
4: 学嘢学嘢，
3: 学嘢
4: 喺 backstage 嗰度，
3: 后台嗰度，
2: 后台啊，系啊。
3: Sandy 听完燕姐咁讲，会对粤剧都有啲兴趣咧？有冇？
4: 我有两个小朋友，即系如果有呢啲班，我都一定会建议佢哋参，
2: 建议参加下啦。系啊，
4: 系啊，唔系净系学唱或者学做幕前啦，有时幕后都好多嘢可以学噶，
2: 甚
4: 至作啊。
3: 系啊，即系粤剧系真系好博大精深。又要唱得啦，又要打得啦，又要睇得啦，乜嘢都要得啦，
4: 自编自导自演啊，
3: 系咯，又要即系最好系识识埋音乐啦，
2: 最好啦，
3: 写打嘢啦，系又可以唔系咯，又要最好又识写下剧本啦。
2: 你讲得啱啊！你听我哋啲前辈啊，个个都
3: 饭饭店
2: 啊，家饭饭店噶，你净系唔使讲啊，废歌乜就得。
3: 系，
4: 同埋学中文非常好啦。
3: 系啊，
4: 我十几年生活咧，我啲中文咧都开始，即系一入咗保两啊，就全部中文啦，我要学。呢个机会啦，好中文。
3: 系啊，即系啲文学嗰啲写嗰啲字好靓啊，系啊，真系好多嘢可以喺入边学到嘅。
2: 嗯
3: 嗯。 咁亦都多謝燕姐啦，燕姐亦都係好不吝賜教嘅，好多嘢都係，所有嘢只要你肯問燕姐咧，燕姐都會好大方同大家分享嘅。每一次燕姐上嚟都係噶啦，都會係同我
2: 帶俾我哋好多嘢嘅，
3: 係啊，亦都傾得非常之開心啊。咁亦都祝願燕姐演出順利啦，
2: 係一切順利，
0: 係
3: 啦。之後有啲其他嘅演出活動，亦都繼續上嚟同我哋分享。
2: 記得早啲話俾我哋聽啊，
0: 一定
3: 係得噶，保持聯絡啊，同燕姐今日亦都。多謝曬 Sandy 啦，非常之好嘅個籌款活動，多謝大家，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会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个钟会议之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在昨日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和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作出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亦都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无线电视城内的片场发生二级火警，无人受伤。现场是将军澳骏财街，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指电视城内的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4条喉同3队医务队扑救，之后将火救熄，期间唔使疏散。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4年感受时话，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咁工作，亦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专访时话，一些多年来处理不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难处理，也都可能有很大利益藩篱导致推行不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3隧分流，今届政府做到了，这个是市民真真正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谈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话，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睇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啲市民仲未受惠，要长远先至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啲利益藩篱。佢话好重视市民嘅睇法，有市民掌声当然系好，但系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易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9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409点，总成交金额2,98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4.04元。南方恒生科技4.6元，4.6.04元，升4.04元。腾讯控股462.4元，升5.2元。恒生中国企业86.2元，升1.52元。阿里巴巴109.8元，升2.4元。 中芯国际71.35跌1.95，友邦保险74.5升7.5，长飞光纤光缆226.4跌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1，瑞士法郎9.841。澳元5.511，加元5.603，新西兰元4.564，欧元9.06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8。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升1,802。港金报39,065，比上日收市升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8美元，卖出4,19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佛光街桥底嘅坏车已经离开，暂时一带系车多，龙尾排到近温思劳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喺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系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噶。南塘道上行嘅龙尾排到去南塘别墅；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系比较繁忙；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域多利道车多，龙尾系去到石排湾道近住制冰厂。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车龙排到近九龙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中港城。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而家稍为车多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英台啊，我哋过往三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兄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7: 梁兄，看见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6: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8: 3, 2, 1, Go Shoot！
9: 哇，你玩紧啲咩啊？
8: 咁你都唔知道最潮嘅陀螺啊！
9: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8: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昼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9: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咧都会有黄好庭玫瑰陪住大家噶。每一星期同大家喺一次咧喺有你同行相会咧，我真系非常珍惜呢一啲嘅时光噶。最近咧天气咧稍微凉快咗少少啊，但系都可能会有朋友会觉得热啊。头先咧见到街面姐姐咧，佢落因为落雨啊，佢成身都湿晒。唔知道你哋而家出街又有冇带遮咧？同大家睇睇气温先，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系0.7，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会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的，所以大家就要时刻听住电台或者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报道，出街之前就要记住看，因为你要准备定一些雨具或者是晒的话，戴返顶帽都可以防晒的。这些天气不知道这一刻的你会做紧啲乜嘢呢？可能有啲朋友咧会鍾意喺室外跑步啊，但係落雨嘅时候咧就真係要小心啲啦。今日咧会有我喺度咧同大家一起分享一啲歌曲啊，而18723112嘅呢一条热线都欢迎大家而家即刻打嚟噶。如果你有歌想听，又或者想同我倾偈嘅话咧，都欢迎你而家即刻攞起呢部电话。而今日咧，我会继续为大家送上一啲好听嘅歌，一啲咧会听完令人心情唔错嘅歌曲啊。首先第一首有姚苏蓉的水长流，听着都觉得好 sweet 啊。

好多谢咧姚苏蓉姐姐呢一首咧咁活泼咁可爱嘅歌曲啊，为我哋嘅节目咧开咗一个靓嘅头啊！而家咧我会觉得系一个好紧要嘅时刻，点解咧？因为我会喺呢度介绍一个活动啊，系啦，好多朋友咧都有打嚟啦，就问玫瑰到底几时咧会有呢个父亲节嘅活动咧？我而家就答到大家啦，香港暖流父亲节活动轮到我赞你咧。将会喺下星期三，即系6月17号举行噶。你会问啦，咁时间系几时啊？下昼两点半，记住，我哋下昼两点半咧就正式会开始表演噶啦。咁如果你话有兴趣嘅朋友咧，就要记住咧喺6月17号星期三下昼两点半，去到沙田嘅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啊。讲多次，系沙田港铁站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到时就会见到我哋一众主持啦，咁就喺度准备为大家咧开一个派对，开一个表演啦。我哋会唱歌啦，同埋当然咧，讲到轮到我赞你嘅香港暖流嘅呢个活动咧，就一定会有魔术表演噶啦。唔知各位咧对魔术表演咧会唔会觉得好期待咧？其实每一次咧喺电台见到 Harry 哥哥佢哋做啲魔术表演咧，我都觉得非常之精彩噶。唔知佢今次又准备咗啲咩咧？同埋咧有啲事情都要提提大家噶，因为知道咧最近天气好热啦，咁所以咧我知道各位听众好准时，又或者系好多朋友都会提早去到现场嘅，咁真系因为天气热啦，亦都无需话太早去到现场啊。我哋咧会派礼物嘅，咁所以咧我哋嗰个筹咧就会由下昼两点钟开始派筹号啦，名额有100个，先到先得，派完即止嘅。咁所以如果系即系我啦建议大家嘅话咧，喺下昼大概两点就开始到啦，咁就可以攞到呢个筹号啦。同埋咧都要提提大家，因为咧现场咧系公众空间啦，会有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啊，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听住保安嘅指示啦，千祈唔好咧阻塞呢个通道或者系造成任何危险噶。讲多一次，香港暖流呢个父亲节活动轮到我赞你，下个星期三6月17号下昼两点半会喺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嘅对出行人路，我哋到时见啦。呢首歌系 Cliff Richard 嘅 Summer Holiday， 好多谢咧有啲听众推荐我听。

非常之有夏日气息嘅一首歌曲啊！头先讲到咧，其实系有啲听众有时会打上电台啦，特登就系同我哋推荐一啲歌曲啊。而呢首 Summer Holiday 咧，都系我哋五台嘅朋友推荐俾我听噶。咁佢就话咧，喺以前听电台嘅时候咧，一到夏天就会听到呢一首歌。唔知大家对于电台有啲乜嘢嘅回忆咧？有冇话以前成日听到某啲歌曲，但系而家？現在就好少播嘅，都欢迎你可以打嚟18723112，听一啲可能我自己都未听过嘅歌曲，亦都系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今日咧喺五台之友免书专页咧都有摆到一张相片上去噶，咁就提到咧，其实我自己平时好中意捐窿捐罅去行下街啦。其实一有时间咧，我自己一系咧就喺街度行，一系咧就会去超级市场度流连嘅，真系。因为唔知道有冇朋友会好似我咁样咧，会周围望下嗰啲产品嘅价钱啦，做个比较啦，见到真系好平嘅时候先会走去买，自己都会特别有成功感啊，系啊。咁嗱，如果咧大家想见到头先我提及嘅嗰一张相，欢迎你可以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可以睇下张相啦，可以留言啦，亦都可以咧将一啲自己喜欢嘅照片咧，亦都摆上去都得噶。继续打嚟18723112。跟住落嚟咧，会送一首歌曲俾大家。而呢首歌曲咧，唔知大家而家听唔听到一啲节奏啦？啊，滴滴答答咁样，因为出边落紧雨啊，咁所以咧，特登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就系露云娜姐姐嘅《雨中沙啦啦》。

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2，可以点首歌或者打嚟同我倾下偈噶。阵间咧四点半之后翻到嚟咧，就会有你个乖孙听乜歌啦，跟住就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希望咧可以陪伴大家。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呢首歌系叫《八百岁》啊，唔知可唔可以陪到大家去八百岁咧？

间咧就嚟去到4:30钟啦，阵间会听一节新闻啦。我亦都见到五台之友咧，有啲朋友亦都留咗言啦，阵间翻嚟都会读出大家嘅留言啦。阵间翻嚟继续有你同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隻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九隻，亦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的名额。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小时会议之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在昨日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以及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作出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亦都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的感受时话，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地工作，亦要有承担和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会传媒集团专访时话，一些多年来处理不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难处理，亦都可能有很大的利益范例导致推行不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得到，这个是市民真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讲到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表示，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见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些市民还未受惠，要长远才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些利益藩篱。他说很重视市民的看法，有市民的掌声当然是好，但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容易处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8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4.8元；南方恒生科技4.61元，升5仙；腾讯控股463.6元，升6.4元；阿里巴巴110.2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86.5元，升1.8元。 中芯国际71.65跌1.65，友邦保险74.55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26.6跌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380蚊，升1,0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6.2美元，卖出4,21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大埔滘新围。咁就系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大埔滘新围。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就较为繁忙啦。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喺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荷里活道介乎大馆接到落古道车多，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道东山台。喺跑马地嗰边啦，云地利道介乎南塘道接到落古道比较繁忙，至于落古道啦，就介乎莲道接到落景园系比较车多。高士威道去礼顿道方向龙尾喺黄仁书院噶，另外大坑道下行亦都稍为车多繁忙。喺九龙区方面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嗰段啦，都系车多噶，龙尾就喺汇景花园。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噶啦。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喺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去停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长进小学堂。
6: 苏轼《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路秦。咁秦国咪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7: 秦国嘅成功，除咗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系自身实力累积嘅结果。
2: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嘅深层原因。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9: 好正。
10: 第三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开幕节目为上海大剧院舞剧《白蛇》，而六月至九月期间有不同形式的表演艺术节目和活动，包括中国戏曲节、电影放映以及展览等， 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传承、转化和发展。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冇错啦，由而家去到六点钟，都系我黄好庭喺度陪住大家。1872312呢个电话，而家诚邀大家可以打嚟点首歌。知道咧，有啲朋友都已经打咗嚟啦，电话都收到噶啦，阵间有机会咧就同大家一齐倾下偈。至于五台之友嘅点唱咧，阵间有时间嘅话都会为大家读出，亦都会播出咧你哋想点唱嘅歌曲。所以而家唔好犹豫，1872312同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都系等紧你咧去留言啦，同我倾偈啦，又或者讲一啲好听嘅歌同大家分享一下㗎。而喺呢个时间就会为大家送上由梁学熙主理嘅你个乖孙听乜歌。今日呢就请嚟一位歌手，佢就叫做罗启豪啊。相信大家如果有睇电视嘅话呢，都会见过罗启豪参加一啲歌唱比赛嘅。而家就会送上呢一节嘅访问。
12: 你有冇想过新一代是听什么歌的？如果你有，首先要给一些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什么歌。
13: 好啦，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咁啊 ，Vincent 咧就请到有罗启豪嘅，你好啊！
14: 你好啊 ，Vincent。
13: 嗱，较早前咧，咁我哋幸福自在呢一个同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嘅一个嘅活动咧，咁都有请过你帮手，咁啊讲过一啲阅读啊，同埋拍过一啲短片，大家都去上网睇翻啦。咁就知道咧，六月份对于你嚟讲都系忙碌嘅月份啦。咁啊有个演唱会啦。
14: 嗯。
13: 咁其实咧，我都想知啊，譬如喺演唱会，我哋除咗要去顾及歌曲之外，咁啊舞台表演啦，咁你有一个平面设计师嘅身份，
14: 嗯，
13: 会唔会参与到喺个演唱会一啲 creative 方面啊，画面上又会多啲参与，或者有更多谂法嘅咧？
14: 嗱，今次呢一个演唱会同我之前两个演唱会嘅做法唔同，之前嗰两个咧，我真系去落手设计个海报嘅，但系今次咧，因为个团队大啲，同埋系一啲好有经验嘅一个班底啦，咁所以咧就海报设计就有人负责咗呢样嘢噶啦，咁、啊，但系我都有份拣相啦，
13: 系
14: 即系头发我都有 input 咁样样，
13: 但系会唔会真系有嗰一种嘅职业病咧？我成日觉得，因为你好 used to 嗰啲对画面嘅敏感啦，我相信
14: 系
13: 咯，即系会有啲嘢，即系虽则有其他团队，你自己都会啊有啲谂法，嗯，点样咧？即系点样去拿捏，俾翻一个空间人哋去做创作？
14: 我自己好有睇法嘅，但系我亦都好清楚有一个 balance 嘅，即系唔可以对自己嘅執着太过强硬咯。因为始终我都系几新嘅一位歌手啦，入咗行唔系好长嘅时间，咁所以我都好信个团队，所以我都放手即系交俾其他人去帮我咯。
13: 同埋咧，你俾我嘅感觉咧，都系嗰种好斯文啊，好 warm 嘅嗰种感觉啦。尤其是譬如之前我睇《月球上的蓝玫瑰》嘅呢一个 MV 咧，见到你譬如喺度画画啊，嗰啲画面咧，我觉得有种好治愈嘅感觉，同埋啲画本身同你嗰个歌嘅配合都做得好好噶嘛。系啊，咁即系呢一样会唔会都系即系其中你嘅一个 signature， 就系即系除咗听你嘅歌系有一个信心嘅保证之外咧，就系画面我哋都可以有啲嘅期待咁样样
14: 咧。都可以咁讲嘅，因为我自己本身系艺术家啦，咁所以我系对画面无论系 MV 啊，或者我每一首歌嘅封套咧，都系我自己设计翻嘅，我都会有份执着嘅。但系《月球上的蓝玫瑰》嘅 MV

0: 但 MV 嗰啲系咪真系你画嘅？
1: 嗰啲系已经画咗喺度，但系我系加笔咯，
0: 系
1: 系啦系啦，我加工咯。咁啊，即系因为冇咁多时间，
0: 明啊明啊，系咯，系啊。咁因为始终用手画嗰样嘢要时间要谂啦，同埋我会觉得手画嗰种嘅 texture 咧系有啲唔同嘅，因为而家你讲到话好多而家嘅美术咧 ，AI 半年前同半年后都已经有好多嘅变化啦。咁同埋啲画咧，即系做出嚟都仲睇到有分别嘅，真人同 AI。咁但系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设计师，你又会点样睇大家对平面艺术嘅嗰种审美嘅变化咧？
1: 我觉得其实即系同音乐一样啦，因为音乐系。啲人話每十年咧都會變一個 style 嘅，咁我覺得藝術都係一樣咯。咁就我覺得以 AI 而家嘅趨勢咧，好快就會可以係真係仿真度係你睇唔出其實係 AI 做嘅。咁啊，但係我都好希望係人去創造嘅藝術咧係可以繼續咯，因為始終冇咗人嘅 input 咧係爭咗啲嘅，
0: 冇咗嗰種温度，
1: 係冇咗。
0: 我覺得有咁嘅，即係咧，當大家講到話，誒話 AI 又會可能影響到歌手啊，或者係中意拍嘢嘅人維生啊，或者甚至乎我哋錄音嗰啲，會唔會被 AI 取代咧？即係可能會有一種新鮮感，就哇好新鮮，呢一個完全 AI 製作，但係就成日都會即係譬如阿 Ramon 都講咧，就係話會每大概十年咁啊，會有一個嘅潮流啊口味嘅轉變，成日都會有一個字叫 comeback 嘅，會翻翻嚟嘅，即係可能大家哦興完一輪。咁跟住又会追求翻一啲以前已经好好嘅嘢，都唔出奇嘅。即系所以，我觉得又未至于到话要恐惧啦。但系就系点样嗰样嘢去 blend 去融合埋一齐。咁好啦，月球上的蓝玫瑰啦，咁都毕竟已经系年头嘅事嚟啦。咁跟住落嚟，其实音乐会过后，我哋又可以期待啲乜嘢嘢咧？
1: 音乐会过后咧，咁我就准备为书展咧就出一本书啦。有几位中年好声音嘅歌手系讲述每一个心路历程同埋佢哋嘅旅程嘅一本书啦，咁我系其中一位咯。系啦。
0: 对于你嚟讲咧，嗱，如果假设幻想呢一个变成嗰个访问，就系讲你嗰一 part 嘅心路历程啦。听众、乐迷、你嘅 fans 最值得留意嘅系边一 part 嘅故事咧？或者个 highlight 你会觉得系咩嘢咧？
1: 我会话系我嘅转变啊，因为我本身系参加歌唱比赛入行嘅，咁但系参加比赛之前嘅我同埋参加比赛之后嘅我，都系短短几年之内发生嘅事，但系我人生嘅转变，我嘅性格、我嘅开朗度、我嘅进取度，都完全系180度，
0: 系
1: 即
0: 系
1: 本书会。有一解
0: 釋，有係咪可以咁樣講咧？就由一個 I 人點樣去喺娛樂圈嗰個發展？係
1: 啦，
0: 係咯，即係而家我哋成日都講一係 I 一係 E， 即係內向型、外向型啊嘛。咁作為一個可唔可以咁樣去 stereotype 咧？就係一個做 design 類嘅朋友咧，都會傾向係有一種內向啲嘅性格，因為就成日要自己喺度諗嘢咁樣咧。
1: 我覺得比較大部分係的確係 I 人多嘅，但係亦都好多 E 人嘅。
0: 係，
1: 但係每一个即系 I 定系 E 咧，都其实系有好大嘅 range 嘅。
0: 系
1: 咁啊，我就系本身系比较偏最 I 嘅 I，
0: 好极端，即系90几% 嗰啲。
1: 系
0: 系咯，咁啱啱入行，其实应该都几大挣扎噶。即系你知道，因为其实你做歌唱表演，你要同 fans 互动，呢啲全部都系一啲。要同人接觸嘅嘢，其實可能心裏面嘅少少嘅 Ramon 就哇好驚啊，哇幾時完啊？係咪有一種嘅心態就係倒數望住個鐘，差唔多完啦，個訪問走得啦，係咪會有呢啲咧？
1: 冇，我今日未睇過隻表。
0: 係開，但係開頭係咪都有呢啲嘅經歷
1: 嘅？都有嘅，不過就即係所以我咪等咗30几年先至做呢樣嘢咯。
0: 咁都未係遲啊。係啊，因為好彩嘅就係而家冇一個年齡嘅限制啦。講真，只要你有夢想，只要你做得好嘅，一定。会有人欣赏嘅呢个时候咧，我哋期待住你书展嘅作品啦。咁跟住歌曲会唔会都系书展稍后我哋都可以期待下
1: 嘅？我系希望会出多啲歌嘅，今年
0: 系，但系就系制作中噶啦，
1: 制作中嘅。
0: 哦，咁都好啲。咁但系嗱，下次嘅会面，我相信应该就系会系你新作品推出嘅时候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听翻呢一首《月球上的蓝玫瑰》。咁我。

0: 会私心啲咧，再推介大家都可以上网睇埋个 MV 啦，因为系拍得几靓，同埋嗰个感觉咧，我几中意嗰啲动画同埋真人嗰个嘅配合嘅，系啦，咁啊，今日多谢晒 Ramon 啦，我哋期待下次再同你倾偈。
1: 好，多谢 Vincent。

好多謝羅啟浩帶嚟呢一首《月球上的藍玫瑰》，又係一首有提及花啊、玫瑰嘅歌曲啊。其實我每次都覺得咧，好似關自己事咁噶，因為我叫玫瑰啊嘛。次次有啲歌係提及玫瑰啊呢啲花嘅時候咧，自己都喺度沾沾自喜，唔知點解。例如當世界無玫瑰啊，又或者係大家都好中意嘅《玫瑰玫瑰我愛你》咧，其實咧我都好中意聽呢啲歌噶。不如之后搵一日啊，穿播啲花嘅歌，关于玫瑰花嘅歌俾大家听咧，相信都唔错噶噃。跟住咧，想睇下咧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大家嘅一啲留言啦。Angela 你好啊，阿 Luke 你好，周彩华、Lily、Jimmy 啦、Eva 啦。跟住見到咧 ，Winnie 留言啊，就係話咧，以前後生嘅時候就好中意影相噶，但係而家好少影，點解咧？因為影出嚟啲相唔靚，咩原因唔靚咧？因為老咗咯。嗱 ，Winnie， 我又覺得咁諗嘅，老咗唔代表一定唔靚嘅，我會覺得係有另外一種嘅美態喺度啊。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大家唔好怕醜啦，影多啲相啊。因为咧可以留翻之后咧去留念噶嘛，跟住有 Chulisa，Hello 你好，仲有吴志华你好啊，Anna Choi 大家好，然后我见到一个点唱嘅留言啦，就系、Sugar Chan 话玫瑰妹妹你好，今日咧系我太太黄娇70岁同埋细孙 Luca 嘅3岁生日啊，祝佢哋生日快乐同埋身心健康啊。而今日嘅日子咧，亦都系佢太太去到英国踏入第45个夏天啊！咁所以咧喺呢度就会想点唱一首歌，系许冠杰嘅《双星情歌》。而 Sugar 咧，你系嚟自英国纽卡素嘅听众朋友啊，好开心收到大家嘅留言啊！继续留言，我会继续睇，同埋咧亦都会为你哋送上一啲大家喜欢嘅点唱歌曲啊，将呢首歌送俾 Sugar 同埋你嘅太太，仲有个孙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表示，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至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因应风雨季来临，机电署署长潘国英到访中电，了解应对恶劣天气措施，并要求中电为应对台风和暴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电力供应稳定。潘国英在中电高层人员陪同下，视察中电提升供电系统韧性的措施，包括提升发电厂避雷系统以应对雷击，增强乡郊地区户外电线杆抵御台风的能力，以及在变电站加装防水浸设施。潘国英表示，机电署已经同电力公司建立紧急通报机制，以便就恶劣天气迅速制定应急方案，同时透过演练提升各方协作和应变能力，减低恶劣天气对市民带来的影响。中电表示，会积极落实和加快推行各项措施，进一步提升供电系统的可靠度和稳定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九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8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3点，升111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8升4.8，南方恒生科技4.61升5仙，XLE 南方海力士106.55升5.5，腾讯控股463.6升6.4，阿里巴巴110.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5升1.8，中芯国际71.65跌1.65，友邦保险74.55升8，长飞光纤光缆226.6跌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8，瑞士法郎9.851，澳元5.519，加元5.604，新西兰元4.568，欧元9.072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升1,802，港金报39,380，升1,0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2.75，卖出4,223.5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啦就排到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至于反方向去油塘啦，都稍为车多嘅，龙尾就接近牛头角港铁站。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仔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之内。至于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至于在半山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 PMQ 原创方车多，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接近坚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在跑马地落活道介乎连道至到落景园仍然比较繁忙，石牌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行车缓慢，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仁爱堂体育中心一段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接近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过了龙日村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最后驾驶人士都要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8，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夏天热辣辣，等我整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8: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嘅电台节目
9: 《孟加拉人在香港》。
10: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ll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9: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佢哋嘅故事喺晒呢度。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2: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3: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4: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5: 系啊，有你同行，最紧要是有你哋嘅声音啊！嚟到下午嘅5:13，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有黄浩庭玫瑰喺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0.8，强度属于低。1872312，你不如现在就即刻打来了，千万不要犹豫啊！我们听听听众电话先，有云姐在电话旁边。云姐你好。
16: 喂，玫瑰姐姐。
15: Hello， 云姐你好啊。
16: 好嘢，你好你好你好，你个把声好听啊，同埋讲啲嘢，讲嘢好温柔，我好佩服你。
15: 哦，多谢多谢。嗱，温柔呢样嘢咧，其实我从来都唔知嘅。系有一次红艺圈圈圈啦，佢就同我讲话。哇，玫瑰點解即係我哋有時呢做一啲宣傳聲帶呢就要扮惡啊，又或者係扮阿媽啊，又或者總之係一啲強悍嘅角色啦。我每次都做唔到。呢個就真係要努力啲鍛鍊下演技。
16: 我覺得你做啲市民真係好有一粒。
15: 蛤？
16: 我話覺得對啲市民同對啲長者好有一粒啊。
15: 哦。
16: 好做好好嘅隻。 我听到唔敢打乜嘢，我个打电话都惊惊住噶，同你讲咩嘢？
15: 哦，你唔使担心。嗱，我哋其实咧，电台唔一定话一定要有咩大事先可以打嚟噶嘛，我哋闲话家常都一样咁开心噶啫嘛，系咪啊？
16: 系啊，
15: 系阿云姐，我好奇话听咗电台几耐啊？
16: 听咗好耐咯，听咗十几年咯。
15: 十几年啊？
16: 系啊。
15: 嗯，咁点解今日会突然之间谂到话啊，都想打上嚟倾下？
16: 上嗰次打俾你噶啦，今日我啊，你又听人电话，今日唔该甩几粒句。阿亂杰喺呢边啦，咁我话我唔在啦，咁我话今日，我系问下你先，问下你先。喂，阿胡桂姐姐，点解我热天啊？哎呀，嗰啲脚啊，我热天啊。而且啊，啲脚瞓唔到嘅，啊，自己要跳舞瞓下瞓下啲脚，点解冷天就冇事
15: 嘅
16: 喎？
15: 你话你热天嘅时候瞓唔到觉，
16: 系啊，只脚啊，
15: 只脚痛系咪啊？
16: 瞓咁咯。
15: 嗯，但系你天冷嘅时候只脚又冇乜事，但系又瞓到。
16: 冇事，瞓到。
15: 你有冇睇医生啊？到底点解咧？
16: 我睇医生啊。我睇过几个医生啦，睇过有两个医嘅啦，佢话我同我照镜乜都冇事，照个镜嘅啦，到医楼到，哎呀话冇事，我走咗成日翻嚟去咗针灸，
15: 系，
16: 要针灸咧就系翻嚟话，嗰个郭医生啊，同应堂郭医生话我你风湿嘅咋，风湿都唔系咁噶。
15: 哦，咁唔紧要嘅，之后再慢慢揾翻病因，但系咧
16: 最
15: 紧要，有
16: 啲手好痛噶，啲手脚痛噶，
15: 好重啊。
16: 痛啊！
15: 痛，你有冇做啲少少嘅运动嘅习惯啊？即系可能喐下手啊、八段锦啊、太极啊嗰啲轻强嘅。
16: 太极咁识，我系跳舞嘅啫。
15: 啊，你跳咩舞啊？
16: 唔系，依来依家啲跳舞咁数佢一百下嗰啲咯。
15: 哦，即系嗰啲粗嚟嘅，即系简简单单做一下啲动作。
16: 我因为我乜嘢啊？企落去都要拄骨像啊，唔企得嗰只啊。
15: 哦，唔紧要，
16: 我自己做嘅咋？
15: 系，有冇试过游水啊？中唔中意水啊？
16: 我未试过，
15: 未试过啊。
16: 嗯，
15: 因为咧，我知道有啲可能系物理治疗啊，咁都会推荐有啲人咧就因为嗰啲手脚啊，可能咧关节唔好，咁所以就建议去玩下水、浸下水，咁都对关节好。不过你嗱最紧要咧就系咧再观察一下个情况先，再慢慢找病因，嗯。
16: 我日日都赤脚水六脚六手啊，嗰个嗰之前等系照手照脚噶啦。
15: 哦，
16: 咁啊，咁啊，照下佢一日都轻啲，都冇咁辛苦。
15: 即系冇咁辛苦。嗯，
16: 唔一姿势。
15: 系。
16: 咁啊，风湿咪咁系咁嗰啲啊，梅姐。
15: 嗯。
16: 风湿系咁嗰啲，风湿佢话嗰个医生话你风湿就风湿系咁嘅，而且系瞓唔到嘅，冷天嘅就。冇咩事，
15: 我冷天就冇咩事啊，唔紧要啦，做多啲运动啦，同埋感受下咯。啊，平时有冇出去玩下？
16: 我啲骨像我唔够针啊。
15: 咩话？你啲骨咩话？
16: 我啲骨像噶，我啲骨像出街噶。
15: 我用拐杖。
16: 我唔知，我就咁行得噶，就咁行得，我又唔行到噶啦。
15: 系唔紧要嘅，我觉得有时真系可能攞住拐杖慢慢行，唔好行咁多，都保护翻自己啦，好冇？
16: 我前啊开始嘅，前年啊，前年开始针灸，但我而家都系二天咁多咗。
15: 系嗱，始终年纪大，真系有机会机器坏嘅，继续。
16: 六啊，六岁噶啦。
15: 系啊，哇！但系都中气十足喎、
16: 哦。系啊，嗱，如果做咩好十足啲，我五十不量。
15: 嗯。
16: 食用食白鸽，食红枣。
15: 红枣。
16: 食嗰食嗰啲补品嘅啫喎，我唔受得量嘅喎，
15: 食啲补品。哦，你跟翻自己身体，食翻啲啱嘅食物，所以你就养生养得唔错咯，系咪啊？
16: 系啊，我咁咧叫做系舒服啲，又讲明一齐出样嘢，我个晚又呢脚瞓到噶啦。
15: 嗯，嗱喺呢度希望咧你身体咧越嚟越好啦，好唔好啊？今日阿云姐你系咪冇点歌啊？
16: 冇，我唔知点咩歌，你是但咯。
15: 我帮你点首歌好唔好？
16: 嗯，我想问下你啊，仲有件事啊。
15: 咩啊？
16: 我上嗰次问你，你又听电话。我问你十八楼先做边个菜？你又话双叶菜，我哋都领到。
15: 哦，呢啲之后再讲啦，好冇？系啊，再答你啊，好冇？嗱，咁咧，我而家就将呢首歌啦，我自己想送俾你嘅呢首歌咧，送俾你啦，好冇？
16: 哦，好，唔该晒。
15: 同你倾到呢度先咧，好啦，拜拜，云姐。
16: 拜拜。
15: 我送嘅呢一首歌咧，其实系关正杰嘅歌曲嚟嘅。你哋估唔估到系咩歌啊？

是不是听到一些很熟悉的旋律呢？这首歌是关正杰的《爱的音讯》，不用怕丑，大家想聊天就打上来1872312啦。

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2。嘉面姐姐同我讲咧，有啲电话咧打咗俾大家，不过咧就听唔到啊，冇接听到啊。咁亦都喺呢度咧提提大家，如果登记咗喺有你同行想点唱，又或者咧系想倾偈嘅话咧，就要记住。睇實電話啦，同埋有時候呢我哋嘅電話係23字頭㗎，咁就見到呢啲電話首先唔好怕咗先，可以聽一聽。咁嘉面姐姐呀，又或者係聽電話嘅我呀、文怡呀，其實都會同大家講呢我哋係邊度打嚟，呢度係香港電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喎，咁你就叫記得聽電話啦。同埋我知道可能有啲听众都好担心啊，有啲诈骗嘅一啲信息啦。咁但係大家记住啊，我哋打嚟一定会讲到明自己系边个先至再接听你嘅电话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使驚，登记咗嘅朋友记住留意电话啦。如果未登记点歌嘅朋友呢，都欢迎你而家打嚟1872312㗎。跟住落嚟呢要送上嘅歌曲呢就係、是、由王太嘅点唱嚟嘅，佢咧就点咗张露姐姐嘅呢一首歌，叫做《望穿秋水》啊，喺呢度送俾你啊。

好多谢咧，头先黄太嘅呢一首点唱噶。假如你都有啲歌咧，好想喺电台度收听翻嘅话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2，即刻就可以点歌噶啦。跟住又睇睇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一啲留言啦，见到咧 Pauline Lam 嘅一个留言啊，佢就话咧玫瑰好，五台之友嗱，如果咧想点关于花嘅歌曲咧，原来罗文佢有只专辑咧系全部都系唱花噶，咁咧我知道咧其实。Pauline 佢讲嘅嗰张专辑咧就叫位啊，花位个位啦，系罗文喺1981年推出嘅一首专辑啦，一个专辑啊，咁然后里边咧又真系咧啲歌曲咧系同花有关嘅，例如梅啦、牡丹啦、水仙啦。一啲山茶、桂花等等都有嘅歌曲嚟噶，咁之后咧，阿林忆莲亦都出咗一张专辑叫《野花》，其实都系受呢一张专辑去启蒙噶。咁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嘅话，之后真系有一集同大家播关于花嘅歌曲。我哋而家听一节新闻先，阵间翻嚟继续有你同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政府计划下个月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政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将透过批出三幅主要作住宅用途用地的物业发展权，为项目提供财务资助，分别是马油塘的车厂用地、启德以及茶果岭道用地。发言人又说，预计东九龙项目落成之后，由宝达或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彩虹，车程只需10至15分钟，较路面交通节省约一半时间。沿线将服务超过30万居民，覆盖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以及超过50间主要医疗社福设施或场地，和超过35间学校。项目会为车站打造24小时的行人连接通道，并安装共90组扶手电梯及升降机，亦都会加强顺安站与基督教联合医院的无障碍联系。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俾市民查询。发言人话，本月16和17号将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话会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表示，那个男员工今朝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场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话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系车多，龙尾就排到接近兴田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排到去军营。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在爱都大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是慢车。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一段是慢车，而伟业街上行去观塘绕道的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道接近天后宫。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时间来到下午的5:36，第五台直播室继续有我在这里陪住大家。而家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78%啊！喺呢度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最近自己身上嘅一啲开心嘅事。讲紧嘅就系我身边嘅朋友啦，喺我呢个岁数啦，30多岁啦，好多咧都做咗爸爸妈妈啦。喺每一个聚会咧，几乎都变咗一啲亲子嘅活动。对于暂时未有小朋友的我呢，望住大家一个家庭好开心的感觉呢，真是为他们觉得好幸福啊。在收音机旁边的大家会不会还记得孙仔孙女出世之后第一次见他那个状况，那个容貌又是怎样呢？记得呢早排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呢，见到他们那些小朋友呢大得好快。我明明唔记得系啱啱出世嘅时候有见过佢第一面啦，隔咗4-5个月再见到个小朋友，个容貌就已经完全唔同，然后咧个身越嚟越硬正啦，个样越嚟越有型啊，系讲紧以前啱啱生出嚟嘅时候咧，真系唔系好清晰啊嗰啲容貌，但系而家越嚟越可爱嘅时候咧，就算唔系自己生都好，都会觉得非常之可爱啊！1872312，而家继续欢迎你打嚟，一打嚟就可能会即刻接通噶咯，咁所以祝你好运。
6: 太阳，太阳，太阳，讲咩？

0: 每次听到欧瑞强嘅呢一首如火闪闪咧，都会觉得好似真系企喺海边吹住风，而且有种好挂住爸爸嘅感觉。唔知你哋会唔会都同我一样有呢种感觉咧？继续听听众电话，电话旁边有卡文喺度，卡文你好。
1: 系你好
0: ，Hello， 卡文，
1: 系，好啊，想同你倾下偈啫。
0: 好啊，梗系冇问题啦。
1: 系，但系唔知道想讲咩喎。
0: 哦，你系咪唔系经常打嚟电台噶，卡文？
1: 我唔系噶。
0: 系啊。但我又好奇，即系点解今日又鼓起勇气打上嚟咁样咧？
1: 冇啊，想同你倾下偈啊。
0: 好啊，冇问题啊。最近嗱，我问下你问题咯，因为好多时咧，我自己觉得展开一个话题咧，都系一个难嘅事情嚟噶，你觉唔觉啊？
1: 冇乜点留意。
0: 系，因为咧，你会唔会系嗰啲咧，会系周街见到人都会 say hi 啊，又或者去街市都同人 say hello 嗰啲人嚟噶？
1: 熟相熟嗰啲就会咯。
0: 咁你熟悉你见到佢第一下系点样嗌佢噶？喂，咁
1: 样。say hello 啊。
0: say hello。咁然后又讲下天气咁样系咪？
1: 系啊，系啊。
0: 你最近身体有几好嘛，卡曼
1: ？OK 啦，最近感冒啱啱好翻，个底微清。
0: 系啊，因为咧最近咧都比较多朋友病病地啦，尤其系
1: 因为我公司嗰啲嗰啲空调，嗰啲走位咧，佢系散唔到啊，焗翻转头啊。
0: 系，因为有时咧讲紧好多公司啦，嗰啲冷气系中央系统噶，好多时你走入间冷气房度咧，你系就系觉得好冻。真係好凍，然後如果有人呢唔小心病咗啦，喺嗰個空間逗留咗。
1: 嗰啲油煙啊。
0: 哦，仲有
1: 油煙。
0: 係啊，油煙仲會攻鼻添喎。
1: 係啊。
0: 係啊，即係較為麻煩喎會。
1: 係啊。
0: 係。咁所以就係。
1: 所以成日都避開坐喺出面都唔坐入面啦。
0: 你會唔會有鼻敏感啊本身？
1: 哦，有㗎。
0: 哦，嘩，咁你好辛苦喎，同埋最近落雨啊啲天氣其實对个鼻都系有影响噶，所以你咪话感冒未清咯，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嗱，你如果感冒未清嘅话咧，有啲方法嘅，我会建议你可能系做少少运动，又或者系晒太阳，因为咧晒太阳咧就会吸收到呢个维他命 D 啦，同埋如果怕流汗流得多咧，你会唔会有散步嘅习惯噶？
1: 冇。
0: 哦，冇嘅。
1: 久唔久落下街又有。
0: 哦，久唔久落下街，即系除咗翻工之外，其实
1: 得闲嗰时咪落下街咯。
0: 哦。
1: 逛下咯，揸住部单车。
0: 哦，你仲会踩单车噶？
1: 唔系，因为我住离岛区嘛。
0: 哦。
1: 系啊，所以
0: 你喺嗰个空间系。
1: 我屋企一定要有部单车嘛。
0: 系。
1: 系啊。
0: 如果冇单车就难。
1: 一段路先行到翻屋企。
0: 哦，咁其实你本身享唔享受踩单车噶？
1: 享受。
0: 享受嘅系咪啊？因为踩单车对我嚟讲咧，就系细细个爸爸教我踩单车嘅。其实，你仲记唔记得你？
1: 我净系识得踩三个辘嗰啲咯，两个辘就唔识踩。
0: 咦？

0: 系咪啊？你有冇住过唔系离岛嘅地方啊？
1: 我之前系南区人嚟嘅。
0: 嗯。
1: 但系搬咗嫁咗入去。
0: 哦。
1: 系啊。
0: 所以就自此就入咗离岛嗰度住，系咪啊？
1: 系啊，之前系啊，之前未喺离岛嗰阵时已经系南区人嚟嘅。
0: 哦，咁所以其实都会即係觉得舒服啦，有时係啊，如果啲海吹到舒舒服服嘅感觉其实都几好。
1: 係
0: 呀
1: 係呀，但係住咗里面呢就懒得出去囉，唔知点解。
0: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呢离岛好似係一个几獨立又或者是自成一國的一個地方啊，好多你哋啲居民咧喺裏邊啦，有時就去下啲士多坐下，咁嘢又買到啦，都有啲超級市場。
1: 乜都有咯，我哋嗰度就
0: 係啊，咁所以你喺依啲時候，咁其實唔出去都冇乜所謂啊，因為其實個地方又係好舒服嘅，係咪？
1: 係啊，係啊。
0: 系，
1: 系啊，
0: 咁所以都觉得其实生活得开心真系好紧要。
1: 我有几个岛嘅，我有两个岛嘅，咁样咯。
0: 哦，有几个岛？
1: 即系围绕住两个岛住家咯。
0: 哦，
1: 系啊，系啊。
0: 我就未试过。
1: 围绕住走嚟走去咯。
0: 是啊，我就自己间唔中去行下街咯，即係出下街咁樣就算啦。
1: 哦，系
0: 啊，比较少啊，可能系。
1: 系啊。
0: 不过都唔紧要啦，嗱，希望咧你可以快啲好翻啦，好唔好啊？
1: 嗯。
0: 系啊，咁就然后其实感冒清就好易嘅啫，最紧要。
1: 两声咳啫，冇嘢嘅。
0: 系两声咳，咁但系都要得闲就即系清下佢啊，咁样就会比较好啦。
1: 系咪饮嗰啲罗汉果水得嘅咧？
0: 嗱，都几润嘅罗汉果，你可以不妨一试嘅。不过咧，有时候呢啲凉茶咧，你又真系要睇下你个体质系点嘅。
1: 哦，
0: 系啊，咁我会话唔好乱饮啦。如果真系有疑问咧，就问下中医师。咁但系我自己都会去饮下凉茶嘅，系啊，所以冇乜所谓嘅。
1: 嗯，
0: 试下咯，或者
1: 好啦，今日。提早打电话嚟，我惊到嗰日打唔到。
0: 做咩啊？
1: 父亲节就嚟到，
0: 系
1: 跟住想点首歌，你拣首歌俾我老豆听咧。
0: 梗系好啦，嗱，我会点咧，跟住
1: 父亲节祝佢
0: 播呢首歌，梗系好啦，好啦，嗱，我同你倾到呢度，首歌我帮你拣好咗啦。而家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就系陈百强嘅《年轻人》。
1: 系，
0: 好
1: 啦，
0: 拜拜。
1: 好，唔該曬。

呢首歌呢真係好聽嘅。同大家預告一下啦，其實呢下個星期嘅父親節活動裏面呢都有機會聽到呢首歌啊。我提多次啊，呢、這個香港暖流輪到我讚你，喺下個星期三。

0: 6月17号下午2点半就会在沙田港铁站 Boy 出口的对出行人路举行的了。2点钟可以开始派筹，大家可以攞飞拎纪念品的。今天跟大家倾偈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五台之友面书专业的留言我会继续看的。现在最后为大家送上就是由人杰主理的流行的岁月，跟大家讲声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卢冠廷和卢太唐书心一直都很恩爱的，究竟他们是怎样相识和怎样相处得这么好的呢？
4: 我怎样识我太太呢？我在外国回来呢，其实都是要唱歌的，那时就在Polaris、Polaris 是十几楼Hyatt Regency 顶楼唱歌的，你未出世了嘛？
5: 出咗，
4: 咁啊唱晒 Top 40啊，咁啊深入去到千千巴啊，咁吓，咁喺嗰度就认识我太太嘅，因为我太太要同我做个 press release 新闻稿介绍我，咁嗰时佢好憎我，因为点解我幅相咧，就是、我担住啲烟，我唔食烟嘅喎。純粹是影相扮有型，你明白嗎？揸住煙好像懶有型咁樣，串到嘔嘅咁樣幅相，咁啊影幅相。佢好憎我嘅，喺呢個人唔係憎嘅，但係要訪問我咁啊、做訪問。咁啊講落嚟傾耐咧，即係大家都喺外國翻嚟，佢又喺外國讀書，咁我又喺外國翻嚟，咁啊有個傾得埋嘅。比較傾得埋，咁我又喺酒吧嗰度唱歌，咁佢又會嚟聽我唱歌，咁聽聽下。既然咁熟啦，咁開始拍拖，大家咁開咁樣認識嘅，咁就喺酒店嗰陣時間咧，就是、因為我同我太太食 lunch， 喺嗰個酒店入面同佢一齊食 lunch， 係原來唔準嘅，個 staff 唔可以同 PR manager 一齊喺嗰個酒店範圍內食 lunch 嘅，那個高層炒了我魷魚，炒了我魷魚是 because of that、炒了我魷魚不要緊，他就講了給全香港的酒店聽，
3: 是
4: 不准請這個人，
3: 哈
4: 哈，那變了高級的酒店我又不去得，逼住我要去了看著兩把開山刀的地方就唱歌了就是這樣的情況了、逼上梁山就去了那裡唱歌啦，
3: 系
4: 呢啲就系呢啲少少经历啊。咁嗰阵时我都作咗一首歌，嗰、那个歌咧就系、是、炒我嗰个人，嗰、那个德国人嚟嘅、炒我嗰个人嘅名嚟嘅。咁、我就发自到好恐、好好咩、好呢个愤怒嘅歌曲嚟嘅，
3: 系
4: 愤怒到呕嘅，
3: 系
4: 啲歌词咧就英文嘅，
3: 系
4: 就写到好好刻薄嘅，即系好好狼毒嘅。攞佢命嘅，即係咁樣啊，係發泄，純粹發泄。嘩，咁嗰間酒店嗰啲，嘩，嗰啲 PR 嗰啲 department 啊 ，art department 啊，日晚晚落嚟捧場啊，因為嗰個係好乞人憎嘅一個德國人啊，
5: 就為咗你呢首歌啦，
4: 係啦，唔係話淨係對我係咁，對其他人咧係咁乞人憎嘅，嘩，憎到嗰條友嘔，我就晚晚喺度憤怒地唱，嘩，全部爆曬棚，全部都係嗰間酒店嗰啲員工嚟嘅。就是這樣，
5: 咁你老婆就係、亦都同你一齊即係喺兩把開山刀行住嘅日子陪你度過好多個驚嚇但有啲溫馨嘅晚上啦。點樣可以維繫到兩個人嘅感情到而家都咁好呢？
4: 嗱，初時就火星撞地球，未結婚之前，尤其是嗰啲朋友話都冇可能相處嘅兩個人，一個禮拜嗌咁幾日夾，大佬係咪不停咁樣點樣相處啫？但係咧，成日都話，掟煲就算啦，唔見你啦。 一兩個禮拜後咧，又心思思恨憎到嘔嘅啫，唔見佢又周身唔舒服，又見翻，即係甩唔到。
5: 係
4: 啊，一見翻又鬧過。
5: 係，
4: 唉，大家嚟事。
5: 係
4: 咁啊，但係耐咗，耐咗就變咗，即係好自然啦。
5: 係
4: 根本都唔係嗰件事啊，鬧咪鬧一鬧完又冇事啦，係咪？咁咪算啦，係咪？咁啊，結婚
5: 啊，
4: 結咗婚之後咧，反而咧就唔鬧啦。
5: 嗯哼。
4: 点解呢？因为未结婚之前咧，我一闹咧，走啊！诶、欸，唔见你，
5: 嗯，
4: 真系可以唔见啊嘛！佢、嗯、又翻佢屋企，我翻我屋企。喂，结咗婚，走去边啊？
5: 都得嘅，一个入房，一个出厅咁咯。
4: 咁啊，无谓啦，当晚又喺度见口见面，日日都见口见面，系嘛？咁啊，唉，算啦，冇
5: 乜嗌交啦，
4: 冇乜嗌交啦，即系就得就就啦，即系就系咁样咯。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兰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李家超说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韩国前总统尹石月涉嫌指使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详细的新闻内容。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他又说編制本港首份五年規劃時，有總結和充分調研不同城市的經驗，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門。鍾慧儀報導。
2: 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正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原本是希望本年底公布正式文本。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访问的时候说，原本最耽误时间和挑战最大的是前期工作。内地城市编制规划有多年经验，仍然需要18个月至两年才完成。他自从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之后，本港才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但由于整个政府好努力，社会好配合，同埋喺立法会议员协助之下，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
3: 咁而家就因为全程投入啦，包括社会各界都支持，立法会议员又协同一起做准备工作，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系快咗，但系要追嘅时间都多。咁有个空间可以系喺第三季尾嘅，但系呢个唔敢保证。但系呢个我系朝住一个目标，我都同意越早越好嘅。因为其实五年规划一出咗嚟咧，大家就好明确整个发展蓝图方向系点样。咁我哋所有市民知道咗之后，对于施政大家会更加聚焦。咁我嘅每年嘅施政报告亦都係更聚焦去回應或者對接五年規劃的要求和方向。
2: 被問到有沒有向廣東省和澳門取經，李家超指出當局有總結和充分調研內地不同城市的經驗。
3: 的確很多謝我們的內地不同城市幫我們的，例如大灣區我們大家很熟悉的，我們首先參考譬如不同城市做的五年規劃，最近的當然是深圳，最類似的就是上海，因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大家都是很開放的城市。當然澳門我們兄弟特區，我們當然參考，他又做了兩個五年規劃，今年做第三個。其實我們總結了就是要有充分的調研，跟著就是真的聽整個社會意見，這樣才凝聚到共識。
2: 李家超说咨询期间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活动，包括类似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希望亲自讲解，听取市民意见，凝聚共识。他认为如果每名市民都觉得参与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在推动落实的时候就更加凝聚力量。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施政要确保不会大升大跌。他重申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有信心公屋综合时间明年可以缩短到 4.5 年。李家超谈及北都发展时有提到，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可能要打破一些利益藩篱。钟慧仪再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回应地价问题的时候说，地价是按市场规律，视乎供求，要确保不会大升大跌。
3: 楼市我希望稳健的发展，我亦都希望用工资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导致每个市民的收入都增加，从而楼市的稳定价格令到他自己计到我几时可以就有能力。如果佢认为需要买楼，佢就买楼。因为曾经我哋有一个地产嘅低谷啊，咁亦都带嚟咗一啲问题。咁炒得热嘅时候有辣椒， 低谷嘅時候取消辣椒，但都要時間去慢慢穩定下來。
2: 李家超重申，房屋問題是重中之重，整體公屋供應量較他上任的時候增加了八成，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達標。
3: 綜合輪候時間由 6.1 年減到最近的 4.7 年，即差不多減了年半左右。我定的目標就是2027年到我們是 4.5 年，當然在中間你 4.7 年你可能會有少少調上了少少又落翻，但整體來講我都有信心。
2: 談及北都發展，李家超說可能要打破利益範例。
3: 有掌聲當然好，但我們最喜歡整體市民利益，因為整體的利益未必所有人都即時看到，亦都可能整體利益裏面我們要可能將資源再分配，可能我要打破一些利益範例，那些既定利益者可能會是出來踩你台，但是就是因為以前的既定利益令到整體的利益受損的。
2: 李家超總結上任近四年感受的時候說，體會到做特首要有使命，無私地工作，你都要有承擔和憂患意識。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1: 立法會維護國家安全程序事宜規例小組委員會主席選委界議員簡惠敏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委員會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附屬法例的情況。他表示，小組委員會昨日經過超過兩小時會議之後，已完成審議附屬法例的工作。委員一致認同香港特區肩負持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憲制責任。今地緣政治複雜多變，國家安全風險隱患仍然存在，必須早一日得一日，盡快完成相關立法工作。委員亦就附屬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則和實際操作事宜提出近60項意見和問題，當局已作清晰說明。規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罰則，亦沒有新增的執法權力，完全符合國安條例的授權範圍。政府下星期一將就本港首份五年規劃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對香港發展前景樂觀，儘管中間有不同挑戰，但只要目標清楚，同心協力，會開創更好的未來。鄧永林報導。
4: 政府下星期将就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的时候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给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将香港发展方向和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而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之外，亦都要促进自身发展，和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
5: 在全国好几个地方，比方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几个都是重要的一些创客的一些动力源。那香港呢，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要发挥好跟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的这个联动，优势互补。我们如果说我跟国外比，那我就不单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还有创客，还有制造，我就把纽约跟 Silicon Valley 加起来还要更多一点，因为他们缺乏先进制造业跟制造的能力，我们有。
4: 陈茂波指出，政府编制五年规划要考虑外部环境，金融和创科的双向发力、相互赋能，必然是下一阶段发展的重心之一。政府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期望为香港未来的 AI 发展路线提供顶层设计。
5: 我们推行全民 AI 培训，一方面是为产业培养尖端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是确保每一位市民都能驾驭这个技术。最终的目标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带来的普遍的生产力的提升。
4: 陈茂波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又相信即使中间有不同挑战，但是只要目标清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在启德、茶果岭道同将来的马油塘站。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以及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项目。林汉山报道。
6: 政府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当局话，透过政策及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同以人为本的方针，提速提效完成各项法定程序。发言人话，东九龙项目会透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甄选专营公司负责融资、设计、建造、营运和维修系统。由于东九龙项目在扣除预计总开支之后的预计总收入现值会少于预期的资本回报，政府将透过批出三幅主要用作住宅用途用地的物业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为东九龙项目提供财务资助，增加诱因。三幅用地分别位于邻近未来马油塘站的车厂用地，由启德第三E区一号和二号用地组成的启德用地，以及位于茶果岭道邻近观塘道的茶果岭道用地。投标者需于标书的财务建议书中，建议一笔向政府支付的固定金额作为标书的主要财务评审准则。政府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透过公开招标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用地，同时专营公司需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说，有了这三幅土地的住宅物业发展权，相信不少本港、内地和海外集团都会对项目有兴趣。
7: 这三幅都是在东九龙这么优质的土地，很有信心，就是很多本来没有想住参与这个项目的发展商呢，就变得有兴趣。我会乐观，就是说这个的招标是会热闹，而且不止本地了，内地甚至海外的合组的机构、当地的技术，再加本地的发展商去合组竞投，那最终都是市民有得益，因为政府就可以优中选优了嘛，找个性价比最好的。
6: 政府发言人说，预计东九龙项目落成之后，由宝达或者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需要10至15分钟，较路面交通节省大约一半时间，沿线将会服务超过30万居民，覆盖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美墨加世界杯揭幕 ，A 组先后举行两场赛事，揭幕战墨西哥主场2-0击败南非，两队合共有三名球员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离场。同组另一场比赛，韩国就2-1反胜捷克。详情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8: 世界杯直击，揭幕战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南非，今届首个入波在开波9分钟就出现，墨西哥凭着利拿压迫对手，令南非球员控球失误，队友坚若尼斯在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墨西哥领先一球。到49分钟，南非球员薛道尼从后拉跌单刀的主队球员拜恩古迪亚里斯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有人数优势的墨西哥由前锋鲁尔詹美利斯在67分钟头槌近门顶入，将比数改写成2-0。南非之后再有斯云尼向对方球员做出粗野动作，在84分钟成为今场第二名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的球员。到补时阶段，主队亦都由蒙迪斯领红牌被逐，墨西哥最终赢2-0。至于另一场 A 组赛事，由韩国对捷克，经过冇入波的上半场，捷克由队长基治在59分钟接应界外球直接头槌顶入，领先1-0。而韩国今场就凭黄仁范一个入波和一个助攻协助球队反先，他先在67分钟接应李光仁的传送，禁区内冷静射入，追成1-1平手。到80分钟，黄仁范就在右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近门撞入，最终韩国反胜2-1，打开胜利之门，全取三分。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的得失球力压韩国排名榜首，捷克第三，而南非暂时排榜尾。 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食环署公布下月9号起，狗只可以进入获批准食肆，已经公开抽签并编配1000个食肆的名额，稍后会派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等。有中签食肆负责人说心情兴奋，会给予员工适当培训，相信生意会增加。有未能够中签的食肆负责人期望政府尽快推出第二批名额以供申请。潘洁平报道。
9: 食环署早前一共接到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署方今朝早为余下的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获抽中的食肆负责人陈先生形容心情兴奋，他解释本身经营的楼上咖啡店面积大，以往都有不少顾客带同狗只进入，但是去年被投诉并且扣分之后，就没有再给客人带宠物入内，生意也都随即减少。当知道政府将会发牌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他就立即提出申请。陈先生说，店内本身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在员工方面招聘嗰阵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亦都会给予适当培训。他预期重新准许带同狗只入铺之后，生意会多翻15%至20%。
10: 是特别高兴，因为可以光明正大咁样做呢件事，对于我哋自己嚟讲都几鼓舞嘅。其实我哋之前已经做咗一啲措施，就系其他嘅食客如果惊狗嘅话咧，基本上我哋都已经分间咗另一个区域俾佢哋坐，尽量唔好骚扰到其他人嘅。我哋要问一下个员工惊唔惊狗先啦。咁如果唔惊狗又中意狗嘅话咧，我哋一般就会同佢讲话啊，如果譬如啲狗好嘈啊，你可以用啲咩方法令到佢冇咁嘈啊？
9: 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方先生就说，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量。
11: 1000个小得滞，因为香港的食肆真的你都知道多，可能一个区域已经不止1000家。
9: 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的反应都接受这种经营模式，相信名额是可以再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9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韩国前总统尹石月涉嫌指使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判监30年。法院话尹石月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利敌罪，并且在相关过程之中滥用职权。尹石月的律师团队表示会就判决的结果提出上诉。李建恩报道。
12: 案件由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合议庭开庭宣判，尹石月判监30年，同案的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亦都被判处30年监禁，而前国军防谍司令部司令吕仁卿就判监15年。法院指尹石月等被告在前年10月指示军方向朝鲜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一般利敌罪成。法院话，被告试图通过军方心理战刺激朝方发起挑衅，并制造国家安全危机，对国民同军队造成人身同财产安全风险，将国家军力用于图谋私利，造成不必要的军力损失，妨害军方正常执行任务。法院亦都指无人机作战唔单止暴露咗韩军战力，仲导致朝军加强戒备，对国家军事利益造成损失。 法院亦都认定尹石月等被告在指示相关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不顾宪法规定的国军使命，动员军力，指使军人执行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法院话，尹石月自以为为了自身政治利益，可以随意行使国军统帅权和戒严权，并批准相关作战，冤枉对作战毫不知情的人，怪罪国家安保室长等人，未有及时汇报。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卢晓山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而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不过去到同日下午，特朗普再发文说，鉴于和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文件内容基本敲定，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虽然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开放。他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和科威特等国家的领导人通话。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之后表示，伊朗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他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发挥斡旋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外交进程，而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是美国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施基贤未能够投入必要资源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的理由请辞。分析认为，突如其来的辞职潮以及对施基贤的批评，再次表明施基贤的权威正在流失。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4: 新闻特写。
1: 政府表示，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会在下学年的名额继续不设上限，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海宏道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陈淑仪说，计划已经推出一段时间，学界反应普遍正面，认为对双职和单亲家庭帮助较大。我们记者邓永林访问了陈淑仪，他说目前本港接近一半大约200间资助小学有参与计划，包括提供功课辅导和其他活动等。
15: 整个计划特别支援一些有需要的家庭，譬如双职的家庭或者单亲家庭，但是这个又跟他本身小朋友他的家庭状况是有关的，譬如他是不是拿着中援或者全津半津的小朋友等等，其实都要考虑他的经济需要是提供一个支援。而我所知道就是有一些学校会提供场地，就会有一些 NGO 的机构去跟学校接洽和 埋咧就夾一啲時間啊，或者係日期啊，咁就去幫手推動相關嘅計劃咯。
14: 一般咧，即係而家參與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嘅，會係乜嘢類型嘅學生啦？即係呢個計劃嘅形式係點樣
15: 嘅
14: 啦？
15: 邊類型嘅小朋友？譬如佢係已經係攞緊全津啊、中援啦、啊，或者啲半津嘅學生。咁如果你能夠即係即時接翻小朋友，咁佢需要照顧嘅家庭咧，佢就可以係參與呢一個嘅計劃嘅。佢留喺度有啲咩做咧？就通常嗰間 NGO 機構咧就會派一啲嘅導師啦。咁通常可能會包括有一啲嘅功課輔導啊、温習啊、啲技能學習或者社交發展嘅活動等等，其實都會有嘅。其實視乎嗰間 NGO 機構到時提供啲邊類型嘅服務，再同學校夾咁樣啦。咁一般嚟講咧，以我所知就係大約係放學校三個鐘頭就會喺學校嘅咁樣去做咯。當然啦，呢、這個計劃裏面有個好處就係因為如果能夠場地學校嘅話咧，咁一來又放學啦，唔使交通嘅安排啦，放咗學之後直接喺學校留低啦，對於佢哋唔使花費交通時間，咁係呢一個好處嚟嘅。咁而且校園始終係佢熟悉嘅環境啦，對於小朋友，即係家長都會安心小朋友留喺學校。
14: 啱啱咧提到咧，即係呢一個計劃下面嘅服務都有唔同嘅類型啦，例如係有一啲即係功課輔導啊，或者係身心發展嘅活動。一般咧，而家學校咧，據你所知咧，係以邊一種嘅服務類型係會多啲噶？
15: 通常咧，夾完之後咧，可能屋企都比較多訴求，一定係功課輔導嘅。因为你每一日都会有功课嘛，咁而你又需要留几个钟头喺学校嘅，咁冇理由你功课都未做完，都未处理，咁翻到去又要花几个钟头去做，咁小朋友咪好晏休息咯。咁所以大部分家长咧都系期望系处理咗当日嘅功课先嘅。当然啦，你话再有时间剩嘅时候，可能嗰啲导师就会帮手，可能系俾一啲阅读嘅活动小朋友啊，或者叫睇图书啊，又或者玩一啲真系同社交能力有关嘅小游戏啊。
14: 其实学界对于呢一个计划咧，有冇啲乜嘢嘅谂法或者建议噶？除咗咧系名额不设限之外咧，可以增加啲乜嘢服务嘅类型啊？
15: 都有问过其他学校嘅状态嘅。首先，其实 NGO 要请到合适嘅导师先咯。即系其实我哋比较紧张咧，就系个质素。即系嗰啲导师，譬如本身嗰个学历啦，同埋佢管理学生嘅能力啦，能唔能够处理啲特殊需要学生啦？因为以我所知，有啲学生可能佢本身有 SEN 嘅，咁所以其实 NGO 机构，我谂佢要按即系嗰间学校参与呢个计划嘅情况，佢嘅生源背景，希望可以配置到一啲合适嘅导师，咁会比较理想咯。我亦听过有啲学校可能都要帮个导师处理秩序喎，咁样唔多唔少都加重咗本身老师自己嘅工作压力噶嘛。因为本身学校老师都有自己嘅工作、自己嘅会议、备课、训练，咁佢未必可以抽到时间去，仲要帮 NGO 机构去管埋啲学生噶嘛。咁所以呢个我哋希望嗰个导师嘅质素，同埋希望 NGO 会有翻啲 training 俾翻嗰啲导师，咁会理想啲咯。
14: 觉得即系呢一个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咧，对于家长嚟讲咧，个帮助会有几大啊？
15: 双职嘅家庭啦，或者单亲嘅家庭咧，我觉得帮助系大啲嘅，因为佢哋真系喺放学之后，佢冇办法，有时候未必揾到大人去看管佢哋啊嘛。起码都系处理咗，就系回到家冇人去睇住佢哋，或者冇人喺个功课上边帮助佢哋咁样咯。
1: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李家超话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韩国前总统尹石月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到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到5健康风险是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河一带。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财经新闻。
16: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7: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结束7连跌，恒生指数一度升超过520点，高见24,771点，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升幅超过1.9%。科技指数就重上4,700点嘅关口，一度升大约2%，收市报4,705点，升49点，升幅超过1%。资源同埋黄金相关股份做好，周大福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超过15%，洛阳木业急升超过12%，紫金矿业升近8%，是表现最好的头三只蓝筹股。金融股做好，汇控升超过3%，中人寿升近7%，四大内银升近3%或者以上，汽车同埋医药股亦都上升。恒生指数今个星期累计跌近1%，科指就累计跌大约3.7%。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8: 借住外围出现嘅反弹，大家对中东局势嘅缓和啦，油价嘅回落啊，美国债啊都有回落啦，息口预期可能忧虑嘅舒缓，港股有个反弹，大家都会留意住资金流向啦。早前逐步收紧嘅关于呢个跨境资金嘅政策啦，咁会唔会有一啲细节出台嘅时间，对市场气氛会有啲影响啦？港股嚟讲咧，就我哋由26,000跌咗超过10%落嚟，喺目前水平咧有些少超卖，咁所以出现个技术反弹都唔出奇嘅。估计25,000楼上开始，投资者会重新审视头先所讲嘅因素，判断啦，究竟后市系咪仲有再？一步反弹空间，
17: 中东冲突或者地缘政治的问题都仲未是一个彻底的解决的情况。下个礼拜即将面对有多间主要的央行都将会议息，大市的表现会不会可能变得更为波动，因为目前的水平会找到一定的支持？
18: 中东局势仍然有变数的，但是似乎都仲向住比较好的方面去变化。反而啲央行行動啦，大家都值得關注，尤其是歐洲央行一如預期咁樣加息啦。其實都有陸續好多央行咧，就住而家個通脹水平啦，都需要即係上調翻個政策利率。聯儲局雖然而家市場普遍預計可能都會繼續按兵不動一段時間，咁啊，但係去到年底嘅時間，佢哋又會有需要因應住個通脹持續有高企嘅情況，佢哋需要調頭加息咧。咁嚟緊第一次新任主席啦上場之後，應該會俾更加多答案。按地到市場咯，嚟緊一段時間，我相信個市況上落會比較大啲啦。24,000啱啱試咗個底，睇咗一個比較強嘅支持位置先啦，上翻26,000難度會比較高啲啦。
17: 內地證券時報報導，內地嘅保險資金參與債券通南向通正式落地。報導提到，中國人壽、平安人壽、太保壽險、太平人壽、太康人壽、人保寿险等首批获准开展南向通债券投资，部分机构已经完成首单的投资，是债券通南向通自2021年9月推出以来正式向非银行机构开通。香港证监会主席黄天佑说，人工智能正是重塑全球的经济和金融格局，但是科技发展绝非取代人类。又强调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人要具备良好的判断力和责任意识。由方嘉莉报道。
19: 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出席财新夏季峰会时致辞指，当前世界格局深刻调整， 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面对种种不确定，要以高质量发展和监管制度确定性去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王天佑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重塑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但强调在推动 AI 赋能发展时，要以人为本，稳健创新。
20: 科技发展应以社会福祉为依归，绝非取代人类，更不可破坏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是否具备良好的判断力、价值观以及责任的意识。数字资产市场今天正处于潜龙出击的关键阶段，把基础打牢，规则建好，不断成熟的香港数字资产市场必将迎来加速腾飞的明天。
19: 王天佑强调，香港金融服务业核心竞争力从来都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深厚的人才基础。他又表示，近年香港推进以区块链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基建升级，提升交易速度、计算效率、系统安全和投资者保障。在清晰监管框架下，香港数字资产生态衍生强劲活力，充分证明有效监管从来都不是发展障碍，而是新增长的强大催化剂。他强调，证监会重视 AI 负责任应用，会坚守市场守护者的本分，推动发展，鼓励创新，绝不放松底线要求，坚持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原则。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7: 欧洲央行加息 0.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欧元区今年内会再加息一次，又指出高通胀和地缘局势紧张等不明朗因素，可能会为欧元区的经济带来下行的风险。有分析指出，欧元区的经济不足以支持连续加息，相信下次的加息会在今年年底。由宋家良报道。
21: 欧洲央行加息 0.25 厘是近三年来首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央行总裁拉加德明言，中东战争正压抑经济活动，能源价格上升将进一步推高通胀，出年上半年通胀可能继续高于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欧元区今年全年累计加息幅度可能达到半厘，意味今年内仍然有一次加息机会。基金组织调低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测去到 0.9%， 将通胀率预测上调至 2.8%， 指出通胀同通胀预期高企，连同地缘局势紧张以及关税政策等不明朗因素，可能为欧元区经济带来下行风险。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相信，欧洲央行七月同九月会议将按兵不动，最快要到十二月先至有加息机会。
22: 因为呢一个美伊战事油价向上，咁所以咧系一个被迫性嘅通胀啦，而导致咧系需要一个加息嘅情况。如果真系欧洲央行再加息嘅话，大机会要去到十二月噶啦。欧洲嘅方面咧系因为打仗啦、油价向上、输入性嘅通胀，导致佢被迫咧进行一个加息。佢工资嘅增长咧未追到翻去通胀的水平，所以并没有一个连续加息方面的条件。
21: 汤丽红说，欧洲央行亦可能要观察日本央行和美国联储局下星期会议之后的利率取向，再决定本身利率走势。下星期议息还有英伦银行、澳洲央行、瑞典央行、瑞士央行和挪威央行。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7: 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五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91,100亿元。外电测算，单计五月的人民币新增贷款有5,200亿元，低过市场预期。截至五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近459万亿元，按年增长 7.7%。 头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有174,800亿元，按年减少近12,000亿元。外电测算，五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大约是20,000亿元，略高过市场预期。至于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8.12， 按星期升 0.11%， 创超过两年半新高。楼价今年以来累计升近一成，较去年低位回升近两成。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有3,164亿3,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0蚊，盈富基金是25蚊8仙，升4毫8。 南方恒生科技4.61升五仙 ，XLE 南方海力士106.55升五毫半，腾讯控股463.6升6.4，阿里巴巴110.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5升1.8，中芯国际71.65跌1.65，友邦保险74.55升8毫。XLE 南三星166.6升18.6，长飞光纤光缆226.6跌4蚊。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万华媒体、WT 集团、亦飞科技、金轮天地控股、海天天线。五大跌幅股份包括谷福堂生物、中国前沿科技集团、琼华控股、影美控股、亚洲富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93，人民币六点七六三，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报39,380，比上日收市升1,030。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217.1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跌0.2。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会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排到接近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啦，就近住尖沙咀消防局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佐敦道噶。咁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接近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在新界那边，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曾经是有坏车的，现时已经是离开了，消散之中的车龙仍然排到去龙夫路，近住富健花园对开。另外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亦都曾经有坏车，九龙入口比较繁忙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沙福道上桥位，后些少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这段亦都繁忙。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天马苑。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车龙排到去菲林明道，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跟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入口，是管道出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是比较长的，龙尾过了隧道排到接近管道入口。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在上亚利北道，龙和道来回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国金和立法会。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排到接近常怡道桥底噶。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亦都比较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跟住码头至到海滨会车多。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喺三圣噶。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啦，下程行车道亦都开放咗。另外在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去大围方向，近住九龙水塘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骑你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
3: 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财经新思维，
23: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今天我就继续找来导演吴伟伦，同我们分享一下对电影业的看法的。阿 Jack 你好。阿 Jack。
24: Hello。
23: 上一次就跟你讲过你夜王的成功啦。咁大家都说你咁成功，理论上电影业有机会中兴的啦。但其实跟很多业界的持份者讲话，其实不是这样。重点是这个电影业的我们叫市道的寒冬呢，好像道道都是开戏的数目是少了很多的。是什么原因呢？不是说串流平台都买很多的咩？但他们又揀来买，不是套套都开。所以其实现在香港电影业的形势是怎
24: 么样？四个最稳阵的字，即是审慎乐观。
23: 审慎乐观。
24: 对我来讲，因为你太悲观望住整个大环境，你就更加做不到下去。我成日都跟即是班同业傾，而家开戏是很难。但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看法，就是能够开到的应该是会比较好的故事。因为在大部分投资者眼中已经觉得喂他们就要好审慎了，因为知道现在这个 market 是很难打，但是我们就要保持乐观。因为你如果一路都是这么悲观，你不要做了。
23: 金主就看你开什么的方案给他，是不是？那你一定讲到天花龙凤，好掂好掂好有机，然后希望睡到他的嘛，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乐观，不然连你都悲观的话你就不会想了。
24: 是你不会跟老闆说有个股仔不应该都不得了。
23: 你跟我讲
24: 了去 sell
23: 嘛。没错。
24: 所以他们审慎，我们要乐观。

0: 我其實都想即係分析一下呢個關於串流平台嗰個影響先，觀點與角度問題。咁表面上咧，就可能即係提供所有串流平台嘅理論上，觀眾係唔需要去戲院嘅，喺串流睇曬咯，係咪？咁佢就抓咗你一批客啦。有啲另一派嘅論點就話，最重要就係你哋所有全球嘅觀眾都繼續要睇戲嘅嘛，不過睇戲嘅模式唔同咗啫。你繼續有睇嘅模式嘅話，咁到時候突然之間興之所至，或者係有啲話題之作，好似你一套咁樣啦，咪去戲院睇咯。咁所以佢其實某程度同你養緊啲客嘅，咁你點解讀呢個嘅串流平台嘅個效應先？
1: 嗱，我諗串流平台，我哋用翻消費者角度去講嘅最好。呢個世界各地當然都有影迷啦。他們是喜歡電影，咁但係一定唔係人口佔最大多數，相對嚟講係其實一小撮人嘅啫，真係哇一出戲就會去睇啊，成日即係影迷入戲院睇戲。咁好啦，一般觀眾用一般消費者嘅心態去消費噶啦。香港啊，一張戲飛大約我當啊大約100蚊啦，串流平台有一個月嘅月費。
0: 都值唔值？100蚊咯，
1: 你當差唔多，你當一樣好未？
0: 係
1: 以一般消費者嚟睇，佢哋唔係真係好追逐電影嘅啫。總之有嘢睇下，過下日神。大部分人係咁，我俾呢個錢，一係就睇一部戲，而我唔知好睇定唔好睇；一係就俾一個月月費，我任睇咩時間睇都得。我一路睇住講嘢、傾偈、食飯，乜都得。
0: 係冇錯。
1: 你對一般消費者嚟睇，唔使諗嘅，一定係揀呢個嘅。即係一定係揀俾串流平台嘅呢個錢，點樣就係點樣能夠令到做一部戲出嚟，將佢哋捉翻入戲院。咁嗰樣嘢其實第一陣就係要靠影迷嘅幫忙。咁入到去佢哋覺得好睇嘅，咁你個口碑咪一路開始散出嚟，就從而令到嗰班平時唔入戲院，或者佢哋已經唔好願意花費買兩張戲飛入去，因為你知啦，你而家出街睇唔係淨係講緊兩張，
0: 仲有交通費同埋飲飲食食㗎，
1: 交通費飲食食
0: 係啊，冇錯。
1: 佢哋會計埋嗰條數㗎嘛。咁你話如果大家都真係好肯使錢嘅時候，就冇所謂啫。咁而家唔係，咁所以咪就係要諗一啲 topic 係能夠做到，咦？以口相傳，大家覺得喂好睇喎，咁而佢哋望落又覺得咦呢樣嘢有吸引力，呢個亦都係最初開夜王嘅時候嘅其中一個諗法，就係我覺得香港太耐冇靚人靚衫靚景嘅戲，呢個亦都係好一般人嘅心態。經歷咗幾年可能大家唔係好開心嘅時期，嗰段時期總會可能有一啲比較悲情少少嘅戲能夠攞到觀眾嘅共鳴，但係正常一般人都唔會想沉醉喺嗰個低谷咁耐嘅，
0: 佢都想眼前經驗下嘅，
1: 都想行翻上嚟，都想睇翻啲開心嘢咁。咁你如果一路都仲係一啲比較悲情向嘅題材，咁佢哋確實係會覺得 fed up 嘅，即係同埋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是。你部戲啲人物話你話慘，你慘得過我。
0: 唔係我入去戲院睇戲就想逃避下啫。
1: 係啦，即係想輕鬆下逃避下。即係你話係咪要收好多 message 或者嗰樣嘢？一般觀眾唔會好理㗎。講真、嗯，一般觀眾入戲院就係要娛樂啫嘛、嗯。我已經慘到咁啦，我入戲院嗰兩個鐘，你假又好，乜都咁啊假，假就梗㗎啦。但你起碼你俾我開心翻少少啊，或者我睇完個心會舒服翻少少嘅。咁、
0: 嗯、
1: 跟住嗰兩個鐘之後出嚟，我咪繼續。仲捱世界咯，
0: 咁咪去翻个喜剧嘅功效咯，变咗系。
1: 其实都系嘅，因为呢个都系当年前辈教落嘅。几时决定开喜剧，几时决定要拍悲剧？佢话一定系对冲嘅。你个社会环境好嘅时候，你可以拍悲剧，因为你要成个社会环境好，大家都好开心，哇！又使钱又呢样嗰样。咁但系总会有好多仲系困难嘅人喺个社会上。你唔好以为大家而家好开心，你可能要拍翻一啲悲剧，提醒翻啲人，喂，仲有呢班不幸或者可怜啲人喺度，被忽视嘅人喺度。咁好啦，你调翻转去到一个社会环境唔好、经济环境唔好嘅时候，你就系要拍喜剧去振奋下啲人。
0: 嗯、
1: 即不是悲到咁嘅，仲可能揾到希望嘅，仲可能会揾到条血路杀到出嚟嘅，咁呢个对冲系紧要
0: 的。拍戏好多时候有啲叫非主流嗰啲咯，甚至系本土情怀或者各方面都有。以前就话喂，假如你开一套戏嘅话咧，要喺香港大卖嘅话咧，都要几即系千零二千万先得噶啦。但系今天都好难做噶咯。咁呢啲戏都可以卖俾串流平台，帮你发去外国世界先。
1: 其实可以嘅，唔止串流平台，因为你又唔能够太过依赖串流平台买你部戏，个价钱唔高嘅。其实，除非真系一啲佢哋好看重嘅大制作，你比较细嘅制作，你除非做到好精品，或者你可能真系跑过好多影展，甚至乎攞好多奖，咁佢哋可能会俾翻高啲。咁呢个都系有好一般买卖嘅心态。咁你样嘢系靓嘅系得嘅，或者攞个奖嘅，咁自然浪得高啲噶咯。但系咪咁容易做到呢件事咧？但系我觉得任

0: 何電影嘅 market 最健康嘅狀態嚟講，就兩邊都有，
1: 各類型嘅戲都有。
0: 如果好粗野地分啊，就係、是、吸引到觀眾入場嘅商業娛樂片、要有，因為其實佢唔係淨係 back up 緊個 market， 佢係 back up 緊電影公司本身，
1: 養住成個產業。
0: 你啲電影公司老闆下下都咁蝕落，佢唔係做慈善噶嘛，大佬。哦，如果你有幾部即係好票房嘅。咁起碼佢唔使鋪鋪到時先，一啲比較有心嘅電影公司咪會啊賺咗幾鋪，呢鋪知道冇得賺㗎啦，但係係好戲喎，都試下啦，
1: 控制成本住先啦。
0: 係啦，咁佢哋都係去 balance 成個佢哋公司嘅。
1: 荷里活製嘅片廠都係咁樣。
0: 係一樣。
1: 係啊，佢又計風險，另外都即係希望多元化嘛。係啦，因為如果咪就唔使諗咯，全部都係續集咯，你咪同你係咪？
0: 咁你去到譬如一啲真係佢哋譬如某啲導演諗一啲即係比較偏嘅題材，冇辦法嘅，要接受一個現實就係、是、你個 budget 一定唔會好大。我成日覺得呢個咪就係更加要考創作人嘅叫做動腦筋，點樣可以拿住一個咁有限嘅資源，又拍到佢心目中想拍。
1: 有限資源要拍到自己想做嘅嘢，呢三年好興 AI 嘅咯。咁我去翻 AI 創作，我最近同唔少電影公司都講話咧 ，AI 創作啲硬科技咧係要用喺舉個例，譬如畫面設計啊、特技等等嗰方面嘅嘢啦。你嘅強項就應該係編劇啦，係咪？你嘅劇本唔需要用 AI 嘅啦，係咪？都靠自己諗出去㗎啦。你覺得成個產業嚟緊喺 AI 應用方面會點先？
0: 我覺得咧最簡單嘅一個例子咧，就係、是、好似當日電腦特技咁啦，其實都係計成本嘅。譬如 AI 而家你講以先。講做畫面嚟計，你譬如做好多大場景嘅，簡單舉個例啦，拍個世界末日嘅景嘅，或者係海嘯一個哇大海浪冚埋嚟冚咗個城市，嗰啲 AI 做咧，而家係唔難噶啦，亦都係做得快，亦都做得好。咁但係如果你要真拍，咁當然會有電腦特技喺裡面啦。咁但係你都要拍好多真人，哇！你拍啲人走爛啊，哇！咁嘅鏡嘅樣啊，啲車又咁浮鈴浮林冧啊咁。你去到真拍嘅時候，你個成本係一定高。咁但係如果你用 AI， 可能會減低咗呢一邊嘅成本。老闆係一定無人歡迎嘅。你任何一個環節話減到錢嘅，佢都話好噶啦。但係去到正式拍人嘅戲 ，AI 而家都仲未得。
1: 但劇本創作呢
0: 同樣啦，但我首先講明先啦，即係大家都估唔到 AI 個進步可以有幾快，即係而家未得。你話兩年後佢做到嗰，而家我哋覺得未做到嘢未，我唔敢講。佢隨時快咗兩年添。咁但係起碼而家呢一刻仲未得嘅。譬如要拍一場戲，譬如我同你咁樣對談嘅咁，越問越深，又問到我喊嘅，即係有曬感情嘅咁各樣。AI 仲未做到咁細膩。如果我要一路用 AI 去做呢樣嘢，我可能要入好多，
1: 喂好多嘢，
0: 不同喂好多嘢俾佢，先至做到嗰樣嘢。咁嗰啲都係時間，都係金錢。但係如果我動部機去拍真人，可能就變咗個成本係呢邊平咗。
1: 咁都係。
0: 咁你其實咪就係兩面計數咯。當日做電腦特技都係咁㗎。我如果要拍嗰啲咁樣嘅東西，嘩真拍貴好多，或者甚至乎做唔到，咁就電腦特技做啦。咁電腦特技都貴，咁但係你兩邊條數計咗上嚟，電腦特技雖然貴，但係平啲。
1: 冇錯冇錯。
0: 咁我覺得 AI 而家一樣。
1: 慢慢適應啦，睇下佢最新發展到點樣，點幫到幾多
0: 少。係啊，所以你去到劇本，我自己未用過，有行家用過就話，你而家叫你，譬如我哋寫咗分場，跟住掟入去 AI 寫個劇本，似一個真係新手寫嘅第一稿。咁佢哋可能就係拿住呢個底稿自己
1: 再執
0: 改再執。
1: 明白。
0: 咁呢一步係應該做到㗎啦，所以係暫時嚟講都係一個比較幼嫩未成熟嘅，但係兩年後可以係點我唔知道。
1: 兩年都再講講呢個問題，但最後我都講翻先。頭先講話咧，開戲少係一個好大問題。由電影公司去到成個演藝界製作團需要養住佢哋噶嘛。咁甚至係咧有段時間大家喺電影公司開片嘅時候都諗話，喂邊個明星有號召力，咪揾佢咯。咁結果咧，大家可能連續幾年都睇都係我啲明星嚟。你睇翻你嗰兩套咧，你開始就係咧揾啲具實力嗰啲嘅，帶住啲新人上，唔少都仲係即係劇團嗰啲嚟嘅。所以你行個 model 係點咧？你係想覺得透過呢啲係玩傳承啊？將新一批帶入去呢個行業啊，定點先？
0: 其實以前都係咁嘅，即係譬如你而家咁樣問我抄翻一部，我腦裏面突然間閃咗出嚟，因為我諗都應該係80年代嘉禾時候嘅嗰陣時有個叫復星片嘅係。
1: 係冇錯，
0: 復星片咧一定扯頭男就有大哥大啦、洪金寶啦，跟住會有成龍啦，可能會有元彪啦，佢哋三位就係最紅嘅時候80年代。去到有一部，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係去到夏日復星就開始有劉德華出現。咁其實你諗下， 唔係而家做㗎啦呢件事。由一啲好紅嘅紅星，
1: 四十年前嘅嘢，
0: 跟住係慢慢佢哋帶返啲當頭起嘅，或者佢哋覺得有 potential 嘅演員入嚟一啲大嘅戲度，就深刻類似介紹俾觀眾認識。即係因為以前嗰個年代電視同電影個門檻好似好大㗎嘛，即係你要由電視做到紅到要去咗電影院，同而家今時今日係唔同啦。以前都已經做緊呢樣嘢，咁其實一路都係咁做咋嘛。你總會見到好多好多新人佢哋彈起嗰一步，可能就係做緊一啲比較大嘅製作，或者嗰部戲有啲比較大嘅明星演員。咦，呢部 spot 到佢喎，因為比較多人睇嘛，因為就係有啲大明星大演員，咁你多觀眾睇嗰部戲，咦，雖然個角色唔係好多，咦，但咦佢 OK 喎，
1: 都幾搶喎，
0: 都幾搶喎，咁咪開始慢慢用佢，從來都係咁做。
1: 我哋由製作方面咧都開始傳承啦，杜琪峰嗰代慢慢都退，而家都到你哋呢代即係五十歲嗰啲上緊嚟啦，喺幕前都可能出現咁嘅狀態啦，應該
0: 係。其實係好唔健康，你頭先講嗰句，去到五十歲先彈出嚟嘅，
1: 你都捱咗廿年
0: 啦，你太令人灰心了。即係我成日都話我唔係一個好嘅例子嚟，即係我2000年畢業，我去到我做咗22年編劇，我先至拍到自己第一部。唔係咁，當然係要堅持落去。但係我覺得你話如果個個都要花呢啲時間走曬啦，啲人係唔需要嘅，真係唔需要咁長嘅。咁但係你話係咪一行出嚟就做到導演就平步青雲？咁當然都唔能夠啦。
1: 今天都難啊，
0: 都難。呢、這個就係我哋嗰代入電影圈就係容易生存，但係難做導演。而家就係易做導演，但係難生存。係
1: 啊，
0: 係調翻轉，
1: 好似調轉嚟咗啊！冇錯，係啊。
0: 咁其實咪希望啲後生啲嘅
1: 嘅老一
0: 班，就好似我頭先最初即係講過，就係做完一部導演得冇問題，大有機會嘅，試下翻去做下副手助手，或者唔一定係副手助手，而係都係佢哋同一代嘅導演。可能呢部我做完，咁下一部我未開到。我朋友開到佢做到導演，幫佢手
1: 啊！
0: 攝影又好，剪接又好，寫劇本又好。咁其實就係咁樣，大家互相去攞多啲經驗。呢、這個又係頭先講，就係大家練習多啲。咁去到你自己再做導演嘅時候，你咪有多可能兩至三部嘅拍攝經驗。咁嗰樣嘢難得，同埋其實大家互相幫助。
1: 我覺得呢個大家互相幫助咧，即係同一輩慢慢上嚟，跟住就係你喺咩時候需要，即係一呼百應即刻過嚟幫你手啊！呢個
0: 係難得嘅機會嚟。
1: 係啊，呢個難得嘅機會嚟
0: 嘅。我都見到開始有即係創作人或者製作人係咁樣做，咁我希望可以大家努力啲去做呢個模式。
1: 其實咧，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嘅黑白片都係行呢個 model 嘅。
0: 嗯。
1: 好，喂，今日唔該曬咧，就係阿吳偉倫啦，上嚟同我分享咗咧，佢點樣睇呢個電影產業嘅發展嘅。唔該曬你阿姐。
0: Thank you。
1: 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了，我們下星期一同樣時間再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在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九只进入食肆名额，署方本月稍后将获准食肆的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到专题网页给市民查阅。发言人说，本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的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需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的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式样的标示，下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的入口当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第八次对接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专班会议在香港举行，特区政府会上介绍北都发展的最新情况，深圳市政府就介绍深方对接北部都会区的相关发展计划，双方亦都就跨境轨道交通和口岸规划建设以及“十五五”规划方面的工作进行交流。特区政府代表团会议之后，陪同深圳市政府代表团参观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展示厅，并到洪水桥一带考察。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现时北都已经进入实质建设和发展的阶段，特区政府期望透过五年规划进一步促进北都产业协同、基建互通和制度创新，并为港深合作注入新动能，推动北都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发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法院话尹锡悦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利得罪，并在相关过程中滥用职权。尹锡悦的代表律师团队话会就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厘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的意外清理场，现时消散之中的龙尾派都接近官涌市政大厦。至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和七咸道南近住科学馆对开。 较早前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会的意外都处理好了，现时龙尾就排到接近七咸道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就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示打到西行龙尾仍然排到去菲林明道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电讯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是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啦，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左转上狮隧的车龙啦，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在国际金融中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比较车多的龙尾法国医院，亚街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至到怡安阁慢车，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接近康德道，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到去观塘码头这一段是比较繁忙。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你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末日的世界，帮助自己的同时还要解决别人的问题。由同流主办的毒气剧场，其实夜晚又有什么好闹、啊、故事就设定在世界末日的状态之下，讲述四位主角任职求助热线的接线生，他们在办公室里面面对其他人求助的同时，又要处理自己的生活。再度选择英国编剧 Sam Steiner 的作品，原来是有这样的原因。
10: 我觉得他的文字是很聪明的，而那个聪明呢，来自于我想他很擅长写一些幽默的小品。那么那个幽默呢，除了是在那些角色之间的互动啊，他们的对答啊，或者他们自己本身角色的性格之外呢，他还摆了一些很有趣的 idea 在不同的场景里面。
9: 将英文的剧本改成广东话，是怎样保留住 Sam Steiner 的黑色幽默呢？有份参与演出的叶星佑这样讲。
10: 原来好多嗰啲好搞笑嘅位咧，系来自于角色之间嘅互动啦，同埋一啲本身嘅场景嘅 set up。虽然我哋今次嘅演出仍然系将个故事设定喺近未来嘅英国啦，咁但系我哋做咗少少在地化嘅处理嘅，好似我哋个剧名咁样啦，我哋就用咗好耐之前社会福利署嗰个广告啊，其实落雨又有咩好怕、啊？咁我哋就将佢 match 翻我哋。英文的劇名，它是來自一個兒童漫畫的其中一句對白，那我們就將它改了做其實夜晚又有什麼好鬧、啊、這樣。
9: 其實夜晚又有什麼好鬧、啊、6月15至16號詳情請瀏覽活動網頁。
5: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8: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的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准备好啦，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星期五的晚上时候了吧，不知道你是不是球迷呢？如果是的话，相信你就不会错过这个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了。是的，今届世界杯终于开锣了吧。不知道你今朝早凌晨的时候有没有特登起身去看球呢？又或者会不会就去到今朝早的时候呢？因为呢你知道今届的世界杯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嘛，那他的赛事的时间就正正就是我们这里的时间，可能是凌晨的时候又或者朝早的时候。可以睇直播嘅话固然係精彩啦，因为好多时呢啲体育赛事呢都真係要睇现场啦，或者睇直播呢你就会更加紧张啊。但係睇返啲精华片段嘅话其实亦都幾开心㗎噃。嗱，思正呢就唔算係一个足球迷啦，又或者咁讲我係嗰啲四年一度嘅足球迷啊。啲球星呢我就只係可以數到幾個嘅啫。不過呢通常呢去到呢啲嘅大型賽事嘅時候呢我都會湊一湊熱鬧啦，一齊呢去睇部分嘅賽事，尤其是決賽呀。無論你係咪球迷都好，每逢去到呢啲國際大型體育賽事嘅時候呢，嗰個現場氣氛啊，又或者大家呢即係茶餘飯後會傾嘅話題都係圍繞住呢啲體育賽事嘅。你自己又中唔中意睇呢啲各類嘅體育賽事呢？好，今日呢我哋七點鐘歌單嘅主題就係球迷奇遇記。足球迷又好，或者是其他的球迷都好，你最喜欢看这些体育赛事的重点在哪里呢？又或者你有没有试过去到现场观赛的？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分享一下你去参与又或者看一些不同的体育赛事的时候的感受啊。而今日呢思正亦都会特登揀嚟一啲呢同呢个球迷奇遇记有关嘅歌曲嘅。首先呢一位朋友，我估佢应该都系球迷嚟㗎。当年佢就为咗呢套卡通片唱咗主题歌曲啦。

张卫健为呢一套卡通片所唱嘅主题歌曲就系《足球小将》啊！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会谂起呢一套卡通片啊，点样咧？即系扭得好，踢得鬼马啦，系咪咧？嗱，讲起呢个世界杯咧，就系梗系讲下睇波嘅呢个经历啦。过往啦，我曾经咧试过咧好多唔同嘅睇波形式啊！嗱，记得咧以前咧好多时咧都系一啲嘅免费电视台啦，就有咗呢一个嘅世界杯嘅转播权，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就会话：，咁梗系咧留喺屋企睇波啦，因为咧一开着个电视咧就已经有啦噃。咁啊，后期少少嘅时候咧，亦都有一啲嘅收费电视台咧买咗呢个转播权啦。咁所以咧，就唔系个个人嘅屋企咧都有呢一啲嘅收费电视台。咁所以咧就变咗大家睇波嗰种方式咧系有啲唔同嘅，系咪啊？有啲朋友可能譬如话知道边个朋友屋企咧有得睇波嘅话咧，就可能约埋一齐去到边个同事、边个朋友或者边位亲戚屋企咧就一齐睇波，然之后咧就可能买好多零食啊，买好多饮品啊上去，哇，准时开波。除此之外，有冇试过去一啲其他地方睇波咧？近年嚟咧，其中一个好多人会去睇波嘅地方咧，好得意啊，系商场啊，有好多嘅大型商场咧，就睇准呢一个世界杯嘅热潮啦，就会安排喺佢哋嘅商场一啲嘅大嘅地方咧，就安排啲座位啦，又或者有啲嘅位置让大家可以坐喺地下嗰度，又或者企喺栏杆边，然之后咧就一齐睇住个大荧幕咧去睇波嘅。哇！我都試過咧，特登咧就走去呢啲嘅商場去睇波嘅。嗱，我記得明明咧嗰年咧，我屋企咧係有得睇波嘅，但係點解都特登走去商場睇咧？原因就係因為熱鬧啊嘛。的而且確可以同其他朋友，又或者一班就算你唔識嘅，但係大家都有心一齊睇波嘅人一齊睇咧，特別熱鬧噶。唔知你有冇試過咧？

仔彭健新嘅呢一首歌，歌名就系叫做《世界杯》啊。嗯，咁啊，头先有提过咧，就系话啦，好多朋友咧，除咗喺屋企里面睇波之外咧，另外咧，亦都可能会去唔同嘅地方睇啦，去商场睇波，又或者啲大型嘅体育赛事咧，亦都成为近年嚟嘅一个几热门嘅活动嚟嘅噃。咁啊，一来就系话啊，个商场咧空间够大啦，可以同一时间咧就招呼有好多嘅市民去睇啦；二来咧，在于商场嚟讲，佢都希望咧可以增加人流噶嘛，咁啊多咗人流嘅话，咁佢哋啲铺头就多啲人帮衬啦，又热闹一啲啦咁样，咁啊所以咁啊喺商场里面睇波啦，睇完波之后咁顺便去食下嘢，咁呢样嘢咧，好多朋友都会咁做嘅，系咪咧？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嘅食肆啊或者酒吧咧，都会有一啲嘅播一啲嘅球赛啊或者啲重要嘅体育赛事嘅安排噶。咁啊，今年嘅世界杯咧，咁因为喺美国、加拿大同墨西哥举行啦，咁啊处于另一个时区噶嘛，系咪啊？咁所以今年嘅赛事咧，好多时都系凌晨啦，又或者朝头早最晏去到中午十二点，即系香港时间中午十二点咧，都有得播嘅。咁于是咧，啲打工仔就话啦：，哎呀，咁啊嗰段时间啱啱系翻紧工，可以点样睇波啊？咁样，头先咧，我睇啲网上新闻咧，有提到一样嘢，就原来咧有啲嘅打工仔咧，佢就提早十点钟放饭，跟住你就话吓。我朝头早先至食完早餐，十点钟冇咁快肚饿，咁但系可能就系因为啲公司咧特别安排，就知道咧佢哋啲同事咧就反正喺呢段期间咧都可能咧都好希望咧佢哋专心工作啦，工作时工作，睇波时睇波，就唔希望佢哋喺翻紧工嘅时候分心啊，偷偷地咁喺手机度睇波嘛。咁於是就話橫掂都係咁樣啦，不如如果嗰朝早呢十點鐘有球賽嘅話呢，就安排佢哋就早啲提早放飯，咁你睇完呢場波之後就乖乖地返嚟就俾心機做嘢啦。咁我都覺得啊，呢個方法都幾好喎。除此之外，除咗啲打工仔鍾意睇波呢，嘩，我又睇到另一單新聞喎，同學生歌有關，究竟是怎樣呢？轉頭告訴你。

透過金球就好可愛，個斯丹都有個地中海，拍金隨最怕搭飛機去比賽，卡路士個罰球就攞曬彩，碧鹹同辣妹就真心相愛，華達拉馬個髮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選就唔應該，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李克勤嘅呢一首歌《球迷奇遇记》啊，系啊，睇波顺便睇下波鞋啦、波衫啦，仲有好多唔同嘅周边产品咧，都成为喺世界杯呢一个决赛周嘅期间咧，好热门嘅啲产品啊。咁所以话咧，即系呢啲嘅体育赛事咧，的而且确咧系有帮助咧，去带动一啲嘅经济嘅效应嘅。好啦，咁头先一路讲到咧，即系睇波呢一样嘢啦。咁啊，今年咧，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啦，睇波嘅时间咧就比较要花心思啦噃。除咗头先就话啊，有啲公司咧可能特别咧就系安排啲员工咧，好啦，咁我等你哋咧早少少放饭，去睇完波之后翻嚟咧就专心做嘢啦噃。除此之外咧，哇，好犀利！我睇新闻咧就话有一间嘅小学。他们的老师啦，他们的校长啦，特别安排呢，他们在学校里面就播这个足球的直播给他们的学生看的。哇，我已经是想象得到那个情景是怎样了。原来呢，这一间学校的老师啊，校长呢，过往都曾经带过这一班的同学仔，就去过譬如说内地一些的城市啦，去看亚运比赛啊，又或者其他的体育赛事的。咁而他们在学校里面安排有世界杯的直播的话呢，就更加让到这些学生呢非常之着跃啦。我相信不止学生着跃，不止老师着跃，或者是校长高兴啊，甚至可能连佢啲家长啊都会好想咧带啲仔女翻学之后咧继续留喺学校嗰度一齐睇波都未定啊！嗱，喺学校里面睇波咧呢一样嘢都几新颖啊，系咪啊？咁但系唔知道你有冇曾经试过咧喺2002年6月啊嗰届世界杯嘅时候咧去马场睇波咧嗱？好得意系咪啊？唔知你记唔记得咧？嗰一年咧，中国队咧亦都有份踢呢个世界杯，咁而佢其中一场赛事亦都系中国队嗰年咧就喺世界杯打嘅最后一场赛事咧，咁咧就安排咗喺沙田马场嗰度咧就开放俾市民咧入场咧去观看直播嘅噃。你谂下，大家就坐喺看台嗰度啦，然之后就睇住前面嘅大哇非常非常之大嘅呢个电视荧幕嗰度咧就睇呢一个。嘅足球直播，哇，真系非常之震撼啊！点解我咁记得？因为我就系嗰9000多位嘅观众嘅其中一位啦。系啊，我记得啦，嗰一年咧就真系我又有入去睇波噶。咁啊，系啊，冇错啊，气氛系好紧要啊嘛。最紧要就系大家咁多人一齐去支持呢个国家队咧，去踢呢个世界杯啊！当然啦，即系无论系边一队踢都好，佢哋嘅球迷都会支持，或者可能咧，佢哋翻到公司啊，或者见到朋友嘅时候咧，都会问：你今年咧支持边一队啊？无论支持边队都好。可以借助呢一个国际赛事带动呢一个体育气氛咧，其实的而且确系几开心噶。送呢一首歌俾你啊！

0: Ricky Martin 嘅呢一首歌，嚟自1998年世界杯嘅主题歌曲Cup of Life。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34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嘅。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3: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些什么呢？
4: 吃早餐。
3: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5: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6: 果然是我的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的，真的令我好感动啊。
5: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晒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嘅越夜越精彩咋噃，我要边听边唱㗎。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6: 督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5: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咁的勇敢过咁啊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咯。
6: 想变成勇敢嘅人咧，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嘅《乐灵是咁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5: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7: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82%。讲到我们今日的主题，球迷奇遇记啊。港嘅球迷当然就唔单止净系足球迷啦，亦都见到咧，我哋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听众留言，见到大家咧，原来都系球迷，唔单止净系睇足球，仲有好多唔同种类嘅球类活动。首先咧，见到有文文嘅留言。他說本身就不是經常看足球的，不過他以前都曾經捧過譬如阿根廷隊、巴西隊這樣，而他更加喜歡看的球類比賽就有羽毛球和乒乓球，而最最最喜歡看就是排球，尤其是女排。他說接下來又有這個世界女排大獎賽，有他最喜歡的中國女排看國家隊，他說一定會捧場。 好啦，跟住有梁岳者嘅留言啦噃。他就说，咦，一讲到足球就想起一套电影叫做《少林足球》。他说他都间中有在电视那里看波的，而小个时候呢都有跟同学啊或者弟弟妹妹啊等等呢就去公园踢波，说非常之开心的。好，跟住有蔡蔡的留言啊。他说呢，虽然他自己本身就不是一个球迷，不过就很喜欢热闹的噃。他说过往曾经带埋妈妈一起穿着巴西队的球衣去影下相啦，亦都参加过咧喺商场里面举行一啲电视台嘅球迷活动啊，仲会同啲艺人咧一齐去睇呢个足球比赛添。系啊，以前咧真系有好多呢啲喺商场里面举行嘅电视足球直播啊，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咧？如果你问我的话，其实呢这些的球类活动呢我都挺喜欢看他们的比赛的。除此之外，其实各类的体育赛事如果可以现场看的话呢，我都觉得是非常之难得的。咁而讲到一些的运动赛事的歌曲啊，有几位听众都想起以下来这一首来自电视剧的歌曲《欢呼声》啊。

来自电视剧《奔向太阳》，里面有蔡枫华的这一首主题歌曲《欢呼声》。1983年的这套电视剧，哇，这套电视剧就是讲关于跑步的。前一排呢，施政呢访问一位嘉宾，佢先啱啱呢有提过呢套电视剧点样影响佢，令到佢爱上运动啊。嗯，好啦，咁讲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呢，即係讲呢一个球迷奇遇记啦。真係呢，原来我哋嘅听众群当中呢都好多朋友呢鍾意睇波㗎噃。譬如阿郭荣啦，佢话呢原来佢係好鍾意英格兰队同埋荷兰队㗎噃。咁另外呢，月儿嘅留言呢，月儿就话啦，啊，睇球赛嘅时候呢，除咗话睇球员嘅表现之外，其实作为观众呢都好开心㗎噃，一路欢呼啦，呐喊啦，又或者当有球队入波嘅时候呢，球迷之间呢就互相欢呼啦，拥抱啦，话真係非常之开心嘅一个过程嚟嘅。好啦，跟住亦都见到有 Ruth 嘅留言啦，咁佢话呢，佢本身呢就唔係一个足球迷，而係一个排球迷嚟嘅波。咁佢话呢，记得有一年呢就同佢老公呢特登呢就走去睇呢一个女排大奖赛喎。哇，话唔單止睇到呢国家队啦，仲有其他地方嘅一啲嘅女排嘅成员呢一起比赛，话真係非常之热闹啊。咁另外 Connie 嘅留言啦，咁佢就话啦，讲到足球呢，佢就记得呢以前佢阿哥呢就好鍾意睇波㗎波，咁经常呢就会走去大坑东山上面就望返落去花墟球场嗰度，咁就可以睇到波啦。嘩，真係犀利喎。咁同埋呢，佢话而家呢都仲会呢同佢屋企人呢就一起睇波啦。佢啲屋企人呢就好鍾意睇美式足球啦，同埋呢会去睇 NBA 篮球比赛添㗎。哇，我相信呢一定係好精彩，因为近排呢大家呢除咗讲呢个世界杯之外呢， NBA 呢都係一众嘅篮球迷嘅重点话题之一嚟嘅。咁当然呢，今日讲到即係譬如讲睇波嘅时候呢，小不免呢都会要挨下夜嘅。咁无论即係话嗰场球赛係几点钟开始都好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呢就话可能半夜三更呢就特登校闹钟呢起身睇波嘅。因此呢就可能呢一排呢好多朋友就会有啲唔够瞓嘅情况出现。咁样嘅话会唔会影响健康的？真是有可能会的。所以呢亦都有啲医生提醒嗱呢一排呢就大家睇波嘅时候呢都要呢留意住自己健康，要有充足睡眠。咁但係如果半夜

咧就冇咁伤啊嘛，系咪啊？另外都要食得健康嘅，嗱，平时啲人睇波咧，好多时咧饮汽水啊，食薯片啊咁样，咁嘅话咧，咁可能咧久而久之嘅话咧，对于身体咧嗰个健康咧都会有影响噶。咁啊，医生就提醒我哋啦，嗯，可以考虑咧用其他饮品一啲嘅低糖啦，甚至系无糖嘅饮品，例如无糖嘅汽水，甚至系苏打水啦，又或者水果啦等等嘅嚟到取代一啲汽水啊、薯片啊等等呢啲嘅饮品或者食物嘅。另外仲有睇紧波嘅时候咧，亦都可以乘机做下运动嘅，都可以嘅。譬如话你一路睇波啦，咁场波咧有阵时咧会有一啲嘅时候咧，未必系下下都咁精彩噶嘛，系咪啊？咁咧，你就可以做翻少少，譬如拉筋嘅舒缓运动啦，可以让到你咧睇波之余，都可以咧保持翻咧有勤做运动嘅效果喺度嘅。

呢一首歌相信好多朋友都好熟悉啦，就係皇后樂隊 Queen 嘅 We Are The Champions。 呢一首歌呢喺好多嘅體育賽事啊、世界盃啊等等呢都會有機會呢聽到嘅，亦都令到呢球迷又好啦，又或者參與比賽嘅運動員都好呢，都突然間呢充滿咗呢個熱血嘅感覺啊。咁所以呢每次聽到呢一首歌嘅時候呢，都好多朋友忍唔住就會一齊唱啦。好啦，咁睇睇呢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仲有好多聽眾嘅留言噃。好，跟住見到有慧儀嘅留言啦，咁佢就話啦，嘩，講到足球比賽呢，話呢可以同朋友一齊睇嘅話呢真係好有氣氛㗎。咁大家呢一齊著上呢個球衣啦，咁可能阿 A 就支持邊隊嘅，阿 B 就支持另一隊嘅，咁所以呢大家呢著嘅球衣呢可能都唔同㗎，係咪呀？咁我都見到呢，即係而家喺街上面呢多咗一啲朋友呢就會著住球衣呢係街

上面走行走嘅噃。系啊，咁啊，所以咧亦都有啲专系卖球衣嘅铺头咧都话啦，系啊，呢一轮啊，其实之前一轮咧都已经多咗人咧去帮衬咧买呢啲嘅衫噶啦。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相关嘅体育用品又好，又或者其他同呢个赛事有关嘅用品咧，都趁呢个机会咧，都希望咧可以增加销情啊，亦都可以咧希望嘅生意会好啦，系咪啊？嗯，好啦，咁亦都咧，阿慧儿都话啦，真系喺即系如果喺比赛嘅时候一齐睇波咧，啊，大家咧仲会咧谈论埋一啲其他嘅关于个足球赛事嘅一啲嘅资料啦，又或者可能咧每队嘅球队嘅历史啊，又或者可能佢哋过往嘅战绩啊等等各样嘢咧，都系佢哋喺睇波嘅时候咧都会讨论嘅话题嚟嘅。系啊，的而且确啊，其实讲到呢一个足球比赛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话题噶。咁跟住另外亦都见到有嘉雄嘅留言得噃，嗯，见到嘉雄话咧，佢话啦，佢寻日咧就去咗复诊，咁亦都咧就系、是。攞翻咧佢之前咧做完手术之后咧，摆咗喺佢伤口里面嘅一啲嘅装置啦，拎咗出嚟啦，希望咧佢之后咧嗰个康复嗰个状况咧会更加好啦。嗯，咁好多我哋嘅听众咧都为佢祝福嘅。好啦，跟住亦都见到有浩亮嘅留言，佢话咧从前咧佢都经常咧会睇呢个世界杯噶，咁亦都咧曾经试过咧喺后生嘅时候咧会眼眼瞓睇波啊，不过咧而家年纪大咗之后咧，好难冇咁做啦，系咪啊？嗯，冇错的，而且确咧，真系要顾住身体啊，系咪啊？呢样都好紧要噶嘛。嗯，好啦，咁啊，多谢晒咁多位听众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留言啊，亦都多谢咧，你见到我哋今日咧嘅呢张贴文嘅呢张相啊，思静咧拎住一张嘅明信片，好多谢我哋嘅听众啊，嚟自新加坡嘅听众 Derek 啊，你去旅行都有寄到呢一个明信片过嚟俾我，多谢晒你。好，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世界各地著名大桥二。上个礼拜同大家介绍过世界各地著名大桥，包括匈牙利的塞切尼桥以及法国的亚历山大三世桥，今天我们继续啊。今日要介绍的就是位于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区一带的米若高架桥，当地洋溢住小镇风情的红色屋顶建筑后方出现了一道充满了现代感的斜张桥，和当地绿意盎然的幽灵风光形成强烈对比。这一座桥在2004年底启用，横跨塔恩河，高343公尺，是全世界结构高度最高的桥梁，由英国著名建筑师洛曼福斯特所设计，全长2460公尺，总共分为8个跨距。跟住要介绍的是意大利的叹息桥，位于世界知名水乡威尼斯众多桥梁当中最出名的，就要数圣马可广场附近的叹息桥了。它在1600年落成，作为昔日总统府审讯室和监狱之间过渡的石桥，是囚犯被判处死刑之后走向死奴告别俗世的最后一段路，因此当他们望向外面世界的时候，总会忍不住发出叹息。于是有英国诗人就为这条桥改了个名叫做叹息桥了。外观密不透风的叹息桥由石灰岩所砌成，巴洛克式建筑当中只有向着运河的那一边有两扇的花格窗，给人一种神秘的印象。今天讲住这么多先，下个礼拜继续啊。

嘢嘅体育赛事都好，体育精神系最紧要嘅。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啦，先定约定你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给市民查阅。发言人说，今个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3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敏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并非人人都有至方便，成效有待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现任曼哈顿首席检察官克莱顿为下一任美国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宣布国家情报总监的正式提名人选，并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克莱顿接替加巴德统筹监管美国18个情报机构。白宫向参议院提交提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将会在下星期3举行相关听证会。克莱顿曾经担任律师，专攻并购和融资业务。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他曾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以政治立场温和，善于和民主党委员寻求共识建称。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萨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喇沙利道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都仲有些车龙的，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近佐敦道。晚间工程方面，渣甸山白建时道会有渠务工程，由嚟紧凌晨大约12点钟至到星期日晚深夜接近午夜的时间，介乎木城道和奇里士道的一段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青衣北岸公路会有照明系统的工程，由凌晨都是大约12点钟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去机场方向的行车天桥是会封闭，车辆要改经清泉路地面路段和淡干山交汇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五十，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8: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二黄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7: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戏啦。每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头，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8: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7: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咁的勇敢过咁啊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咯。
8: 想变成勇敢嘅人咧，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嘅《乐龄是咁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7: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9: 樂齡一族準備好膽粗粗接受挑戰未啊？
10: 嗨，嚇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試過有心跳嘅感覺啦！敲開老友記心理包袱，
9: 接住
10: 敢想、
9: 敢學、
10: 敢試、
9: 敢做。

各位哥哥姐姐，大家晚上好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是咁的》，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邓添乐。食咗晚饭未？今晚有啲咩好菜呢？吓，今晚咧会同大家讲一个热门嘅话题啊！好希望我哋嘅老友记可以跟贴潮流。最近咧非常之热闹，因为四年一次嘅足球盛事世界杯又开锣啦。有啲朋友仔可能就即刻会话啦：，哎呀，乐仔，我又唔识得踢波，更加唔识睇波，我又唔识啲球员啊！即使世界杯几热烈都好啦，同我好似冇乜关系。唔紧要，唔紧要啊！各位老友记，其实睇世界杯唔一定要识一啲足球规则，亦都唔一定要识嗰啲战术啊、咩越位啊等等啊。今日咧，我哋从一啲历史，从一啲故事出发，当中有啲得意嘅，有啲离奇嘅、哦。又有啲温馨嘅小故事，等大家听完之后啊，下次同孙仔孙女，又或者去到茶楼同老友记倾下偈嘅时候啊，都可以讲下啊，我曾经都听过呢一啲关于世界杯嘅故事啊，我相信咧，大家都一定会大吃一惊噶。好啦，既然大家食饱晚饭，坐定定听住我哋嘅收音机啦，系时候啊，冲埋杯茶，一齐听我讲故仔啦。你中意饮咩茶呢？水仙定普洱呢？

乐明是咁的知啊，世界杯是咁的。今日以零抱恙啊，乐仔咧继续一个人为你主持。讲到足球咧，乐仔都有少少分享。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都好中意踢波噶，因为咧当时我家姐嘅男朋友，亦即系我而家嘅姐夫咧，佢好中意踢足球噶。咁啊，乐仔虽然有四个家姐，但系就冇哥哥啊、弟弟啊陪我去玩嘅。咁所以咧，当时我家姐嘅男朋友咧就会带我去踢波啊等等啦。于是乎咧，我都因此而爱上咗足球啊。但系球技就普通啦。妈妈咧仲会帮我报名去到参加啲咧社区嘅足球训练班啊等等嘅。我妈咪咧成日都会讲翻一件趣事嘅，系点咧？当时大概小学四年班、五年班左右啦。咁乐仔去咗个球场嗰度，成班呢差唔多年纪嘅小朋友一齐踢波。同时间当时呢天上面落住大雨，家长们就撑住伞啦喺旁边打气，而小朋友喺球场嗰度踢住波就梗係冇得撑伞啦。当时乐仔呢就成身湿晒㗎，非常之狼狈。同埋呢踢波呢个波嗰时会踢到好高㗎嘛。咁我好高咁跌返落嚟嘅时候，乐仔当时又驚喎。每次呢个波好高跌落嚟，我就即刻避开个波，唔单止我㗎，其他小朋友都系。於是乎呢当时教练就好搞笑㗎，喺球场嗰度成日都要大叫，唔好驚个波，唔好驚个波。但呢个画面就係呢个波一跌落嚟呢，大家就会各散东西呀。再加上落住雨㗎嘛。咁我望上天呢，嘩啲雨水呢又会滴落隻眼嗰度，又睇得唔清楚喎。个波跌落嚟喎，咁啊弹落啲水度呢，嘩又弹到四花，水花四溅咁样喎。即係呢个画面呢都几记忆深刻㗎。咁啊就唔係话一场好精彩嘅足球赛事，但係呢的确同足球呢都有啲渊源，亦都呢充满住一啲好温馨好有趣嘅回忆嘅。咁所以啦，都係嗰句啦，唔一定话要踢波好叻先可以讲波嘅，纯粹欣赏当中嘅体育精神都可以投入赛事。到后来啦，大咗啦，又识多咗一啲球星啦，咁我相信你哋都识㗎啦，例如萬人迷、碧咸啊等等啦。咁乐仔都可以开始呢留意多啲关于一啲足球队嘅故事啊，知道原来佢哋係代表啲咩嘅国家队啊等等啊。咁到咗世界杯嘅时候啦，一啲著名劲旅嘅球员啊就会返去佢哋嘅国家队嗰度代表佢哋嘅国家出战啊。咁每一次呢都热血沸腾啊，因为大家都会为住自己嘅国家而去到打气，好希望呢能够为国争光㗎。今日讲到世界杯，现正呢就係、2026年世界杯举行嘅日子啦。一阵返到嚟呢，乐仔又讲少少关于今届世界杯嘅资讯俾你听啊。

乐龄是锦的诗，世界杯是锦的诗，基本资讯。2026年世界杯好特别，有几样嘢特别，点解特别？首先第一啦，今届是第一次有三个国家一起主办，包括就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世界杯将近差不多100年的历史里面，三个国家一起做东道主是史上的第一次，所以说是破天荒的。因为过往通常自己一个国家就搞定了，今次三个国家分工合作，场面之大，前所未有，此其一。第二样嘢特别嘅，就係今届嘅規模係特别大，历届最大。以前世界杯32支球队增天下，今届一口气增加到48支球队，多咗16支球队，比赛场数亦都由以前60几场增到104场。换言之，喜欢睇波嘅朋友呢，这个月真係可以日日都睇，睇到饱啊。由6月11号开幕，一直踢到7月19号才有决赛，整个赛期横跨成一个月。不过呢，特别提醒收音机旁边的老友记啦，讲到这里可能你们都很想凑热闹啊。不过呢，因为今次比赛是在北美洲举行，跟我们有些时差，所以呢很多球赛都是凌晨又或者是天光的时候才踢的。咁所以呢，有啲後生仔啊，即成個禮拜呢都喺度黑眼瞓啦，個黑眼圈啊出晒嚟啊，佢哋就唔係唔瞓覺，其實係唔瞓覺，可能係瞓咗，不過呢的起心肝就要爬起身睇波，食住早餐睇波啊。咁啊，而開幕戰呢亦都相當有意思嘅，因為今屆嘅揭幕戰呢係由東道主之一墨西哥對呢個嘅南非啊。在墨西哥城有一个很有名的球场，叫做阿兹特克球场。讲起这个球场呢，劲啦，因为是第三次主办世界杯的开幕战，1970年、1986年在这里举行过，可以说是足球界的圣殿之一。而最后呢，墨西哥在自己主场8万名的观众打气之下，以2-0赢了南非。还有一样东西，喜欢看明星球员的你呢都要留意啊。咁啊，上届冠军系阿根廷啦，有一位非常之出名嘅球星美斯去到带领嘅，而今届已经系第6次参加世界杯啦。不过咧，佢都真系啊宝刀未老啊，好多球迷咧都相当之期待佢可以再一次捧起冠军杯啊。基本资讯讲到嚟呢一度，系咪唔算复杂咧？接住落嚟，重头戏啊，世界杯历史是咁的。

所謂透過光頭就好可愛，個斯丹都有個地中海，拍金隨最怕搭飛機去比賽，卡路士嘅罰球就攞曬彩，碧鹹同辣妹就真心相愛，華達拉麥個髮型就死都唔改，花字要唔入選就唔應該，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乐龄是锦的知，世界杯是锦的知，冠军奖杯。第一个同你哋讲嘅故事咧，主角并唔系足球员，并不是球星，佢系一只喔喔，一只狗仔。事情发生喺1966年，当年咧英格兰主办世界杯，当时冠军奖杯叫做雷米金杯，是一个好贵重、好有历史价值的纯金奖杯。啊，点知赛事开始之前啊，这个金杯竟然在一个展览会场度啊，俾人偷咗。哇，你谂下，整个国家眼光光咁啊，等紧呢一个世界杯，个冠军杯竟然唔见咗，咁啊，成个英国啊，梗系陷入恐慌啦。大家都喂，你有冇见过啊？冇喎、啊，喂你呢？喂我都冇见过啊！哎呀，真系头都大晒啦！咁啊，当大家非常之绝望，唔会揾到噶啦，个世界杯冇咗啦，奇迹出现啦！有一位嘅先生带紧一只狗仔出去散步，呢一只狗仔叫做 Pickles， 系一只黑白两色嘅糖狗嚟嘅。阿 Pickles 行行下，佢发现喺一个灌木丛下面闻到，咦？有啲唔对路、啊，主人行埋去一睇，哇！原来系一个用报纸包住咗嘅神秘物体啊！打开一睇，正正就系嗰个失咗踪嘅金杯啊！就系咁，呢一只嘅狗仔 Pickles 一夜之间成为咗全英国嘅国民英雄。你话估都估唔到啊！一个咁重要嘅奖杯，警察都揾唔到，最后下一只嘅狗仔用秘秘。揾翻出嚟，所以咧，有时英雄嚟讲咧，即系不分人类同埋小动物嘅，小动物都能够成为英雄。

哇，咁快嚟到第二个故事啦，今晚落零是咁的之世界杯是咁的。刚才讲到世界杯嗰个杯曾经呢哇唔见咗啊，不过靠一只英勇嘅狗仔搵返，多谢晒佢啊。好啦，另一个故事讲嘅呢就係好细嘅，即係呢一样嘢啊，细细粒嘅咋噃。呢一粒呢并唔係波子，亦都唔係一粒米，呢一粒係眼镜，隐形眼镜，应该咁讲啦，细细片啦，啊细细片嘅隐形眼镜啊，哇，搞到啊成队波啊乱晒龙啊！时间1998年喺法国举行嘅嗰一届世界杯啊，当时有一队球队啊叫做牙买加，咁啱对手啊劲旅啊阿根廷啊，实力本身有啲距离噶啦，唉，不过祸不单行啊，哎呀遇到一啲事啊。据讲啊，比赛踢踢下，牙买加呢有一位负责防守的球员、哦、突然之间发现咦点解睇嘢蒙查查嘅呢，有一边嘅隐形眼镜呢唔见咗啊。你諗下，一隻眼睇得清楚，一隻眼呢就蒙查查喺个草地上面啊点防守啊。结果佢越嚟越紧张，防守就越嚟越乱啊，搞到后防就中门大开啊，露出一个又一个嘅空档。最后结果阿根廷以5-0大胜，一块小小嘅隐形眼镜咁样呢就成为咗喺世界杯球场上面一段少有嘅寻找物品小插曲。所以啊，你都冇諗过一副嘅隐形眼镜呢都会影响赛果㗎。咁所以球场重要嘅并唔係嗰对波波，并唔係件球衣，所有嘢都重要，隐形眼镜同样重要。

话咁快嚟到第三个故事咯，头先讲咗隐形眼镜，讲咗咧一个失落的世界杯啦，接住落嚟咧讲一个人啊，嗱喺球场嗰度考下你哋啦，有啲咩嘅岗位咧？有龙门啦，系咪啊？有前锋，有后卫，有中场，有教练，有观众啊，有摄影师哥哥，仲有边个啊？一个好重要嘅喺球场度，佢都会跑嚟跑去嘅。我有时都几佩服佢哋噶，球员跑几快，佢又要跑几快，仲要佢都跑足全场嘅。球证啊，系啊，你冇估错啦。球证负责咧喺球场上面执法嘅，负责吹罚嘅。咁啊，理论上咧，如果遇到有球员犯规，咁啊，佢就会过去警告佢，又或者咧喺度维持翻一个球场上嘅规则。重则啊，最怕噶啦，球员真系最怕噶啦。红牌啊，红牌就要离场噶啦，两黄一红同样要离场。曾经有一位负责吹罚嘅裁判啊，佢犯咗一个好大头虾嘅错啊！嗱，足球规则入边头先讲到啦，一个球员如果攞到两张黄牌，即系曾经有两次嘅犯规，而系夺到黄牌嘅话，就变一张嘅红牌，即刻罚佢离场，冇得再踢。这个规则咧。识踢波嘅人，有睇波嘅人都知噶啦。咁我哋嘅听众们啱啱都知道埋一份。但系2006年德国世界杯，当时克罗地亚对澳洲，正值啊有一位英国籍嘅球证，佢对住一个克罗地亚嘅球员出咗一张黄牌 ，OK 啊，一张之后出咗两张黄牌，照计两黄一红。呢、这个时候要点呢？罚佢出场噶啦，冇得踢噶啦。不过呢、这个球证佢冇遗疑，俾佢继续踢，一直去到佢对住同一个球员出咗第三张黄牌，佢如梦初醒。哎呀，弊啦！我已经俾咗三张黄牌同一个人啦，一个世界级嘅比赛。一个世界级的球证在全世界几亿人面前出了三张黄牌才记得罚人落场，这个乌龙呢至今就载入了世界杯的史册当中了，至今呢还有人会拎出来讲的，所以呢人人都会有失手的时候，专家都不例外，不过在这么大型的赛事尽可能呢就当然犯少一些错误啦，不过都可能明白的，有时呢太投入啦，可能都真的会影响判断啊。

落场踢波呢就梗係要争取入球㗎啦，因为争取入球先至能够胜出，就算有时未能够胜出，球员都希望可以打和啊，如果唔係就会输波㗎啦。咁啊，究竟係一场波呢入几多球啊先至能够赢呢？其实一球啊要赢嘅，一球就可以赢，但係呢一球呢又未必一开始就能够成功入波㗎喎。因为我哋要知道一场球赛呢即係分上半场下半场，每场就45分钟就仲未计加时。有时候真係要踢到下半场加时阶段先至入波，咁呢就俗称冇仇报啦。因为你加时最后先入波，咁球证都差唔多吹完场啦。咁到时呢即係对方都冇时间再去争取入球啦。都仲未讲啊，加时埋下上下半场之后啊，有机会仲要踢十二码啊等等㗎。咁讲到可以90分钟再加时先入波，亦都可以好快就入波啊。咁究竟快起上嚟一场波可以几快就入波呢？嗱，唔讲几多秒住，你哋估下，我讲个故仔先。2002年韩国同日本合办嘅世界杯，有一场季军战，当时土耳其对韩国。比赛一开波喇，土耳其一位球星开赛只係一个好短嘅时间，嗱我唔讲几多秒住，就攻破咗对方嘅大门，入咗一球。這個速度快到呢，你飲啖茶可能未飲第二啖，因為熱嘛，都未飲完個波入咗啦。11秒已經入咗波。咁時至今日呢，即係都保持住世界杯決賽圈歷史入面呢最快嘅入球紀錄啦，至今呢係仍然未有人能夠打破嘅。不過即係早入波就當然開心啦，但早入波呢对方嗰一队呢可能士气会受打击，但亦都会有一个信心，就係、是、你咁快入我波，即係我仲有成场可以踢，仲有得追，最紧要唔可以认输㗎嘛，仲有得追就要全力以赴啊。

话眼快咧，已经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视感的之世界杯视感的嘅尾声啦吓。多谢晒咁多位听众收听乐仔分享关于世界杯嘅故事啦，分享乐仔以前一啲踢波嘅回忆啊，有一只识得揾金杯嘅狗仔啦，讲到令到成队波输波嘅隐形眼镜啦，又讲到哎呀一个大头虾球证啊，出咗三张嘅黄牌。仲讲埋啦，哇快过闪电11秒就入波嘅历史纪录啊。咁其实呢睇世界杯嘅乐趣唔系睇边队输边队赢咁简单嘅。人有人为嘅失误，有运气，有作弄，有意想不到嘅惊喜，亦都有令人哋津津乐道嘅传奇啊。呢一啲嘢呢就好似老友记你哋嘅人生咁㗎喎。人生总有高有低，有笑有泪。咁先精彩㗎嘛。咁所以呢世界杯咁多人支持咁多人追捧呢并唔係冇原因嘅。鼓励老友记们啊，今届世界杯而家开始呢可以收睇㗎啦。一路会踢到七月，唔識規則唔好驚，望电视望多两眼，感受下嗰个熱烈嘅气氛，睇下佢哋拼尽全力嘅模样，已经呢非常之振奋㗎啦。有机会又可以同年轻人傾下喎，你捧边队嘅呢，今晚踢边一队波啊，都是一个跟后生仔拉近距离的好话题。足球无分年龄，无分国界，希望今天几个小故事带给你们一日的快乐。好了，时间来到这里，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会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俾市民查阅。发言人话，今个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是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人人都有至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星期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引述官员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日前暗示协议有望达成，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报道说，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在周末举行签署仪式的地点，但伊朗仲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另外，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飞机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今个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举行。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敦允、林奕恒。
7: 欢迎收听今晚的六天工作，今集有我 Jason 林奕恒，
8: 有我 Melody 郑敦允。想问你一啲少少嘅问题，
7: 系咩咧？
8: 系你有冇试过一啲咧？私有计划，
7: 边个私边个有先？
8: 老师嘅私咯，朋友有。
7: 哦，即系亦师亦友嘅呢个概念。
8: 系啊，咁听到呢个计划就知道系求学时期啦。
7: 哦，系。咁中学嘅时候，可能有听上几集嘅听众啦，都知道我曾经都即系跟老师啊参加过一啲可能系
8: 游学团。
7: 是啦是啦，一些去外地的一些关于环保的一些游学团的。
8: 但不同的、
7: 哦。有些不同的，是啊，但当中老师都有教我们很多关于环保的东西，或者国际上的都有他来教我们的。所以其实虽然他说就是老师啦，但其实都跟他都很 close 的，即是都有很多不同的交流啊。他又教了很多东西，我又解释了很多东西时间，是啊。
8: 是不是真的？
7: 是啊，所以我先即是跟现在都跟他有 keep 住 contact 啦，因为就是那时候可能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啦、这个所谓的私有计划。那个计划本身不是想私和友的，本身其实只是一个老师带我们学生去一个交流团，但是我们最后就变成一个好朋友咯。
8: 嗯、
7: 啊。你又有没有一些类似的经历啊？
8: 我呢一开始以为呢私有一定要系啲好，因为听落系比较小班，
7: 嗯，
8: 即
7: 系
8: 唔会系一对十咁样囉。
7: 係係係。
8: 咁如果系咁，我会諗起我读可能大学嗰陣时呢会同啲 tutor 同啲老师去傾 project。咁一个可能对四个五个，咁算唔算私有呢？
7: 都算嘅，你有冇当
8: 佢朋友先？我 feel 唔到佢朋友㗎，
7: feel 唔到佢当朋友。
8: 我觉得佢几直接㗎，啲 comment。
7: 哦。
8: 不过都有面嘅朋友。
7: 我想私有教育可能某程度上都是代表老师可以带个学生可以提早体验一个可能社会的一些工作、
8: 哦、即是
7: 等他可以尽快接轨到之后的一些工作啊或者生活、
8: 哦、即是比较是实在一
7: 点的。是啊，那我想因为之前都见到是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举办过一个米布保育及教育私有计划啦，等大家体验环境保育和教育的工作的。那今集上来的两位同学仔都参加过这个计划啦，那我们就即刻请他们出来认识一下先。Hello, 你们好。
9: Hello.
7: 那我们就邀请一下这位同学介绍一下自己先啦，同埋为什么会想参加这个计划的那段时候。
9: Hello, 我是叫黄佩希，那可以叫我 Candy 啦。
7: Hello, Candy.
9: 我来自香港浸会大学，而家是读 Year 2地理系的学生。
7: 哦、
9: 我参加这个活动其实都是望到、学校有send 呢個 email 啦，之後咧仲講咗話，我哋可以跟一個 mentor 去學習，咁、那個 mentor 咧仲可以係唔同部門嘅喎，咁我就揀咗我想行嘅教育方向，所以就跟住 education team 嘅同事，
7: 係、okay. 咯。
8: 教育又同地理可以有關噶，
9: 係啊，其實呢個都係因為影響咗我，所以我先發現原來可以行呢條路。點、解影響我呢？就係、是、因為由細到大啦，我哋會經歷好多關於環保教育啦，譬如話即係人點樣造成全球暖化，之後我哋應該點樣做保護我哋環境，咁都會令到有好多反思。咁我就發現原來教育係可以影響我，我都希望透過教育影響大家，即係唔同。下一代，所以就想做呢个环境教育呢个方向，就跟我嘅 mentor 学习。
7: 哦，
8: 几厉害！
7: 系咯，完全系听到 Candy 对于环境教育呢个热情啊！
8: 系啊，好希望可以教育大众，
7: 教育埋我哋一阵间嘅同学。咁我哋邀请埋隔篱位同学仔都介绍下自己先。
10: 好啊 ，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系 JoVN。
7: Hello，JoVN。
10: 咁我而家咧系教大读紧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啦。
7: OK。
10: 系，咁我同 Candy 唔同啦，我系依几年先结。 出呢、這個可持續發展同埋一啲環保啊、身體呢啲啦。咁咩原因係令我想嚟到呢度呢？其實呢都係因為自己爹哋媽咪呢，佢哋退咗休呢，係好鍾意影相嘅，同埋佢哋好鍾意影雀仔，係啦。咁我有時間呢就會陪佢哋去度公園囉。咁呢個呢都俾我多咗一啲機會啦，結出大自然嘅。咁同埋呢去咗公園咁多次啦，都有時睇到一啲情況啦，可能係睇到有啲小朋友啊，同埋佢哋爹哋媽咪啊，帶一啲食嘅嘢啦，去到公園俾嗰啲魚啊，同埋雀仔啊，俾佢哋嘢食嘅。咁其實呢個情況呢係唔好嘅，係唔 OK 嘅，係囉。因為如果我哋長時間俾佢哋餵食嘅話呢，可能佢哋會俾我哋有啲依賴嘅時候，係囉，係囉。所以我都諗住，如果學多啲關於生態啊、環保呢啲知識啦，都可以同自己身邊人啊，同埋一啲大眾啊，講一講呢啲重要性。係，
7: 我想知佢係因為你爸爸媽媽佢哋有認開雀仔啦，咁所以就令到你對大自然有興趣啊？但係本身其實你自己有留意開其他嘅環保議題，跟住就慢慢就對呢個計劃有興趣㗎。個先後次序係點樣㗎？
10: 先嘅話咧，可能都係我爹哋媽咪。
7: 係
10: 啦。
7: 所以就你就而家有時間佢哋去啲公園度一齊去觀鳥啦，跟住就慢慢就見到可能公園度有啲人就做咗啲唔恰當嘅行為，希望透過你自己學到嘅嘢可以再推廣出去。
8: 但係如果係呢個情況，你會點樣去話俾啲公眾知咁樣做唔好呢？
10: 咁如果我哋突然之間同佢哋講係唔 OK 嘅，咁可能就會同嗰啲工作人員講一下囉，希望佢哋會過去勸導佢哋囉。
7: 咁 Candy 呢，你係由幾多年班或者幾多歲開始接觸呢啲環保議題，所以令到而家都有興趣參加呢個私有計劃㗎？
9: 其實我覺得喺香港嘅教育，佢係好似一直浸我哋呢啲知識。你由幼稚園開始話，譬如話你要用啲回收返嚟嘅膠樽去做我哋嘅藝術作品都好，但係去到小學我有常識科，去到中學有地理科，咁學校仲會做啲回收嘅行動。其實每一處都有教緊我哋，我哋點樣去喺日常生活當中學習環保呢件事，係囉。
7: 係 Melody， 你細個嗰時有冇呢啲類似嘅教育啊？
8: 你做咩要問我？你細個有冇先？
7: 我細個嘅時候就應該就未咁多人提及環保或者回收呢啲嘢嘅。
8: 我會見到一少少嘅廣告咯。
7: 係，但係嗰時覺得對同自己個距離可能好遠啊。反而是近呢十年內先開始注意翻多啲，因為細個都冇乜機會去接觸，或者淨係知道有收拾回收桶，但係都未知自己要真係去做啲行動啊，或者知道回收究竟佢背後嗰個意義係啲咩咯？
8: 係配套上有啲唔同咯，
7: 但係
8: 我覺得教育方面做多咗，即係以前好多嘢其實存在㗎，
7: 係存在嘅，
8: 回收箱存在㗎，其實好方便你已經可以抌啦，但係都係可能冇好好咁善用，咁我覺得係教育唔同咗咯。
7: 係，咁佢哋就好好彩啦。由好細個開始就已經有呢方面嘅教育，咁有冇話有啲環保小習慣你哋都想分享下噶同大家？
9: 環保小習慣其實大家都知嘅，但係做唔做就係咯。咁我覺得係譬如話，大家都會知道咁少搭啲的士啊，咁你選擇坐地鐵，因為地鐵容量多啊嘛，咁一次過坐好多人減少，咁道路上面嘅車輛行量咁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等等啦。咁譬如話我哋食飯嘅時候就打包或者食曬光盤行動等等，全部都係保護我哋大自然做環保嘅小行動，其實都可以由自己身邊開始做起。
8: 咁你覺得邊一個係最簡單？
7: 或者你最成日做嘅係咪以上嗰啲其實都有日常？
9: 最簡單，我覺得啱啱提到嘅就係帶環保袋出街，係減少個膠袋，係咯。
7: 咁 GoVN 呢 ?GoVN?
10: 咁我細個時候呢，有一陣時間呢個屋企嘅馬桶佢係冇水嘅。係啦，所以呢我爹哋媽咪可能嗰啲死菜嘅嗰啲。
7: 係儲埋先。
10: 係儲埋先倒落去。係啦。
9: 都淋花咯，攞米
10: 係啊，都有
7: 洗米水、洗菜水都可以攞嚟淋花
8: 啊。因為跟住我個馬桶冇水，咁我哋係咪應該個行動係要熄咗個水掣，即係扮壞咗，大家都唯有要儲。
7: 其實
8: 係
7: 因為沖一次水其實係好似係都好多水嘅，
8: 真係啊，
7: 好似係成十幾廿啲水嘅沖一次，
8: 咁多㗎。
7: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可以仿效下呢個以前嘅廁所
8: 儲呢啲係
7: 啦，即係其實係將啲水可以令到佢有一個作用咯，即係洗完坐、洗完米，其實佢個水仲好乾淨。 仲有好多嘅作用可以用，
8: 純粹係有啲泥咯，可能
7: 係咯，或者可能
8: 還好真係唔
7: 知啦，
8: 係啦，農藥唔會影響廁所嘅健康嘅，係
7: 啦，所以其實大家可以諗下將身邊嘅資源去盡用佢啦，其實都可以嘅。咁我哋就暫時傾住咁多先，我哋依家就進入以下呢個環節啦。

0: 咁我同 Joanne 嚟到呢次栏目都带咗少少问题俾 Melody 同埋 Jason 嘅，咁我同 Joanne 开始问下你哋咯。
1: OK，
2: 我其实未准备好嘅，但系佢哋咁胸有成竹咁样问我哋，我哋都
1: 唯有
2: 接受啦。
1: 系
2: 咪关于湿地嘅今次问题？
0: 系啊，我相信你哋都答到嘅。
2: 希望
0: 有几个
2: 好。
0: 一个就是大家应该都吃过基围虾噶嘛，咁其实咧基围虾佢唔系一种特定嘅品种，咁佢系一个养殖嘅方式，咁我哋喺基围入边养嘅虾，我哋就叫做基围虾噶。咁喺米埔我哋都有基围虾啦，大家估下我哋米埔嘅基围虾虾苗系边度嚟嘅咧？
3: 咩
1: 好长嘅问题啊！
2: 本身仲以为佢问基围虾系啲咩，我都识答，但系佢问啲虾苗
1: 会唔会含淡水啊嗰啲鱼？
0: 是咸水定淡水？
1: 佢喺边度嚟？系讲咸水嚟定系淡水嚟啊？
0: 点
2: 问个地方？
1: 你讲国家？
0: 其实个位置系后海湾。
2: 咁咪开估嘅？
0: 系，咁好似大家唔知个位置系咪米埔嘅？
2: 知米埔喺边度嘅？
1: 即系佢嘅祖宗啊？
0: 唔系，即系佢嗰啲虾苗，我哋系买翻嚟嘅定系？
2: 咁佢系都唔系买翻嚟嘅？
0: 唔系买翻嚟噶。
2: 喺后海湾嗰度，佢自己过嚟嘅。
0: 是我哋个基围嘅结构咧，系有个水闸嘅，我哋可以开翻个水闸咧，引翻后海湾嘅水入翻嚟我哋米埔嘅基围入边。咁系啦，嗰啲虾苗就会跟住啲水入嚟，我哋再喺个基围四周围都有红树，佢嘅落叶就会慢慢养大我哋嘅虾苗。
2: 咁啲虾苗入咗去又出唔翻嚟噶咯，系咪噶？
0: 系啊，咁点解咧？个
2: 水流，因为水闸佢就系会一个方向
1: 闸住咗，
2: 就唔俾佢出翻嚟噶嘛。
0: 点解我哋唔俾佢出翻嚟咧？
1: 要食啊？
0: 是给我们吃啊，定是
1: 给啲鱼？
2: 应该两
1: 鱼食，俾啲雀食啊。
2: 佢应该整得喺米埔，应该就系俾雀食。
0: 系啊，
1: 系啊，
2: 即系佢唔系养殖场嚟噶嘛？佢
1: 唔系咁，米埔都有人噶，唔系俾雀食嘅，
2: 食嘅好多候鸟噶嘛，米埔系啦。
1: 系
2: 咁有冇话雀仔咧？佢哋系食啲虾苗或者食几大嘅虾嘅？有冇话佢哋
1: 龙虾嘅系咪？
2: 系咯，佢哋系有冇话佢可能几个月或者几年跟住嗰啲鱼先会食？定系唔同嘅
1: 手指咁粗咁大，
2: 定系或者唔同候鸟会食唔同成长阶段嘅虾嘅咧？
1: 系咩？
2: 会唔会噶？
0: 咁我哋嗰个候鸟迁徙习性咧，就系大部分我哋米埔嘅候鸟都会喺冬季过冬，之后去过冬，因为北方都比较冻啦，咁香港就比较暖，所以咧，咁米埔呢个位就好适合佢哋去度过个冬天嘅时刻。咁我哋基围去引入虾苗嘅时间咧，就会咁啱喺夏天开翻个水闸，引翻啲虾苗入嚟，等佢大个咁啱去到冬天嘅时候就啱候鸟去食咯。
2: 即系大概半年嘅时间，佢哋就可以过嚟食虾啦。
0: 系，
1: 我想谂紧咁样，我想讲没完没了咯。即系佢嗰啲虾苗会唔会源源不尽噶？
0: 我哋唔会一直开个水闸噶嘛，个水闸可以生翻埋。
1: 即系唔系一引咧就引晒佢哋翻嚟嘅，即系叫
2: 即系夏天嘅时候嗰个水闸。开咗，
1: 系啦，个后海湾就唔会成个湾入咗去，
0: 我哋
1: 即系啲虾都仲有嘅，
4: 入嚟嘅。
0: 嗰基围嘅容量都容纳唔
1: 到
0: 咁多成个水
1: 嘅。即系其实嗰度系好大，好多虾嘅。
0: 后海湾好大片海域，咁基围我哋就系个长方形嘅结构，就唔会咁大范围。
2: 但系每年都有咁多候鸟嚟，佢哋嗰个数量就啱啱好嘅。
1: 系好多，
2: 定系会唔会系有时出现啲唔够食嘅情况会出现嘅咧？
0: 我哋基围都有好多个，之后我哋仲有其他唔同嘅湿地都会有足够嘅食物，同埋后海湾成片泥滩都系好多嘅鱼啊虾俾佢哋食，所以唔系单单基围一个佢俾佢哋食晒所有候鸟。嘅食物來源咯，係咯，
1: 即係其實呢一個係集中最安全食嘢嘅地方，可以咁講，
0: 係其中一個米埔濕地，係。
2: 又對基圍蝦多咗個了解啦。
1: 但係佢邊度嚟？
2: 係邊度嚟啦？好啦，第二條題目。
5: 咁除咗頭先 Candy 講嘅雞圍啦，我哋尾部咧仲有另外一種嘅濕地嘅新景啦，係叫做蘆葦蟲嘅，係啦。咁 Melody 同埋 Jason 咧，知唔知道蘆葦係吸引體型大定係體型細嘅雀仔過嚟？點解咧？
2: 因為可以俾佢方便匿床咯，係咪啊？
1: 哦，但系佢有得企咩？
2: 有噶，佢哋企啲，因为啲雀仔
1: 咬住啲
2: 轻噶嘛，好似嗰啲叫做咪类似黄花雀嗰啲啊，
1: 即系
2: 或者再细啲嘅雀仔
1: 咁样咯。
2: 系咯，或者芦苇可能本身入边有好多啲细长啱食嘅嘢。
5: 啊，系啦，系啦，有一个系啱嘅。
2: 即系仲有其他原因嘅。
5: 系嘅，咁其实咧，我哋芦苇咧，佢中间茎嗰度咧系空心噶嘛。咁空心咧就好多昆虫喺度入边居住咯，系咯，咁。剛才講到那些雀仔啦，他們吃蝦啦、吃魚啦，都吃這些昆蟲的，
2: 是
5: 的，那它的蘆葦的鏡那裡呢，是好像個吸管一樣。
2: 欸？
1: 我有聽過蘆葦吸管的。
2: 那你有沒有吸過？
1: 我沒有見過，我有在網上見過一些圖。
2: 哦，那是不是只有細雀會在蘆葦蟲那裡出現，你剛才問的話，還是大雀都會有？是
0: 的，大雀會吃魚都會。
5: 是的。他們那麼喜歡一些泥灘那裡。
2: 泥灘那裡。
5: 是
0: 的。大雀吃蟲好像吃不飽。
2: 是的，蟲都吃不飽。是的。除了你說那些蘆葦那些徑裡面有些空隙可能被蟲仔開住到裡面，那有沒有其他原因是蘆葦蟲吸引到細雀的原因？有沒有其他原因？這個是最主要的原因。
5: 是。
1: 他們會不會住在那裡的？
2: 都候鳥啫，即係佢哋應該可能嗰啲時間先會。
1: 咁你臨時都要搭個帳篷。
2: 即係每年冬天都會喺，即係不論喺基圍或者喺蘆葦蟲嗰度，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候鳥。
1: 嗯。
2: 啊，好，咁第三題啦，好唔好啊？
1: 係喎，係喎。
2: 好嘅。
1: 仲有喎。
2: 仲有啊，仲有好多條啊。
0: 我哋啱啱提到基圍啦、蘆葦蟲啦，咁其實我哋仲有紅樹林、泥灘等等，咪會有好多唔同種濕地去吸引唔同種類嘅動物。大家有冇對迷布嘅動物有少少概念？數唔數到邊啲出嚟咧？
1: 啊，即係其實依家係數下啲。呢、這個咪唔係係要咁樣數嘅咩？咁如果數咁細嘅話，咪好容易數，即係鴨啊。
2: 黑臉琵鶉都唔使啦，已經。
1: 黑臉琵鶉我見過一隻咯。
2: 咁少？
0: 嚟米布可以見到好多啦。
2: 係啊，好多。
1: 啊，唔係，我就喺米布度見過一隻咯。
2: 哦。
0: 嗰陣時係幾時啊？
1: 好似都幾凍嘅時候。
2: 我哋覺得幾凍，但係對於雀仔嚟講係。
1: 都係。
0: 可能在我們的浮橋，即是米布經過浮橋去到那個觀鳥屋的話，會見到最多，因為那邊近後海灣的泥灘是食物最多，那會見到很多不同種類的候鳥在那邊逗留的，
5: 他們更加喜歡在那裡。
1: 我記得我在基圍那邊有一個好像水塘一樣的，有很多鴨那裡，見過那裡。
0: 那邊會等到譬如說泥灘水漲，他們可能站不到，那他們才會回到米布入面再逗留，所以可能時機不同。
2: 即係成個米布都有很多俾佢覓食的地方。
0: 其實是啊。
1: 我就想啊，我記得了，有牛，有水獭，有
5: 呢、這個真的去過
2: 的。大白老師，八路中八路。
1: 係係係，RDJ 有拍過呢、這、一個。有關
2: 米布嘅，唔係個蛙類都好多。
1: 蛙類應該一定有啦，
0: 有濕地係，我哋
2: 大頭魚啦嗰啲啦，
0: 嗯，
2: 仲有
1: 唔係有啲乜嘢可以，即係你蝦蟹、魚蝦蟹、雞雞，
0: 養殖場都要出嚟啦。
1: 係因為我諗到鴨咧，就諗到雞，應該冇呆嘅，
0: 嗯，
1: 係啊，
2: 哦。你哋啱條問題咩就係？
0: 我哋就係數下嗰個品種係咯。
2: 數下品種，
0: 其實我哋已經數咗好多好多。
1: 其實我哋係要估到個數字嚟點啊？
0: 唔使，就係大家有冇個認識，係咯，初步對於迷步動物嘅認識。
2: 差唔多兩三成嘅應該有係嘛？
1: 空中、陸地同水嘅都有咯。
2: 係咯，應該有好多我哋講漏咗嘅，有冇啲係我哋會哇出嚟嘅？
1: 係咯係咯係咯。
0: 咁其實即啱啱講到我哋好珍貴嘅水獭啦，我哋歐亞水獭，其實我哋經過 DNA 確認嘅咧，係其實有七隻喺後海灣米布呢四周圍，佢會去唔同地方去覓食啦、居住咁樣。咁我哋會安置咗啲紅外線攝錄機，咁會捕捉到佢哋嘅蹤跡。
2: 有冇親眼見過水獭？
0: 比較難，知唔知點解？
2: 佢夜晚先出嚟，
0: 係啦，因為夜晚先出嚟，所以我哋先會安置個紅外線攝錄機望住睇下佢喺邊度。咁我哋都比較難發現到佢哋。除此之外，可以等 JoVN 再講下有啲咩哺乳類動物。
2: JoVN 有咩哺乳類動物係？米布會見到噶，
5: 就小狸貓咯，豹貓咯，
2: 豹貓，
5: 佢哋都同水獭一樣嘅，都
2: 係夜晚先出嚟，所以都好難見到。
5: 係，我哋嚟嘅 Manchester 仲未見過佢哋，都係睇佢哋相咋，係咯。
0: 我哋都係好希望見到，但係唔得噶，我哋一般都係日頭去學，即係跟住工作。
5: 係啊，
2: 誒係咪仲有問題啊？好似就第四題。
5: 係嘅。
2: 好。
5: 先 Melody 都讲咗啦，有牛牛嘅。咁你知唔知道牛系尾部系做咩嘅先？
2: 系
1: 耕田。
2: 我好似有啲认识喎呢、這个。
1: 你有啊？
2: 我谂因为好多湿地好多沼泽噶嘛，咁佢哋会踩嗰啲、
1: 即系俾呢个泥要翻土，
2: 即系可能踩地方。
1: 踩
2: 撞咧，
1: 你想讲、
2: 啊？我唔记得咗添，总之佢系关佢踩嗰啲泥啊，踩啲沼泽事，跟住好似俾啲栖息地唔知啲咩嘅动物咁，好似系。
1: 哦，我有少少明，因为我都有谂到同一样嘢，但我都唔系好识形容咯，即系总之系对个泥嘅密度有影响。
2: 或者对成个身境系有益处噶啦，即系对成个沼泽，对成个泥地湿地系有。
1: 因为我之前睇过牛嘅问题咧，系太多咧会踩得太实个地，然后啲草就唔太种到。但系如果适当嘅牛，系咪真系
2: 適當嘅
1: 明
2: 度，
1: 係啊，即係佢小心啲踩，係咪會有啲唔同咧？咁
2: 可能係啦，咁咪睇下正確答案咧。
1: 嗯，
5: 其實咧，我哋嘅牛牛咧係我哋嘅同事嚟嘅，佢唔係幫我哋食草。
2: 佢出唔出糧㗎？啲牛？有
5: 冇
0: 糧工入居所？
2: 打工換宿啊！啲牛喺嗰度。
5: 係咯，
2: 係。
5: 咁牛牛咧，佢幫我哋食草啦。咁嗰個草咧，佢衫嘅嗰個高度咧，係可以俾嗰啲雀仔啊過嚟休息嘅，係啦。咁同埋佢踩過嗰個坑咧，係有嗰啲昆蟲啊，係好中意喺入邊噶嘛。咁依個咧都可以吸引到嗰啲雀仔過嚟食嘅，係咯。同埋牛牛咧，佢汗腺咧係比我哋少好多嘅。
2: 係咁有咩？
5: 佢好中意喺泥入邊沖涼打滾咯，咁咯。
2: 哦，所以佢先散到熱。我哋行線咁多，所以佢要靠啲泥同埋啲水去散熱。
5: 係啦，咁嗰啲泥坑咧都可以幫助一啲青蛙啊、蜻蜓啊，可以俾佢哋繁殖。係啦，哇，聰明喎！
0: 哇，
1: 終於記得啦，啲牛係食草咧，食到佢個腸道咧係一個適合俾其他動物住，係嘛？
5: 嗯，
1: 係咯係咯，呢個真係陣間醒翻起，但其他真係。哇！佢喐下咧就可以俾好多地方，
2: 系咯，
1: 咦，动物
2: 佢踩几步就可以提供好多栖息地俾啲动物，
1: 劲
2: 系，诶，系咪仲有最后一条啊？
0: 嗯，系啊。呢排大家会唔会觉得夏天好热咧？
2: 系
0: 系咯，相信唔少人会开始食芒果产品，芒果糖水啦，芒果啦，芒果雪糕啦，系啊。咁湿地咧，其实仲有一种海芒果，大家
1: 有食嗰个？
2: 我老豆啊，
0: 系啊，系。啱啱想问下大家估食唔食得，已经知道答案啦。
2: 食得，
1: 食得，
2: 食得仲可以冲凉茶噶嘛？
1: 系啊，
5: 哦，冲凉茶真系
1: 睇下有冇事啫嘛，系嘛？
2: 冲完先知有冇事，系咯。咁系你哋系有自己去将佢变
1: 成一食啊？
2: 变一食系咪噶？
0: 唔系咁，我哋大住仲要同啲学生讲，千祈唔好癫。我哋冇啊，正常食物嘅，因为呢个系适量咯，即系要提取适量嘅海芒果成分，先可以话治疗用途咯。譬如话中医上边可以，你饿唔着，你咁样就可以食，即系食少少海芒果制成嘅中医药品去做泻药，去做治疗咁样。系啊，咁所以我哋去大团嘅时候都同啲小朋友讲，千祈唔好掂啊，掂
1: 都唔得，
0: 唔好掂，因为都惊佢掂到嘴之后系会有唔舒服，佢会肚屙啦，或者即系严重得滞就会脱水咯。其实
1: 点一掂都会已经咁，
2: 尽量大自然嘅都唔好掂啦，维持翻个原状最好嘅。
0: 系
2: 啊，吸收咗好多关于湿地嘅冷知识。咁我谂呢个时间咧，我同 Melody 都要休息一阵先，我哋一阵间翻嚟再继续。

0: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 英台啊，我哋过往三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兴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2: 梁兄，可敬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1: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3: 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4: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等你嚟发掘啊！
5: 逢星期六下午5:00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6: 听多啲，识多啲，
4: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5: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4: 一齐嚟感受中华。

0: 歌。
1: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2: 食早餐。
1: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美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3: 3, 2, 1, go shoot！
4: 喂，你玩紧啲咩啊？
5: 咁你都唔知道最潮嘅陀螺啊！
4: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5: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昼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4: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6: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7: 翻翻嚟六天工作啦，继续有我 Jason 林奕恒，
8: 有我 Melody 郑律允。知道你哋参加咗呢个米布保育及教育私有计划，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当中有啲咩活动同埋体验呢？
9: 咁我哋呢个活动呢其实係好特别嘅，咁我哋好似啱啱一开头都有讲嘛，我哋跟住一个 mentor， 咁我哋 mentee 呢就会两个到三个跟一个 mentor 咁样嘅结构啦，你当之后我哋就会跟嗰个 mentor 去学习，咁个 mentor 都係嚟自唔同部门嘅，譬如话 education team 啦，或者係做监察个部门啦，等等等等。我同埋 Julian 呢就跟住 education team 去学习，係囉，就好似我哋啱啱一开头讲嘅点解对教育咁有热情，所以就嚟参加咗呢个 education team。系，我哋就会每个平日嘅时间就会跟住 education team 嘅同事去带团啦，认识米布啊，之后讲解米布唔同嘅地方俾公众啦。同时间我哋喺礼拜六嘅时候都会每个礼拜六体验唔同嘅其他部门嘅工作。系。咁我哋就早啲讲下有礼拜六有咩工作咯。
10: 我哋都参加过一啲公众筹款嘅工作啦，譬如话 Earth Hour 噶，每一年都有嘅。咁同埋有啲环境监测啊，系咯，呢啲系学一啲睇嗰啲红外线摄录机嘅嗰啲片咯。我哋需要睇嗰啲片，睇下入边有咩影到啲咩啊。系咯，咩动物啊，旁边行过啊，咁样咯。系咯，
8: 等先。好似好长嗰条片，
10: 我哋好多个人一齐睇，唔系一个人睇嘅，系啦。
7: 咁环境监测咧，我想问下咧，即系除咗系夜晚你话用嗰啲红外线嘅镜头嚟睇之外啦，咁如果日头嘅话，有啲咩环境嘅监察嘅一啲方法可以，即系可能你哋会教啲公众点样去睇嗰个新景啊，或者有咩其他嘅方法嘅，即系关于环境监察呢一方面，因为我都有兴趣想了解一下。
9: 我哋日头咧，咁监测嘅方法咧就喺观鸟屋度睇我哋眼前嗰个画面，即系攞住望远镜睇我哋眼前画面有几多种类嘅雀，同埋每个种类有几多只雀，咁即系人手一个个咁样数。咁我同 Joe 咧，即系一开头以为系无人机数嘅，即系我哋飞埋过去之后，咁可以直接揾到啲雀。
7: 无人机会吓走雀仔噶。
9: 系啊，咁嗰阵时认知都系唔系咁熟悉，所以呢个都体验俾我哋即系明白个监测工作点样做。原来唔系用无人机，系真系人。人手一个个咁样数，其实 Julian
10: 同埋我因为感受好深啦，系咯，睇咗三分钟就好晕，
7: 系啊，要睇几耐即系成个时间，即系睇几耐先可以
8: 数晒为止，
10: 数晒咯，
7: 数晒嘅咩？
10: 系，
8: 咁地
9: 系啊
10: 系啊，我之前就出现咗数咗一半，然之后全部挥晒，再重新嚟数。
8: 真冇得影相再數咁樣，拍片即係定個鏡喺度，然後拍完再數。
10: 我哋當時都係攞望遠鏡一個一個數。
8: 我有試過咯，試過一次啊，跟住數咗我幾百隻。
7: 咁多啊有，嗰個管理局即係望出去嗰個。
8: 另外一個主持
7: 係
8: 數咗百零隻，我多咗佢幾倍。
7: 咁究竟係邊個問題呢？
9: 邊個係真
8: 嘅？但係其實數係冇特別嘅咩方法㗎嘛，我係叫做 OK 呢度五隻五隻五隻五隻五隻五隻咁樣。
9: 係
8: 係係，我係咁樣數咯。
7: 哇！環境監測呢樣嘢都真係好花時間花心機先去做到。
8: 係啊，仲要花心力。
7: 系咯，
0: 好夸张，
7: 最花眼力。
0: 系啊，
10: 我哋其他 mentee 咧，佢哋系夜晚都要去嘅。
7: 夜晚去，夜晚都傻。
10: 夜晚睇都睇唔清嘅，全部都系黑色。
7: 又唔可以开电筒噶嘛？定系都可以开？
0: 唔得啦，
10: 照唔到咁远啦。
7: 系
0: 系
7: 咯。吓，夜晚都睇到噶，原
9: 来
10: 佢哋
9: 认个形
10: 态嗰个形象，然之后咧，
9: 咁夸张。
10: 即系我哋有本书可以睇嘅，系咯。
9: 但 Manta 讲话唔使，即系认到嗰只脚系究竟系边只脚。
7: 即系数几多只？
9: 系数几多只？就大概估下佢哑科啊，定系老科啊，咁样都得。
7: 咁如果反而喺嗰啲，即係你話唔喺嗰個官鳥屋出面望出去啦，咁其實如果其他位置，即係你可能話羅偉松嗰啲生景，咁會唔會都有其他嘅方法去睇㗎？定係有其他嘅去監察嘅方法㗎？會唔會有？
9: 嗰個好似太高級啦，我哋連數嗰個官鳥屋嘅隻都難，好似未教到我哋呢個方面。
7: 咁啱啱都有提及過，你哋都有帶團啦。咁主要係係咪帶翻小學生或者中學生㗎？定係一啲
10: 都有
7: 都有。咁有冇曾經遇過啲好奇趣嘅經歷啊？大團嘅時候，
9: 我哋大團都係咯比較緊張，
7: 比較緊張。
10: 我哋當時大嘅係一個中學團啦，然之後佢哋全部都係男仔嚟嘅，
9: 係
10: 啦。然之後我哋當時咧，畢竟要大團啦，仲要同佢哋講一啲拜我嘅知識啦。係，我當時帶佢哋咧，啱啱係講牛牛嗰個地方嘅。咁嗰個地方咧，啱好出現咗一隻流浪狗。
7: 係。
10: 我當時冇做佢嘅 background 嘅 survey， 所以我唔知點同佢哋講啦，我就好緊張咯。
7: 即係米布嗰度有隻流浪狗出現咗，
0: 要介紹只流浪狗。
10: 係啊，因為野外帶我哋 PPT 啦，睇到咩就會同佢哋講啦。
7: 係係係。
0: 佢哋會問嘅。
9: 佢哋好感兴趣嘅，其实反而对只牛都冇咁兴
10: 趣。会问我哋，个狗狗系咩名嚟？
7: 即系以为你哋养嘅，点知唔系？
0: 金天使
7: 小王嘅。我系咯，未试过喺迷布见到流浪狗嘅，真系。
9: 因为迷布附近都有好多养鱼嘅村民，系咯，咁佢哋可能有狗狗啊，或者狗狗再生狗狗咁样，佢都会特别嗰只狗咧，系真系好中意同嗰只牛作伴咁样，特别中意去嗰个位瞓觉。
10: 佢就系中意喺嗰度瞓觉，
9: 所以咁啱大团佢又喺嗰度之后，就吸引咗好多学生嘅注意力，
0: 即系真系同嗰边嘅动物变咗朋友咁嘅。
9: 其实系咁，
7: 私有计划，牛同埋狗狗嘅私有计划，
0: 教佢做牛啊，
7: 系咯，教佢帮手踩嗰啲沼泽嗰啲，
0: 教佢碌啊，
9: 系咯，我哋 WWF 嘅同事都要小心下，即系佢哋都会好小心嗰只狗狗会唔会伤害我哋雀仔，我哋都会望住望实佢，系啊。
7: 哇！
0: 真系冇谂过。
7: 系咯，原来会有流浪狗喺度出现。咁有冇其他特别嘅体验啊？即系佢哋冇问过啲好奇怪嘅问题啊？即系有啲可能你哋都未接触过嘅问题啊？因为可能小朋友有好多好奇心啊，或者佢哋有啲好奇怪嘅问题噶嘛？有冇啲试过即系答唔上口点算咧？唔知点答嘅，有冇试过啲情况啊？
9: 我觉得好奇怪嘅问题系我哋喺迷布系湿地噶嘛？咁我哋行嗰个木栈道嘅时候咧，即系沿路我哋睇到咩就讲咩噶。
7: 系系。
9: 咁啲小朋友都系中意沿路问咩，我哋跟住答咩。咁佢会无啦啦问一句话啊，咁呢度会唔会有鲨鱼出现？我觉得大猩猩聪明过水獭啊，咁样我中意大猩猩啊，咁样成日讲啲好似迷布冇关系，但系佢哋会有好多奇思妙想。其实我哋嗰阵时就会顺住佢嘅话咁样同佢哋倾偈啊，一边倾偈一边再渗少少迷布嘅知识入去咁样。
7: 哦，但其实呢啲系好考你嗰个临场反应，因为可能即系大私有计划嗰阵时候，佢哋未必有教晒呢啲嘢噶嘛。
9: 系，咁我哋有同事一齐跟住我哋。咁其实都系同事示范一次，咁我哋喺呢个计划入边，原来可以咁样做噶，可以咁样去开始我哋嘅教学咁样，系啦，呢啲小方法都系跟呢个 mentorship program 之后先识噶。
7: 咁喺参加呢个计划前或者参加计划后，有冇啲好大嘅分别？定系你觉得其实都系你本身咁样想象，即系成个计划啊？有冇话觉得即系好大嘅出入啊？或者系有啲出乎意料嘅意外惊喜啊？
9: 出乎意外驚喜，其實我會好驚訝嘅，就係因為我一路都知道睇有好多唔同部保育啊、教育啊，我以為係分好開，完全冇關係咁啊。但係經過呢次嘅 program， 包括嚟體驗唔同嘅工作部門啦，咁我哋先發現原來 education team 都要同其他部門合作嘅喎，包括啱啱講嘅監察嘅工作。咁我聽我 mentor 講嘛，佢哋都要派同事去監察部門一齊去工作，之後去學 黑红外线摄录机应该点样用。咁我哋学识咗佢点样用之后，我哋先可以同公众介绍红外线摄录机，用影到我哋好珍贵嘅欧亚水册咁样。所以原来唔同部门系要合作嘅，所以我都启发咗原来。我以為大學先有呢啲咩 teamwork， 原來工作都需要。
7: 即係你哋喺呢個私有計劃就有大廚啦，同埋環境監察，同埋有啱你提及過話嗰啲公眾活動嗰啲都有、都有搞嘅。
9: 係啦，
7: 咁 Sophia 你喺其他呢啲活動有冇啲咩特別嘅得著，或者同你喺參加呢個計劃之前有啲可能冇諗過嘅嘢，然之後參加完之後就發現哇好特別喎，好正喎，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10: 講一講下 Earth Hour 嗰日咧。
7: 好啊好啊好啊。
10: 係啊，因為我哋全部 mentee 咧，我哋最認上深刻嘅就係嗰日。其實咧，我係第一次做公眾籌款啦。咁、一開始咧，我同其他兩個 mentee 咧，我哋係嗰個 education booth 嚟嘅。咁嗰個時候咧，就有啲幼稚園嘅小朋友啊過嚟表演啦，同埋佢哋表演結束之後咧，佢哋會嚟我哋 booth 嚟玩噶嘛。咁嗰個時候咧，啱啱開始咧，我係唔知點同佢哋溝通嘅，係啦。咁睇咗 mentor 嘅一啲 demo 之後咧，我就知道原嚟同小朋友溝通咧係唔需要好鋪嘅知識，係唔需要同佢哋講啲嘢，因為你講佢哋都聽唔明啦。咁佢哋最中意咧就係睇嗰啲紅外線攝錄機嗰啲片啦。
7: 哦，反而佢哋中意睇嗰啲。
10: 係啊，係啊，佢哋好中意睇啊，同埋模仿嗰啲動物嘅動作咯。
7: 模仿歐亞水產。
10: 係啊係啊，模仿佢哋點行啊咁樣咯。同埋我哋education booth 咧都有一啲小遊戲可以俾佢玩嘅，係咯，即係我哋紅外線攝錄機影翻啲嘅片啦，俾佢哋。揾下睇下呢個圖片入邊啦，有冇咩動物啊？
7: 哦，咁從中其實你都學習到點樣去同唔同嘅年齡層嘅人去溝通啦，即係幼稚園可能用啲簡單啲嘅方法，小學又唔同嘅，跟住中學又唔同法，跟住可能有啲成人嘅，跟住又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教育佢哋關於啲唔同嘅環境保育嘅事。
0: 係啊，其實咧，你哋咧體驗咗咁多教育方面嘅工作啦，有冇話有少少想轉方向咯？因為咧，你哋喺大學讀嘅科目咧，都唔係真係咁面向公眾嘅嘛，係嘛？
7: 地理同埋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啊，
0: 系咯系咯，即系叫做都唔系 exactly 系教公众咯，所以叫做你有冇话，唉，经历完呢一个私有计划，我想其实专注呢个教育咧。
9: 我會更加想專注金融，
7: 太好啦！
9: 因為其實由好似即係參加呢個 mentorship program 嘅初心開始，就係想學習更加多點樣體驗式教育，點樣融入更加多有趣嘅方式去教小朋友、教學生咁樣。咁喺呢個過程當中，我當然係體驗咗好多唔同部門嘅工作。咁我都知道佢哋有令我開心嘅位，令我有成就感嘅位。同時間，我都會覺得教育對於我嚟講成就感係最大嘅，即係由你。相信唔係每一個小朋友都中意大自然嘅，因為會熱啊，之後同埋喺米布都會有蜜蜂啊，即係圍繞佢哋，佢哋好驚好驚，係咪？係咯，咁佢哋可能會因為呢啲嘢分心，但係透過我去有少少小方法去吸引佢哋，譬如話啱啱講話歐亞水冊，佢中意睇歐亞水冊嘅話，咁我哋就歐亞水冊開始講起呢啲方法，令到佢哋越嚟越中意聽嘅時候，喺呢個過程當中，我收穫咗好多嘅成就感。我都希望好似一開頭講話教育影響我，都想。影響下一代咯，
0: 都係對外嘅方向。
7: 係咯，咁做 VN 咧，會唔會嚟緊都係想都係做翻教育呢方面嘅嘢㗎？
10: 我覺得我都會做翻嘅，
7: 係係係。
10: 因為嚟到 mentorship 呢個 program 之前咧，我其實係個好 I 嘅人嘅，我好驚同公眾講。
7: 而家就大解放啦，
10: 係啦，咁經過我哋差唔多兩三個月嘅 mentorship 之後咧，我覺得係對我嘅 communication 有啲提升。
7: 好啊，我哋留翻一陣間俾你哋再分享下你哋嘅未來動向啊！我哋暫時就休息陣先，依家聽下小環節自然學。
11: 自然科学，自然。

0: 者混和，只要这个地方的水深在低潮时不超过6厘米的地域，就可以称为湿地。湿地有很多种，当中有大约一半的湿地是泥炭地，即是由枯死和腐烂的植物累积而成的土壤。这类湿地具有吸收大雨水分的功能，可以预防洪水侵袭，确保维持干净水源。如果你想住干旱的地方没有湿地，就大错特错了。季节性的降雨可以令一大片干地留下部分水源，这个就是干旱地区形成湿地的方法。有时因为气候和季节转换，这些土地一年入面有部分时间处于干涸，因此这些水源对当地居民和动植物来讲极其珍贵。大家认识的湿地多数都是位于水陆交接地带的自然生境，但是湿地都可以是人工辟设而成，好似元朗排水绕道下游就有一幅7公顷的人工湿地，由三个荒废的鱼塘改建而成。除了为鸟类、蛙类、蝙蝠及蜻蜓等提供生境，还可以净化附近的河水。这片人工湿地利用碎砖池和濠壑池过滤水入面的固体，并由芦苇圃吸收水入面的养分，之后河水经过水池和湿地生态系统再净化，然后先排出锦田河。今集我们自然学到湿地的定义和种类，健康的湿地有很高生物多样性，大家去欣赏湿地美景的时候都要避免干扰当地生态，例如带走自己的垃圾和不要喂食动物等等。
1: 郑律韵、林奕恒，六天工作。
2: 我听了这么多，我真的想再知道多一点大家之后会怎样呢？因为你们在这个计划当中学了这么多是教育对公众的东西，可能现在回去日常生活了，你未必真的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到接触很多不同陌生的人去教大家。那如果现在你们有没有下一步想怎样去做呢？
3: 下一步肯定继续读书。
2: 哦，都啱嘅。
3: 系咯，喺呢个过程当中，其实都学校都俾咗好多 intern 嘅机会，咁我都想继续往呢个方向去行。啱啱讲话好坚定嘅自然教育，咁我都想睇下呢个 mentorship program 打开咗我继续坚定呢、这个行动啦。咁往后都想继续储翻更加多相关经历，咁将来翻工。面试都可以丰富我 CV， 佢愿意收我。系
2: 近期咧就先专注咧储多啲弹药，
4: 系系知识知识。
2: 嗯嗯，
4: 我谂其实咧储完弹药之后咧，自己可能之后都
2: 会有信心咗好多。
4: 系啊，唔同啲嘅，同埋可能
2: 乜嘢都达到。
4: 系，同埋可能自己之后有机会可以自己创立一啲机构出嚟啦，跟住可以大传啦，系啦，咁就可以真系可以将你嘅影响力发扬光大啊，将你嘅知识都发扬光大都可以。诶，我哋问埋 JoeVN 先，你未来咧，你而家读紧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啊嘛，咁系咪未来其实都系想令多啲人认识咩叫可持续发展啦，定系会想喺保育方面都会有想多啲嘅发展噶？
5: 咁其实呢两个都有嘅，咁我咁 prefer 系中意同公众做一啲自然教育咁咯，系咯，就好似 Candy 噶。我就做多啲 intern 啦，可以攞多啲 experience 嚟丰富我嘅 CV 啦。因为我哋嗰个 education manager 咧，佢讲咗，如果
4: 讲唔得噶呢啲，
5: 佢讲咗咧，如果有 interview 嘅时候咧，佢问嗰啲人你形象最深刻系做咩？如果系入边，咁如果我参加到活动多啲咧，我都会讲得好啲嘅。
4: 其实你哋可能迟啲会唔会系有机会做呢个计划嘅 mentor， 因为你哋系 mentee 嘅形式啊嘛。咁可能迟啲或者下年或者再下年或者毕业之后，其实可能可以做呢个计划嘅 mentor 都唔定噶。
3: 可能我哋做咗同事之后都
4: 系啊。哦，因为其实咧，我记得我之前都有做过生态导赏员嘅，其实之前系喺海下嗰度大
3: 学。去过，我有去。
4: 系啊系啊。

0: 喺嗰度大團我都有。
1: 哦，
2: 咁我哋今日問你嗰個海下，你係咪全部都識㗎？
1: 應該係㗎，應該係㗎，呢個
3: 已經抌咗落海係嘛？跌咗好多。
1: 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因為嗰陣時一個 program 啦，跟住令到我而家都對環保啊、保育呢啲其實都有個興趣喺度咯，所以都影響頗深遠嘅。其實都
3: 感覺上都聽落係好實在，面對面。叫做親身咁樣投入呢個大展啦，然後公眾交流啦，呢一啲好似比網上面或者一啲好書本媒體上面學習爭好遠。
1: 係啊，所以其實我細個即係小學中學嘅時候，都對於保育呢方面都冇好大嘅一個點講咧，即係聽到嗰啲知識，但係其實對自己可能冇乜好大嘅
3: 感覺。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唔會即刻會 take action 去做啲咩，但係當你真係置身喺個環境，或者你可以將一啲知識教俾一啲未接觸過嘅人，其實嗰個成就感真係好大，即係好似啱聽 Candy 同埋 Jovian 講，佢哋嗰個成就感都非常之大，而且佢哋之後都諗住喺呢方面繼續去發展噶嘛，
0: 係
1: 啦，
3: 都 feel 到佢哋嗰種好肯定嘅決心。
1: 係啊，
3: 其實呢個算唔算你哋人生嘅轉捩點啊？
0: 算啦，我覺得算，
1: 因為先十幾歲
2: 喎，因為我之前係全部都係學 education 嘅，都係 education 之後。後咧先讀緊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咯，
1: 哦，即係本身可能教育方面冇諗過係關於保育事，
2: 係啊係啊，
1: 跟住而家就係想加埋保育同埋教育呢兩方面，係
2: 啦係啦。
0: 同埋呢個私有計劃咧，佢係配俾我哋一個 mentor 噶嘛。其實我覺得係似點講人生導師，
2: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啊，跟有種遇係咯良師益友啊嘛，係咯。咁佢一路咁樣lead 住我哋，帶住我哋，咁我哋仲有一個 meet with mentor 嘅，即係呢個時間啦。咁我哋專門空出呢個時間，大家一齊傾下我哋呢排嘅表現啦，點樣做得更加好啦。向所有嘅方向都係有一個導師去帶住我哋，所以我哋係真係學到好多嘢，係真係指出你呢度做得好好喎，咁呢邊可以再改善改善咁樣。哇，學到好多嘢真咁。
1: 個 meet with mentor 係幾耐一次嘅？即係之後都會有定係嗰個計劃？
0: 其實都成咗朋友。有 WhatsApp 一齊傾偈，約出嚟食飯。咁喺嗰個 program 入邊咧，咁我哋就係大概三次，咁唔限嘅，即係你最低限到三次，咁你可以一直，
2: 可以一直，
0: 係咯。嗰平日去米鋪嘅時候，咁我哋就食飯嘅時候傾偈都得咁樣，其實唔限嘅。
3: 幾個月三次，原來可以唔止咯。
1: 可以唔止，佢哋而家可能後續都有，即係不斷同啲 band 睇見，係啦係啦。好，咁我就再一次多謝兩位參加過米鋪保育及教育私有計劃嘅同學仔，今日上到嚟節目啦，咁嚟到節目嘅尾聲咧，我哋不如嗌翻聲節目嘅口號先。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润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李家超说有空间提早到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美国和伊朗据报最快可能在星期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有60日商讨最终协议。详细的新闻内容，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公布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他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钟慧仪报道。
2: 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正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原本是希望本年底公布正式文本。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访问的时候说，原本最耽误时间和挑战最大的是前期工作。内地城市编制规划有多年经验，仍然需要18个月至两年才完成。他自从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之后，本港才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但由于整个政府好努力，社会好配合，同埋在立法会议员协助之下，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
3: 咁而家就因为全程投入啦，包括社会各界都支持，立法院又協同一起做準備工作，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係快咗，但係要追嘅時間都多。咁有個空間可以係喺第三季尾嘅，但係呢個唔敢保證。但係呢個我係朝住一個目標，我都同意越早越好嘅。因為其實五年規劃一出咗嚟咧，大家就好明確整個發展藍圖方向係點樣。咁我哋所有市民知道咗之後，對於施政大家會更加聚焦，咁我嘅每年嘅施政报告亦都係更聚焦去回应或者对接五年规划嘅要求同埋方向。
2: 被问到有冇向广东省同澳门取经，李家超指出当局有总结同埋充分调研内地唔同城市嘅经验。
3: 的确好多谢我哋嘅内地不同城市帮我哋嘅，咁例如大湾区我哋大家好熟嘅，咁我哋首先参考譬如不同城市做嘅五年规划啦，咁最近嘅梗係深圳啦，最類似嘅就上海呢，因為大家都係金融中心啦，大家都係好開放嘅城市啦。當然澳門我哋兄弟特區，咁我哋梗係參考，佢又做咗兩個五年規劃，咁今年做第三個。其實我哋總結咗呢，就係要有充分嘅調研，跟住呢就係真係聽成個社會意見，咁先凝聚到共識。
2: 李家超说咨询期间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活动，包括类似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希望亲自讲解，听取市民意见，凝聚共识。他认为如果每名市民都觉得参与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在推动落实的时候就更加凝聚力量。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施政要确保不会大升大跌。他重申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明年左右可以缩短到 4.5 年。李家超谈及北都发展时有提到，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可能要打破一些利益藩篱。钟慧仪再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回应地价问题的时候说，地价是按市场规律，视乎供求，要确保不会大升大跌。
3: 楼市呢，我是希望稳健的发展，我亦都希望呢用工资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导致呢每个市民的收入都增加，从而楼市的稳定价格令到他自己计到我幾時可以就有能力，如果佢認為需要買樓，佢就買樓。因為曾經我哋有一個地產嘅低谷啦，咁亦都帶嚟咗一啲問題。咁炒得熱嘅時候有辣椒，低谷嘅時候 取消辣椒，但都要时间去慢慢稳定下啦。
2: 李家超重申，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的时候增加了八成，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达标。
3: 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减到最近的 4.7 年，即是差不多减了年半左右。我定的目标就是2027年到我们是 4.5 年。当然在中间你 4.7 年你可能会有少少调上了少少又落返，但整体来讲我都有信心。
2: 谈及北都发展，李家超说可能要打破利益范例。
3: 有掌声当然好，但我们最喜欢整体市民利益，因为整体的利益未必所有人都即时看到，也都可能整体利益里面我们要可能将资源再分配，可能我要打破一些利益范例，那些既定利益者可能会是出嚟踩你台添，咁但系就系因为以前嘅既定利益，令到整体嘅利益受损嘅。
2: 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嘅时候话，体会到做特首要有使命，无私咁工作，你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他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小时会议后，已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做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委员亦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和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作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亦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邓永林报道。
4: 政府下星期将就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的时候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给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将香港发展方向和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而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之外，亦都要促进自身发展，和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
5: 在全国好几个地方，比方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几个都是重要的一些创客的一些动力源。那香港呢，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要发挥好跟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的这个联动，优势互补。我们如果说我跟国外比，那我就不单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还有创科，还有制造，我就把纽约跟 Silicon Valley 加起来还要更多一点，因为他们缺乏先进制造业跟制造的能力，我们有。
4: 陈茂波指出，政府编制五年规划要考虑外部环境，金融同创科的双向发力相互赋能，必然是下一阶段发展的重心之一。政府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期望为香港未来的 AI 发展路线提供顶层设计。
5: 我们推行全民 AI 培训，一方面是为产业培养尖端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是确保每一位市民都能驾驭这个技术。最终的目标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带来的普遍的生产力的提升。
4: 陈茂波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又相信即使中间有不同挑战，但是只要目标清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 将以私人協約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不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以及以人为本方针，全力推展项目。林汉山报道。
6: 政府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当局话，透过政策及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同以人为本的方针，提速提效完成各项法定程序。发言人话，东九龙项目会透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甄选专营公司负责融资、设计、建造、营运和维修系统。由于东九龙项目在扣除预计总开支之后的预计总收入现值会少于预期的资本回报，政府将透过批出三幅主要用作住宅用途用地的物业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为东九龙项目提供财务资助，增加诱因。三幅用地分别位于邻近未来马油塘站的车厂用地，由启德第三E区一号和二号用地组成的启德用地，以及位于茶果岭道邻近观塘道的茶果岭道用地。投标者需于标书的财务建议书中建议一笔向政府支付的固定金额作为标书的主要财务评审准则。政府将以私人協約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透过公开招标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用地，同时专营公司需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说，有了这三幅土地的住宅物业发展权，相信不少本港、内地和海外集团都会对项目有兴趣。
7: 这三幅都是在东九龙这么优质的土地，很有信心，就是很多本来没有想住参与这个项目的发展商呢，就变得有兴趣。我会乐观，就是说这个的招标是会热闹，而且不止本地了，内地甚至海外的合组的机构、当地的技术，再加本地的发展商去合组竞投，那最终都是市民有得益，因为政府就可以优中选优了嘛，找个性价比最好的。
6: 政府发言人话，预计东九龙项目落成之后，由宝达或者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需要10至15分钟，较路面交通节省大约一半时间。沿线将会服务超过30万居民，覆盖超过40个屋邨同屋苑。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话，知悉近日社交传媒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之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的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亦以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这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循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话，已经通知涉事的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定必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有极高要求。食环署公布，下个月9号起，狗只可以进入获批准食肆，已经公开抽签并编配1000个食肆名额，稍后会派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等。有中签食肆负责人表示心情兴奋，会给予员工适当培训，相信生意会增加。有未能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期望政府尽快推出第二批名额申请。潘洁平报道。
8: 食环署早前一共接到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署方今朝早为余下的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获抽中的食肆负责人陈先生形容心情兴奋，他解释 本身经营的楼上咖啡店面积大，以往都有不少顾客带同狗只进入，但是去年被投诉并且扣分之后，就没有再给客人带宠物入内，生意也都随即减少。当知道政府将会发牌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他就立即提出申请。陈先生说，店内本身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在员工方面招聘嗰阵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亦都会给予适当培训。他预期重新准许带同狗只入铺之后，生意会多翻15%-20%。
9: 系特别高兴咯，因为可以光明正大咁样做呢件事，对于我哋自己嚟讲都几鼓舞嘅。其实我哋之前已经做咗一啲措施，就系其他嘅食客如果惊狗嘅话咧，基本上我哋都已经分间咗另一个区域俾佢哋坐，尽量唔好骚扰到其他人嘅。我哋要问一下个员工惊唔惊狗先啦。咁如果唔惊狗又中意狗嘅话咧，我哋一般就会同佢讲话啊，如果譬如啲狗好嘈啊，你可以用啲咩方法令到佢冇咁嘈啊？
8: 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方先生就说，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量。
10: 1000个少得滞，因为香港的食肆真的你都知道多，可能一个区域已经不止1000家。
8: 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说，接受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的反应都接受这种经营模式，相信名额是可以再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星期日签署谅解备忘录，日内瓦是最有可能签署的地点，据报协议纳入伊朗一些关键要求。有伊朗传媒就公开一份据称是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有外电话最终协议将会强调伊朗拥有和保留浓缩铀的权利，以及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说，美伊可能在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李健恩报道。
11: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星期日签署备忘录，日内瓦是最有可能签署的地点。报道说，双方的目标是在星期六敲定最终字眼，由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签署。新华社报道，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日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伊朗被冻结资产将被解除，德克兰重申不会制造核武器的承诺等。报道说，最终协议只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伊朗导弹计划等问题已经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而法新社报道，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最终协议将强调伊朗拥有和保留浓缩铀的权利，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1: 韩国前总统尹石月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判监30年。法院说，尹石月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利敌罪，并且在相关过程之中滥用职权。尹石月律师团都表示，会就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李健恩再报道。
11: 案件由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合议庭开庭宣判，尹石月判监30年，同案的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亦都被判处30年监禁，而前国军防谍司令部司令吕仁卿就判监15年。法院指尹石月等被告在前年10月指示军方向朝鲜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一般利敌罪成。法院说被告试图通过军方心理战刺激朝方发起挑衅，并制造国家安全危机，对国民和军队造成人身和财产安全风险，将国家军力用于图谋私利，造成不必要的军力损失，妨害军方正常执行任务。法院亦都指无人机作战不单止暴露了韩军战力，还导致朝军加强戒备，对国家军事利益造成损失。法院亦都认定尹石月等被告在指示相关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不顾宪法规定的国军使命，动员军力，指使军人执行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法院说尹石月自以为为了自身政治利益可以随意行使国军统帅权和戒严权，并批准相关作战，冤枉对作战毫不知情的人，怪罪国家安保室长等人未有及时汇报。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1: 美墨加世界杯揭幕， A 组先后进行了两场的赛事，揭幕战墨西哥主场2-0击败南非，两队合共有3名球员被球证红牌驱逐离场。同组的另一场，韩国2-1反胜捷克。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2: 世界杯直击，揭幕战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南非，今届首个入波在开波9分钟就出现，墨西哥凭着利拿压迫对手，令南非球员控球失误，队友坚若尼斯在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墨西哥领先一球。到49分钟，南非球员薛道尼从后拉跌单刀的主队球员拜恩古迪亚里斯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有人数优势的墨西哥由前锋鲁尔詹美利斯在67分钟头槌近门顶入，将比数改写成2-0。南非之后再有斯云尼向对方球员做出粗野动作，在84分钟成为今场第2名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的球员。到补时阶段，主队亦都由蒙迪斯领红牌被逐，墨西哥最终赢2-0。至于另一场 A 组赛事，由韩国对捷克，经过冇入波的上半场，捷克由队长基治在59分钟接应界外球直接头槌顶入，领先1-0。而韩国今场就凭黄仁范一个入波同一个助攻协助球队反先，他先在67分钟接应李光仁的传送，禁区内冷静射入，追成1-1平手。到80分钟，黄仁范就在右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近门撞入，最终韩国反胜2-1，打开胜利之门，全取3分。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的得失球力压韩国排名榜首，捷克第三，而南非暂时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2个月。李家超说有空间提早至第3季尾公布正式文本。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3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美国和伊朗据报最快可能在星期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有60日商讨最终协议。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周和下周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所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 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4: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0,992点，升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啱啱跳了最新报7406点，升12点。港股结束七连跌，恒生指数一度升超过520点，高见24771点，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升幅超过1.9%。科技指数重上4700点的关口，一度升大约2%，收报4705点，升幅大约1%。资源和黄金相关股份做好，周大福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超过15%，洛阳木业急升超过12%，紫金矿业升近8%，是表现最好的头三只蓝筹股。金融股亦都做好，汇控升超过3%，中人寿升近7%，四大内银升近3%或者以上。恒指今个星期累计跌近1%，科指就累计跌大约3.7%。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同你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5: 借住外围出现嘅反弹，大家对中东局势嘅缓和啦，油价嘅回落啊，美国债啊都有回落啦，息口预期可能忧虑嘅舒缓，港股有一个反弹，大家都会留意住资金流向啦。早前逐步收紧嘅关于呢个跨境资金嘅政策啦，咁会唔会有一啲细节出台嘅时间，对市场气氛会有啲影响啦？港股嚟讲咧，就我哋由26,000跌咗超过10%落嚟，喺目前水平咧有些少超卖，咁所以出现个技术反弹都唔出奇嘅。估计25,000楼上开始，投资者会重新审视头先所讲嘅因素，判断啦究竟后市系咪仲有再一步反弹空间。
14: 中东冲突或者系地缘政治嘅问题咧，都仲未系一个彻底嘅解决嘅情况啦。下个礼拜即将面对有多间主要嘅央行咧，都将会议息啊。大市嘅表现会唔会可能变得更为波动啊？因为目前嘅水平会揾到一定嘅支持啊？
15: 中东局势仍然有变数嘅，咁但系似乎都仲向住比较好嘅方面去变化啦。反而啲央行行动啦，大家都值得关注，尤其是欧洲央行一如预期咁样加息啦。其实都有陆续好多央行咧，就住而家个通胀水平咧，都需要即系上调翻个政策利率。联储局虽然而家市场普遍预计可能都会继续按兵不动一段时间，咁啊，但系去到年底嘅时间，佢哋会唔会有需要因应住个通胀持续有高企嘅情况，佢哋需要调头加息咧？咁嚟紧第一次新任主席啦上场之后，应该会俾更加多答案。按地到市場咯，嚟緊一段時間，我相信個市況上落會比較大啲啦。24,000啱啱試咗個底，睇咗一個比較強嘅支持位置先啦，上翻26,000難度會比較高啲啦。
14: 內地證券時報報導，內地嘅保險資金參與債券通南向通正式落地。報導提到，中國人壽、平安人壽、太保壽險、太平人寿、泰康人寿、人保寿险等首批获准开展南向通的债券投资，部分机构已经完成首单的投资，是债券通南向通自2021年9月推出以来正式向非银行机构开通。香港证监会主席黄天佑说，人工智能正是重塑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但科技发展绝不是取代人类，又强调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人要具备良好的判断力和责任意识。由方嘉莉报道。
16: 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出席财新夏季峰会时致辞指，当前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面对种种不确定，要以高质量发展和监管制度确定性去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黄天佑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重塑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但强调在推动 AI 赋能发展时，要以人为本，稳健创新。
17: 科技发展应以社会福祉为依归，绝非取代人类，更不可破坏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继续 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是否具备良好的判断力、价值观以及责任的意识。数字资产市场今天正处于潜龙出击的关键阶段，把基础打牢、规则建好，不断成熟的香港数字资产市场必将迎来加速腾飞的明天。
16: 王天佑强调，香港金融服务业核心竞争力从来都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深厚的人才基础。他又表示，近年香港推进以区块链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基建升级，提升交易速度、计算效率、系统安全和投资者保障，在清晰监管框架下，香港数字资产生态衍生强劲活力，充分证明有效监管从来都不是发展障碍，而是新增长的强大催化剂。他强调，证监会重视 AI 负责任应用，会坚守市场守护者的本分，推动发展，鼓励创新，绝不放松底线要求，坚持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原则。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4: 欧洲央行加息 0.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欧元区今年内会再加息一次，又指出高通胀和地缘局势紧张等的不明朗因素可能会为欧元区的经济带来下行风险。有分析指出，欧元区的经济不足以支持连续加息，相信下次的加息会在今年年底。由宋家良报道。
18: 欧洲央行加息 0.25 厘是近三年来首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央行总裁拉加德明言，中东战争正压抑经济活动，能源价格上升将进一步推高通胀，出年上半年通胀可能继续高于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欧元区今年全年累计加息幅度可能达到半厘，意味今年内仍然有一次加息机会。基金组织调低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测去到 0.9%， 将通胀率预测上调至 2.8%， 指出通胀和通胀预期高企，连同地缘局势紧张以及关税政策等不明朗因素，可能为欧元区经济带来下行风险。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相信，欧洲央行七月同九月会议将按兵不动，最快要到十二月先至有加息机会。
19: 因为呢一个美伊战事油价向上，咁所以咧系一个被迫性嘅通胀啦，而导致咧系需要一个加息嘅情况。如果真系欧洲央行再加息嘅话，大机会要去到十二月噶啦。欧洲个方面咧系因为打仗啦、油价向上、输入性嘅通胀，导致佢被迫咧进行一个加息。佢工资嘅增长咧未追到翻去个通胀嘅水平咧，所以咧并冇一个咧连续加息嗰方面嘅条件嘅。
18: 汤丽红话，欧洲央行亦可能要观察日本央行同美国联储局下星期会议之后嘅利率取向，再决定本身利率走势。下星期议息仲有英伦银行、澳洲央行、瑞典央行、瑞士央行同挪威央行。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4: 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五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91,100亿元，外电测算单计五月人民币新增贷款有5,200亿元，低过预期。截至五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有458,800亿元，按年增长 7.7%， 头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有174,800亿元，按年减少11,600亿元。外电测算五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有大概20,000亿元，略高于市场预期。在岸人民币收市报 6.7616 对1美元，较上日收市价升157个点子，同中间价都一同创近三年半的新高，中间价较市场预测偏弱大约470个点子。市场人士说，美伊和平协议的前景提振市场风险偏好，日内美元回落，预计短期人民币会延续稳中偏升的走势。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 51,046 点，升1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08 点，升14点。恒生指数收市报 24,718 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有3,164亿3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8元，升4.8元。南方恒生科技4.61元，升5仙。XL2 南方海力士106.5元，升5.5元。 腾讯控股463.6升6.4，阿里巴巴110.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5升1.8，中芯国际71.65跌1.65，友邦保险74.55升8毫 ，XL 二南三星166.6升18.6，长飞光纤光缆226.6跌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报39,380，比上日收市升1,030。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18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跌0.2。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主流、
20: 另类、
21: 舞台、
20: 文字、
21: 影像、
20: 形体、
21: 媒介、
20: 环保、
21: 文化快讯。
22: 当长笛邂逅钢琴，再遇上法式美学，会交织出点样的火花？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由长笛演奏家梁敏颖博士和钢琴演奏家余思玲携手演出，首次以全法国曲目作为主轴，带领听众走入色彩丰富而梦幻的法式音乐世界。
23: 法国音乐比较重视音色细节，成日都俾人一种好梦幻，好似音乐盒好精致的感觉。我哋精选咗包括圣桑、普朗、普朗克、高贝尔、戈拔，仲有其他法国音乐家的作品，仲有咧由邦伯恩根据著名歌剧《卡门》的乐曲片段改编而成的《卡门幻想曲》。
22: 余思玲话：以法国音乐作为今次音乐会的主题，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在长笛艺术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继续请佢为大家拆解当中的奥秘。
23: 现代长笛是由法国音乐家将它普及，其中一个很大功劳的人呢，他就叫做 Tavernier， 他那时呢就是巴黎音乐学院的长笛教授来的。现代长笛它有很多开口，就没有了旧笛的音准问题了。用料呢就是用金属做的，所以呢声音变得非常之明亮。种种的进步令到长笛音乐呢就变得多样化，难度亦都大幅提升。再加上本身法国音乐呢就好多时都是带点东方色彩的，所以观众非常之喜欢。
22: 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6月17日香港大会堂剧院。
2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2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5: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6: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有人的开场音乐在星期五的晚上来到晚上10点39分的时间响起了。邀请你继续投入我们的粤曲世界。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的节目戏曲之夜。带给大家有婷婷林伟婷为你担任主持。由这个时间开始直至凌晨两点钟带给大家有粤曲欣赏加上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同大家一起约会的时间室外气温留意住呢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好啦咁同大家一起相聚嘅时间呢当然係欣赏歌曲啦。预告一下呢今晚嘅歌曲先。咁先带俾大家呢就有华歌文千岁加上呢宝姐李宝莹合唱。咁当中带俾大家宝莲灯之劈山救母。咁稍后嘅时间呢仲会有张雨晴莲之琴原罪咁带俾大家呢就有盏歌荷华盏加上潘千千嘅合唱版本啦。花艳状元红之楚管事情啦咁12点前可以欣赏到呢又係 Joyce 蓋明辉加上美英姐吴美英嘅组合啦。咁12点听完新闻返嚟之后呢就一起欣赏明康名曲方言分主唱落水痕希望你喜欢。咁稍后呢仲有骨子康唱家钟 Sir 钟云山加上冼剑丽合唱草桥惊梦。歌曲的预告暂时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欣赏歌曲。宝莲灯的故事就家喻户晓当中有个小沉香成长之后就练成这个神父希望能够劈山救母救得自己的亲娘。事不宜迟带来的版本就有华歌文千岁加上宝姐李宝莹合唱跟你一起欣赏宝莲灯之劈山救母。

好啦，同你一齐欣赏过咧，今晚喺戏曲之夜之中第一首歌曲送上嘅咧，就有华歌文千岁咧，加上宝姐李宝莹合唱啊，《宝莲灯之劈山救母》。咁啊，今晚除咗有粤曲欣赏咧，仲有地方戏曲时段嘅。预告一下先，凌晨一点后带俾大家咧，就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咁啊，承接住上一个星期嘅一齐欣赏啦。咁啊，就系听紧咧呢一个剧目《大观园》嘅唱段啦。咁啊，当中咧可以欣赏到茅威、陶何、蔡飞、何英等人嘅歌声嘅吓。咁啊，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医管局话，经调查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也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话，已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都有极高要求。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个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之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现已康复，期间不用入院。一个住在沙田的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调查显示，不排除男童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男童今个星期二起发烧和轻微辐射，第二日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求医并留院，他的临床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分型结果待定，临床诊断为新型流感，病况一直轻微，他的六名家居接触者无病征。男童今个月初两度同家人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街市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并触摸店铺周遭的环境。中心已经联同食环署收集店铺的环境样本，有关员工至今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正调查感染源头和为病毒样本进行全基因排序，会将个案通报世界卫生组织。根据世卫风险评估，目前甲型 H9 流感病毒未具备在人类之间持续传播的能力。本港今年首季被情报的整体吸毒人数是1526人，较去年同期的1687人有所下跌。海洛因、冰毒和可卡因是首季最常被情报吸食的三类毒品。统计显示，21岁以下青少年今年首季被情报吸毒的人数是266人，当中115人吸食伊托米子。根据执法部门统计数字，今年首季涉及毒品罪行的被捕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1%，被拘捕的21岁以下青少年下降2%，当中主要涉及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同期因干犯毒品罪行被检控、被定罪比例达85%，因贩毒而被判处监禁的21岁以下青少年当中，过半数刑期达5年以上，最长是28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18点，升469点；标普500指数报7432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 日元 160.22，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7， 人民币 6.764，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04.7 美元，卖出 4205.21 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7: 我知会带来
8: 是雨水啊。
6: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7: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9: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收听过咧十一点钟新闻报道啦，翻嚟咧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时间咧，已经嚟到晚上嘅11:09啦。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欢迎翻嚟继续支持我哋嘅节目《戏曲之夜》。咁啊，今晚继续喺五台直播室咧陪伴住你嘅咧有婷婷、林伟婷啊，多谢有你嘅支持。咁啊，讲到咧星辉月朗嘅晚上，到底有啲咩可以做咧？咁我哋喺大气电波相聚咧，当然系听歌啊。咁而呢个故事咧，同样地系发生喺星辉月朗嘅晚上。咁啊，讲到咧就关于张宇主海嘅故事啦。咁啊，当中亦都讲到东海龙王嘅三女琼莲公主咧，当时咧喺晚上嘅时间咧就闲游海上，谂住解闷散心啊吓。咁啊，点知听到咧远远传嚟嘅琴声咧，就怦然心动。咁啊，移步去到石佛寺嘅时间咧，就与呢个张生相遇啦吓，初逢之际亦都顿生爱慕之情啊，最后以交烧作为信物咧，亦都系情定喺呢个中秋嘅时间咧就再聚嘅。咁啊，今呢一首嘅歌曲带俾大家有张宇琼莲之琴缘聚，送上嘅歌声咧就有何华盏盏歌啦，加上咧潘千千嘅歌声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呢一曲嘅琴缘聚啊！

黄空，银光射梧桐，古寺清幽寺，何来霜粉红。

来为天堪而来，小生姓张名羽，别字白腾，言韵全数字，知音有人同。

石佛之外，射夜无妨射，清虚人罕至。敢问姑娘家住何

0: 夫良所言者，皆为方外之物，莫非你？
1: 张公子，我本姓龙，小字擎连，乃东海龙王之女呀。
0: 哈！你是龙公主？其貌辨其容，真与世人同。啊，花颜倾国色，令世一回瞳。公主，小生又来。

0: 同你一齐欣赏过咧，有盏歌何华盏加上潘千千合唱《张雨琼莲之琴弦序》，希望你喜欢呢首歌曲啊！一齐欣赏过后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41噶啦。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啊！嗱，天气方面咧，要留意住天气预测啦，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啊，早晚骤雨较多，同埋咧会有几阵雷暴，最低。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噶，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咧就吹西南风嘅，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咁啊，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咁啊，所以出外嘅时间除咗要带件外套之外咧，就记得要带遮啦吓。咁啊，无论系出太阳又好，落雨又好，一把遮在手就天下任我行啦吓。好啦，咁喺呢个时间咧，亦都要啦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送上另外一首歌曲。
1: 长进小学堂。
2: 苏轼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路秦。咁秦国咪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3: 秦国嘅成功，除咗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系自身实力累积嘅结果。
4: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嘅深层原因。
0: 好啦，翻翻嚟嘅时间咧，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咧，婷婷、林慧婷为你送上另外一首歌曲，咁啊带俾大家呢个组合咧，有阿靓盖啊吓 ，Joyce 盖明辉加上美英姐吴美英嘅组合啊，带嚟呢一曲咧就是《花艳状元红》之中楚管事情，咁啊听下花艳红嘅歌声，加上阿靓盖嘅歌声先啊。

0: 艳红姑娘，在下姓冯名星，来往洛阳长安经商作客，无卿芳名得来拜会，难得独占花魁，不识千金相赠啊。
1: 哎呀，花轿流水何堪风蝶摧残啊。
0: 本公子到来卖笑寻欢，何故你哭哭啼啼，又以将人怠慢啊。

艳红姑娘，我为识芳馨，不忍花云漂泊，倘不见气，自当鼎力相助啊！

0: 呢处有两张银单，一共系2200银。你除咗赎身之外，留作旁身之用啦。此际时光不早，在下告辞。
1: 哦，奉公子。

寸情撩人方寸乱，偷看而喜而真春风面，又怕心严家法未许婆婆翻面。艳红啊，暂借黛眉雕梁，将你

0: 哎呀，虽人欲流，我未敢贪恋温柔，因为无名催归，我立刻要把行装打点。艳红
1: 公子，
0: 呢度仲有几千两嘅银丹，你尽快把事情办妥，明日到头再会，细数利。

0: 同大家一齐收听过呢一首歌曲咧，蔡明辉、吴美英嘅组合带嚟一曲咧《花染状元红之楚馆事情》啊，一齐欣赏过后啦，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深夜11:59，咁啊准备咧听一听每小时嘅新闻报道啦，约定大家转头咧听完新闻翻嚟咧，继续会有好歌留住你，咁啊送上咧有方姐方艳芬主唱嘅《落水恨》啦，以及一曲名曲《草桥惊梦》，咁啊有钟云山冼剑丽嘅组合，当然不能错过，仲有地方戏曲时段咧，凌晨一点后咧有当中有陈坚以上海话咧为大家介绍咧呢个粤剧嘅剧目《大观园》啊，咁当中可以欣赏到茅威、陶河、蔡飞、何英等人嘅歌声嘅。
1: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加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他了解警方以不诚实使用电脑罪拘捕一名明爱医院的女实习医生，他将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亦都表示，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港大医学院回复查询时说，昨日傍晚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该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会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本港今年首季被呈报的整体吸毒人数为1526人，较去年同期的1687人有所下跌。海洛英、冰毒和可卡因是首季最常被呈报吸食的三类毒品。统计显示，21岁以下青少年今年首季被呈报吸毒的人数为266人，当中115人吸食伊托米子。根据执法部门统计数字，今年首季涉及毒品罪行的被捕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 11%， 被拘捕的21岁以下青少年下降 2%， 当中主要涉及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同期因干犯毒品罪行被检控的被定罪比例是达 85%。因吸毒而被判处监禁的21岁以下青少年当中，过半数刑期达5年以上，最长为28年。中方早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反华分子代表性人物，他肆意妄为必然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利益，导致中非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对于特奥多罗回应指将会坚守维护菲律宾的尊严，林健批评对方颠倒黑白，攻击抹黑，是捞取政治私利的表演。道琼斯指数是报51,039点，升1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升不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是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10.74美元，卖出4211.71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该区骤雨增多。预测啦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咧系8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嘅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落局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落。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华文化除了琴棋书画还有什么呢？
7: 还有各类的传统手艺和表演艺术
8: 等你来发掘啊。
9: 逢星期六下午5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10: 听多点，识多点，
7: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9: 浏览 RTHA.HA 节目专页，还可以收看展览的精华片段，
7: 一起来感受中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悠扬嘅歌曲音乐咧，亦都带大家翻翻嚟咧。喺新闻之后咧，继续我哋嘅戏曲之夜嘅一个相聚啊吓。将时间好快咁样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09嘅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5%啊。翻翻嚟咧，同大家相聚嘅咧，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啊，带俾你仲有一个钟头嘅粤曲欣赏啦。咁另外咧喺地方戏曲时段，凌晨1:00就会有陈芝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大观园嘅唱段啊。咁啊，当中嘅唱段包括探伤、惊梦、伤春、悲秋、藏忧以及离魂嘅。咁啊，可以欣赏到咧几位前辈啦，包括有马威图、何赛飞、何英加等人嘅歌声。咁啊，喜欢欣赏粤剧嘅朋友咧，或者想了解多啲啊关于《红楼梦》嘅故事啊，喺粤剧之中大观园嘅唱段特色嘅话咧，一阵间凌晨1:00就听陈毡嘅介绍啦。好啦，咁啊，当然啦，喺我哋咧广东粤曲方面咧，就不能够少咧，仲有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同大家一齐欣赏。稍后咧就会带嚟有骨子康唱家钟 Sir 钟云山，加上佢嘅拍档冼剑礼啊，当年冠录嘅黑胶唱片版本歌曲就系《草桥惊梦》。咁啊，而家送上一首关于神仙嘅歌曲先吓。咁啊，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方姐方艳芬咧喺1997年嘅时间啦。咁啊，亦都系群芳慈善基金会成立嘅时候咧，一个。嘅冠录唱片嘅一个记录啊，咁啊当时嘅方康新唱嘅唱片，咁啊带嚟咧一曲嘅《落水痕》，咁啊当年咧呢首歌曲嘅参赞曲词方面咧就有温志鹏嘅《志鹏兄嘅心血》啊吓，好啦，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方姐方艳芬主唱嘅《落水痕》啦。

帝王。

同大家一起欣赏过方姐方艳芬的歌声，在曲的落水痕，希望你喜欢。欣赏过后将时间带到凌晨时分12:32的了。现在的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继续为你送上另外一段的歌曲，亦都揀嚟当年由不止康唱家中常中云山先生火拍他的拍档冼艳丽合唱的《草桥惊梦》。咁啊，事不宜迟啦，在我哋收听新闻之前，同大家一起欣赏《草桥惊梦》呢一首歌曲啊。

0: 姐，乜你嚟咗啊，小姐？
1: 王君，我又点舍得离开你呢？
0: 唉，你唔知噶啦，小姐，你母亲不招白衣嘅女婿，我金榜无名，呢次我都誓不归噶啦，小姐。

0: 小姐，
1: 我此去京师，只怕水远山长，况且无人侍奉啊！
2: 王啊，我老寄情于女，有道夫妻情重，我今年饮雪餐风。

连我的衣

0: 好啦，同大家呢一齐收听过呢一首歌曲咧，有钟 Sir 钟云山加上个冼剑丽合唱嘅《草桥惊梦》啊。咁啊，发过呢一个梦之后咧，梦醒嘅时候就要听一听我哋一点钟新闻报道啊。咁啊，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59嘅啦，咁啊，准备听一听每小时嘅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咧，同你一齐欣赏咧就系地方戏曲啦吓。咁啊，有陈坚以上海话为大家介绍粤剧《大观园》啊。咁啊，可以欣赏。想得到咧有马威图、何赛飞、何英等人嘅歌声，咁啊几段嘅歌曲包括咧《探伤》《惊梦》《伤春》《悲秋》《藏幽》同埋《离魂》等等多段嘅歌曲噶吓，咁啊一阵间咧喺1点新闻之后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咧就会为你奉上啦。好啦，咁啊望下个大钟，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啦。
1: 凌晨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嘅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民政事务总署表示，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收到不明来电。来电者冒认关爱队成员，游说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发言人呼吁市民提高警觉，若果接获不明来历的电话或者短信，对来电者或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以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若果发现有可疑，应该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二18222。发言人指出，关爱队成员和义工履行职务期间，会穿上关爱队制服和佩戴关爱队小队成员身份证或者义工证明，以供识别。市民亦都可以透过关爱队专题网页查询各小队成员和所属承办团体的联络资料。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较早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伊朗和美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传媒应该避免对当中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到下午2点左右，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国防军于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和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遇袭之后起火。道琼斯指数报51218升369，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0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7.63美元，卖出4218.32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该区骤雨增多。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2: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6: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6: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嘅电台节目
8: 《孟加拉人在香港》。
9: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8: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他们的故事在晒呢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撑，
12: 足撑！果然是我的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嘅，真系令我好感动啊！
11: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啫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12: 足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13: 华文化除了琴棋书画还有什么呢？
14: 还有各类的传统手艺和表演艺术
15: 等你来发掘啊！
2: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15: 听多点，识多点，
14: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2: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还可以收看展览的精华片段，
14: 一起来感受
15: 中华文化之美。
16: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7: 我知道会带嚟
18: 係雨水啊。
16: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7: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
17: 早晚都陪住你。
19: 我好怨恨啊。
20: 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21: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咁的。
0: 勇敢过敢啊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咯。
21: 想变成勇敢嘅人咧，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嘅《乐龄是咁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0: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22: 长进小学堂。
0: 苏轼《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路秦。咁秦国咪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23: 秦国嘅成功，除咗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系自身实力累积嘅结果。
24: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嘅深层原因。
25: 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23: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
22: 等你嚟发掘啊！
26: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22: 听多啲，识多啲，
23: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26: 浏览 rthha.hk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23: 一齐嚟感受中华文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姬，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在今朝的节目辰光里呢，沈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由浙江小百花乐集团表演的大观园。大观园呢是取材于中国古典的名剧，就是《红楼梦》。曲集呢是以贾贵妃赏亲的个大观园作为是场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纠葛为主线。写进了大观园当中的群芳荟萃、荣华富贵，更加的是写出了女子当中的悲情悼虐的千古悲剧，以白茫茫大地一片真感情收场。曲集的格调呢是清雅深沉，唱腔呢也缠绵千万。本片当中以贾宝玉的毛味道是越剧小生重要的流派硬派的传人。曾经获得全国第二届越剧的梅花奖的第一名，以主演的大观园还有唐伯虎落地，曾经参加香港举办的中国地方戏曲展览演出，后来呢又到新加坡公演。好了，接下来阿拉一道来欣赏。

李妹妹，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妹妹，妹妹。

天煞早泄，我本无用，枉吐龙座，情何破名啊！

听众朋友，刚刚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越剧大观园的片段。最后两场戏呢，辣辣下个礼拜节目当中，继续为侬介绍。阿拉下个礼拜再会。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到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多少，指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看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说，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时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说，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时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在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加大了80%，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缩短至 4.7 年。政府下周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一名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其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星期四出现轻微的呼吸道病征，现已康复，期间不用入院。海关联同消防署捣破两个非法加油站，检获大约3200公升未完税汽油，市值大约是104,000元，应货税值大约20,000元。两名非本地男子涉嫌处理非法燃油被捕。两个非法加油站分别位于东涌石楼埗和葵涌葵泰路，行动中亦都检获入油工具和一架涉案货车。两名被捕人分别57岁和33岁，分别怀疑是非法加油站操作员和运载未完税汽油的货车司机，已经被落案控告。道琼斯指数报51,206点，升3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4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1.19美元，卖出4,222.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41。

0: 3, 2, 1, Go Shoot！
1: 哇，你玩紧啲咩啊？
0: 咁你都唔知最潮嘅陀螺啊！
1: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0: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昼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1: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系2026年嘅6月13号星期六啊，农历嘅4月28日啦。睇睇时间喺度咧，凌晨嘅2:08噶啦。咁我哋嚟紧3小时咧，都有李慧图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节目噶。咁啊，李慧图。首先咧，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7%个噃。好啦，咁啊，嚟紧呢3个小时入边咧，有咩歌曲送俾大家咧？不如就让李慧图咧即刻同大家咧讲一讲啦吓。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一首双平喉嘅歌曲啊，就系由龙冠天同埋丁凡合唱嘅《高山流水会知音》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吕雁声同埋谭佩仪合唱嘅《碧容探监》啦。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会为大家送上由罗家宝同埋倪慧英合唱嘅《荔枝换降图之头礼》。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邝明辉同埋吴美英唱出嘅《十八相送》啊。而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陈宝珠、萧芳芳主演嘅。玉郎三戏女将军啊，呢一个系一个电影原声带嚟嘅。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尹飞燕唱出嘅《怡红公子哭潇湘之坟稿》啦。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就系由龙冠天啊饰演子琪，丁凡啊饰演白牙嘅《高山流水会知音》啊。当中嘅剧情啊，讲到咧吓，子琪咧一介嘅樵夫啦，精通音律，有一日咧路过江头，就听官船传来琴声悠扬悦耳啦，仿如天上琴音，绝无俗气，就不禁上前拜识啊。咁啊，白牙当年咧浮沉幻海啊，常寄情之缘琴，以抒心困啊。咁啊，见子琪名其心曲，就相邀对饮。共谈肺腑，咁啊二人惺惺相惜，便以兄弟对称啊。白牙咧就一曲《高山流水》，咁啊结知手足情缘，就约定咗明年中秋咧就旧地重聚噶，复听琴声啦。谁知世事难料啊！白牙从来咧子琪以弱石无灵一命呜呼啊！咁啊，白牙悲痛抱琴哭仔，咁啊子琪咁白牙情重，就亦云系归来，就履行咗旧约嘅生死之音永隔阴阳啊！吓，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由龙冠天同埋丁凡为大家唱出嘅《高山流水会知音》啊！

0: 夜宵醉，思无穷，何当长醉愁，声声惜声声。啊，
1: 山有情，水有情，思念常不绝，一落明。

我哋刚刚欣赏过一首由龙冠天饰演紫棋，丁凡饰演白牙的高山流水回之音。睇睇时间去到凌晨的2:40的了。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吕雁声咧就饰演萧永伦啦，谭佩仪饰演伦碧蓉嘅碧蓉探监啊，即刻送俾大家。

弯弯明月向谁语，摘逐长街暗自怜，欲见伊人难面见，鸳鸯一道隔重帘。

0: 容妹啊，容妹，今日嘅事情系怒贼欺人，还是你父女痛心呢？
1: 园内有琴声，待小生驻足

听罗此曲，乃当日同窗共读诗，互相惆怅，何来容护佢还有我心啊？待我爬上墙头一看白

0: 用母呀！
1: 哎呀，哎呀，
0: 哎呀，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小生正是萧咏麟啊！
1: 你系萧公子啊？
0: 容梅，
1: 萧郎，萧郎。

0: 小生一可若此，诚恐有负蝉卷。
1: 君你正邦英年，岂能如斯气短呢？
0: 正受不知何日，效那早的扬眼。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佢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嘅发展蓝图。每年嘅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嘅要求同埋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开展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守这项原则，并且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永核。古巴石是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51,259点，升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系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7.16美元，卖出4,217.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最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同标志。 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你嫲嫲咁鍾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返两嘴呀？
6: 厉害啦，话你知呀，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呀、以往呀、男音呀，我样样都唔晓。
5: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呀、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戏啦。每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头，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㗎。
6: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呀，真係唔可以错过呀、啊。

时间已经到啦，凌晨嘅3:07噶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伟图陪住大家个噃。今日系2026年嘅6月13日，星期六啊。农历咧就4月28日。咁啊，李伟图提一提大家啊，现时室外气温咧就27度，而相对湿度咧就系87%嘅噃。咁啊，好快咧就去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罗家宝嘅饰演魏敬郎啦，魏慧英咧就饰演冷霜蝉嘅《荔枝换降图之头荔》啦。咁啊，《荔枝换降图》咧就系闽剧嘅经典传统嘅剧目啦，有福州版嘅梁祝啊，或者福州版嘅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称嘅噃。咁啊，讲述啊古代福州一对年青恋人啊，冷霜蝉同埋呢个魏敬郎啦，因为互择荔枝同埋降图咧就定情，但系咧之后咧就遭到闽王啊强行抢亲逼婚，最终双双殉情，化为凤凰嘅凄美爱情悲剧啊！咁而呢一个系广东粤剧版本咧，都系嚟自呢一个嘅《荔枝换降图》呢一个嘅经典剧目嘅故事啦吓。我亦相信咧，大家咧都亦唔会陌生啦吓。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罗家宝饰演魏敬郎啦，魏慧英就饰演冷霜蝉，为大家唱出《荔枝换降图之头荔》啊。

听一太后，但值苦相思，后缘相等待。

心兴春娇逢春雨，使我有缘邂逅好娇姿。呢段美满婚姻乃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罗家宝同埋倪慧英为我哋唱出嘅《荔枝换钢图之头荔》啦。睇睇时间，到啦凌晨嘅3:28噶啦。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啊。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啊，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吓。咁啊，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6%噶。接住落嚟嘅歌曲咧，就由盖明辉啊饰演梁山伯啦，吴美英啊饰演祝英台嘅歌曲咧，就系《梁祝之十八相送》啊吓。咁我相信咧，都系嗰句啦。我十八相送，我相信都唔需要多介绍噶啦。立即为大家送上歌曲，请大家细心欣赏啦。由邝明辉、吴美英唱出嘅《十八相送》。

云山叠叠水茫茫，兄弟平安返故乡，三载同窗燕最断，相离恨比柳丝长，夜帝亮。

0: 更忙。
1: 贤弟，既然府上有一树孤芳无人换赏，待如卿二日拜上堂前摘一枝归去案头供奉啊。
0: 其实花早有迎人之心，独识人无识花之意啫。
1: 啊，贤弟，你话咩话？
0: 冇，我冇嘢讲啊。

何故贤弟沉吟自语呢？祝贤弟哈。莫非

会啊，梁兄啊，你睇下前面嗰个祠堂，有一对戏水鸳鸯，你见唔见啊，梁兄？

0: 讲少搵第二样啊！
1: 哎呀，又会有咁蠢嘅人嘅？啊，梁兄啊！

0: 了自古前行，不解苦才苦唱。
1: 贤弟呀，你又点知道前面嗰只系高，后面嗰只系哪呢？又
0: 梁兄未懂其中意，堪怜此了叫断肠。
1: 吓，佢叫？
0: 而家唔系佢叫，系我叫啫。
1: 你叫？你叫乜嘢啊？
0: 吓、啊？我？
1: 你叫乜嘢啊？
0: 哦，啊系，我叫你。

0: 上嚟啦吓。
1: 梁兄，我惊啊。
0: 你惊啊？
1: 系啊，
0: 唔使怕。我如兄扶你过桥吓。
1: 哦，
0: 嚟啦嚟啦。

0: 哈贤弟，你真系中意讲笑噶啦你！
1: 哎呀，哎呀，哎呀，好心，哎呀，
0: 企稳啦，吓死我哋落！

0: 使驚，有我喺度嚇，唔使驚，唔使驚。待我披上天衣，
1: 梁兄你小心啊！

受过你嘅，我掟死你啊啦！唉，安乐散。

0: 燕大人，请。
1: 梁兄，请。原来你
0: 请。
1: 梁兄请。
0: 燕帝请。

0: 吓、啊，你睇下前面嗰度几靓，
1: 系吧？
0: 系啊，我哋行咯，好嘛？
1: 好啊。

0: 来到长亭，祝贤弟我们一同稍戏也罢。
1: 柳荫依旧当年样，帝卿从此各一

0: 贤弟呀，你亦祖师如兄，未曾定亲噶啦，
1: 系咁就最好啦。待我撮合。

0: 哎呀，系咯，
1: 系嘛，
0: 都怕几难咯。
1: 点解呢？
0: 除非揾到一位小姐与你生得一般容貌啦。
1: 我竟已同你揾到。

0: 梁兄啊，百日之内你记紧依期签约啊。
1: 哦，相公啊，你睇下时光不早啦，我哋快啲起程吧啦。
2: 唉，祝言大。

0: 佢快好快就去到凌晨四点，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斯几贤反驳有关佢已失去领导权威嘅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佢嘅人都将面对同样嘅财政限制。斯几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唔会退缩，咁样做唔系出于个人虚荣，亦都唔系固执，而系源于一种非常深切嘅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一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斯几贤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斯几贤说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时，国防和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的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的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說期望特朗普堅持這項原則，並在伊朗導彈計劃和恐怖主義代理人的問題上亦都堅持原則。聲明又說，以色列的安全原則是同時應對來自近處和遠處的威脅，而不是妥協和讓步。以色列時報認為，卡茨的言論是暗示未來以色列或者會再次動用武力阻止伊朗擁核。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国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国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51202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0.84美元，卖出4211.4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不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7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嘅1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有骤雨；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法环二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8: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9: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8: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时间又到啦，凌晨嘅4: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涛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6月13日星期六啊，农历嘅4月28日噶啦。咁啊，李慧涛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7%。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7点钟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7点钟噶。好啦，咁啊，好快去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咧，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陈宝珠同埋萧芳芳合演嘅《玉郎三戏女将军》啊，呢个一个电影嘅原声带嚟嘅。咁而《玉郎三戏女将军》咧，系由萧生执导嘅一套嘅电影啊。佢喺1967年2月8日咧就上映噶噃。咁啊，主角咧就系由陈宝珠同埋萧芳芳啊、靓次白啊、李凤啊、尹灵光啊、李龙啊、陆飞鸿等等嘅蔡麒麟等等啦吓嘅主演嘅。而呢一个故事咧，就系、是、取材于《三汉愚昧刘金定》嘅一个嘅故事嘅。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陈宝珠同埋萧芳芳主演嘅《玉郎三戏女将军》咧。

有道理嘅。皇上出访问，所言非过分啊，巾帼英雄高一等，自古及今有几人？穆桂英单枪勇破天门阵，梁鸿玉击鼓退敌显其能，花木兰代父从军真勇敢，难得本朝出女将，若然不看怎甘心啊？如何偷汉废？

0: 小民姓马名家珍，日常狩猎以为生，不作奸邪人啊笨啊，不贪富贵向安贫。
1: 你家住何方？
0: 小民家住狐狸院狐桃村狐狸巷。
1: 你家中尚有何人？
0: 只有亲娘尚接近，行年二十未成亲。
1: 谁人你成亲不成亲
0: 啊？啊，是。

小民自幼遭失学，未曾尽管习经文啊。纵然皇榜已声名，可能我目不识丁，未明底蕴啊。公主用品，文说道，公主似天神的

0: 朝文武尽低头，女将威名天下震。
1: 公主公主，你千祈唔好啊！
0: 杀了小民何足惜，可怜我家中尚有老慈亲啊。他苍苍白发定贫危，你何忍老人。

0: 论他如何孝义，总之偷看女儿就该问斩的。
1: 爹爹，岂不知忠臣孝子人人敬仰，何况上方宝剑不斩无罪之人，因此女儿将他释放。
0: 论情虽有可原，但依法嘛，不能够轻恕。

非中流受寂寞，惹来相思并一场。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解铃还。

未上情留心串串，虽筹妙计唔退而兵啊，倘若是行藏式

随便放入泥嘅咩？公主，你系名震天下嘅巾帼英雄，南征北讨，军营嘅男子，你都尚且绝无畏惧，点解反而畏惧一个文质不

0: 不是光棍骗徒和猎户，愿将真相报红妆。我就是风风风
1: 风风乜嘢啊？
0: 我就是风吹不倒雨打不散嘅三马驼，九代家传非虚妄。公主，我真系神医假文俊啊！唉，我错啦。

0: 到三大罪名，成冤枉。
1: 愚昧，不懂事识，但唱夜空。

0: 冇错，当日王广升仪，若有人医好愚昧，不愿为官者，赠金万两，年岁相当者，招为驸马。但系孤王并未背信，愚昧你何出此言呢？
1: 卿王虽未背信，但爹爹却不依诺言，反入人以罪，未免与你不合啩。
2: 主上，微臣并非全心反背，不过为公主忠心。

听过由陈宝珠、萧芳芳主演嘅《三郎》《玉郎》《三戏女将军》之后咧，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由尹飞燕唱出嘅《二红公子哭潇湘之坟稿》啊。

0: 一曲由尹飞燕唱出的坟稿呢，就带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你位在直播室和你一起说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清晨五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多少，指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睇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表示，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的时候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表示，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的时候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在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加大了80%，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经缩短至 4.7 年。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在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指，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到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协议是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的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到下午两点左右，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国防军于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袭击。英国首相斯基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基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个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道琼斯指数报51202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6.27美元，卖出421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7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5: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英台啊，我哋过往3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兄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7: 梁兄，看见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6: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邓丽君姐姐嘅《再见我的爱人》，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0，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除咗有我之外，仲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陪伴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00。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3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8，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啊。

刘家昌老师，只要为你活一天。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咧，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嘅。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仲有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啊。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7%。再次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系黄色暴雨唔系火灾，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啊。今日咧，我哋带嚟好多宝岛嘅歌手。继续我哋有凤飞飞嘅歌声，我是一片云。

宝岛歌王青山哥哥可爱的人生，绝对是的。因为人生呢条道路点样行，好多时候呢都是取决于你的心态啦，是不是？有些人觉得人生是很快乐的，人生是很精彩的，人生是很可爱的，那你自然每一天瞓醒觉你都觉得开心嘅。当你觉得每一日你都觉得好难挨嘅，或者你觉得好似唔系太理想嘅每一日，咁你就每一日都觉得好辛苦。所以能够擘大眼由另外一日开始，应该已经要感恩，系咪？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嘢睇得正面啲，个人就会开心啲㗎啦。继续我哋有彩琴姐姐嘅歌声，呢首歌我系睇《无间道》学翻嚟嘅，以前都唔识呢首歌，被遗忘的时光，今日拣嚟嘅系1979年嘅版本。

有雅姐姐心有千千结。原本呢我熟悉的版本是一首日文的版本啊。今天揀來的呢有中文出現。唱紅了的翁善玉的歌聲。愛的迷戀。

0: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3, 2, 1, Go Show！
2: 你玩的是什么？
3: 咁你都唔知道最潮嘅陀螺啊！
2: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3: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昼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2: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4: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好鍾意一首志琳情歌啊，爱在心内乱，我哋有郑少秋、李子玲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6，再次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00啊。嗱，星期六嘅歌啊，久啲嘅，呢首你仲有冇印象啊？阿姐汪明荃加上罗文嘅《并蒂花》。

確實呢，有知己良朋真係一件開心嘅事，但係要尋知己確實唔容易。湯靜村黃以嘉尋知己。呢兩位朋友呢都快要開演唱會，佢哋係孖葉，不過佢哋呢唔係一齊開演唱會㗎喎，佢哋合唱歌曲我好鍾意嘅一首《願你待我真的好》。

其實係嘅，有時咧知道得太清楚咧，未必係一件好事啊，係咪啊？不過唔問清楚咧，又好似個心攞攞亂咁，人就係咁矛盾啊！愿你对我真的好，叶丽儿叶振台个性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00。

咧可能着件背心啦，系嘛？咁你真系好舒服嘅感觉，即系我嘅意思系舒服，个身好轻嘅嗰种舒服。咁但系咧，即系夏天亦都好多朋友觉得，亦都好多问题，因为好容易会中暑啊，或者即系成身都行行，只系你喺出室外几分钟，你已经哇，哎湿晒咁样。不过夏天最好嘅感觉就系可以玩下水上活动啦，同埋咧，作为家长嘅我咧，夏天系可以休息下嘅，因为唔使翻学嘛，系嘛？继续咧，我哋由 Sam 虚许冠杰加上恩妮姐姐嘅呢一首歌啊。

無敵試愛之後，我哋有張國榮加上梅艷芳嘅歌聲。有緣份嘅，我哋咪相遇啦。有一線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未来几日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和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報道指這名官員在和傳媒的電話吹風會中形容，雖然未完全抵達終點，但已經非常接近，目前未確定美伊簽署諒解備忘錄的具體地點和日期，但美國總統特朗普之前建議在歐洲國家簽署或者是一個選項。這名官員又說，初步協議內容包括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並解除美國對伊朗的海上封鎖，這樣將會促成伊朗放棄核計劃，並令到美國能夠獲取伊朗的濃縮油。初步協議都包括一套核查機制，以確保伊朗的承諾能夠得到長期執行。伊朗傳媒報導，外長阿拉格齊表示，正在進行的伊朗與美國諒解備忘錄談判當中，美國承諾不發動戰爭，亦都不使用威嚇手段，雙方彼此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報導指阿拉格齊表示，如果完成最後階段談判，諒解備忘錄將立即簽署並且公布，第一階段將會以遠程電子方式簽署，可能在未來幾日內發生。他指磋商中的諒解備忘錄規定在所有戰線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內的戰線，強調伊朗絕對不會令到黎巴嫩孤立無援。阿拉格齊又說，伊方目前未就核協議作出任何實質決定，伊方堅定認為如果需要處理現有的高風度濃縮油庫存，唯一可接受方案是在伊朗境內實施稀釋處理，而不是轉移至境外。英國首相斯紀賢反駁有關他已經失去領導權威的說法，表示將會力保首相一職，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將面對同樣的財政限制。斯紀賢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的時候表示自己不會退縮，這樣做不是為了出於個人虛榮，亦都不是固執，而是源於一種非常深切的責任感，當選首相就是為了服務國家，不論是面對什麼的艱難處境，而這一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一名涉及作出一連串不當行為的實習醫生被醫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獲相關機構轉介，只懷疑有職員在今年5月13至14號在未經授權之下閱覽病人個人資料。深水埗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案件，並於昨晚在深水埗區拘捕一名24歲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現正被扣留調查。醫管局表示，經調查之後確定這名實習醫生涉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已經將對方即時解雇。港大醫學院就說尊重醫管局作為實習醫生僱主所作的決定。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驟雨和雷暴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一股偏南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南風，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高地間中吹強風，指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唔穩定。現時室外氣温27度，相濕度是93%，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7點。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有強烈狂風雷暴，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開放，一股偏南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海域，同時強烈熱帶是強烈狂風雷暴正影響珠江口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南風4至5級，漸轉吹西南風5級，初時陣風，間中10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四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系三十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八公里有骤雨；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報 51,202 點，升3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1點，升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6， 日元 160.24，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9， 人民幣 6.764， 英鎊對美元 1.341， 歐元對美元 1.157，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8.77美元，賣出4219.87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0: FM92.6 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圍，FM95.2跑馬地，FM97.3屯門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还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5: 长进小学堂。
6: 苏轼《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路秦，那秦国就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7: 秦国的成功除了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是自身实力累积的结果。
8: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嘅深层原因。
9: 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7: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等你嚟发掘啊！
8: 逢星期六下午5:00，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5: 听多啲，识多啲，
7: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8: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7: 一齐嚟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3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8日啦。室外温呢27度，相对湿度94%。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00。转头翻嚟咧，我哋今日咧就由五支和和歌咧带大家去玩啊！咁啊，记得咧上两个星期咧就同大家介绍紧呢个香港非遗月啦。咁讲起非遗月啊嘛，即系一个月里边嘅一啲嘅活动啦。今日咧会继续就住呢个香港非遗月嘅活动咧，同大家介绍下嘅。咁如果你今日未有节目啦，可以听一下。不过咧就要 plan 下，睇下嗰个天气有冇影响。啊，今朝我好想播呢一首合唱歌曲，应该当年又喺卡拉 OK 唱过噶，嗬？只有情永在，张学友《狂美云》。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钱佩佩仲有咧就系香港历史文化达人吴志和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早晨啊，嗱，连续两个星期咧，同大家讲咗好多关于非遗嘅嘢啦，咁亦都介绍咗呢个香港非遗月嘅一啲活动啦。讲起非遗月，就梗系成个月都有啦，唔系净系得上两个礼拜讲嗰啲啦。究竟有啲咩嘢好介绍，同我哋一次过讲解啦。
1: 啊，非常之好啦！首先第一个样嘢我想讲，今日系6月13号，
0: 系
1: 星期六，
0: 嗯，
1: 系啦。其实今日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嚟。
0: 点特别法咧？
1: 系呢个系一个同我哋非遗好有关系，
0: 嗯，
1: 因为咧原来我哋国家就将六月啊第二个礼拜六，即系今日啦，
0: 系
1: 就定为呢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嘅。
0: 哦，
1: 咁即系话呢一日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好重要日子咧，就去到做一啲活动啦，或者我哋推广咧我哋文化同自然遗产。
0: 嗯，
1: 咁当然啦，非遗咧都系我哋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文化遗产嚟嘅。咁，所以今日咧就非常之有意义啦，系啦，今日我哋讲呢个非遗，系啦，咁，就非常之应节嘅。
0: 咁怪不得即系非遗月活动就摆喺六月啦，原来系有原因嘅。
1: 是啦，主要是配合啊今日啦，就因为年年唔同呢，啱今年就13，去年都13号。咁就第二个星期六。咁，所以呢其实今日呢都有啲推介嘅，我知道。今日呢就我睇佢哋今日嗰个非遗月嘅活动呢，如果大家今日呢就真係要推介大家呢就去呢个荃湾。
0: 嗯。
1: 就去呢个三栋屋博物馆啦。咁其实就好方便嘅，喺荃湾地铁站。去到嗰度有個牌行，我諗行10分鐘以內就到㗎喇。咁，係一間客家嘅遺屋啦，其實係三棟屋，我諗大家都聽過啦，係一間客家遺屋。咁，就依家就成為呢個香港非遺中心。咁，今日呢佢哋有同聽日啦都係嘅，佢哋有一個同樂日。咁去到由上晝11點去到6點鐘呢，其實都有好多嘅非遺嘅表演同埋互動嘅項目喺裏面嘅。係啦。咁都係一個我諗都足夠大家呢去消磨一日或者大半日嘅活动嘅呢一家大细。
0: 嗯，又系个时间就好似上次开幕礼咁样，由11點玩到6點，我见到系。
1: 系啊，都系呢一个时段。咁，今次个主题呢就得意啦，佢就用好多呢一啲传统嘅节庆作为主题嘅。同埋一啲同我哋因为荃湾以前都喺新界啦，咁，其实就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傳統工藝啦，大家去睇，譬如佢哋有一啲嘅客家山歌表演喎，喺電視睇得多，嚟到香港真係
0: 嗰啲係嘛？
1: 係啊，類似嗰啲啦，呢啲 feel 啦，咁啊有一啲嘅舞麒麟啦，仲有啲粵劇啦，仲有一啲咧就係同一啲印度啊嘅節慶活動啦，呢個好得意嘅，因為香港嘅非遺咧，我哋講咗即係之前都提過啦，其實我哋香港非遺就唔單止是我哋即係同中華文化或者同我哋中國人有關嘅傳承嘅喎，因為香港咧，大家都知道香港都係一個幾多元嘅地方啦，我哋即係一個中西文化交匯嘅地方。咁所以其實我哋香港嘅文化咧，當然我哋以我哋嘅中華文化為主。咁但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族群啦，即係包括譬如印度嘅族群啦，或者我哋穆斯林嘅族群啊等等咧。都有佢哋一啲嘅傳統喺度嘅，咁所以如果大家睇翻我哋嗰500多項嘅清單咧，有一啲除咗我哋主要係我哋中國文化有關之外咧，都有好多譬如唔同嘅族裔啦嘅一啲嘅即係佢哋嘅傳統文化咧，一啲節慶啊，都入咗我哋香港嘅非遺喎。咁今次咧喺呢個三棟屋咧，佢除咗提好多頭先我講過啦，客家山歌啊，舞麒麟啊，一啲潮州音樂啊，舞貔貅啊呢啲。即係比較好傳統，我哋中國嘅一啲，譬如新界宗族嘅或者一啲族群活動之外，仲有一啲印度嘅節慶咧介紹嘅。咁，所以呢度都有咧幾多元化嘅一個節目嚟嘅，今日都係。
0: 我見到仲有一個活動咧，叫粵語教室喎。嗱，雖然咧你話我哋係屬於香港人，理論上粵語即係廣東話應該冇問題嘅，但係佢搞咗呢個叫粵語教室，我都好想知道佢裏面係搞啲乜嘢喎。
1: 嗱，佢裏面呢就會有一啲，當然會講返啲粵語嘅傳統啦，即係其實覺得我哋粵語呢，即係我哋有時講廣東話或者粵語啦，即係好多嘅文化我哋都係其實同古漢語係有關嘅，譬如大家唔覺啦，譬如我哋即係普通話，我哋佢就食好簡單，我哋話食晏咁樣啦，食晏啦，其實個晏字，晏就個晏啦，係古漢語嚟喎。
0: 我有發現呢，譬如日文啦，因為日文即日本嘅來源，其實嗰啲祖先都應該係中國人嚟㗎嘛，佢哋有啲日文呢都同廣東話有啲相似㗎喎。
1: 係啊，即係所以日常我哋成日講一啲說話，都其實好古雅。譬如我哋話旁邊，我哋話隔離咁樣。嗱，隔離呢個字都係我哋古漢語嚟噶嘛。
0: 真係。
1: 所以係啊，隔離啊，係啊，隔離夫取盡如杯啊嘛，即係我哋唐詩又念啦，即係咁樣。咁所以其實好多我是日常我哋唔留意咧，其實我哋有時候口語講嘅說話咧，其實好多時咧都係同古漢語或者同我哋中華文化好有關係，咁所以
0: 真
1: 係
0: 要去睇下，
1: 都幾有趣嘅呢個係啦。好啦，咁除咗粵語之外咧，其實見裏面有啲工作坊都幾得意，譬如有啲吉祥圖案嘅刺繡啦，同埋一啲嘅傳統工藝咧，尤其吉祥圖案咧都好值得睇嘅，因為其實我哋中國人咧好多吉祥，其實我哋好多一啲嘅圖案，包括啲家私啦、服飾啦。其實我哋好多呢啲咁嘅圖案咧，背後都有好多嘅意思嘅。即係譬如我哋有時睇一啲家私咁樣，哦，你見到可能啲都係啲花鳥蟲魚。但其實原來我哋中華文化背後咧，好多呢啲圖案背後咧，譬如我哋有咩花，譬如松樹代表長壽嘅。咁譬如我哋鶴啦，亦都代表長壽啦。咁花咧，好多我哋花咁樣啦。原來每個花都有意思，譬如牡丹代表富貴。
0: 係
1: 啦，即係譬如我哋提子啊，提子好得意，提子代表即係多子多孫喎。即係其實我哋每一個吉祥圖案，無論喺建築、喺衣服、喺家私嗰啲嘅圖案咧，都有好多呢啲意思。咁所以佢裏面都有一啲地方咧去介紹呢啲咁嘅吉祥圖案嘅，即係一啲嘅工作坊，一啲刺繡嘅工作坊咁樣。
0: 都真係幾得意啊！嗱，除咗你話今個禮拜有呢樣嘢玩之外咧，我見到下個禮拜咧，嗰、那個我更加想去玩喎。點解咧？因為嗰個同食有關嘅一個嘉年華嚟嘅喎。
1: 係啊，下個禮拜就精彩啦！嗱，下個禮拜就換一換地方啦，都係星期六日、星期六同日。咁啊，10:00至6:00。嗱，個位置咧就喺北角油街啊，就有一間叫油街實驗，咁係康文署一個即係藝術推廣嘅中心嚟嘅。都係一個好靚嘅地方啦，好多草地啊，好悠閒嘅。咁啊，有一個活動就喺嗰度辦啦。咁佢呢個活動咧就叫做非遺食堂啊嘅嘉年華。咁啊，聽個名都知啦，或者我哋之前幾集都講過啦。其實非遺咧好多項目嘅，咁當中最吸引大家咧就係
0: 食啦，
1: 係
0: 啊，
1: 係啦。咁今次呢個活動咧，就呢、這個嘉年華咧，呢兩日咧嚇，顧名思義咧，就以非遺嘅飲食嘅製作技藝為主啦。咁去到裏面除咗有啲表演啦，一啲即係一啲頭我哋之前都睇過啲舞龍啊、男音之外咧，哇，佢有好多工作坊，包括有咩咧？有月餅製作啦。茶樓點心啦，我哋成日講嘅奶茶啦，一啲潮州食品啦，蛋撻啦，同埋我哋講啊，上次講過嗰個菠蘿包啊，即係棒骨菠蘿包製作技藝，咁有好多呢啲飲食有關嘅製作技藝咧，都會喺嗰度咧有一啲展演同有一啲嘅攤位咧去介紹，大家唔好淨係掛住食，食之餘咧都要了解一下其實嗰個食物咧背後嗰個製作嘅技藝，即係我哋成日講個非遺。嗰、那個核心技藝究竟係啲乜嘢？即係我哋每一個食物，當然食好緊要啦，食落肚。
0: 但點解佢咁好食呢？其實即係背後有好多元素先要令到佢咁好食噶嘛，啱唔啱啊？
1: 同埋都有個傳統智慧喺度嘅，即係大家諗下，我哋做即係我哋嘅前人都係好多嘅 try and error， 即係做咗好多嘅試驗啊，先至去到今日我哋嗰件即係真係全經得起時代考驗嘅食物咧，去到仲保留喺今日。呢個世上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嗰、那個大家除咗去玩去食之餘咧，都可以了解一下呢種食物佢背後嗰個智慧工藝嘅。係，
0: 咁需唔需要報名嘅？定係現場排隊就得㗎？
1: 哦，現場排隊得㗎啦，呢、這個可以直接去到，咁大家即係排隊都有唔同嘅攤檔啦，唔同工作坊咧，大家可以試食同埋去試做嘅。
0: 係咪都係唔使錢㗎？
1: 是啊，這個活動都是跟我們之前介紹的活動一樣，都是免費的，那就會在下個星期六啦，日同即是20號和21號呢，就在油街10:00至6:00，那大家就準時去捧下場啦，去看看試下食啦，這樣。
0: 是，那麼講起非遺月，咁啊，即係成個月都係啦。六月仲有最尾嘅一個禮拜六、禮拜日就係27、28，我知道都有活動嘅喎，係咪啊？
1: 係啦，咁啊，再之後嗰個禮拜六日，咁啊，應該係最尾啦，應該就係壓軸啦，係啦。咁壓軸呢個活動咧，亦都有嘉年華。咁啊，今次就轉一轉場景啦。咁啊，之前嗰兩個都係喺一啲博物館啊、啲藝術中心啦，今次喺商場啊，喺商場做。咁就喺呢個將軍澳廣場嘅一樓嗰度咧，佢哋有一個即係商場嘅非遺嘉年華。咁呢個名啊好得意喎，叫做奇妙非遺 就海陆空大力险。
0: 但我见到佢个旗字咧，系唔系平常我哋见嗰个旗，系竹旗个旗嚟嘅、哦。
1: 系啦，咁呢个大家到时就睇下佢嗰个展场嘅设计啦。咁就应该同个旗系有关嘅、不过咧，我对佢后边嗰个字有兴趣啲。
0: 海陆空系。
1: 系啦，咁咩为之海陆空咧？咁样。咁啊，其實個名都改得幾得意嘅。咁啊，佢哋今次個主題，因為佢每個地方有主題嘅，比如之前有講飲食啦，即係傳統嘅風俗。咁今次呢個咧，海陸空就係講其實非遺咧，就真係上天下海都有嘅。即係譬如陸地咁好多啦，其實好多都係陸上邊嘅啦。咁佢有啲，我見佢有啲嘅活動，譬如有啲活字印刷啊，依都係陸上邊嘅活動啊，有啲目標啊咁樣啦。海係乜嘢呢？哦，原來呢，我哋香港呢早期都知啦，我哋比較多水上人嘅。咁原來呢，水上人佢哋去打魚啦，佢做漁網嘅編織啦。啲水上人好緊要就係你出海嘅時候呢，你要熟知呢個天文氣候，因為好影響你打唔打到魚，同埋真係同生命有關嘅。即係如果有啲海有啲漁民，我同佢傾偈都好叻，佢哋一睇個天就知，哇，落大雨打風，唔好出海啦咁樣。咁呢啲智慧呢，其實都係我哋非遺嘅一個知識嚟，因為頭上次講過非遺除咗啲工藝啊、節慶之外呢，我哋對於自然界同宇宙嘅知識實踐呢，呢啲都係我哋一個非遺嘅傳承。咁所以呢個工作坊都會介紹海嘅文化啦，同埋呢個空啦，空就係、是、即係天空宇宙。頭先我講啦，就係、是、我哋點樣去認知我哋嘅天文啊、地理啊咁樣嘅一啲嘅知識。咁所以透過呢種嘅對於我哋宇宙嘅知識啦，捕魚嘅或者我哋對於一啲即係漁民文化啦，同埋陸上面一啲嘅即係活字印刷啦、麻雀嘅製作技藝啊、木雕呢，咁就形成咗我哋從一個海陸空嘅視野呢去到睇非遺囉。咁我覺得呢個切入點都幾適合大家去用另一個途徑去到探索或者了解非遺。
0: 嘩，喺呢個月呢，如果即係星期六日冇咩特別，就可以已經安排好曬所有嘅活動俾大家啦。
1: 其實係啊，大家睇下，其實即係連續幾個星期六日咧，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主題嘅非遺推廣。我相信大家如果去完咧，我相信你哋對香港嘅非遺都應該增長不少嘅個知識。
0: 即刻可以變為非遺大師啦，
1: 係
0: 嘛？
1: 係啊，即刻得啊，因為你個緊要係咩啊？你係去睇完再實踐過，因為嗰啲活動我睇咧，全部都係有得實踐嘅，即係你唔係話睇塊展覽咁簡單係嘛？即係譬如你真係去食，你都可能同啲非遺傳承人喺現場溝通，或者大家又傾下偈，有機會去即係玩下咁樣，即係有啲手作仔做。即係呢樣嘅體驗咧，就比大家去睇個展覽或者係一啲比較單向嘅嘢咧，就更加全面咁去體驗嗰個非遺文化咯。
0: 咁啊，一於大家即係整個六月都唔使星期六日約人啦，約人都好啦，就係約去呢啲非遺嘅活動地方，咁就一齊玩啦嚇。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和哥嘅，咁啊，下星期同一時間睇下有啲咩介紹俾大家一齊去玩咯。
1: 好
0: ，OK， 拜拜，
1: 拜拜。

哇，一讲到食咧，而家阿肚咧都开始打鼓啊！不过咧，如果要出去食早餐嘅话咧，都要留意啊，因为今日咧就天气麻麻地啊，而家仲系有呢一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呢个雷暴警告嘅。雷暴警告嘅暂时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室外温咧而家有27度，相对湿度94%啊。弊啦，培培今日冇带遮添，一阵间唔知做完节目出去会唔会已经落住大雨咧？不过唔紧要，我哋同事应该可以借把遮我嘅。星期六冇乜特别节目嘅话咧，一啲室内嘅活动啦，又或者行下商场啊，都可以嘅。不过你话如果晏昼收咁啲雨咧，亦都可以出去行下嘅。最紧要哥哥姐姐，如果行出门口嘅话，记得带翻把遮，以及着对冇咁跣嘅鞋啦。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啊！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四18号嘅日子。当然，同样地系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啦。好啦，佩佩同你讲声再见，星期四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说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调查后确定这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做的决定。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下午两点左右，一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防军在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与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以及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遇袭后起火。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的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以及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九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是批准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计划下个月就招标。未来就会向中标的财团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以及将来的马油油塘站的地皮。阵间我们都会听听议员对政府这次招标项目的期待和意见。
2: 下个月9号开始，会有1000间的食肆获批准容许狗只进入。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说，会给员工相关的培训，相信生意额可以增加近两成。有市民是欢迎给狗只入食肆，不过就希望狗主要注意到宠物的行为，以免影响其他食客。 特寫環節會同大家報道。
3: 政府嘅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咁下個學年咧係名額咧繼續會係不設上限嘅。我哋都訪問咗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陳淑儀，佢就話學界咧對於計劃嘅反應普遍正面。咁點樣啦？幫到特別係雙職或者係單親家庭，可以幫到佢哋小朋友啊，課後幾個鐘頭嘅時間咧幫幫眼，跟進功課咁，陣間一齊關注。
2: 有调查发现，超过一半受访的教职员说，有时或者会经常在教学当中用到人工智能。另外，只是有大约一成二人说学校有相关的政策和培训支援。有份负责调查的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建议当局研发专属的教育 AI 平台，辅助教师善用 AI 帮手教学工作，一阵同大家探讨。
3: 国际方面，英国首相司纪贤的工党党魁地位进一步出现危机，国防大臣荷里安因为不满司纪贤未能够投入必要的资源保障国家安全，因为这样是宣布辞职。工党入面潜在挑战党魁嘅地位嘅人选亦都喺近日啦，舆论之间浮面。环看天下，阵间都会关注翻英国政坛。
2: 极端天气好多时都会带嚟唔好嘅影响，不过亦都有可能有意外嘅收获。英国嘅士多啤梨种植业界话，受到早前嘅异常天气影响，今年嘅收成比起往年系更加多，而且更大粒同埋更加甜。放眼世界会同大家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市场关注美伊谈判以及 SpaceX 正式登陆纳斯达克。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升幅0.7%。纳斯达克指数报25,888点，升79点，升幅0.3%。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升幅0.5%。SpaceX 首日挂牌，成为历来最大规模新股上市，股价高见过176.52美元，较上市价135美元高近31%，收市报160.95美元，升幅超过19%，成交额近843亿美元，股份市值达到21,000亿美元。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1,000亿美元级的富豪。MSCI 收市之后公布 SpaceX 被纳入 MSCI 大标准大型股指数。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同样是马斯克旗下的 Tesla 就高收近2%， Nvidia 就靠稳，苹果和亚马逊跌了超过1%。金融股方面就做好，高盛、摩根大通和美国运通升超过2%。全个星期计，美股三大指数都是升了大概0.7%。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升近2%。德国 DAX 指数报24,635点，升了425点，升幅近1.8%。法国 CAC 指数报8,350点，升150点，升幅1.8%。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71点，升了167点，升幅1.6%。全个星期计，德股跌了0.5%，连跌两个星期。法股就升了1.6%，连升4星期。至于英国股市就升了1%，结束了两个星期的跌势。美元就靠稳，美元指数在99水平以上窄幅徘徊，收于99.8附近，升幅近0.1%。今个星期累计跌了大概0.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 国际油价低收超过 3%， 市场对于美伊可能达成协议的信心增强。伦敦布兰特期油失守每桶90美元，收市报 87.33 美元，跌 3.05 美元，跌幅近 3.4%， 跌至3月初以来最低的水平。纽约期油报每桶 84.88 美元，跌了 2.83 美元，跌幅 3.2%， 创近两个月以来最低。金价就反复靠稳，现货金在每安士4200美元水平上落，一度跌穿了4170美元的水平，跌幅 1%， 收市报 4218.77 美元，升幅 0.1%， 全个星期就累计跌了超过 2%。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238.8美元，升幅 3%。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和本港收市比较是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 2%， 友邦升 0.4%， 但是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和本港收市比较多数是下跌，其中京东跌近 1%， 至于阿里巴巴就靠稳。港股结束了七连跌，恒生指数上日一度升超过520点，高见24771点，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升幅 1.9%， 主板成交额超过3164亿。科技指数重上4700点的关口，一度升大概 2%， 收市报4705点，升幅 1%。恒指今个星期累计是跌了近 1%， 至于科指累计跌大概 3.7%。 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分析港股表现。
6: 借住外围出现的反弹，大家对中东局势的缓和，油价的回落，美国债都有回落，息口预期可能忧虑的舒缓，港股有个反弹，大家都会留意住资金流向，早前逐步收紧的关于这个跨境资金的政策，那会不会有一些细节出台的时间对市场气氛会有些影响。港股来讲，就我们由26000跌了超过10%下来，在目前水平有些少超卖，所以出现个技术反弹都不出奇，估计25000楼上开始投资者会重新审视刚才所讲的因素，判断究竟后市是不是还有进一步反弹空间。
7: 中东冲突或者地缘政治的问题都还未是一个彻底的解决的情况，下个礼拜即将面对有多间主要的央行都将会议息，大市的表现会不会可能变得更为波动，因为目前的水平会找到一定的支持。
6: 中东局势仍然有变数的，但是似乎都还向着比较好的方面去变化，反而啲央行行动大家都值得关注，尤其是欧洲央行一如预期咁样加息，其实都有陆续好多央行就住而家个通胀水平都需要即係上调返个政策利率。联储局虽然而家市场普遍嘅预计可能都会继续按兵不动一段时间，咁但係去到年底嘅时间，佢哋会有需要因应住个通胀持续有高企嘅情况，佢哋需要调头加息呢。咁嚟緊第一次新任主席啦上场之后，应该会俾更加多答案按比到市场咯，嚟紧一段时间，我相信个市况上落会比较大啲啦。24000啱啱试咗个底，睇咗一个比较强嘅支持位置先啦，上翻26000难度会比较高啲啦。
5: 证监会主席黄天佑表示，人工智能正塑造全球经济同金融格局，但系科技发展绝非取代人类。又强调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嘅人要具备良好判断力同埋责任意识。由方嘉莉报道。
8: 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出席财新夏季峰会时致辞指，当前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面对种种不确定，要以高质量发展和监管制度确定性去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黄天佑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重塑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但强调在推动 AI 赋能发展时，要以人为本，稳健创新。
9: 科技发展应以社会福祉为依归，绝非取代人类，更不可破坏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秩序。 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是否具备良好的判断力、价值观以及责任的意识。数字资产市场今天正处于潜龙出击的关键阶段，把基础打牢、规则建好，不断成熟的香港数字资产市场必将迎来加速腾飞的明天。
8: 王天佑强调，香港金融服务业核心竞争力从来都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深厚的人才基础。他又表示，近年香港推进以区块链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基建升级，提升交易速度、计算效率、系统安全和投资者保障。在清晰监管框架下，香港数字资产生态衍生强劲活力，充分证明有效监管从来都不是发展障碍，而是新增长的强大催化剂。他强调，证监会重视 AI 负责任应用，会坚守市场守护者的本分，推动发展，鼓励创新，绝不放松底线要求，坚持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原则。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1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00-3,000+。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1: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咁留意翻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天文台话骤雨同埋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随后嘅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1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而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就是3，健康风险是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
13: 今日的事，
12: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讲述早前的中亚之行成果。
3: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立法会议员吴杰庄亦都会在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早前访问中亚的情况。
12: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秘蔡杰铭就会在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有关北部都会区的创科规划发展。
3: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就会出席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
12: 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今日开始一连两日，会在荃湾三栋屋博物馆的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是举行同乐日，属于香港非遗月的活动之一。在英国有一个100岁的伯伯，近日一段的跳舞片段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原来他自细就已经和舞蹈结下不解之缘，转头和大家讲下故事。
3: 另外同样有关英国，近期当地极端酷热的天气持续，不过当地的士多啤梨种植业界却是受惠了这个气候，种出来的士多啤梨比往年更加大更加甜。 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晓珊喺放眼世界讲下点解。
14: 放眼世界。
1: 英国广泛地区的热浪持续了几星期，当地的气象部门日前更加预告六至八月的气温都会高过往年的平均值。极端酷热天气可能会造成健康风险，不过亦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当地的士多啤梨种植业界说，受到今年春夏之间的异常天气影响，多地种出来的士多啤梨比往年更加大粒，更加甜。在东约克郡经营士多啤梨园的威尔逊向记者展示他的收成，见到果实颜色鲜红，亦都好大粒。有多年种植经验的威尔逊估计，今年士多啤梨丰收的原因是初春时期气温急降，延迟了开花时间，令到果实累积糖分。去到五月初，当地落大雨，俾到植物充足水分。五月底的热浪就令到果实快速成熟。威尔逊话，今年的收成期啱啱先开始，但已经吸引不少人来到摘士多啤梨。他仲话，有些熟客甚至冒雨都要落田，为的就是品尝最当造的果实。食到鲜甜的士多啤梨令人心情愉快。英国伍斯特郡一个100岁的伯伯，对于保持心情开朗亦都相当有心得。住在伍斯特郡一间安老院舍的吉尔伯特，近日一段跳舞的短片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短片入面的吉尔伯特穿着整齐的恤衫、西裤、皮鞋，跟住轻快的音乐，悠闲地前后左右踏步，双手轻轻摆动，有时他又跟住节奏拍手，动作都相当灵活的。吉尔伯特十几岁那阵已经同舞蹈结下不解之缘。他接受访问时说，自己细个那阵是一名榄球运动员，一次练习那阵跌断脚需要休养，他期间试过各种复康运动，但是作用都不大，最后在医生的建议下尝试透过跳舞来协助肌肉复原。吉尔伯特说，他一开始对跳舞是感到抗拒的，站在舞蹈教室门口都不想走进去，最后在导师和朋友的鼓励之下才踏出第一步，从此爱上舞蹈。吉尔伯特多年来最深社交舞，几十年间在大小比赛中获奖，后来更加同舞伴相恋结为夫妇。他的妻子在2000年过身，当时74岁的吉尔伯特由舞者转变角色，开始做导师教人跳舞。吉尔伯特认为舞蹈这项运动有不少好处，除了令到身体保持灵活之外，亦都能够训练脑部，因为记动作、数拍子全部都需要专注力。院舍负责人就形容，每当音乐响起，吉尔伯特就好像变了另一个人咁，他会站起身开始踏步，情绪都变得更加放松。吉尔伯特对舞蹈的热爱，除了带动院友和员工，亦都感染到不

0: 报章摘要，
1: 先睇大公报报道。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再迈进一步，政府寻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项目的财务安排，通过批出三幅分别位于马油塘车厂、启德、茶果岭的用地物业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作为财务资助，以增加项目诱因。政府计划下个月公开招标，预计出年批出合约，期望在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由宝达或者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需要10至15分钟。大公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呢仍然未召开业主大会。法定召开会议的最后期限是今日，但合安未有公布任何会议的详情。有联署业主是批评合安凌驾法律，并且透露会同律师研究，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强制要求合安开会。记者是向过合安查询，并且跟进召开业主大会的情况，暂时没有回复。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将会透过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对注册医生和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实施发牌规管制度，预料在明年底全面实施。有立法会议员是关注到近日怀疑有人在健身中心提供针灸服务。医务卫生局就说个案涉及非法行医，建议市民举报。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先后被揭发多次行为不当，包括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等等。医管局昨晚再发声明，说改名实习医生涉嫌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已经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是以涉嫌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拘捕呢名实习生，并且是扣查在长沙环境处。香港大学医学院说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会独立进行他们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他的执业能力不达标，是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报告。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食环署收到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寻日是剔除重复、自行撤回或者已知不合格的申请之后，为剩低的1600多宗申请是抽签，会分配首阶段1000个名额，并且宣布在下个月9号开始容许狗只入食肆批准食肆。中签的食肆地区分布，其中港岛和离岛区占最多，达到34%，而19个分区当中，湾仔就占最多，其次是中西区。中签的餐厅类别方面，非中式餐馆占最多，达到45%。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是联同相关部门调查一宗人类感染甲型流感 H9 的个案，涉及一名2岁男童，他的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中心会发信提醒全港医生有关甲型禽流感的最新情况，并且呼吁他们提高警觉，情报任何怀疑的个案。这名男童住在沙田，他的一名家人在今个月初曾经两度带他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个街市入面一间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逗留，是看家禽，并且是触摸店铺周遭的环境。中心已经联同食环署展开调查，并且从那个新鲜粮食店收集环境样本，有关的员工到现在都并没有出现到病征。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一个过往健康良好的1岁男婴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今个星期2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严重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男婴并无接种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个家居接触者自从上个星期四出现

0: 现轻微呼吸部病征已经康复。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建议将湾仔洪圣古庙以及系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古物諮詢委員會舉行會議，並且達成共識，通過將這兩個地點從一級歷史建築升格為法定古蹟，下一步是會將建議提交給發展局的。這個是東方日報的報導。
0: 文汇报报道，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昨日在本港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时候说，科技变革正是加速重塑全球投资的底层逻辑，越来越多的资金正是寻找能够承载下一轮技术革命的情况。文汇报报道，
1: 时间来到接近七点钟。留意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九点钟。预测今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钟慧仪报道。
2: 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正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原本是希望本年底公布正式文本。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访问的时候说，原本最耽误时间和挑战最大的是前期工作。内地城市编制规划有多年经验，仍然需要18个月至2年才完成。他自从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之后，本港才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但由于整个政府很努力，社会好配合，同埋在立法会议员协助之下，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
3: 咁而家就因为全程投入啦，包括社会各界都支持，立法会议员又协同一起做准备工作，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係快咗，但係要追嘅時間都多。咁有個空間可以係喺第三季尾嘅，但係呢個唔敢保證。但係呢個我係朝住一個目標，我都同意越早越好嘅。因為其實五年規劃一出咗嚟咧，大家就好明確整個發展藍圖方向係點樣。咁我哋所有市民知道咗之後，對於施政大家會更加聚焦。咁我嘅每年嘅施政報告，亦都係更聚焦去回應或者對接五年規劃嘅要求同埋方向。
2: 被問到有冇向廣東省同澳門取經，李家超指出，當局有總結同埋充分調研內地唔同城市嘅經驗。
3: 的確好多謝我哋嘅內地不同城市幫我哋嘅，咁例如大灣區，我哋大家好熟嘅。咁我哋首先參考譬如不同城市做嘅五年規劃啦，咁最近嘅梗係深圳啦，最類似嘅就上海啦，因為大家都係金融中心啊。大家都是很開放的城市啦。當然澳門我們兄弟特區，我們當然參考，他又做了兩個五年規劃，今年做第三個。其實我們總結了就是要有充分的調研，跟著就是真的聽整個社會意見，這樣才凝聚到共識。
2: 李家超說，諮詢期間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的活動，包括類似施政報告的地區諮詢，他希望亲自讲解，听取市民意见，凝聚共识。他认为如果每名市民都觉得参与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在推动落实的时候就更加凝聚力量。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调查后确定这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可能在几日内发生。而美方在谈判中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会使用威胁手段。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表示，美方对于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当中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一项原则。张智恩报道。
4: 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提表示，正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说，阿拉格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几日之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黎巴嫩孤立无援。美国传媒亦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几日之内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和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报道指一名官员在和传媒进行的电话吹风会上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及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或者是一个选项。一名官员又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样将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令到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亦都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卡茨在声明中说，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和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及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英国首相司纪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司纪贤亦都反驳原国防大臣何利安的批评，强调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已经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罗宇光报道。
5: 英国首相司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是何利安突然辞任国防大臣之后，司纪贤首次公开评论事件。司纪贤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面对的是什么艰难处境，这件正是他做的事。司纪贤又反驳何利安的批评，指国防和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的时候，国防和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司纪贤亦都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形容无论边个担任首相都将面对与他相同的逆境，一切都不会改变。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何利安在当地星期四宣布辞任英国国防大臣。何利安辞职之后，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亦都辞职。首相办公室于同一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原任内政部国务大臣的泽伟新被任命为国防大臣，接替何利安。何利安在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咁喺之前佢收到嘅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系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何利安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外界预计竞争对手将会在未来几星期或者几个月之内发起取代司纪贤的选举。司纪贤已经表明将会迎战任何对首相职位的挑战。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下午两点左右，一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防军在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与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以及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遇袭后起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02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8.77美元，卖出4219.87美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世界杯 B 组赛事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1-1逼和波斯尼亚，详情由罗宇光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6: 世界杯直击
5: B 组第一场赛事，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首次主场出战世界杯决赛周，迎战波斯尼亚。加拿大后卫庄士东在17分钟传入禁区，庄拿芬大卫后上执漏，起脚撞射未能考验波斯尼亚门将华斯。21分钟，波斯尼亚球员开角球，路歇近门顶入，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波斯尼亚领先1球，下半场加拿大继续向对手施压，拿伊亚在53分钟突破对方防守，成功在禁区内起脚，波斯尼亚球员高拿舒亚回防救空门，力保不失。66分钟，加拿大球员奥利华斯尔头槌攻门，对方球员卡迪在白界线前解围。两次入球机会被破坏之后，加拿大在78分钟追成平手，后备上阵的拿连在禁区顶转身抽射，省中对方球员，仍然入波。最终加拿大1-1逼和波斯尼亚，首次在世界杯获得积分。今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墨西哥和加拿大已经先后亮相，美国就会在香港时间今朝9点迎战巴拉圭。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7:15，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这节的国际消息我们关注是英国政坛。英国首相司几年的工党党魁地位进一步出现危机。国防大臣贺里安因为不满司几年未能够投入必要资源保障国家安全，宣布辞职。
1: 有分析家是留意到工党入面潜在挑战党魁地位的人选。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首相司几年未能够投入必要资源来到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司几年对贺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且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相关的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之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英国传媒指计划存在280亿英镑的资金短缺。批评司几年的评论认为，未能够投入必要资源，在外交上亦都令到英国在北约的地位减弱，削弱英国和盟友之间的信任，亦都反映当前国防投资计划未能够为英军提供和现实威胁相匹配的资源。事实上，贺里安不是首位辞职的司几年内阁成员。较早前时任卫生大臣斯卓添辞职之后，公开表示将参与潜在的工党党魁选举，挑战司几年的地位。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贺里安和卡恩斯这次突如其来的辞职，以及对司几年的尖锐批评，再次表明司几年的权威正在流失。分析家认为，工党党内各个有意挑战司几年党魁地位的潜在人选，现在只是等待国会下议院补选的程序发展再作部署。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补选备受关注，原因之一是早就被视为是司几年最有力潜在挑战者之一的贝安德将会参与。在今年较早的时候，司几年曾经阻止贝安德参选国会议员，因此有部分国会议员认为贝安德正等待时机重返西敏寺并发起党魁选举。由于工党规定只有现任国会下议院议员才有资格竞逐党魁，而且挑战者需要获得至少20%的议员支持，工党共有403名议员，即是81名党内议员支持才能够达到门槛。一旦工党领袖选举启动，其他人如果亦都获得81位支持者，亦都可以参选。至于现党魁如果参选，就无需争取支持，将自动出现在选票上。但由于贝安德现在不属于国会下议院议员，所以他必须透过即将到来的补选胜选晋身成为下议院议员之后，才有资格竞逐党魁。贝安德本人亦都已经表明，若果能够在6月18日的补选中胜出，他将争取参与任何潜在的工党党魁选举。外界形容他实际上已经表明态度。至于这场补选是由于时任工党议员斯蒙斯辞职而引发，斯蒙斯曾经表示自己退位让贤是为了让贝安德能够重返国会，并且有机会竞逐党魁。工党在5月遭遇30多年来英国首相在地方选举中最惨重的败选，失去多个传统优势选区的控制权，被英国舆论视为基层民意对司几年政府治理能力的不信任投票。选举惨败之后，工党内部不满情绪彻底爆发。报道说，司几年阵营的议员当中大约1/4呼吁他落台。有分析家更指出，司几年政府上台以来遭受的困局，其实同英国本身的内部问题难以一时修正有关，当中包括高通胀无法回落、民众生活成本大幅上涨、曾经备受赞赏的医疗系统亦超出负荷、质素渐受质疑、医护又不满薪津等发动罢工等，英国经济未有起色。司几年政府上台之后，至今又束手无策，因而民意支持度下滑，工党内部亦都出现撤换党魁的呼声。

0: 跟住返嚟本港，有调查发现超过一半受访嘅教职员话有时或者经常喺教学当中使用人工智能，另外近四成受访者就话正系学习使用人工智能。有立法会议员早前就访问咗185名分别嚟自中小学同特殊学校嘅前线教师同埋校长等等，结果显示只有大约一成二嘅人话学校有相关嘅政策同培训支援。
1: 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是访问过有份负责调查的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他建议政府是研发专属的教育 AI 平台，辅助老师是做教学工作。听他讲下调查发现吧。
2: 受访的老师不是说他有没有用 AI， 不是用得几普遍，而是他到底他用的水平去到什么程度，这个才是我关心的。那现在看到呢，其实就普遍都用的，绝大部分老师都是用 AI， 亦都是比较积极的态度，即是不会说因为觉得 AI 话好像很艰辛我不懂用，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基本上压倒性的了。那只不过用的水平呢，就不是说真的想象中那么高，基本上最主要呢都是去到即是除了找资料之外呢，就是生成一些 PowerPoint 啊，或者生成一些笔记啊，咁嘅就因为这啦原因啦，各种原因啦，有啲可能係唔識用，有啲可能呢就係担心呢啲大语言模型呢佢个数据安全嘅问题，所以呢就冇用，个水平唔算好高，即係 AI 真正嘅威力未完全发挥出嚟。
3: 受访者或者啲教师多数喺边一方面会比较着重用 AI， 边一方面会少用啲，而且原因系点解呢？
2: 基本上搜集资料同埋生成一啲嘅上课嘅 PowerPoint 啊，或者啲有趣嘅图片啊，甚至乎视频呢，咁呢个你会用得比较多嘅。但如果你话真係要攞嚟做改卷之后生成每个学生的学程分析呢，就相对来讲少很多了。那这个呢背后的原因，有些可能他不懂得操作，有些呢就是他懂得操作但他不是很敢相信这些大语言模型的所谓数据安全问题，所以他没有这样做。我觉得呢就是说其实 AI 他的越来越 user friendly， 现在功能越详尽反而是越容易用的。咁所以呢我建议呢就係话，第一呢就係老师呢，你冇你先用嘅嚟先。因为 AI 嘅嘢呢，你越用得多你就越熟悉，你就越明白佢巧妙喺边度。你就算喺用嘅过程中产生嘅一啲嘅争议性嘅问题啦，即係比如版权啦，比如会唔会係唔知点去鉴别学生嘅作弊问题，其实鉴别到嘅係完全冇难度嘅呢样嘢係。咁你越用得多呢你就越熟悉。越熟悉嘅时候呢你就反而係对于下一步即係点样进一步提升教师嘅 AI 辅助教学嘅素养呢，你就变咗有个好具体的意见，有好具体的经验去点出。如果不是的话，你一路都没什么用，或者你用 AI 只不过拿来做 search engine， 其实是未发挥到 AI 的威力的。
3: 咁而家 AI 发展都好迅速啦，以教师为例啦，你觉得可以点样去帮助教师可以更好咁样掌握 AI 嘅功能，例如可能接受点样嘅培训？
2: 其实呢我觉得呢个培训呢个压力未必係好似其他行业咁高嘅。因为老师呢即係中小学老师好多时呢佢都係自己教主要嘅学科㗎嘛。即係相对嚟讲即係唔似话其他行业可能成条生产链你点样用 AI 去重构佢呢，其实复杂好多。AI 赋能教学辅助教学冇咁复杂㗎。只会系越嚟越容易操作，但系个功能系越先進。我反而觉得就你做一些教师培训，即是希望教育局在发放的数字教育蓝图的时候，除了一些大原则的东西，其实给多一些我们业界叫 good practice， 即是给多一些实用的个案，越多越好，无论你用文本也好，或者用一些网上的教学示范，是不是如何用 AI 辅助这个学科这个类型的教学，你多一些示范的短视频呢，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到老师的一个培训。即是教育局你可能主导靠教育城或者靠一啲嘅靠得住嘅平台，即係比如你同创科局嘅讲话通合作，要主导去设计嗰啲 AI 赋能教学嘅呢嘅助手啊或者平台呢，咁先至去设计呢，第一係確保 gen 出嚟嘅内容呢係符合香港嘅教育嘅課程标准啊考评标准，喺数字安全啊以至到维护国家安全嗰方面呢就变得有所保障。如果你係依赖一般嘅大语言模型，佢未必一定符合我头先所讲嗰啲要求。尤其是因为你每间学校得个几百个学生同埋几十个老师，你就算去喂一个 AI 的平台，那个数据量都很有限的。如果你由教育局去主导委托教程，或者委托一些可靠的和专业的机构 build up 一些的各个不同学科的一个 AI 赋能的助手啊平台的时候，那个数据量就全香港了嘛，那个精准度就更高的了。那这个是比每家学校各自去做就更加便于发挥 AI 的威力咯。
1: 当局喺2023-24学年系推行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由学校系提供场地，关爱基金提供资金，非政府机构就系负责去营运。咁当局话参与计划嘅小学数目增至到207间，有超过10,000个学生受惠。下学年嘅计划名额继续不设上限。
0: 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咧就话咧，计划啊都特别对双职以及系单亲家庭咧帮助好大。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咗陈淑仪噶，听佢讲下计划带嚟啲咩帮助。
4: 整个计划特别支援一啲有需要嘅家庭，譬如双职嘅家庭啦，或者单亲家庭。咁但系呢个又同佢本身小朋友佢嘅家庭状况系有关嘅，譬如佢系咪攞紧综援啊，或者全津啊、半津嘅小朋友啊等等，其实都要考虑埋佢嗰个经济需要咧，系提供一个支援啦。咁而我所知咧，就系有一啲嘅学校会提供场地啦，咁就会由一啲 NGO 嘅机构咧去同学校接洽啦，同埋就夹一啲时间啊，或者系日期啊，咁就去帮手推动相关嘅计划咯。
5: 一般咧，即系而家参与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嘅，会系乜嘢类型嘅学生啦？即系呢个计划嘅形式系点样噶啦？
4: 边类型嘅小朋友，譬如佢系已经系攞紧全津啊、综援啦、或者啲半津嘅学生，咁如果未能够即系即时接翻小朋友，咁佢需要照顾嘅家庭咧，佢就可以系参与呢一个嘅计划嘅，佢留喺度有啲咩做咧？就通常嗰间 NGO 机构咧就会派一啲嘅导师啦，咁通常可能会包括有一啲嘅功课辅导啊、温习啊、啲技能学习或者社交发展嘅活动等等，其实都会有嘅。其实视乎嗰间 NGO 机构到时提供啲边类型嘅服务，再同学校夹咁样啦。咁一般嚟讲咧，以我所知就系大约系放学校3个钟头就会喺学校嘅咁样去做咯。当然啦，呢个计划里边有个好处就系因为如果能够场地学校嘅话咧，咁一来又放学啦，唔使交通嘅安排啦，放咗学之后直接喺学校留低啦，对于佢哋唔使花费交通时间，咁系呢一个好处嚟嘅。咁而且校园始终系佢熟悉嘅环境啦，对于小朋友，即系家长都会安心小朋友留喺学校。
5: 啱啱咧提到咧，即系呢一个计划下面嘅服务都有唔同嘅类型啦，例如系有一啲即系功课辅导啊，或者系身心发展嘅活动。一般咧，而家学校咧，据你所知咧，系以边一种嘅服务类型系会多啲噶？
4: 通常咧，夹完之后咧，可能屋企都比较多诉求，一定系功课辅导嘅，因为你每一日都会有功课嘛。咁而你又需要留几个钟头喺学校嘅，咁冇理由你功课都未做完，都未处理，咁翻到去又要花几个钟头去做，咁小朋友咪好晏休息咯。咁所以大部分家长咧都系期望是处理了当日的功课先的。当然你说再有时间剩的时候，可能那些导师就会帮手，可能是给一些阅读的活动小朋友啊，或者叫看图书啊，又或者玩一些真的跟社交能力有关的小游戏啊。
5: 其实学界对于这个计划呢，有没有什么的想法或者建议的？除了是名额不设限之外，可以增加什么服务的类型啊？
4: 都有问过其他学校的状态的。首先其实 NGO 要请到合适的导师先咯，即系其实我哋比较紧张咧，就系个质素，即系嗰啲导师，譬如本身嗰个学历啦，同埋佢管理学生嘅能力啦，能唔能够处理啲特殊需要学生啦？因为以我所知，有啲学生可能佢本身有 SEN 嘅，咁所以其实 NGO 机构，我谂佢要按即系嗰间学校参与呢个计划嘅情况，佢嘅生源背景，希望可以配置到一啲合适嘅导师，咁会比较理想咯。我亦听过有啲学校可能都要帮个导师处理秩序咁样。唔多唔少都加重咗本身老师自己嘅工作压力㗎嘛。因为本身学校老师都有自己嘅工作，自己嘅会议、备课、训练，咁佢未必可以抽到时间去，仲要帮 NGO 机构去管埋啲学生㗎嘛。咁所以呢个我哋希望嗰个导师嘅质素，同埋希望 NGO 会有返啲 training 俾返嗰啲导师，咁会理想啲囉。
5: 觉得即係呢一个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呢，对于家长嚟讲呢，个帮助会有几大呀？
4: 双职嘅家庭啦，或者单亲嘅家庭咧，我觉得帮助系大啲嘅，因为佢哋真系喺放学之后，佢冇办法，有时候未必揾到大人去看管佢哋啊嘛，起码都系处理咗，就系回到家冇人去睇住佢哋，或者冇人喺个功课上边帮助佢哋咁样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斯纪贤反驳有关他已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海怡。
3: 早晨，多位。食环署公布7月9号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昨日已经公开抽签并且编配1000个食肆的名额，稍后就会派员到中签食肆是派批准信和讲解法例的要求等等。
2: 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就说会给到员工相关的培训，相信可以带动到生意额。亦都有市民是欢迎给狗只入食肆，不过就希望狗主注意宠物的行为，以免影响其他食客。
3: 有立法会议员就相信如果市民接受这种经营模式，相信有关食肆的名额是可以再增加。 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的报道。
2: 市民在下个月9号开始可以带同狗只去获批的1000间食肆光顾，涵盖港九新界，非中式餐馆占比最多，达到45%，其次是中式餐馆，另外也包括快餐店、酒吧、咖啡或茶饮店和酒店。食环署昨日公开抽签，编配首阶段1000个食肆名额。获抽中的食肆负责人陈先生话：心情兴奋，他本身经营近4000尺楼上咖啡店，不少顾客帮衬的时候都会带埋狗只，但去年被投诉和扣分之后，冇再俾客人带宠物入铺，生意随即减少。陈先生预期新安排下，生意将会多15%至到20%。又话招聘的时候会讲清楚，可能要接触狗只，并会给予适当的培训。店内亦都有足够的相关设施。
4: 之前已经做了一些措施，就是如果其他的食客如果怕狗的话，基本上我们都已经分间了另一个区域给他们坐。那些狗主都很自律，我觉得一些一次性的狗的食物、饮水啊，我们准备在这里。那一些的零食啊、狗带啊，各样东西我们都有的。要问一下员工怕不怕狗先，因为如果怕狗，我们尽量都安排在一些位置给他做工作。那如果不怕狗又喜欢狗的话，我哋一般就会同佢讲话啊，如果譬如啲狗好嘈啊，你可以用啲咩方法令到佢冇咁嘈啊？员工会同啲狗玩埋一齐嘅，见到都对于啲员工嚟讲都系好 enjoy 个工作咯。卫生其实一般嚟讲，我哋每一次有狗狗带嚟嘅台咧，我哋会彻底消毒先啦。
2: 今次未能中签的食肆负责人方先生就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量。
5: 1000个少得滞，因为香港的食肆真的你都知几多，可能一个区域已经不止1000间。会不会想下是不是应该不同类型的食肆或者不同区域有一个数量会好一点？有18区，那会不会每区有100个，每区有200个这样？
2: 有咖啡店食客说本身有养狗，支持新政策。
6: 我很支持，因为其实而家香港我发觉好多地方 shopping mall 或者餐厅都开始变咗系宠物友好啦，会俾大狗狗，同埋我自己有养狗嘅，所以如果呢间餐厅系俾大狗狗过嚟咧，我应该会更加多过嚟食，带埋只狗狗过嚟，会食得更加开心。
2: 亦都有食客欢迎俾狗只入食肆，但认为狗主要注意宠物嘅行为，以免影响其他顾客。
7: 因为我曾经去嗰间餐厅咧系俾狗入嘅，有一个人系好惊狗嘅，咁所以当个人带佢去坐嗰个位，因为那个狗那个主人咧，佢系迟啲入去嗰间餐厅度嘅，佢成日系弹开咗，系惊得好紧要咯。咁后屘 arrange 去坐去第二度咯。咁我觉得可以共用，不过亦都要照顾埋一啲好惊狗嘅人嘅需要咯。要个狗主本身去 train 一只狗好咯。咁我都见过有啲唔系好 behave 嘅，佢唔单止喺自己个位嗰度嘅，佢会爬去第二啲位度啊，甚至乎系喺其他冇人嘅台度去爬咗上去嘅。咁嗰啲我就觉得唔系几好啦，因为始终嗰张台系会有其他客人会上嚟做啊嘛。
2: 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昨日主持申请食肆的抽签，他认为如果市民接受这种的经营模式，相信这类食肆名额可以再增加。
8: 现在是给市民有得选，给一些养狗的人或者喜欢宠物的，但是我们都要顾一些呢，即可能怕狗啊，或者对啲狗毛敏感嘅朋友啊，咁样咁好啦，大家接受到啦，咦都 OK 喎。嗰、那个法例改进改咗之后，大家都接受咯。1000间之后，其实我觉得系可以去再上调嘅，同埋都有唔同嘅朋友都会有讲嘅，即系譬如个食肆嘅大细啊，容许一个食客带几只狗入去啊，其实呢啲咧，我觉得通通都希望喺而家我哋1000间嘅配额嗰个食肆度进行一个真系小步走嘅做法。好過咧，即其實我哋議員最擔心就係咩咧？我哋修改咗，亦都係容許咗政府去做呢條法例咧，唔希望可能遇到有任何唔開心嘅情況，令到大家覺得喂好似唔係咁好喎、啊。咁所以反而1000間，我覺得又唔係話太少，做得好啦。再下一步我哋立法會裏面好多個議員都有提出嘅，係要求係再增加嘅。咁但係都係要睇咗第一步先。
2: 食環署表示，今個月稍後將獲准食肆嘅名稱、地址等資料上載至專題網頁俾市民查閱，係今個月16同17號將會派人到中簽食肆，向負責人派批准信，亦都會講解法例要求、牌照條件同埋其他守則。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政府计划在下个月招标，出年是批出合约，期望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
3: 政府会以私人协约的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中标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就是位于启德、茶果岭道以及将来的马油塘站。
2: 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认为，这三幅地是属于优质的用地，相信不少集团都会热烈投标，或者以合组财团的方式去投标。他亦都指出，很多居民是期待可以尽早通车。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访问过邓家彪，听下他怎样讲。
9: 好多居民熱烈期待，始終都是希望呢越快越好。這個越快越好呢，是如果有條件早於2033年之前已經是可能做到分階段，譬如馬油塘車廠，它一邊就向東一邊向西，即是一邊向油塘一邊向彩虹，真的邊一邊可以早日完成就邊一邊優先用先，或者我期望呢是能夠早於33年之前呢居民已經有得答呢就最理想。
10: 政府說會批出三幅住宅用地的物業發展權給中標的專營公司，作為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項目的財務資助。咁呢三幅用地咧，分别系位于未来马油塘站嘅车厂用地，由启德第三E区1号同2号用地所组成嘅启德用地，以及系位于茶果岭道邻近观塘道嘅茶果岭道用地噶。你认为呢三幅用地嘅诱因大唔大咧？
9: 好相信本来咧个别嘅发展商咧同运输集团去合作，冇乜兴趣。但我相信呢三幅都是在東九龍咁優質的土地，亦都嗰個整體大的社區，譬如話茶果嶺，雖然聽落去是寮屋，但其實嗰度已經是會進行一個新的發展，交通亦都好好，中九龍幹線的路口，啟德更加唔使講，係我哋香港今日最熱鬧、大家最喜歡的地區。咁再加埋馬油塘，雖然聽落去又係好似好鄉村嘅名，其實佢就係飛鵝山山頂一個大型嘅向海用地。所以其實我好有信心，就係好多本來冇諗住參與呢個項目嘅發展商咧，就變得有興趣。
10: 要擁有興建同營運呢類智慧綠色運輸系統嘅經驗，而同時亦都要擁有喺本港發展物業經驗嘅集團咧，其實並唔多嘅。咁你預計到時一啲對項目有興趣嘅公司咧，係會以點樣嘅形式投標咧？
9: 因為之前有意向書階段，意向書階段已經係超過30個。機構咧係有個意向書就俾咗特區政府，有海外亦都有內地，咁所以我相信係會熱鬧嘅，因為始終就係對於本地尤其 BOT 項目要有個土地收益做補助咧，咁而家就因為有三幅土地，我相信咧即係冇做運輸服務嘅發展商，亦都因為呢三幅土地咧就變得有興趣啦。我會落觀就係話呢一個嘅招標七月開始咧係會熱鬧，而且唔止本地啦。內地甚至海外的都有些合組的機構，可能他們會是當地的技術再加本地的發展商去合組這些的競投，最終都是市民有得益，因為政府就可以優中選優了嘛，找個性價比最好的。
10: 根據政府的招標公告，中標的公司是會有20年的專營權的，你認為這個專營權的年期可以是怎樣加快到工程的進度和項目落成的日期呢？
9: 比我原本預期的專營權是短的，因為我原本預最少25-30年，但是得20年，但我覺得呢可能就是帶來一個實質的好處，就是因為20年下年一批出合約咁已經開始計啦，因為呢個20年呢亦都包含咗建造期呢，其實反而倒逼咗嗰個嘅中標嘅機構呢真係自增招職，盡早完工，或者盡早起碼分階段完工提供服務呢，俾到市民呢早日有個服務啦，佢亦都早日有呢個營運嘅收益，即係帶來一個呢早日完工嘅好處，因為佢嗰20年係包咗叫建造期。如果你話個專權太長嘅話呢，佢就真係唔排除就出現咗碳板板，咁對居民嚟講都唔好啦，對個項目嚟講都唔好，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應該反而帶來一個加快效率嘅好處囉。
3: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都关注一下天气啦。天文台发出咗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咁提及咧系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咧出现严重水浸。咁留意翻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亦都生效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会颇大，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0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2%。
1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是李家超说北都引擎推动湾区发展，各界需要并肩同行。商报头条亦都是特首说深化湾区规则衔接，全力推进北都建设。大公报全长7公里，合共9个站，东九捷运下个月招标。星岛日报东九绿色集体专营商可获3个地发展权。明波头版亦都是东九集运为支援财务拨住宅地一变三。
3: 南华早报的头版就是内地打击非法跨境投资，香港证监会强调会守好底线。经济日报的头版关注到 SpaceX 五市是报$165，上涨2.2%。信报本港扩大基金家族办公室税务优惠，力吸专才。东方日报的头版就是世界杯作赛时间矮，通宵成本增加，北上潮竞争，都希望周末能够留住到球迷。
2: 先看大公报报道，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再迈进一步，政府昨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项目的财务安排，通过批出3幅分别位于马油塘车厂、启德、茶果岭的用地物业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作为财务资助，以增加项目诱因。政府计划在下个月公开招标，预计出年批出合约，期望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由宝达或者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需要10至15分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会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惠及沿线超过40条屋邨和屋苑，合共超过300万的居民。这个集体运输系统全长大约7公里，包含高架道路段和隧道段，设有9个车站。大公报报道。
3: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是以建设、营运和移交，即是英文的 BOT 的模式发展，由专营公司在20年的专营期里面推展项目和营运系统。据了解，当局相信项目落成之后服务需求持续，在20年的专营期过了之后，仍然有信心市场上是会有公司继续营运。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欣宇说，铁路加物业发展的模式都沿用了多年，今次其中2幅地虽然是不属于铁路或者车站的上盖，但是逻辑上仍然是相通，而其中2幅就已经是熟地，预料资金回笼的时间不会长。明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至今仲未依法召开业主大会，法定召开会议的最后期限是今日，不过合安未有公布任何会议详情。有联署的业主批评合安凌驾法律，并且透露将会同律师研究，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强制要求合安开会。记者已经向合安查询，暂时并无回复。东方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食环署接获是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昨日朝早剔除了重复自行撤回以及是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为剩低的申请者是抽签的，分配首阶段1000个名额，并且宣布下个月的9号开始狗只是可以进入获批准的食肆。中签的食肆地区分布方面，港岛和离岛区是占最多， 达到咧 34.3%。而19个分区入面，湾仔区咧就系占最多，其次就系中西区。中签嘅餐厅类别咧就系非中式餐馆系占最多，达到45%，其次就系中式餐馆。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特区政府将会透过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对注册医生或者是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实施发牌规管制度，预料在明年底全面实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预计，最快在明年12月底全面实施诊所的法定规管制度。卫生署已经收到超过800宗诊所牌照申请和3000宗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的申请，预料近80%已经提交申请。制度生效之后，无牌营办的诊所或者在未持有有效豁免书的情况底下营办小型执业诊所将会被检控。有立法议员是关注到最近有人怀疑在健身中心提供针灸服务，医务卫生局就说个案涉及非法行医，建议市民举报。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先后被揭发多次行为不当，包括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等。医院管理局昨晚再发声明，说这名实习医生涉嫌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已经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是以涉嫌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拘捕了这名女实习医生，并且扣查在长沙环境处。香港大学医学院说，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会独立进行他们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是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报告。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联同相关部门调查一宗人类感染甲型流感 H9 的个案，涉及一个2岁男童，他的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中心会发信提醒全港医生有关甲型禽流感的最新情况，呼吁他们提高警觉和呈报任何怀疑个案。这个男童住在沙田，他的一个家人在今个月初曾经两次带他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街市入面一间售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逗留观看家禽，并且触摸该店铺的周遭环境。中心已经联同食环署展开调查，并且从新鲜粮食店收集环境样本。有关的员工至今并没有出现病征。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一岁的 BB 仔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就是这个星期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严重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就说，男婴没有接种到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个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症，现在已经康复。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政府在24年开始培训地区人士成为国家安全教育地区的导师。记者获悉，社会福利处早前向政府津贴社会服务非政府机构发信，邀请他们提名管理人员培训之后成为导师。虽然过去有个别的社

0: 办公室业界和人才到港，多年来研究推出税务优惠。政府昨天是正式刊宪相关税制的条例修订，并且厘清多项税务优惠的内容。合资格基金类别由原本的私募基金大幅扩阔至到其他的基金类别，包括对冲基金、私募信贷基金和数字资产基金等等，他们的表现费利得税是会获豁免。而负责管理兼分成利润的基金经理，他的附带权益和表现费亦都是免交薪俸税。修订条例草案今个月的24号会提交给立法会进行首读，应计收入生效日期暂定是2025年4月1号。综合业界的解读，相关的措施都会可以令到香港在香港营运的基金更具竞争力。税务优惠可以说是亚太区里面最吸引，未来势必可以吸引更多的家族办公室和基金来香港。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昨日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时候说，科技变革正是加速重塑全球投资的底层逻辑，越来越多的资金正是寻找能够承载下一轮技术革命的情况。文汇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建议将湾仔洪圣古庙以及是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古物諮詢委员会举行会议，并且是达成了共识，是通过将这两个地点从一级的历史建筑升格为法定古迹，下一步是会建议将建议提交给发展局的。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社评话，北部都会区是本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北都的平台功能，持续深化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当局应该主动和深圳、广州、东莞等的城市签署初创企业市场互通计划。另一方面，北都亦都可以设立国际创科展示交易中心，帮助本港的初创企业通过北都这个展示窗口拓展东南亚等的新兴市场。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透过象征式地价批出马油塘、启德、茶果岭三幅用地的发展权，为项目提供财务资助。评论话，这个投融资的模式突破传统基建单一资金来源的局限，具备极强的借鉴价值，为未来北都和其他新发展区基础建设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财务和技术范本。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的社评就说，近期接连有实习医生和医生明星卷入行为不当风波，不单止有损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亦都令人关注到专业操守培训是否存在缺失。医管局和各间医学院有必要加强医疗伦理和专业操守培训，并且就住社交媒体使用制定合适指引。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世界杯揭幕，不少赛事不是在传统深夜时段开播，打工仔难以挨夜观赛，令到餐饮业界对于是不是花钱买转播权都出现挣扎。另一方面，内地看波是免费，消费门槛比香港低，本港餐饮业界面对的竞争加剧，想趁这场国际盛事大赚一笔恐怕未必能够轻易如愿。东方日报政论。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面对港人北上消费和旅客消费模式改变，香港的经济正是面临转型的阵痛。不过危中有机，从商界灵活迎接世界杯和规划怎样将下半年城市经济的人流转化为过夜消费，反映唯有主动识变，提升体验，才可以重振本地消费活力。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7月9号开始，1000间中签的食肆只要完成政府规定的后续程序，就可以开门做主人和狗隻的生意。评论说，这个绝对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展，就让大家一起努力将政策的商业潜力释放出来，同时将宠物友善、人宠共融的理念是发扬光大，善待动物，而且鼓励共融。

0: 城市才至真正配得上国际大都会的美誉。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其中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今日的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稳定。现在是27度。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民政事务总署表示，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收到不明来电，来电的人冒认关爱队成员，又需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发言人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电话或短信，对来电者或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以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如果发现可疑，应该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义18222。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会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说，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他说，磋商紧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对不会令到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美国德州米德兰市当地星期五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两人死亡，10人受伤。米德兰市长布隆说，事件中有11名受害者，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当地政府其后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枪手已经确认死亡，现场受到管控，正进行相关调查。警方暂时未交代枪手的死亡原因。根据美国传媒报道，枪击